啊，有淡薄仔歹势，甲讲吼，刘医师，刘医师，我感觉吼，我足奇怪呢，安怎奇怪？啊，到哪到暗时啊九点吼，我就拢会想要找物件食呢，唔是我暗顿无食呢，我三顿拢介正常呢。啊，到哪到迄个九点吼，我就想讲要找一寡糖仔饼来食啦，什么巧克力啦、泡面拢好啦。啊，我那是不是胃口变大哈？刘医师怎啊笑笑甲回答伊讲？有当时啊，腰不一定是胃呢，是大脑呢，哈，大脑爱腰哦，所以无讲你特别了解哩。唔知这个刘医师继续加问，啊，你最近工课是不是有较忝？啊，你睏的时间呢？哦，那睏的时间我拢差不多十二点到三点才睏呢。哎呦，啊压力嘞，我压力足大诶，压力很大吗？所以。刘医师讲对，你是安奈胃口越来越大，就是安尼吃出来。所以真侪人拢当作讲八道腰，就是咱身体内缺少热量。其实是咱的其实是咱的食欲，是干那胃在控制。但是你有想要食物件，不是干那胃在控制，要佮有大脑、荷尔蒙、睡眠、甲情绪，这种种的问题在控制。所以等到咱压力来真大的时阵，身体伊就分泌较侪皮质醇。有一挂人会因为安尼想要食甜的，啊无得淀粉，淀粉你物件做侪像不嘛淀粉呐、胖黑毛淀粉呐吼，就是想讲要食甜的，啊是淀粉类，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迄个咸酥鸡，啊所以来困眠呐无够的时阵，咱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也增加，啊抑制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下降，啊。啊，有促进食欲的荷尔蒙哦，啊，某抑制食欲的荷尔蒙啊，所以若困无够，困眠不足，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低，啊，若抑制食欲荷尔蒙伊就会降，所以咱人自然就会家己枵。有当时啊，真正需要毋是加食一块鸡卵糕，刘医师讲，你加困一点钟啊，都有差。所以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啦，是。这种腰和叫做情绪的腰，哦，啊，来个有情绪的腰哦，晓，咱心情若无好，会想要食物件的话，真正话，若心情无好，压力大，伊拢会想要食物件。哦，所以刘医师讲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是叫做情绪的饿，情绪的腰。所以心情无好，你也要食物件；工作压力大时阵，你也要食物件；孤单寂寞的时阵，你也要食物件。啊，看电视的时候，你也要吃东西，这就是情绪的腰哦。所以嘴若嘴无停落来，无代表身体真正是需要热量。真侪时阵啊，是咱只是希望吃东西会当带来片刻的安慰，简单讲叫做疗愈，美食可以疗愈，对不对？那么，要咱知影讲，咱真正是腰的，还是假腰的呢？真正腰甲假腰分一下哈。来，刘医师的建议吼，就是患者是问家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麦只是想，如果今麦只是有一个水煮蛋，你会想要食袂？你的蛋来讲无爱，我想要食蛋糕。那你这个不是生理上的腰，等于真正咱的身体哦缺少热量的腰，你这就是。情绪的腰，就是心理上的腰；心理上的腰，就是情绪的腰。这就是假的腰。后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拄食完，就是咱饭拄食完，无到两点钟，你又搁开始找物件要食啦。拄食饭完，无到两点钟呢，照你讲呢，胃在多咧个，反正要搁咧消化呢，你又搁咧找物件食啊？对，这种腰嘛是假的腰哦。啊，第三个问题的，饮一杯水，散步一下十分钟的，还阁是作妖吗？是，哦，那呢，这嘛是惊妖，因为咱经过消化有一段时间呢，所以无遐惊妖啦。所以那是安尼，真正就是心理上的妖啦，就是讲情绪的妖啦，惊妖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呢，怎么办啦？刘医师讲，有时候，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休困，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陪伴，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放下今仔日的压力，不是打开冰箱。所以刘医师讲，我常甲患者讲啊，其实咱的身体是
足老实的，就很诚实的哈。伊知影什么时阵需要营养，嘛知影什么时阵心忝啊。哦，所以时阵咱需要食物件，需要补充营养，咱的这个身体敢讲。哦，当下就是讲啊，我只是就是累，心累，身体累，心也忝啊，身体也忝啊，哈，身心呐、啊，哈，身心俱疲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身心俱疲，像这种的时阵哈。咱当然有当时啊，为着要弥补一下自己的情绪，就会找东西吃。所以下一次哈，刘医师讲，下一次当当你若想要吃物件时阵哦，不妨先停来问家己，今麦枵的是胃也是心，今麦枵的是胃也是心，因为真正的健康，唔但是学会吃，爱学会理解家己的身体，理解家己的情绪，这个我就可以控制。我拢讲吼，少年时真正无法度。想啥做啥，甚至足冲动，食老吼真正颠倒的。我嘛感觉食老较颠倒呢，真的啊。好像我拢甲家己吼鼓励一句话，我嘛会甲家己鼓励呢。我会家己鼓励一句话，食到这个回来，未使做情绪的努力，爱做情绪的主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爱会晓家己控制你的情绪，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当讲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呐、啊。真正是安尼，啊，唔只讲吼，当然我唔是讲半边毛未枵呢，我怕较早都有食宵夜习惯啦，啊是讲了了解起来，啊当然了了解起来，你就是啊意志力呀、啊，啊迄嘛是控制，迄个嘛是情绪的控制呀、啊，啊像昨我嘛是呀、啊，昨我其实六点的时阵吼，我有食面嘛，啊面食起来时阵哦，我差不多到差不多食十点的时阵呐、啊，我巴肚枵呢，我巴肚枵，我就想讲。来找东西吃，但是吼、哦，我的大脑跟我讲，叫他妈得开塞，叫他妈得开塞，不行。你看，安尼就把家己跌落来无？哈，就把家己的想法就打断了啊。然后呢，另一个想法就是去啉茶，啉啉的睡觉，所以我早就差得困啦。睡觉你都未想要吃物件啦。啊，怎么得行哦？你都不会对。其实要睡觉之前喝个茶也很好啦，因为咱的血液才不会那么粘稠了哈。你们就不会得绑了，然后睡觉哦。啊，得一个背手机啊，我背手机，其实我背手机背一个我就困了。我无多长背足久的，我大概背一个，特别困之前哦，这习惯我背起五分钟啊，十分钟啊，背看，啊，目睭就三杯眼嘿，啊，得睡觉啊，啊，所以昨天我很早就睡觉，今天精神会很好了哈。所以你看我今天哈，等一下你们如果叫我唱歌，我的声音应该声音的道路应该状况是会比较好的哈。好了，阿咧要听歌，等一下哈。啊，所以说呢，唔通阿咧阿杂吃阿杂肥哈，因为咱有会啊，哦，对这個食欲的控制，有当时也嘛是爱控制的。真正枵咱就个吃，啊，那是加啊枵你爱控制，啊，那无呢？不当的饮食也会造成那你身体的负担，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是 BB 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来马到成功，这个速水一点啦、啊。咱在水上，没有水上，妈妈是点人情味。后来婚礼的春花，给咱说点白羊者说英雄歌曲马到成功。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我过来讲一个吼故事给恁听，嗯，啊，我要谈些，等下开来谈，嘿嘿，因为这篇哦，这篇就是我感觉今摆我看到我有感觉，但是我没有在节目上讲的，就是今摆有一挂大人，利用着囡仔。在网路做业配赚钱，好做业配赚钱。啊，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现在大人用囡仔赚钱，啊，这囡仔呐大汉了，如果那是无什么对囡仔无什么伤害，是也还好。如果那是囡仔那是大汉了后看到这，伊心里有什么不受伤？会呀、啊，你能动这囡仔？囡仔敢那戆戆呢？即摆囡仔足巧，即个囡仔已经知影民主是啥物东东啊呢？咱较早是唔知道啦，即摆囡仔可能咱较早无讲啊。啊，所以你袂像讲，敢那像迄个啥迄个，报纸咱们红豆妹嘛真红，对不对？即摆应该嘛是阁有啦。红豆妹即摆应该大汉啦，我足久无关注伊个影片。较早我会去看红豆妹迄个影片，是因为我感觉讲红豆妹吼。厉害啦！伊会好讲台语。其实我也爱看迄个囡仔，是因为伊足够讲台语。这点就是讲老爸老母可能伫平常时啊，甲伊讲嘛，是用台语讲嘛，吼阿公阿妈用台语讲，所以讲伊这个囡仔小小年纪两三岁囡仔，会晓讲台语，佮讲个真那好。去学校读个，佮转来哦，袂讲参参做一伙就对。啊，我就感觉伊讲台语足趣味个啦。啊，得爱看，但是渐渐这个囡仔，我看伊愈来愈大汉的时阵吼，我那感觉就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尤其有当时啊，他的爸爸妈妈哈就会带他出国嘛，带他出国，然后诶，家己这个出国种哈，嘛是家己剪辑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旅游的对了哈。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怎样，不错呢，这对红阿婆靠这个囡仔吃穿，已经会当出国，好世界去佚佗啊！咱唔知是较迄个袂吼，咱那个算作八卦，但是我感觉啊，囡仔为他们夫妻两个带来流量，生活就会变得很好过啦。哦，你要去哪里？要出国去玩，真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啦。所以，可是不免咱就会想讲，这两个我靠，这个囡仔吃钱哈，已经会当世界要去对佚佗啊啦哈。只要不应该就是讲，卖影响到囡仔读册时间咯。想要带囡仔去对佚佗，去对对佚佗。好，就是这会有这种错觉啊。或许人然后我根本没靠囡仔流量了，但是我干嘛讲？做囡仔慢慢大汉啦，他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好，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除非这个囡仔伊就是我那迄种诶，动不动喝败也不会筛选的，伊就是往 IG 一抛，好，就是我们在大家知影伊的动态，那我就没话讲。要不然像我这种诶，我就很重视隐私的人哈，所以的话，你们在 FB 啦，或是在任何什么什么什么网站，恁应该就恁应该拢无咧看到我的吧。是不是？对啊，因为我就是无让知我咧创啥货啊，对不对？就是我即马伫厝咧敲卡练吹手，我不哩个是咧追剧，吼，我不哩个是咧食一个饭，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电视，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故事，我都觉得那就是我岁月静好，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我干嘛还要让别人知道？对不对？你即马若抛出去，就搁一大堆啊！你即马哪哪很多人就会留言。这样叫岁月静好吗？我可能应付这些留言的对啦，因为咱甲你，咱甲你互动，你一定爱可能有，嘛是，就是人家跟你互动，哇，粉丝跟你互动，你也要跟粉丝互动啊，唔是吗？嘿呀、啊，所以你没有跟粉丝互动的话，那你 po 那个干什么？你不想跟粉丝互动的话，你 po 那个干什么？对不对？无聊嘛。啊，像我这种的，就是分段难呐。那休困，我就是喜欢安静呐。啊，搁底下，留言留了到底，不是一两个呢，没完没了的呢。啊，我唔懂，规日拢底下回家留言就好啊，我没休困啊，是不是？啊，因为我搁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哈，
我不知道啦，别人怎样我不知道。那我哈，那我是爱情啊啦。你像咱像种一寡，阮那个拜姊妹啊，阮去拜姊妹足多嘛，唔对。但是阮不是常常聚在一起呢，不是常常聚在一起。一年当哦，一年当可能，那讲真正食苦做伙要食饭哦，应该五支枕头来算要出。哈，去拜姊妹啊，这西哦，我讲唔是西，因为大家拢请无用，我拢讲无用的去无用，茫强逼人。每个人想要做啥货，拢有伊的自由，佮去拜姊妹嘛同款，对不对？无用的就无用，有用的来聚餐，无用的就是无用。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嘛平淡一少啦。哎呀，大家都很忙啊，所以平淡一少啊，你知无？哦，所以我就聚一聚都是足凑巧的，用巧合，拢大家拢有时间才聚在一起。所以你们拢当作哦，结拜姊妹就是大刚两刚就是结拜食饭，没有。一年当来当叫做大家做伙食饭，应该是五七钟头啊来省要存的，就是这样，各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好了，干嘛一定要硬凑在一起呢？莫名其妙。哎呀，我嘛不安呢。所以今晚好，我无定咧跟你讲一句，讲食老怎过困啦，未爱吵爱静啊，吼好。所以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现在的少年啦，当不当拢破 IG， 当不当像迄位揢家己的做，揢家己的迄个后生做囝，吼，伫咧趁钱的这业配网红的爸爸妈妈，我觉得有时候很不应该啦，很不应该啦。刚才我迄个祖孙无，我妹妹迄个做囝的祖孙，特别不是咧互我念嘛。我讲你足奇怪，特别是啥物物件，你特别破 IG， 好啊，破败啊，破安尼就对，无所不至破啦。啊，现在就生一个祖先，啊，就po网路。我说你要po是没关系，但是你po的 IG 几乎是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在群组呢。啊，你都很喜欢让人家知道你女儿怎样哦，安尼啊。啊，甚至一摆为着囡仔骗囡仔，含老爸老母冤家，伊嘛该po的网路呢，伊嘛去该po的 IG 呢。啊，我有看到啊，我同黄小弟两个咧摇啊。我说现在是咧讲因老爸啊，咧讲因老母啊。啊，是讲老爸，讲老母啊。啊，不过咱以咱长辈看的讲，啊，即马是老爸老母欠伊啊，为着骗囡仔代志冤家啦。啊，即马是老爸老母欠伊啊，佮你有一千个理由吼，你都无应该铺伫个网络，因为这叫做家丑啦，家丑不要外扬啦，对不对？就算你有利好，是老爸老母无利啦，你都不要铺啦。啊，就算讲老爸老母，你敢知道？我看着啥？伊感觉伊有理啊，但是我看是伊无理啊。老爸老母这个年纪啊，咧轻盈啊。那不是看恁阿公阿婆，我笑我常常讲小妹一点，我讲你啊，你就惨惨。那咪看阿公阿婆含万叹，我小妹是安那要甲骗的，对不对啊？我讲你阿骗孙骗到你真啊，阿你白条条啦。那有当下要来我家啉一个小酒，孙啊，得爱去开来，啊得爱去派人甲顾安尼就对。哎，我无多啊，都还蛮谈啊。你无甲经，无要怎样？哎，这是天下父母心，好像有误解哈，真正是误解。所以我当下拢甲念讲，你好啊，破败啊，破你就不行到咧破 IG 啊，糟糕天下人知，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恁有够无聊，人家少年啊，这边少年就是安尼，还是咪华美多好呢？啊，你得聊这个好笑，哎，大姐啥话？加一个，哎，迄个大灯很在意，还无 IG， 我拢阿讲，所以不，来我就另个要阿聊，你食大两个钱，食个哈巴你也敢抱，对不对？你现在大姨家家嘛比阿个，我唔知那叫叫人就爱抱的，莫名其妙，可能看咱年纪无够，咱耍上咁无人够就爱抱的，我嘛感觉。我嘛，因阿婆去做这道嘛，就爱破的。我讲，阿婆去做这道，都爱昭告天下，啊是上稀罕呐，对不对？啊，我姑娘无讲，因为姑娘看我交情较好啊。人去日本佚佗，人也毋是，人迄个是迄个啥赖我看呀。姑娘也袂歹个，我看你即逝敢若去迄、那个，伊敢若讲伊去石祖个款，哦，敢若袂少人啊，哟，规家口戏个款啊，我看到囡仔，迄毋知是咪孙啊？啊，恁孙仔较大呐，嘿。因为咱是朋友，就会互相关注。我讲啊，看你啊，无出色个呀，什么代志你拢要人知？那种关注有一点虚情假意啦。阿妹讲下就是安尼吼，要不然我告诉你，我这个性高啦，我拢不爱人知，我咧创啥？就算讲我去佚佗，我来底下洗澡，
姐姐，你无甲你去佚佗，照相片起来，我铺伫咱的迄个啥迄个官网，我讲无爱啦，即马足歹个啦，免铺啦。其实那我歹，但是我着即马别爱铺遐有诶无你啊嘞。啊，高窟啦，总共一句，得高窟啦，食了高窟啦。不要人家问来问去啦，就想要安安静静过日子就好了啦。我时间拢留互咱来听众朋友，我拢甲迄个时间留伫即两点钟。哦，我就是把握这珍贵这两个时间哈，这两点钟的时间，看我相亲的，比如大家哦，有够有笑啊，迄个拍拉凉的，我感觉一天安尼两点钟，足趣味，足幸福，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其他无相关的无关紧要的人，少来烦我。那我今天要讲这一个业配老婆，真的很好，老公教嘛是拄啊好尔尔哈。来讲到这个爸爸男主角要甲叫啥？今仔日要来甲换做小林好啦，啊小林嘛啦，小林嘛因某哈咧经营着迄个网络育儿账号。哦，一个月收入十万走袂去呢，啊，真可康哦，晓。伊讲这确确实实吼，这小林妈讲这确确实实也是比一般上班族的收入吼，佫较优啊。咱正上班个基本薪嘛三万块呢，嘿啊。啊，你话一个月十万收入，咱比一个十波人较好康个点吼。伊讲来，代志发生哦，这就是因为这件代志，伊真正吼，卡米莫真正。避免的啦，因为后生有一天阴暗尿床，头床药啦，啊，这个囡仔已经在读册啊啦，他跟他读国小啊，你看吧，读国小囡仔特别床药，特别头床药，我还记得我国小时嘛，要头床药都对，啊，我跟你讲，头床药实在是一件足见效的代志。我虽然国小还在偷带药，但是吼，我老母吼，拢知我的面子，我老母拢唔敢讲，唔敢甲人讲。但是我阿妈知，迄阵阿妈可能带做，我阿妈知，会嘴敢讲啊。哦，我拢准备哭出来，你敢不知影？哦，我偷带药，囡仔其实小孩子心里是还蛮受伤的嘞，你可以甲讲也自卑呢，惊人笑啊，嘿啊，而且老母真正要三百加幸福啦。囡仔偷带药，迄只暗伊毋是先换被单呢，伊是先借手机呢。迄囡仔佫穿着尿湿的困衫，徛伫边啊，伫要哮出来，伊竟然无用心去保洁店哈。因为伊感觉安尼吼，摄出来尿床画面比较真实啦，所以讲无摄是真浪费啦。摄袂了后，创啥？铺上网。所以影片上线的一个礼拜左右，观看人次达68万人。啊娘喂，嘿，观看人次哦，68万，多啊安尼有在调，这个业配费，业配费哈，赚40000倍。啊娘喂，安尼娘，会当赚40000倍哦，哎，愈侪人看伊的，愈有流量啊，流量越高的越配，伊会赚的，就是。也就是看流量啦齁，所以说进账就一定会比较可观的啊，对不对？啊，不过那么多人看，就代表很多人知嘛，是不是？那个后生啊，可怜的囡仔，在那好好做加一个尿尿哦，加一个尿床小王子的外号啦。同学一定会记住的啊，一定会啦，还要再说哦，怎么啊？在学校规群囡仔拢知影啦，啊，怎啊甲号一个外号叫做“尿床小王子”啦，安啦。啊，有同学吼，佮起互老爸老母看呢，啊，并啊毋是同学知呢，连同学的爸爸妈妈们都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甲笑讲，哎呦，遐大汉要佮你带药嘞，为了安尼讲，哎呦，遐大汉啊要佮你带药嘞，啊，总安尼家己关伫诊所吼。安尼就一只课唔敢出来啊！即摆老师我敲电话给老母啦。即个囡仔的妈妈小林啊，因某嘛拄啊好伫厝咧忙直播啦。那囡仔放学回来了后，第一件代志，伊唔是安慰囡仔啦，
伊是先先删留言，把遐留言拢删掉啦。今有人公布着，因今读个迄间学校名嘛吼，刷来伊就开始烦恼啥呢？烦恼讲啊，影片哪下架？互厂商要求赔偿袂啦，会赔偿袂啦吼。所以一暗吼，这个小林啊，就从啊拍开伊个电脑个云端硬碟啦。哦，这硬碟内底储存的，你看囡仔发烧啦、吐啦。可以用骂了后，哦，骂了后啦，甚至干那穿一条内裤，画面转播，拢给老母安尼，伊落分门别类，欠我就好，欠一项一项欠我好啦。伊讲每个档案档名都标注适合什么业配，哈，比如讲这是退烧药，比如讲这是洗衣精，哈，啊不，这是情绪，这都是情绪绘本，这得除臭喷雾，就是伊每一件影片。应该就是有含厂商配合，讲这就是要坑爹。讲啊，如果今仔日那是讲拄啊好要推荐的，推荐是退烧药，啊，这就是这个样品，分明白的安尼就对啦。哦，即马小林啊，就是足心酸的。伊讲别人的囡仔吼，别人的囡仔，细汉留下的是童年回忆啦。啊，阮囝的童年回忆，却被因老母整理成招商的资料夹啦。伊讲去暗吼。伊气一个哦，先你们气一个，同我甲厝诶迄个摄影机全部拢甲背背掉，嘛要求伊甲囡仔诶名、名、学校、甲即个古影片全部撤下来。哥哥为着安尼，阿公不冤家吼，吵了个大架就对啦。因为伊讲因某上在意诶是账号少了之后，账号少了孩子以后，即、這个靠着呐，即、這个账号若是少了孩子以后，伊诶收入要安怎啦？无食，伊要安怎啦？伊要的收入要怎么办呢？伊怎解？某伊讲不好意思，伊那不是你的员工，伊的尿床目屎难堪，嘛不是你的业配素材。你想要当，你想要当网红可以 ，OK？ 你家己上镜，你唔能揢一个连技术都唔敢讲的囡仔替你赚流量，是你的囝。

伫个网络无吼，题材啥？囡仔食物件，囡仔食物件。迄位囡仔我看多会瓜呢呢，迄位都要搁咧救乌灵诶，啊！你讲讲可能就是要搁咧食一寡副食品诶，对不对？啊，大概但唔过迄量嘛是差不多，拄啊安尼就好啊。因为迄拢有一个固定量啦，结果吼，迄位用囡仔吼，就是好，伊熬食，伊三岁不挑食，有诶无？你甲看伊迄贵个，伫个伊个头摄影机头前迄个盘，哦，逐项有，你敢知影？哦，我拄则讲，啊，迄个较好食啊，虽然讲是好脆到啦，等哇，迄个较好好食啊，安尼食敢 OK？ 嘿啊，啊，毋过着做一人爱看囡仔安尼食呢。啊，有诶诶，是大人，就是靠囡仔食物件来赚流量咧，来赚钱诶。啊，这个都有些很怪的现象，这就是数位时代下的产物吧，对不对？但是你安怎谈的，都只小林妈讲的对。你爱做网红，你自己上进呐、啊，你不要拿小孩子当筹码，这个是不好的哈。好，谢谢，感恩永庆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你不要请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林清碧，这是咱吴妈妈，最想吴妈妈听，要听哈。刚才有这名是蔡嘉玲的哈，好，来，阿兰带到连续听到走。

0: 现在都没吵了、欸、
1: 哦这样吼、
0: 哦、嗯很好
1: 啊有厉害哦啊你连播的人是不是我做民主表示你不会啊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是不是
0: 没有本身我也感觉说
1: 人家吃好的朋友也说哎呦啊那个那个手那个手脚啊卡那个金物件啦哎呦啊咬啦怎么说这个官要吃好吃啦
0: 哦是的、嗯、是的真的很好
1: 卡要有眼光啦好、哦
0: 哎、欸，那我礼拜四，嗯，那个庆忠小帮都给我传来来，讲陈小姐回来啊呢，
1: 嗯，
0: 哦，我讲为他干两罐，
1: 哦，
0: 林果精两装，
1: 哦，
0: 哎、欸，火力敏素两装，
1: 哦，嘿嘿嘿，哦，哎、欸，所以你，啊、所以你原来拢坐头房的咧哈、
0: 啊，无啊，就算跟讲，我之前拜三了，讲讲，哎、欸，老板娘，哎、欸，你回来未？
1: 哎、欸，
0: 伊讲。也没呢，啊，今天刚落来啊，就是讲，
1: 就是跟你讲啊，也帮个啊，因为你有先去加何何唯一的，弄个卡电话加讲会搞啊，你来客啊，
0: 对，
1: 啊那卡过来也帮，伊是亲身跟你送啦。
0: 哎、欸，我跟你讲哈、
1: 哦，
0: 他都送我那个鲜茶煎
1: 哦，
0: 北兰溪沟蜂蜜的，
1: 你来客来要送你，
0: 鲜花煎，
1: 要送你来客啦，二加二，啊，所以你跟迄、那个。家庭好，特别做客等下哈，赞哦！你这叫秋桃香，
0: 我抢头香。
1: 哎、欸，抢头香，你今年运气好的不得了嘞！
0: 你这样我也列三年就好呢。
1: 阿你好，好、欸 okay ，
0: 我吃的很有感呢。
1: 当然啦，无你当作钱刷啦抗议哈。
0: 有啊。
1: 当然，咱开钱一定是有目的的嘛哈。OK 啦，
0: 开了有目的。
1: 嘿、欸，开钱开了有价值。
0: 卖欠啦。
1: 对啦，
0: 卖欠啦，嘿呀、啊，阿咱即马哎。爱咱吼后半生啊吼，养老啊啦，不要免好做囝吼。
1: 对，啊，前半世人迄落辛苦，到尾还后半世人上面过得精彩哈。
0: 嘿呀、啊，哎、欸，啊，你无过好话，你连讲迄个什么，替我囝儿是社会，哎，甲咱安尼共破灭掉，
1: 对不？对啦，对，哎呀、
0: 啊，真正爱为家己牺牲，
1: 安尼真好，伊个头壳清澈哈，好，收工，小家人拜好，谢谢，来去头，拜拜好，再见。

好啦，阿文修教我实在是真正头壳清清楚楚啊，怎讲身体够向，较袂拖你囝儿死死啦。哦，真真正正看拖你囝儿死死哈。十三岁，是辛苦白听，不是无钱哦，是辛苦白听。因为我的家里是说，是讲你老爸老母身体也好好哈，啊，我家己有脚有手的哈，啊嘛有种感恩的心情，就是讲，不是卖讲钱，你敢那甲我饲到这大汉，我都爱甲你感谢。啊，如果咱那会使的嘞，送给囝的礼物，就是卖互伊负担。哦，啊，咱都无放钱互伊，啊，因也无讲哦，迄落气嫌咱散，啊，人因都甘愿要去赚，啊，你得爱互伊有时间好好去赚，唔是一面要个赚钱，一面要个顾你，安尼是。人讲垃圾两头烧，烧到到尾啊，连照顾的人都会冷卡，对不对啊？是啊，对啊，所以咱这即马听讲来，这辈老人足成功的啊，啊我。你要一个老人，你紧顾嘞顾嘞，我身体用嘞用嘞吼，啊来海只手骨来爬只山，来运动一下，啊那个个啦，穿灌输因那是也是厝边头尾人就要游览，哦来个算一两工啊，哦啊嘛只趣味，啊咧你啊过了清心，啊囡仔趁钱也放心，安尼唔是大家拢好吗？唔是叫做双赢吗？无嘞啦，对不对？只个健康免开足侪钱嘅。不用开很多钱的，现在是你倒在那的时候，三天两天医生开嘴要爱多少医药费，你总会下来吗？你吼，这人好好，要不去想到那种情形啦，不当到不去想嘛，对不对？不然除非你有亲眼就看到，才知道倒在病床后，医生开嘴说你这下去爱开多少钱，总有总无，那是在那里在伤脑筋的，你不能弄一直说到台湾有健保健保是看小病呢，重病健保无法多保护你啊呢，足济拢是自费呢，医生开嘴偌济，你就是偌济呢，你哪叫你空空呢？真的啊，啊未拄到诶，所以唔知影讲你予医生开嘴，你约钱迄个情形啦，哈，啊我嘛希望你莫拄到啊，即摆是辛苦你听啊，啊我希望你莫拄到。那卖拄着就是无病无痛，就亲像咱的乡亲咧，比如讲，那我就将将恁的灵高精说了王吼，阿爸母来讲的，我健保卡哦，敢那，藏着我搁想一下呢，甲你恭喜啊，我这嘛要甲你拍拍手啊，因为，你若讲健保卡藏着，着搁想一下，表示你真久无破病啊，哟，啊侬有影无？我讲你敢对吼？啊你若拄拄咧看健保，常常咧认的藏哩对，恁老伙仔袂记一日嘞，对不对？我就搁想看，我健保放对，健保卡放对，我表示你真久无用迄张啊，你就是人真好啊。啊，你唔要甲恭喜无咧啦，对不对？我就甲你讲，食一个麦嗲，不是感冒，食一个麦嗲，不是咧饮迄张健保卡，饮我都要，那底都要破空去，安尼就记得啦呢。啊，我讲即摆都得你灵高精血力旺吼，咱迄个父亲节咧敬啥，后礼拜我要开始啊哈，就开始放啥。进去客拢有啊，因为阮拢迄落超前部署，拢先铺伫药房。真正相亲了，比如去客拢已经无转来，无几组是唔知啦。啊，这小等下来开放可以，恁甲我讲，恁无几组转起来，互我冲一下啦，嘿啦，要。啊，佮包括咱的迄、那个雪莉旺哦，雪莉旺只有爸爸姐是有入来哦，啊，咱佮有啥迄、那个活力民宿啦、QMB 啦，吼、哦，这样爸爸姐有咧做特别做的精神，哦，所以你也要。买产品送产品的这种的方法嘞哈，我一年做一摆，第八八节。好，阿丽啦，要买健康，要送健康，要买产品，要送产品。你想讲，我得要较身体搁较用的健康，要赚赚加，拢赚八八节。讲什么妈妈节拢食龙虾，八八节拢走个无看卖无影。阿君，产品重点是伫八八节咧送，所以爸爸甲过健康，这个大条甲过好用，咱的厝都要放起。是不是爸爸妈妈退休啊？拢趁爸爸一个饭，阿爸会福气。你有咧顾你的身体，先说阿爸阿母啊，搁阿爸一撮来个送的，好是拢个顾好照顾，安尼无就好，对不对？嘿，好啦，啊，所以迄个呐，无清楚的，食产品无清楚，还是讲啊，我对新朋友我唔知对经药房，你要问拢个卡来问。啊，你去药房已经摕几组啊？起来甲阿公报落一个哈，嘿啦，该拍拍手咧，赞，阿乐姐啊，你真牛哈，对你家己真甘，对家己。对家己甘的人吼，才会使人欣赏啦。啊，若连家己吼都克制迄种人，
嘿，我袂欣赏啊！我妈咪讲我袂欣赏，应该足侪人拢袂欣赏，会哄笑笑你讲，食到这回来，更唔知道要顾家己，还讲要死吼，会哄笑呢，真正吼。好，来做收听节目，秘密笑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唔知有办卡来问下，所有办卡上高互相，慢慢客气，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妈妈，家己呐成长的过程啦，无论头带囝啦，哈，也是迄落艰苦啦、痛啦，有诶无诶哈，安尼无所不至，拢甲拢要靠后生趁钱诶，迄个妈妈，啊，迄嘛是网红，嗯，好，迄种诶。人讲吼，做时代人的保护囝，即摆的时代人吼，保护囝的定义伫底，咱也无啥了解啦。因为伊要共要共时代啊，想的代志要共啊，要哪相像啊？啊，即摆吼，啊，阮要来讲，刚好一篇news讲，就是想要跟你们好好好笑。不过今仔只剩几分钟啊，讲袂完。等我一下。

0: 说一下倒倒来啦，讲咱迄落台湾的迄个爱文啦，就是讲咱毋是咧讲消息到法国的时阵无哈，好好要收一粒偌济啊，七百几块哦。我先接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啊，
0: 欸，你好，阿君。
1: 好，你阿君哦。
0: 嘿嘿，
1: 我在河里面试去食巴肚疼，够好。
0: 你巴肚疼爱看什么情形？去予医生先看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啦。
1: 啊，着食到放屎迄。
0: 我讲哦，你巴肚疼是啥物种个疼？啊，我也唔知啊。我即马甲你讲空中甲你掠伊，安尼是足无负责任的主持人，
1: 开讲 OK 呢。我知啊，我知啊，我即马是要买河里面试啦，够有送。
0: 有送啊，有送啊。哦，你先去红看是安怎疼，但是你平常时啊，顾胃肠，含你腹肚疼无关系，是平常时啊，咱得爱甲胃肠顾好。活力民宿平时好好人得当吃啊。
1: 好，安尼啊，安尼我来买。
0: 好，安尼知无？好，跟你买。
1: 爱买两阿个上半。
0: 伊无，伊迄是甲拄好甲你装一袋，拢做装装做一伙，内底是150包，迄就是两阿半量啊。安
1: 尼偌济？
0: 安尼5000两呢？
1: 好好好，安尼我
0: 个买两盒。你以前检查啥物问题？啊，这只是若安尼甲看，就是你胃肠就本身无解好，即平时啊，就爱食困来过啊，知无？
1: 哈，我即马就爱食
0: 迄个。对，哈，安尼好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再见，好来。好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前几工吼，咧讲迄个有啊，前几阵我有讲咱台湾咧。爱文吼，小伊发讲吼，要求一粒讲卖700几块的台票，所以恁国家家吼，那欢迎家来讲，哇，安尼咱台湾人真有幸福，食爱文敢无做思想的代志，对不对啊？系啊，啊，我竟然讲卖到法国讲遐济钱，啊，当然过咸水也有差啦，吼，啊，搁再来，唔是讲啊，因为他因迄欧洲因的消费本来较悬啦。哦，运输成本可能也比较高一点啦，然后再来就是安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啊，在咱台湾特产啊，所以来要食上好食的山药伫台湾啦。哎，我去越南嘛，食点越南的山药呢，较歹食死人啊，真正我够歹食歹食。啊，都无水果通食啊，阿伟讲阿伟无放好水果，今日放袂出来，就是讲买来甲食看嘛。阿娘，我又够歹。吃的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啊，唔只讲重点，你要食好食的，这种山药是伫咱台湾的，你别位食袂到，啊，物以稀一定为贵嘛，哦，运输成本，咱讲物，这物物这物件物以稀为贵，所以因即马伫发讲哦，要食到咱的爱文哦，嘛唔是一般哦，你讲咱菜市啊，吼，传统市场就买得到没有？伊即马咱的山药伫发国是惊。金字塔顶端的路线，就是你爱落地啊吼，碰碰的，啊，就是爱收入好的人啦，就是金字塔顶端一坎的人，你才舍得吃啊。那无一般老百姓收到一日700几块，买得下去吗？根本买不下去嘛，哈。即嘛是今日路线，啊，成功的打开了这个欧洲的市场。所以咱即马的农民，啊，个咱本身家己吼，在地咱的即个县市首长，恁家己思维嘛爱清清楚楚，吼，爱思维清清楚楚，唔是生理干呐会当看阿拉个安做呢？全世界遐侪国家，你的市场你也去拍，对不对？唔通像较早马英九时代，规个灌输予咱的观念就是。生理敢那会当靠阿拉个做呢？会当人中国做呢？若无中国，咱就饿死安尼。唔当用误导去啦。这个地球唔是敢那中国一个世界呢？啊，所以讲有足侪市场，会使去拍，唔去拍。规个头壳拢敢想讲，迄落物件要卖中国呢？啊，人唔敢你卖，你唔就死啊！我唔是安尼讲，我讲啊嘛对啊，因为你所有嘅鸡卵拢藏一个啦，啊你若是人唔甲你买嘅时阵，啊你咪巧伊啊，敢有人安尼做工课？无吧，是不是？要分散风险嘛，所以很多路线可以去开发。你像这回成功，把这个山啊，哦外销到迄、那个，把这澳洲嘅市场拍开啊，相信陆陆续续 应该愈侪国家会来跟咱合作吧。啊，即马来，诶，日本敢有酸呀哈？我去日本毋捌食过酸呀啦。咱良心讲，日本敢有酸呀？哈，我是毋知呢，因为我去日本嘛无足济逝啦。啊，我伫日本敢若毋捌食着酸呀啦。啊，我伫日本有食着因的亲生的苹果啦，日本的苹果好食。啊，我讲日本村镇哪有酸呀？对不对？我讲你倒一位有酸，我拢毋惊你啦，因为你都无在人种出比阮台湾佫较好食的啦，这点真正对形，根本我大一个足大。真的是安啦，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啊，是安啦，卡入来，你无安尼搞我创治呢？我咧做节目呢，毋是咧敲电话佚佗的呢。来，卡入来，你讲两个，我会甲你接入来嘛，因为我伫咧讲话，你嘛爱互我心，你个心就我，互我会当下维修所开来接你的电话。哎啦，我会甲你。讲我讲啊，就多嘛，等你听，恁等咧，我来先接一下电话咧，哈。那么哥，你唔当你讲两声，就不要挂断你。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感谢方菲菲所演唱的歌曲《我爱吹口哨》。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内哦。好来啊，今嘛好要讲到咱台湾的山影啦哈。你讲啊，准做。日本有出山山药吼，可能嘛无咱台湾人好食，绝对无咱台湾人食，咪可能是绝对嘛无在台湾好食，因为咱这个山药农足厉害的，而且咱嘛不是山药农，咱的农民足厉害。即摆有一种水来啊，我现讲像拄只牛岭的山卡吼，甲我来我来手机互我，伊讲即摆日本的水蜜桃很好吃啊，吼、哦、水蜜桃很好吃，日本的水蜜桃是我老名的吼、哦，也很好吃。啊，比如讲日本来啊嘛是很好吃，但是我告诉你哦，咱台湾吼，即马嫁接的迄种什么来啊吼，听讲嘛西河街，也是有一个盘亏个多汁的啊。你讲我伫网络看到一个阿妈伫遐咧卖，可能种来啊是无俗。所以咱台湾人就是伫即个农的技术方面，真正会当讲来要公开领先全球啦。咱嫁接之后，可能个生产出来会变什么货？这个技术可能也就是只有台湾有嘞，真的。啊，咱的技术呢，欧贝加，我们较早咧先去吼西进之后，把所有的技术炸去中国，结果饿了了时阵，人总该后倒转来，你无理由给他后倒转来。哎，他这是企业就是安尼啊。底下血本无归回来啊！把技术教给人啊，人家偷二去，你都无利用价值啊！台湾人就是刁滴啦，没办法啦，是不是哈？所以这技术留着不能外传啊、哦！你看这次连销到法国都这么成功，现在销到日本一样成功。你敢知啊？日本的囡仔销哦，真正人讲销假咱的爱文呐，即唔假的品牌，假得了哦，爱家真正别样讲的爱。咱最近台南，我那个顶级的爱文芒果吼，直接送去日本的山口县。啊，口遐学校当作营养午餐。真当然，伊这行毋是高端路线啦，吼。然后呢，真侪日本小朋友头第一摆食到酸呀芒果初体验的第一次嘛，吼。哥哥，你敢知一只惊为天人？直接去予台湾的水果灵魂给重重的。暴起，就是台湾水果的灵魂，真正有雷卡的，迄一般就对啦。伊讲这群被圈粉的日本血统，唔定甲即个片啊，吼遐，即个写出来的山药，食甲扛扛扛，搁亲手画一本满满满，非常有童趣的感谢画册。内底唔但讲有超写实，而且吃货心得，就是食咱的山药，食起来有啥物心得？吃货心得，啊，加这个一寡这个观察啊，嘛拢做幼稚的心得跟这个观察都写得清清楚楚，搁贴上，搁贴心哦，搁非常贴心的附上中文翻译，套括山口县的议员跨海送交予这个市长黄伟哲，看到因食到咱的山药迄种满足的笑容。画面真正是萌到是让人融化，所以讲今嘛食一个条的了后，回去画囡仔差要叫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伫好食要够啊！等于一定乱老爸老母，就是爱过去甲买啊，买来台湾的酸啊来回食啊。所以说，这招真正就是胃口抓起的地毯式行销哈。你看，莫怪今年咱台南的这酸药外销日本的数量是直接飙升哦，41%哦，啊是哦，41%哦，41%了，连韩国嘛暴增哦，50%哦，50%哦，所以这完全是咱台湾农业界的一个最强外挂啦，来讲就是 咱陆续改骄傲啊，真正有厉害啦哈！热人吼，咱去吃这个菜市啊，买甩灯啊吃啊，咧吃啊吃啊，无感觉有啥货，感觉好像咱的日常嘛，对不对？没想到讲今嘛伫外国人，甲咱台湾的甩啊，都这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真正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哈！所以呢，讲阿的那。咱哎，咱酸鸭东西讲酸鸭有酸鸭鸡嘛，好、啊、对不对？哎呀、啊，跟呐，搁内边无酸鸭呢？哟，酸鸭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啦。啊，所以来讲哦，要搁食酸鸭，可能得爱搁有盐啊，对不对？嘿，啊，咱台湾的酸鸭冰也真好食。啊，酸鸭冰哦，嗯，芒果冰啊，我无讲伊讲去食。雪花冰，芒果雪花冰，哎呦，也真的很好吃。哎，人真多呢，你看连台湾人都受不了，那外国人呢，他一要来台湾嘛，那是几秒要吃酸鸭冰的啊！台湾太吃好吃啊，真正是我变的，我变的，所以我变的，台湾真正有够侪物件拢足好吃的。哎呦，美食天堂的我拢见见个，对不对？啊来。换个来，什么神仙级的迄个水果会当外销？迄伊外国的卖啊？过来哦、喔，过来哦、喔，过来有啥？咱的柿啊，咱秋天也有柿啊吼，咱的柿也做好食。哎、欸，我那外销是，我食只柿啊，洗做三款哦，咱的柿啊是好食，油啊是好食呢，够大个好食，你看这。哎，潮州再来了，要吃油啊，油啊嘛是好吃啊，要帮助消化。啊，唔过油啊，我起来良心讲吼，也要吃要吃老长的，老长真正加较甜，加较油啊。啊，好啦，反正哦，若要个提升我神仙级的吼，咱台湾的农民总是会去想办法啦。啊，要去好一甜度，更加甜的，应该是我在弄办法啦。我唔是做农，我也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像我来生悠悠的，这样变个叫我来喝只解也行诶。啊，什么牛奶凤梨，什么咧金钻凤梨，什么咧什么凤几何凤梨？诶，较早我来靠，较侪行啊，你敢那只土凤梨呢？对吧？啊，即嘛有在讲我来做家拢遐好食，种家拢遐好食，啊，我怀疑。啊，跟咱台湾的农民厉害，就是伫遮无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是明天是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来啊，我即摆来开放口音，好无？恁电话已经过早袂离啊，我正伫遮咧讲，恁电话已经拢满线，电话都满线了哈。啊，恁若要敲电话，要较骨力卡。我把我这讲袂错，较骨力卡哦。啊，卡袂入来，免啦，啊嘛是个骨力卡。啊，唔通卡袂入来，就来去抓抓，即摆卡入来倒。啊，我电话较歹卡。你敢那花休人嘛是跟你同款，歹卡到要死，好不容易卡入来呢，人都无休啊，休休叫，对不？要卡电话要有耐心哈。好啊，安尼我即摆要来开放口音了哈。那要听歌啊，要点歌拢甲卡入来。今仔日礼拜六我有唱戏地位哈，所以呀，有人要爱阿君唱戏，定是优先啦哈。因為我一禮拜拜了好唱咧，啊，所以老要唱现场优先。啊，你若有点的哦，若有时间我就甲恁拜。要点要就是要听就对了哈、哦。有时间甲恁拜。那今仔日时间拜未出来，阮就是阮就是后礼拜哦，随调甲恁拜出来。哦，恁若有点的随个随，我就甲恁点，甲恁迄个安排出来，安尼知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比比笑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喂，你好，你好，我滚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我拨落去啊！喂，你好，喂，
1: 喂，姐姐高赞
0: 哦，阿伟高赞，嘿，
1: 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好啊，你讲啊，
1: 送你起杯，给你唱，
0: 啥？
1: 送你起杯，
0: 送你起杯哦，
1: 嘿，
0: 送你起，哦，送你起杯哦，这是王以玲唱一首啊，
1: 对哦，嗯。
0: 我不要唱这首呢，我用白好吧？
1: 哦，好、啊，
0: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哎、
0: 欸，
2: 啊，我哪里好？
0: 哪里好？
2: 哦，我拜我来买上来啊。
0: 有讲你去买几组？
2: 导游来逛啊。
0: 有啦，有讲你买几来组的？嘿，
2: 哎、欸欸，
0: 啊，今日听啥？
2: 我人灾啊，
0: 人灾哦。
2: 哎，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啊，谢谢奶哈，谢谢。好，来接头，拜拜。喂，你好，阿姑你好。
3: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3: 拔杯。
0: 拔杯。你依然的迄个
3: 徐大姐。
0: 徐大姐了哈。
3: 谢谢哈。
0: 好，我来安排哈，谢谢。点什么？哎呦，我点先播了哦，我点先播了。秀文。
4: 阿君
0: 嘞，哦，新闻仔啊，搞早嘞。
4: 阿君，
0: 哎，
4: 我破你河北面试，你咁知？
0: 你
4: 去河北面试，我做咩嘢啦？
0: 你去，你有在吃我河北面试啊？
4: 我系万丹的进德药房啦。
0: 哦，万丹进德药房咩啊？你要几组啊？
4: 我，就是买，就是买一组送半盒嘛。
0: 对啊，
4: 啊，
0: 五千六啊，你要吃阿娘？
4: 对啊，我叫阮隔壁买啦。
0: 哦，叫安尼好啦。
4: 阿君啊，你好，你面试做用啦。
0: 安怎好用呢？
4: 我吼，我拢听我食什么，什么油，什么我高油拢无好啦。食你好，你面试哦，食一克半哦，顺畅啊啦。
0: 哦，不，准这就拍榜的吼。
4: 哦，做拍榜，去因为实在足恐怖呢。
0: 啊，你拍榜心情有做压杂无？
4: 好对啊，用手气哦。啊，阮隔壁这个吼，伊容易拍枪，我来报伊。哎，真正对我迄个
0: 哦，安尼吼。
4: 对啊，我今仔点一条歌
0: 啊。好啊，好啊。
4: 家人山之恋啊。
0: 家人山之恋。
4: 阿君啊，你唱好无啦？
0: 好 ，OK。
4: 啊，我等着你啊。
0: 啊，你啥嘛？你唔秀文啊嘞？
4: 对，我秀文啊嘛。
0: 你秀文啊？啊，你现在是台中？
4: 啊，我较早在台中搬倒来啦。
0: 哦，你先搬倒来啊，伊呐。
4: 搬倒来万丹
0: 啦。哦，你本来搬倒来万丹啦。
4: 啊，我拢会尽量有。
0: 啊，你我来讲哦，你若以后吼，若有拄啊，我咧快闪，你要甲我买物件，你爱讲家你的住址改看，无真正甲你送去台中哦。无
4: 啦，我早都有甲住址改啊。
0: 安尼哦。嘿，
4: 我有去订肉粽嘛，拢送个这个订列扇门，拢送来遮啦。
0: 好好，知好，秀文先生哈，好，来接头，拜拜。喂，你好，我今来这以上广告，喂，你好。
5: 哦，我要抢第一，抢袂起你俩。
0: 不到。
5: 咱台湾都水果王国啊。
0: 对。
5: 你很有默契耶！我要跟你讲说，我昨天半夜哦，我整理家里，然后十二点洗澡，在听你的重播哦。然后又想说，你跟凤微微一样那个声音哦，百听不厌哎。
0: 对。
5: 真的啊。
0: 小贺奇啦，
5: 那个节目哦，我们之前国中，我阿姨送我们电视哦，才有机会看，就凤微主持《我爱彩虹》跟《一道彩虹》呀。他对讲话跟唱歌跟你的一样，都百听不厌。
0: 呼呼哈哈，一大啊！
5: 我从十二点听到两点，我还不睡觉，我还
0: 讲说在天空。我听看，我了张凤飞飞一个节目的一个主题曲啊！哈，
5: 你今天声线跟他很像，
0: 真的吗？
5: 真的啊！然后你讲话跟他一样好听。
0: 我们就是帅型的啦。
5: 你那个狮子座哈，我要点一首广东歌哈，你以前有唱过，可是不是上海滩哦。
0: 哪一首？
5: 上海滩靠江湖味啊！你那狮子座靠杀鬼哦，咱卖唱的杀鬼的，我买都有杀鬼的。
0: 啊，无对手啊！
5: 就以前有唱过一首抒情的广东歌啊。你找好看，你想到的话，下礼拜再唱。
0: 抒情的哦，
5: 广东歌啊。
0: 安尼我来讲，因为吼，一只家己也敢那管无着。人生何处不相逢，对不对？
5: 好像是我跟你讲哈，我有一次听恁九川荡的声，节目哈，有听到他放你的歌
0: 那阮老师上面，啊对对啊，
5: 我听啊，听到我老公唱一挂，我想到你把握，我好高兴。我想说，你那个录音带哦，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录一块，我下次再去高雄找你要。
0: 哎，阮师爷呢，就唱阮师爷呢。
5: 你今仔讲你老拢上了拢无啊嘛？
0: 对。
5: 你就再正精心制作一个你拿手的十二首歌还是二十首歌，录起来。我跟你说啦，全台湾至少有好几万人会跟你买。
0: 小贺喜啦。
5: 真的啦，你有的话，我一定要先买第一个。
0: OK， 好啦，拜拜，
5: 拜拜，
0: 对，拜拜。你讲要听对戏嘛？对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问题是伊敢那这只卡拉敢那关无掉，每首歌写起真正好听吼。哎呐，啊对了，当下咱阮当属电话的杰川老师伊嘛是伊的重播袋子哈，也够有咧播的。然后等我嘛是伫伊迄个节目带来对客串呐，啊哟，阮师爷算命，我加减嘛客串一点声嘞哈，你若无气嫌啦，阮师爷声较好听对啦。我嘛是安尼讲啊，伊个声外边人诶，对吗？你看，斯莫的形影哦，所以叫斯莫的形影啦。你看，咱足侪咱线上遮阿姊 啊，大不当了啊！你给他播一首啊！我要听姐出来唱完哦。对啊，对啊，啊，无别人，你看，要这阿母人哦，那婆婆妈妈爱死他，爱到现在也是都没有变啊，是不是？好，谢谢刚才来说，今天叫我明天姐公布吧，代表你说，大家来一会我讲过来。哎，这苗栗哦，哎，你好，喂，苗栗哈，哎，你好。
6: 啊，对对对对。
0: 哎，你做当了迄个呢？
6: 嘿啦嘿啦！
0: 哦，上个礼拜有来来，啊，你给我填上，嗯。
6: 青金平野。
0: 青金平野哦，青，啊、我小姐哦。
6: 我正在抓些。
0: 青金平野。
6: 那个日本。
0: 我知嘿，啊，你是住伫铜锣叫什么会名？我袂记得。
6: 我姓李啊。
0: 哦，李大哥嘛哈。你要看讲几百，我得。你讲几百，我得给你写印的呀哈。嗯、啊，谢谢你，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军来者，你好，我挂落去啊啦。囡仔，拄只电话来卡袂通，哎，去有摔落，我甲你呼呼的哈，今个也卡入来哈。今天我们就是有开放点歌啦，你若讲要点唱，我当然是今仔日有时间，我会先甲你安排出来。啊，若要听点播的，那我就是下个礼拜一再帮你们播哈。来，阿秀你好，嗯，
7: 阿哥啦，
0: 哎，阿秀你好，
7: 来来秀耶，
0: 秀是多好你啦，哎啦，
7: 多好。
0: 有啦，来啦，哈咪啦。
7: 淡水无色。
0: 淡水无色哦。
7: 嘿。淡水无色啊。
0: 淡水，你莫甲我讲倒一个唱好无？淡水无色，我着甲你报啊。因为我有当时不一定找着伴随我的版本。
7: 伴随我。
0: 对啦，啊，我甲你讲老伴随我，我着甲你报伴随我的。啊，若找无伴随我的版本，我着甲你报，甲你报其他人唱的哦哈。好吧，好，谢谢，好，来佚佗，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喂，阿
0: 君。哎、欸，你好。嗯。
8: 我要那个，
0: 让
8: 你报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哦。
8: 有
0: 有。啊，你什么人？
8: 我会啊，
0: 我会啊。哦，你会啊、哦？
8: 会啊。会啊，
0: 邱大姐啊、哦。
8: 个大兄。
0: 邱大姐哦。
8: 不是陈呐、啊。
0: 哦，陈大姐哦。
8: 有有。
0: 会啊，陈大姐
8: 了哈。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佚佗。喂，你好，我君。杨美龙小姐，杨美龙，杨美龙，你干什么啊？
9: 没有，我在吞乱。
0: 我讲奇怪，总惊伊。杨美龙，
9: 哎、欸，
0: 怎么样啊？
9: 我昨个去提办几块的物件。
0: 杨美龙、欸，你昨天去提办几块的什么物件包来？
9: 哦，提足几项的啊。
0: 提啥？
9: 我提了福利米数。
0: 福利米数特别多的。
9: 对、哦、啦。
0: 哎、欸，
9: 阿哥。一个小力旺，
0: 小力旺是家庭喝的，
9: 无啦，今阿伯买的呀。
0: 哦，
9: 阿哥买的啦。
0: 阿哥买，
9: 阿哥才开始买啦。
0: 阿伯，你今麦是去摕啥啦？
9: 我先去摕南山啦。
0: 好，去摕南山来你啦。好，好
9: 了。先起来啦。
0: 好，安尼哦，哈，你一路维他干啦，哈。
9: 哎，阿哥，一路活力民宿啦。
0: 哦，活力民宿，哎，活力民宿是有送你敢知？
9: 我知啦，
0: 好、哦，知影。
9: 阿哥开卖啦。
0: 好，安尼。
9: 阿哥，一路啦，一种一路 QMB 啦。
0: 哦 ，QMB。
9: 介济项个啦，过来行列。
0: 你即回去摕单罐个安尼哦？
9: 了啊，我先摕单罐个，
0: 我
9: 趁钱。
0: 我看你头壳无介好呢。
9: 我甲你讲呢，阿君。
0: 哎、
9: 欸，阿哥，我一个月时间你免烦恼。
0: 我看你头壳唔是时间，我搁看你头壳无介好呢。
9: 我真有限。
0: 啊，
9: 我有限。
0: 有限咯、哦。
9: 哎、欸，无法度，有限，写暂时食咧。
0: 你无叫恁迄、那个？
9: 我老个哦。
0: 啊，
9: 我老个真无法度啊！我老个拢咧好困啊。
0: 啊！恁后生早起两点五千块啊，等、
9: 欸、下。没没，咱咱唔讲车，唔讲车，唔讲车，咱咱家条
0: 咱。你欢喜就好啦，嗯呐、啊。
9: 系啦系啦，
0: 啊去客啦客，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啊刷刷客吼，身体也够用啊，是同款的意思啦。
9: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就是安尼。
0: 你今日听啥咯？嗯，啊，你今日听啥咯？
9: 啊，我来讲迄个啦，迄个你也听个，你很听喂，就胡吹之啥？
0: 胡吹之歌。
9: 哎吼，好切，我呢个国家要听。
0: 好啊，即个安排啦。
9: 哎呀，系啦。好，好，我正咧拍卡，我拢卡袂入面。
0: 假讲诶，啊无阿叔啊，逐摆讲电话要小伊，伊讲假讲诶啦，伊卡伊也算袂歹个啦。
9: 卡袂入面，我逐摆卡。
0: 对，杨美龙，你伫边讲？哦，伊线卡伊算袂歹，啊，佮逐摆阿舅。好啦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10: 喂、欸，阿君啊！
0: 哎、欸，我炸嘞！
10: 我食，
0: 你食
10: 啊？
0: 你食？
10: 我食你唔知？
0: 你食啊？
10: 你变得带钱？
0: 你吃啦，
10: 我宜啦，我吃。
0: 你上哪现哪？你住台中的哦？
10: 我台中的啦。
0: 哦，台中哦。
10: 呀、yeah.
0: 嗯。陈大哥吗？
10: 啊，
0: 陈大哥哦。
10: 你的大头哥啦。
0: 我哥嘞。啊，你要上啊？
10: 我是你啦。
0: 哦，李大哥哦，我
10: 看你什么名？
0: 我看你也无介绍啊！你叫我，你问我你食对不对？你用姑姑也来一遍啊！
10: 我你姑姑也来一遍，我都不是恁咯、哦。一个月来一遍
0: 的。你姑姑也来一遍，人送给你的声也音的啊！你的声也无较好听人啊！我头可能特别给你音的。
10: 我这大老坑的。
0: 我无较好听人啊！人啊有可能特别给你音的。来，你要听啥歌来？哎、欸，
10: 我唱迄、那个《爱你在心里口难开》，你唱的。
0: 爱你在心口难开。OK， 好，这样拜哈。好啦 ，OK 啦，好，拜拜，好，再见。杨梅，
11: 嘿，
0: 阿你乡下的杨梅姐啊，嘿，够赞嘞。
11: 嗯，啊，你是大众情人呐，哈，大众情人呐。
0: 我是恁的情人呐。
11: 有啊，
0: 对吧？
11: 大众情人。
0: 那个少年嘞，少年嘞，就去讲一句话啦。啊，咱这老伯嘞，来讲我是恁的情人尔啦。
11: 哎呦，你这会使，我做查某仔。
0: 对不对？啊，我就是老伯嘞的情人呐。
11: 啊，不过你的声就是大众情人哦。我们是安尼爱听你的节目。
0: 不要，哎，玉妹姐，啊，你最近较常进来无？你咪我咪真久啊嘞。
11: 啊，不能听啦。
0: 系啊，啊，即摆开始想要考啊嘞，无简单嘞。
11: 啊，我就直接嘞，直接嘞嘞。想法有诶无诶，啊，都啊后边迄落，啊，你咧讲你迄落代志，啊，我听个正入耳，
0: 啊，
11: 我讲无咧，甲靠一个，真久无靠咱这大众情人呐、
0: 啊，
11: 当然是要听一听我的对啊，你要休息一下，
0: 哦，嗯，对，我感觉我感觉我足无爱休息咧，我除非着真正忝甲袂晓讲个忝啊，无吼，我感觉啊拜六时啊出来，肯定咱话两点钟啊，我精神真倒好呢。
11: 哎，当然是呀、啊，咱、大众情人有在、有在阿妈、阿兄、阿哥啊，大家安尼给咱迄落，咱足欢喜。
0: 咱不是少年的，讲拜礼拜拢无伫厝，讲拍嘴，咱这老板的拢乖乖伫厝，啊，你乖乖伫厝，无含恁陪恁开讲两句啊，恁也无聊呢。
11: 没啦，你袂老板的咯啦，六十岁即卖是当少年的时阵啦。
0: 哦，对啦，来，啊，你今要听啥歌？预备者。
11: 嗯、啊，我有想讲讲，我是较爱听蔡佳玲的歌来。
0: 蔡哦，你爱听蔡佳玲的歌、哦。
11: 哈喽，伊个歌我感觉我真哈啦。
0: 是哦、喔，啊，你有想要听对首
11: 我想要来，今仔要来听一条《爱情的买房车》。
0: 爱，
11: 伊个歌词我听了真感动。喔、
0: 爱情的买房，买房车吼，我写就写。
11: 对啊，用我头唔巴，叫你目睭温秀看，个想唔
0: 样咧？爱情
11: 那要分开，就是我头尾目睭温秀。
0: 哦，遐先看吼，我还佫夹袂开卡呢，对不对吼？
11: 哎，那来是。
0: 就先恁讲吼，好，阿你给安排下，
11: 好，
0: 再见，
11: 啦哈，祝你兴旺哈，
0: 好，阿祝你健康啊，
11: 平安，幸福，
0: 好，再见，拜拜，拜拜 ，Hello， 你好，喂，
12: 喂，
0: 喂，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阿金吗？
0: 是的，
12: 我台北新庄，
0: 哦，我爱你姐姐啦。啊！我的李姐姐就过门进来呀，李姐姐。
12: 嗯，不是啊，打不进去。我上个礼拜有听你说，上个礼拜你是开演唱会吗？
0: 不是，我就礼拜六啊。
12: 对啊，我是说你上个礼拜六是开演唱会啊，你唱很多
0: 首歌啊。我礼拜六本来就是在开演唱会了。
12: 哦，我听得真的很，真的是。然后呢？今晚了要打给你的时候，说你那个助理说你下线了。
0: 哦，阿雷哈，哎呦，我这么久没听到你姐姐，你的声音吗？你最近好吗？
12: 好啦，托你的福啦。
0: 啊，你现在礼拜六放假嘛？是都过来听阿节目吗？
12: 有啊有啊，我没有出门就会听了、
0: 哦。你看吧，这么的李姐姐要过来爱国的对了，没变心啦哈。
12: 你的产品我都有在用啊。
0: 是啊，哎、欸，阿兰，阿姐你要听啥？你今天喜欢听啥？
12: 没关系啦，你猜我就听了。
0: 啊你是要怎样讲？你还在关注我，还在爱我的对了哈。
12: 哎，刚那一首啊，凤飞飞唱的那个《我爱吹口哨》，你应该也会唱吧？
0: 后尾会有几两首歌，我是会晓唱，无唔对啦，嘿啦，哎，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嘛，是伊唱的呢。
12: 我知道啊。
0: 哎呀，
12: 你上一次有唱那个？
0: 其实凤飞飞有很多歌都很好听呢。
12: 对对对，我们都是他的，我们都是凤。
0: 阿伯，我再来安排啦，好吧？ 好，李姐，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
12: 好，你也一样。
0: 好，好，谢谢。嘿，啊，我这新台北哦，我台北新庄的李大姐，因为我在节目多，连播起迄个台北新吼，伊都搞听啦，关注到现在呀，哈，所以谢谢你呢，哈。好来，燕玉，你得住哦，燕玉，阿玉嘞，阿玉，你头第一排几排哦？
13: 哈，我第一届，
0: 第一届哦，
13: 对，
0: 你好，你好，嘿，
13: 我要你听一条红宝烟，
0: 红宝烟哦，我写一个哈，
13: 好，谢谢，
0: 啊，这上唱你敢知哈？嗯，
13: 这是王力友啊，什么啦？
0: 王力友，好，好，安尼我来安排，我来找麦哈，好，
13: 好，谢
0: 谢你哈，阿幺，好，谢谢，好，来了呢，哦。这紫薇姐换哦，紫薇姐哈，
14: 对对，
0: 哎，你好哈，
14: 咱来困的好嘞，
0: 哎，紫薇姐好哦，好，
14: 啊，我来听你，你唱那个，你知不知我爱你？不是啦，我知不知？
0: 那时候，
14: 你知不知啊？我不知不知，我怎么不记得啊？
0: 不知不知，
14: 不是我知，咱继续这么嘿嘿嘿。
0: 的嘿嘿嘿嘿，
14: 对对对，我不知我爱你
0: 啊！对了，刚刚我不知我爱你，对了，我不知，
14: 对了对了，
0: 我不知我爱你，
14: 你知吗？你知吗？我们都爱你呢，
0: 谢谢你哦，嗯
14: ，Jumi Jumi，
0: 好 ，OK，
14: 大家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You，
15: 来，过来，
0: 有没有？
15: 过来，
0: 喂，几嘞？
15: 我问你啦，
0: 好，你问，
15: 咱你该点主歌吼？煮饭要哪煮啦？
0: 安娘喂，啊你到今仔未用哦？
15: 有啦有用啦，啊我唔捌煮饭啦。
0: 啊，煮饭迄无啥下啦。我甲你讲，迄卡吼，我嘛唔捌咧煮饭呢。
15: 安怎？
0: 我拢用电煮锅咧煮饭，我唔捌用迄卡咧煮饭呢。
15: 听无？
0: 啊，你就是伫你伫收音机要搁开伫遐听唔？收音机爱关啊？
15: 无啦，我伫外口啦。
0: 啊，外口就回收啦。我来讲啦，你用电煮锅煮饭啦，你莫用迄支煮饭啦。
15: 电煮锅都害你。
0: 害伊哦。嘿
15: 啦，害啊！我是要问你看迄支要哪煮啦？我若滚猪肉拢滚差不多十几分俩
0: 呢。迄支吼，我来用肉用空的吼，我拢用迄支啦。啊，我煮饭我敢若唔捌用过迄支煮饭。
15: 对啊。
0: 哦，给我当时啊，吼，你水质了袂好势吼，蛮不应啦。呢，就一家用水质袂好势，会臭会大，唔我真就惊安尼。
15: 啊，我是拢滚猪脚啦吼，十几分我就甲撇掉啊啦。
0: 嘿，啊，可以用焖的对不对？
15: 滚红豆十几分我就甲撇掉。
0: 啊，伊就开始焖在那里面，焖个熟
15: 啊。饭我都袂晓煮咧。
0: 我妈妈用去煮饭咧。
15: 太用啊！
0: 我得。因为我感觉迄种煮饭无啥哈，伊记就是空的、卤的、炖的、炖的拢好 ，OK 啊，上好势啊，系啊，
15: 系啦，我知影。
0: 啊，煮糜也较好食啦。
15: 系啦，甲煮糜啦。
0: 系啦，煮糜
15: 你嘛几分你都爱甲撇掉
0: 啊。哎，煮迄个糜哦，阿娘话，就是咱讲迄个磕头糜迄种系无，有够好食的。
15: 啊，拉米糕糜啊，
0: 对，有够赞，有够赞嘿。啊，我唔爱煮饭啦。
15: 啊，煮糜我嘛是几分啊，我就甲用掉
0: 啊
15: 了。
0: 系啊。哦，迄煮嘛想好好食。
15: 啊，煮饭我都袂晓赞。
0: 啊，你家己想看要哪赞？你较搞，因为我毋捌煮，用我煮过饭。
15: 嗯。
0: 哈。
15: 啊。
0: 我特别用我煮过饭哩，啊煮起来嘛毋知好食袂哩。
15: 煮咸饭。
0: 我就是真毋捌用迄支煮过饭哩。
15: 哦，你毋捌用迄煮饭
0: 啊？真正。啊啊，若空的、卤的、炖的、有的、卤的，我。
15: 有啦，空的、卤的。
0: 我足够用，迄支我足够用，啊，就干那得得多多得干那些煮饭，我毋捌用过哩。
15: 唔使讲煮饭，我嘛不要煮，要问你。我就是要问你。
0: 我记啦，无你即摆甲电话去我的客服啊，问我的小姐问卖啦。因遐接过，因遐接的问题较侪啦，哈、啊，好吧。
15: 哦。
0: 你甲卡迄个空气22688888迄支，甲卡机，真人就解接。你卡机人就解接啦。
15: 哦。
0: 好、啊，好，好，哦、再见，拜拜，好。
15: 拜拜。
0: 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6: 阿弟。
0: 哦，牛奶，邓来呀吼。
16: 哎呀，我讲吼，伊个你卡爱用空的，用煮糜使，你若煮饭会断。那打屁哦！
0: 我较早敢那有听人听像你讲，敢那会打屁对啦。啊，那为人爱食锅巴是无差啦。
16: 哦，是吧？哎，主要是韩国人啦。
0: 哎啦，爱食锅巴啦。
16: 那无法度啦。
0: 啊，无锅巴会崩足锅，锅巴会崩足锅我玩的啦。
16: 对啊，迄我因为包起来，你那咧包顶靠好，迄我不在
0: 见。对啊，迄我不爱不爱，我嘛不爱。
16: 哎呀，迄口无适合，迄个是炖汤啦，炖什么呀？你
0: 啊，伊个啥物人啦？迄个迄都只阿姐，啊你嘛咧电锅派去，啊个苗伊买一只，啊即马电煮锅也无贵，伊爱搞嘞。
16: 你笑笑啊！即马都人淘汰，都在在人工啥啦？人工啥物算免啦讲，你知伊会故障哩，即马会电煮哩，故障。那
0: 种
16: 是消耗品啊！
0: 哎呀，啊你啊，讲要买日本坐迄个像印的，个价嘛3000几块，有较贵一撮啊，无出来嘛唔免啊，
16: 吼。那边用较像印的啦，出来800块就
0: 对啊。对，话拢只要1000几块就有啊，爱搞。
16: 对啊，你要饲落倒啊，你要挑起来，挑起来，你要坐得乖些。啊，你若讲要搁较，你若讲要用无贵，你用大同电锅嘛，搁比较好煮。
0: 对，啊无大同电，对，无你用大同电锅来煮嘛，会使得点。
16: 对啊，饲落就好啊。
0: 迄个。
16: 嗯，对啊，这个用解卡啊，对嘛，太假，就我用个蛋糕冰刀。
0: 好啦，阿你等啊，吃得欢喜无啊？
16: 哦，未歹，
0: 未歹哈。
16: 等一边，我改试驾过嘛，哈。哎，我推一试驾，我感觉人去山啥物啊，哦，真的很漂亮。
0: 你厉害啦！你这时间来怎买九州迄个所在去淘宝，拢阿个做落来啦。
16: 啊，都快快下啊！哎啦，地点啊，不，
0: 你你去迄个什么？
16: 不敢买做
0: 啊！对啊，你去迄个什么什么？记得什么峡谷迄个啊？哦，高千穗。
16: 万古阿叔啦，阿叔的火山，一条火山。
0: 对啊，明明你去千穗峡谷迄个所在无？遐得盖桥，遐得高千穗峡谷的盖桥群啊。
16: 对啊，足水
0: 个。也有一个瀑布，对不对啊？
16: 对啊，啊预约不到那个划船呐。
0: 哎呀，所以我得跟你讲，干那遐得在桥群啊啦。
1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等一下安尼往，沿路捡垃圾。
0: 哦，安尼哦，哦。
16: 哎、欸，我那个，那个，那我们他们教育就是说从小就，
0: 嗯。
16: 你来，一定嘛做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6: 哦，有够好开啊。
0: 是哈、
16: 哦。哎、欸，不过一边水果咱讲啦，熟烂甜甜啦，跟他特定的好食啦，其他。
0: 对啦，其他嘛不是啊，系啊。
16: 水果也无咱的好、
0: 啊。因为本人是安尼，交通是介贵。交通规则是该守规矩，因只要哪里有人行在斑马线上，伊远远啊得减速让你啊，不管你是红灯啊、绿灯啊，
16: 嘿，对对对，对，打单步行人你才使过。
0: 我们对啊，是安尼啊。
16: 对啊，人因的重机有第一个是公路啊，伊头前有一台，后边有一台，迄台就袂个超车，袂安尼两难两过去。
0: 是吼，
16: 啊，应该一点啦，因为个是公路有啊吼，较准比咱较落后啦，伊那个用在。伊那个用 ETC， 个人工收费啊！
0: 哦，是啊，
16: 这都突然听到我讲啊，突然就听。
0: 哎，不过咱台湾嘛是一直咧进步啦，良心讲台湾进步了，嘛也真紧啦啦，良心讲
16: 啦吼。对啦，对啦，对啦，
0: 国民的那个素养啦，咱国民素养提升的也不少了啦，说真的。
16: 其实咱提升也蛮快的，说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6: 起码个哎个哎从小加教育起的，
0: 不
16: 要
0: 随
16: 便丢垃圾啊。
0: 嗯，不对。好，啊，你今日要听啥？
16: 啊，我讲啦，听你笑就好啦。
0: 听我笑就好啊，你无要点嘛你？
16: 因为啊，你我想讲你唔知，你爱你再去可能。

哎，谢谢，感谢，好来，恁都讲谢谢，哦，起来给我做见证的乡亲，那不谢谢你们哈，安尼，我得当给唱几首歌，见证给恁做哈，滚得当给唱几首歌哈，好来。哎呀，都假是秀是家人山之乱哈，这毛老歌哈。好，来，那阿公来唱。嗯，这是我们那个阿姐呢，带的万丹秀文给咱点播哈。阿那阿公来唱哈，数一三五。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哎，来，这是家人欢喜团哈，来，还有一首啥？爱你在心口难开哦，数九八五，好啊，来，安尼，咱住台中李大哥店的吼，好，来，台到店收听下，到走。

先生，您今天我真少吃一见证，我想我问这点钟你给我做几见证去啊？我搁做了在操劳的。好啦好啦，留一撮时间我见证，好，我记得做广告就好啊哈。好来，安尼是的，你过一首《我不知我爱你》呢哈。我看伊遐，敢那是迄个叶爱玲唱的呢。好了，不管伊啊，反正那是迄张一首就好了。哎，你太辛苦了，那唔对。等我一下，我输入诶，应该是，好 ，OK。

0: 讲话我咧黑咧啊，你啊对个，恁这个人好。好了，谢谢，感谢。来，首先听节目是《皮皮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的哈。阿玲在哈密给你客啦，有咧送的芥末瓜啦，迄也毋是讲，也不是在咧送，呛输呛输的呢。一年才一遍的呢，对啊，爸爸切啊，恁阿公啊，我咧食零果精啊，讲你送我零果精，啊，我咧食雪莲王，你送我雪莲王，我咧食 QMB， 你送我 QMB， 我咧食火力民宿，你送我火力民宿，可以啊，但是爸爸切才有啊，一年这种赠送的方式，一年才做一摆尔，所以你爱把握啊。我嘛拢哎，卖讲恁呐，我嘛是消费者。我虽然家己本身是咧介绍商品哦，我是主持人，我有双重身份呢。我有双重的身份呢。我主要是主持人，我嘛是消费者呢。我嘛是咧买咧买咧搞呢。啊无我家己国家进来，对对这几支商品，还了若指掌啊。因为我若食足久的，啊，佮家己我咧介绍的，啥物人比我较了解这些商品啊？啊，所以吃好唔好，应该看我嘛会知啊，对不对啊？系啊，恁看袂出来啦。啊，若是较早吼，我若是有养袂出来的时阵啊，啊，我知养袂出来，迄足艰苦的啦。啊，那迄个已经习惯性的吼，习惯性的哦，迄我知伊是即个痛苦。咱咧拄着啊吼，一摆咧放袂出来，就已经艰苦到要死啊，过迄个三工两工就放袂出来，啊，甚至就戴个大粒光、细粒光，甚至就要用手握的。哦，我刚才想着，我去解要皮啊啦，艰苦着啦。啊！你来活力民宿咧，食特别艰苦，你着听许廷远医师讲话，咱着用困来对付困，困着困甲困之间，恁着上了解的嘛对吼。啊，所以咱着用好困来对付歹困，都安尼才简单嘞。啊，较早咧一毛布摕无路啦，啊，想尽办法安尼啦，无咱毋是用通的啦，哈，啊无食软便的啦，食甲毋食惊咧无吼，对吼。即马怎讲？哦，用困来对付困上舒适，所以要真好困。活力民宿就对，你唔通阁有一个迷思，讲我得来食什么外国菌？哎，唔是咱东方人，东方人吼，东方人就是咱东方人适合的菌，你食迄种袂掉，迄叫做过进型的菌虫，哈，过进型的，就是小的贵啊，你要食定植的，就是咱家己本土咱适合咱的菌来食，安尼伊才会定根，才会生团大毛。好，所以困一下，愈生愈侪，好困才愈生愈侪。你的胃肠才健康，你得才好吧，对不对？你的胃肠才袂生歹物，啊，你胃肠若健康，咱的心情就好。因为呢，咱的迄个血清素啦，包括咱的多巴胺啦，伫咱肠胃生成的也足多啦。所以讲，你肠道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脑筋就清明了啦。就是讲，你的脑筋得袂去吼，这个恐惧力兼拍个球啦。啊，安尼哦，对啊。所以你们那活力民宿，唔是讲食一个胃肠呢？哦，迄真正对咱的这个抵抗力啦，也是啰啰嗦嗦的毛病啦，唔是安尼，定不是啦，天气咧变咯，抢吼，无花粉啦吼，那是喷个芳味、芳水味，抢袂得啦。你迄种就是拢伤过敏感啦，伤过神经质啦。啊，你讲神经质是你，唔是你家己是你的身体啦。所以你也只有种神经质的身体吼，你就是吼活力民宿爱来来听，爱来甲顾啦哈。碰波波来食活力民，碰波波来食甲 QMB 嘛，对不对？你们讲啊，碰活一个 QMB 咧食碰波啊，对啦。啊，咱来讲冰花欠花花红，就是咱的花无够红，无够白，无够水吼，定咧腰形面色苍白啦，经花不足白，不是定咧迄个来咧说大姨妈，定咧白床炕边疼甲着要死啦。对有甲食甲无，对无甲食甲有啦，要食啊咧青春美丽吼。迄个水当当娇滴滴吼，得即款雪梨旺啦，内底蛋氨酸可以当帮助咱即个肌肉合成。你若阁有咧运动，有咧打当地当，伊就会订单啦，就会结实啦，钱就够赚啦，啊，身体就勇健啦，热量高精疼起啦，双向平衡啦。好啊，对了，像咱身体穿得好，家你即款垃圾清清的，你才袂生歹物啦。这真正有够重要的代志啦，哈。所以来，这次产品哦，家庭好，甲特别做第一送哦。恁要去拜了嘛，哈。好啊，啊，你就明个礼拜啊，莹莹就去药房甲问啊，一定应该是拢破啦，哈。啊，若去药房甲问，我要 林高精率着王啦，啊 QMB 啦，啊活力秘书家庭号的特别组，拢甲发休，啊，就直接甲客顿啊，知吼？啊，若无清楚，才开来问，啊，需要甲你服务交互上面客气，电话甲卡，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 279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呢，背台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今天是周末啦。好嘞，又是周末啦，好，星期六，星期六，跟听众朋友报告哈。好哦，这个英国哈、哦，英国即马规定有一挂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哈、
0: 哦。什么饮料？哪些饮料、
1: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哈、哦，有一点像能量、哦嗯、能量的饮料啊呢。好嘞。上界有名的就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0: 哈、嗯哦、，Red Bull，
1: 哎，对了 ，Red Bull 哦，来，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哦，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
0: 嗯嗯嗯，
1: 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利一点讲，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齁，咖啡也塞齁。因规定是说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齁 ,16 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齁禁止呢齁购买啊东西的、就是嘛是禁止换杯齁，包括像红牛等等齁、
0: 嗯、
1: 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现在都这个属于违规齁，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
0: 嗯嗯嗯嗯。
1: 好来啊，那是业者违规最当会当出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也伫咧科鲁宫要跟进哈、嗯
0: 嗯。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1: 对啊，对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嗯，
0: 魔爪，
1: 哎，对，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
0: 嗯，
1: 好，丁丁阿哥 premium 哈、哦，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哦，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自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
0: 嗯
1: 哦，不可像可乐、茶、咖啡哈、哦嗯，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无在这个限制内底。
0: 嗯，对啊。嗯，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1: 欸欸、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哦、最主要的是说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
0: 嗯嗯、
1: 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
0: 嗯、
1: 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在去年就提出来，目的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并且预防睡眠中断，就是说影响干扰睡眠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跟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0: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嗯、也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
1: 嗯、
0: 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 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啊、以为的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
1: 嗯，
0: 好、哦、啊，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哦，之、嗯、后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说、嗯、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嗯、但是竟然对囡仔来说，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直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爪、哦
1: 嗯嗯、
0: 它有出很多。它有出很多的版本，
1: 嗯、
0: 包括所谓的白色、嗯、白色这魔爪，也都是减糖版本嘛。
1: 嗯，
0: 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决定耶？
1: 黑
0: 兰公全糖版本，不知道会甜到什么程度哦、喔。所以真的是， 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1: 对了，最主要的是讲吼、
0: 太可怕了。
1: 他们认为吼，认为十六岁以下的囡呐吼，因为大脑个底咧发育
0: 吼、啊啊，
1: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出的咖啡因吼、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哦吼。专、家一个讲讲，少年人体型较细吼、体型还比较小，大脑还在发育吼、所以对咖啡因呢更加敏感，所以过量呐摄出这个咖啡因。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虽然是罕见，也不是很普遍，但是过去曾经就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也警告说，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0: 高糖嘛，其实那就是很甜很甜的汽水啦，
1: 对、
0: 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1: 对于一般咱的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出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好、第400毫克诶，这个范围是安全的哦，相当于简单讲，相当于4杯即溶咖啡，或者是5杯茶的量哦，5杯的量。目前除了茶跟咖啡以外，任何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料，都必须要标示。不建议儿童、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饮用，
0: 合理合理合理。咱这边可以快讲了，那这个朋友的朋友的囡仔吼，他也去跑了吼，当然就是才国小升国中而已吼。他其实他竟然去买了一罐魔爪的能量饮，我惊死，我讲。哦啊，你小朋友，你买咧啉这个能量饮，结果我发现讲吼，伫澳洲咧卖这个所谓的魔爪的吼，这个能量饮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吼，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一瓶的这个能量饮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那规管啉落来带糖啊，咖啡因呐、这样子，这个小
1: 对。
0: 小朋友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 不太好、我等问问这个朋友跟他说、你他有在你喝这个你知道这什么东西，我知道、我平常叫你倒你都在喝、
1: 这样不行、
0: 不行、那个真的有点可怕，
1: 这
0: 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1: 日本
0: 所以现在小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经常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1: 真的不行，
0: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
1: 真 的,、
0: 真的很可怕。
1: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隔工吼，隔工了伊的一个伊的帕森公要个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部腰甲下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好。听个无法度叮当吼，所以伊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吼，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吼去甲伊救援啊、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有讲吼，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吼，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0: 没错，量力而为、
1: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这个99岁，一个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的个人拢想讲啊，咱孕妇啦，这个年纪吼，卖去想诶，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亲朋好友哈，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山宫灯那个宫灯，好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哦。 但是七月十六号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妈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头部当场臀部哈当场受伤、嗯，剧烈疼痛。
0: 哎呦，
1: 虽然受伤，阿妈哈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借着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计刚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0: 对，形态真好呢、嗯，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1: 啊。对啊，啊，但是哈，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他一定要完成攻顶，结果呢，爬到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迄、那个所在呢，附近哈，就是原主七合木迄、那个附近的所在，也伤势呢恶化哈、嗯，腰臀哈腰部跟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哦、嗯。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哦，这个三难救难这个援救警察哈、嗯嗯，三月救援队的地方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哈、嗯哦。
0: 哇，真不简单呢、嗯哦、所以
1: 哎、欸，阿嬷嘛是安内吼，伊、嗯、去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结果背落去，不是个，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定袂当。
0: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哦、嗯，是、嗯、给他去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一会当99岁去背这个书，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咧做这个运动、嗯，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嗯，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嗯、哈，有99岁哦、嗯，有可能哦。嗯、而且一会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一个不救，一个要继续，一个
1: 要继续呢，
0: 所以这两就任、欸、很有韧性啊，哎、欸。欸
1: 勇气可嘉啦、
0: 啊，
1: 勇气是有啦哈、
0: 啊。不要是看到什么他99岁、嗯、哦，这太厉害了，
1: 但是，还来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的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吼，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好、嗯哦、亿万富婆的对啦哈。嗯这个泰国阿嬷呢齁、欸嗯、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一地泰国人家称他为流浪动物天使。
0: 哎、哦、嗯、天使的阿嬷。
1: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以其以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嗯、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齁、嗯。最近一个甲丁宗多年的黄金那个黄金的佛牌框、嗯哦佛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那个黄金的佛像牌、嗯嗯、白呀就对啦、哦嗯、要送去珠宝店给他用黄金要给他用改变卖、哦、换得122,938块泰铢、哦嗯嗯、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
0: 哦、哇真的是、
1: 哦欸、对吧最后这是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哈、嗯、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讲这个阿嬷她本来是亿万富婆

0: 这个阿嬷吼，伊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然后当然也有猫，还有1700多只。伊讲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吼是流浪动物，每个月跟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佮聘请人来照顾吼，丁丁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哦，大概咱台币差不多啦，哈，等同台币60-70万哦。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的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诶，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玛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只的哈拉玛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吼，当时啊，就是讲啊，搁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从提出120万的。120万出来照顾吼流浪动物啊，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啊，收容、医疗，吼，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吼，的费用一个月都爱吼120万吼。啊，一位2003年开始呢，吼，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啊救援啦，吼，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的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吼，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来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干他存啥？干他存车的文件尔，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所以今嘛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虽然以前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但是几年这个经过涉案的人都跟今嘛也没任何的制裁了。现在这个阿嬷呢，她已经76岁了，她过去我有收藏的珍贵佛牌牌佛牌，好，刚才泰国人刚才有咧收藏这佛牌，好，我所知也是安尼，好，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把这些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好，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的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好，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所以足侪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啊都是安尼哈。好，有人可能会用这样来。这个也有人赞助啦，吼啊，有的人就是真正，其实伫咱台湾冇人安尼啊， 好，本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为了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这倾家荡产的哈，嘛是有啦，哈，也有哈。其实泰国的王室呢，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十万泰铢的这个给伊买饲料，好赞助迄个饲料费就对了哈。但是鼓励每个月六七十万的开销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哦。
1: 这不多啦，系啊，这那边客家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哈，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也一条个蛋掉啊，哦，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了嘛？蛋呢，一条讲一条外饲的蛋呢，在收容所前面呐，阿姨你的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你想想哦。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个你看连公司都没有啊，你看一波发多
0: 一波一波，
1: 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啊，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他一连自己的公司掐拢有关刚白白去啊，管理一个公司这大的组织都没发多啊，另外跟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啊啊
0: 啊！所以有东西啊，起码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对啊，而且源头上你马西亚政府这个法源去管理啦啊，而且所以你看在我有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九把刀拍的那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讲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给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桃开始讲，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以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任意养的就不要任意抛弃啊！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就日本哦，我才刚打个脑壳，日本我当下去大卖场来看的，光迎来都有一些宠物店，宠物店来就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一看第一一看那个价小，惊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小狗啊，惊那个成本二三十万，一只二三十万日币，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要买这个动物回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了解说你这个买回来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换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就啊，第一步哈，没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对啊，所以这个源头要管理啦。哎呀，不是讲个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我多啦，你已经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很钱的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嘛无人要帮助，那两三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哎呀，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
1: 我
0: 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不要任意抛弃，
1: 爱心爆棚，但是你还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宫格啦，
1: 哎呀，美丽人生。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啊，个护理元素。来，维他干加果干哈。嗯。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哎，是咱那个肝是爱搞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今嘛请问，今嘛四足杯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爱点点嘛啦，啊人足高义哦，无啥物讲啥物话。你食啥物吼啊？食薰啦，饮酒啦，啊是嗅到这种无好的空气吼，咱这个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的底线。啊，得爽，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啊，饮酒敢那当作咖啡，当作可乐来啉，啊，所以咱这个肝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肝的主要成分呢，哈，维他肝主要成分呢就是西里马林哈，好，西里马林哈，这苦荠草这也好，就是叫苦荠草哈。伊的作用哈，它的一方面呢做，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肝胆共的是可以好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当好咱啊，这个已经哈，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哈，再生的对。所以人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哦。一旦肝功能那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哈。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啊，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拢会晒哈，好，我宝贝你的心肝哦，但听众朋友，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哈，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哈，啊，过度暴露在有毒的啊这个物质不。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哈环境哈，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好啊，是讲你本身的有这个这个肝啊，这个肝炎的哈，这个代言者哈，拢爱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病史的哈，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哈，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啊。特别注意，不要忌忌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保护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哈，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好，你一点讲啊，那个靠，有遐侪人对90%的人缺钙，我就怎样讲，我有吃钙呀、啊，好、哦，吃钙哈、哦、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哈、哦，我就怎样可能一起咱们啊有加这个有补钙这个，或者是很多人说他有吃钙，但是他吃的钙呢吸收有限哦，其实咱吃钙，我就侪人冇吃钙观念，但是呢，我感觉吃钙比足侪人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哈，拢等到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感觉说、啊、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啊是说啊骨质疏松也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啊。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有的人都袂这样样吼，积极吼，好、哦、马上吼、哦，或者是持续的吼、哦，去关注家己这个钙不足的问题啊、哦。所以讲就是安尼，所以高霞吼、哦，高霞，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个这一份报告，我自己嘛有感觉到啊，吼、哦，这是真的哦啊，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拢应该是足有啊？为什么还会台湾90%的人缺钙哈、哦？所以我在想的原因。 因就是安尼啊，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哈，但是一旦呐哈，你严重的缺钙，啊你呐尿尿安怎补补到哈，扑一下这个骨头断去啊，有人拢是好都等到迄天的时阵才知影啦哈。
1: 啊，是咱那台湾人补钙的意识也有。但是其实咱补的量，咱流失的量远远吼，入不敷出啦。你感觉你有补，但是你流失的速度，
0: 流失的比你吸收的更快哈，更多。
1: 对啊，对啊，啊补不够啦，啊流失的较侪。
0: 尤其那个四十岁以上了后吼，啊妇女的停经之后，特别是妇女朋友，妇女朋友她会钙质缺钙情况会比男性来的快，来的早又来的严重哈。啊，不是男性就。不会 哦，所以说一样都是要吃钙补钙，包括咱身体整体的衰退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哦，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完，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搞的时阵，是咱身体整体的照护哈。虽然它好，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啊，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1: 哦，
0: 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跟它基础的时阵，你拍地基哈，拍地基的时间弄啊用就等嘞，哦，对，有没有哈？这个而且是最艰难的哈，最困难的工程哈。地基那拍好在，这间厝都唔惊做红胎，地当嘛唔惊。好，所以讲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这管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会记得讲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明天呐，吼，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哦，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吼，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还是在后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哈哈哈
0: 哈，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明天起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这个阿根廷哦，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好、将要跟西班牙呢哈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现在都特别加开那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加开哦，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很多都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很多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哦。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一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哦。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几万美金哦，这都跟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哦，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啊，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加班呢哈，加班的班机的掉，16号早上就全部卖出540个座位就卖光光哈，根据阿根廷航空的标识，到7月21号所有飞到纽约航班座位全部完售，全部完售哈。哦，当中呢，连迄个包括哈的终点转机站的迈阿密哈，到飞到迈阿密，哦，也是那个终点转机的机票也全部都卖光光哈。
1: 对啊，就北美市场，有钱人很多啦。
0: 对啊，对啊，旅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讲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哦，先刷去看哦，看世足，先刷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对，旅游观光。
1: 明天呢？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哈，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应该你讲啊，
1: 对啊，
0: 你讲了讲啊，要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在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贝勒，就是法国的姆巴佩。跟登贝勒，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国
0: 宝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啦。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没了台币，没了。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啦，对啦，对啦，
0: 没啊。第三名就是10亿，不超十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不好意思嘛。而且就对这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都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 这个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这个、
1: 不是不是你说为了荣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 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感觉说
1: 不就不要
0: 到最后就是一个冠军，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就是一个冠军啊，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
1: 啊，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记得，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还是说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是放水的心态，还是说不会很积极，这场比赛的没意思，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在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啦，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对啦，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啦、
1: 对啊，所以三四名这场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场比赛、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啦、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才
1: 世界杯冠军这个、

0: 人员啊，还是讲来宾真的是很大咖哦。包括现在呢，吼、哦，闭幕典礼是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哈，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阿汤哥哈、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哦，是珍妮佛·哈德森哦，在凌晨2:45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就开始比赛了，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哦，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那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这短短的这个四组人哦，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哦，那样狂
1: 表演
0: 表演，但是基本呢，这中场休息哈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比赛哈，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个挂主舞台、拆舞台，搞定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我真的还蛮想看工，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拆掉个三戏中、就是连续四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的娱乐业的地方，娱乐业强大的地方。美国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的板的美国决战。版的 Bigo， 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很精彩、所以礼拜天、凌晨大家熬个夜哈，从、开幕式点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点让看到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1: 而且一点五足者也有很多名人，其实像很多
0: 川普来去嘛，
1: 川普他去当颁奖嘉宾嘛，哈，这是惯例啦，哈，主办国的这个领袖哈，其实呢，我足者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哈，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有知名度的人哈来观赛哈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可能都一票难求啊！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哦，东西有分量。
0: 美国真的是商业的本质哦，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罗比威廉斯啊、汤姆克鲁斯啊，还有一个叫网红叫做 I Show Speed。我就相信这可能咱台湾呐，还是讲一般人比较不理解，但是这个 I Show 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一亿哈！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哇！我干嘛所以地方就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1: 有些明星啊，
0: 那不带进什么？
1: 吸引那个转播啊，
0: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没被跨卡球嘛，卡球又给 DB 过，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一个他跨卡球跨送，跨他那手舞足蹈，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或者是说 FIFA 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1: 所以呢这些几瓜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这种运动赛事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来吸引
0: 嘛
1: 吸引那当然
0: 同温层要破
1: 对
0: 破同温层
1: 转播的时阵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啊
0: 对啊对啊
1: 收看
0: 啊所以可能不然对卡球没兴趣但是看这个每天追踪这个网红你是在看一下等别人的比赛都会看到就是一个 黑人，大家然后自己仔细看、嗯、那叫 I show speed 的黑的、嗯、他

0: 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啊，是黑的啊，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啊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咱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RA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 Speed 很好啊。哦，这个 Ray 哦，在这个年轻人哦，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生哦，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接着台湾这个瑞哦，他去美国之后哦，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可能包括这个哦，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攻这一个，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哦，泰森有了交集哦，本来是一个台湾叫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哦，但是的其实那我跟我觉得 iShow 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哦，就是遇到了啊，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啊，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哦，在美国这样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1: 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哦啊，柯林喜他欣赏了很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说演技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0: 对啊，因为你的加入这一个我讨论公园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嘛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哦，互相拉台哦，所以时代真的在变了，时代真的在变了。
1: 好，进攻歌哦。
0: 咱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盖粉是抹面的，爱的面感觉一粒一粒，甲抹抹来较好，
1: 面
2: 就很好了。安尼，一粒小条，跟那个细不一样，抹抹安尼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来，我来看。看冷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1: 哦，
2: 都他吃午餐、晚餐。
1: 嗯哦，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都钙粉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0: 赞呐！
1: 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牙龈萎缩的开始，你牙齿也松动啊，所以咱吹气有当然会摇的是安那，你的牙龈会退缩啊。牙龈是包覆哈，咧包覆咱的牙齿、牙根。
0: 嗯嗯嗯。
1: 咱就讲那个插咧头内底，简单讲就讲一张树啊插进咧头内底，啊，咱的吹气就插伫个牙龈内底吼。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啊，你吹气吼露出来的越来越长。哦，所以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家己张牙就惊张牙，咦，安尼张牙，你看你的牙齿是不是越露越长，愈来愈长？还其实就是你牙龈退缩，你要注意这個问题哦。
0: 对啊，而且你牙龈哦，牙龈越萎缩的话，你这个牙缝哦，对，露出来嘛。
1: 嗯。
0: 啊，你夹物件吼，垃圾物件了，对，一个卡掉嘞。
1: 嗯。
0: 啊，你清洁不够不清洁吼，就恶性循环，就牙周病就越
1: 牙周病啊，越严重
0: 哎呀，然后的牙龈就更萎缩。
1: 哎，我的常在发炎呐，口腔有感染呐。
0: 对啊，对啊。
1: 哦，咱大刚的细菌呐，吼，夹物件细菌就会感染了，所以常常在感染啊，常常在肿吼，口腔常常在肿，常常在疼牙痛吼，哎，其实就是你牙床吼，甲牙齿拢崩坏。哦，吃钙粉，抹钙粉，吃个抹，抹个吃，吃个抹，跟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吃钙粉，抹钙粉，抹钙粉，搁吃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来对，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吃，我选了钙粉唔敢吃，拢阮翁咧吃的。啊，我出伊出去咧听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看两时啊，互你吃，你看。我一罐钙粉，跟他陈秋云到的什么破费？查某人，你看看那个女人哦，天性，你看，伊讲我昂在吃，他代表因昂食个足好诶啊，但是伊唔甘食，伊家己讲啊，伊讲我唔甘食，是喙齿疼，拢吃疼个未食物件，吼，拢未食饭啊，因昂讲来了，看两时啊，互你干嘞啦吼。 吼，安尼食两遍啊，伊人较两遍互伊食了，隔工会食物件，吼、嗯哦，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哦嗯，那个阿姊的见证，吼、
0: 哦，牙齿痛痛，我当然话印象中前面讲牙齿痛痛，阿爸该分掉就不痛，会当食物件，
1: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人讲吼，这吼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啊，吼、哦嗯，牙痛了，你这要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哦，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啊啊、人的一直三比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直衰弱、哦、衰弱、哦啊、所以我们的酸乳钙粉他们这样咳两时让他吃让他感染而已隔天啊隔天就会吃饭会吃东西赞啊
0: 赞啊
1: 德利珊瑚钙粉、哦、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嗯哦啊、吃钙不是说、啊、我都有在吃钙、哦、真的你要选对钙、哦德利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嗯啊、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德利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德，美丽的利，德利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诶，公司的对哈。那么这个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哈。欸、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了、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他就说、千万级以上的这样，日本啦、日本千万存款对日本来说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这样啦，对日本人可能比较
1: 不错。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到底是台币 千万还是日币、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对他说、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户，从他们的外在、外观，他现在说的是说、从他们的外观、穿着、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好美感啦，应该说就是这样啦。人说、人啊，这是啥人不能说那个嘛、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 不能以穿衣服啦、穿衣啦、现在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好像、穿的 多名牌名贵的、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这样、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现在人、我不知道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团、
0: 金麦郎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但是尹公从穿着打扮、那个细节还是好可以看出、但是、有两种，其实尹看尹公也是、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一种呢就是说他淳朴简约，就是说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打扮当中的显出他们什么、有钱还是说、比较高档、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但是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好也有好一共，所以呢那凭第一眼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结果后来你、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啊，有的人也会也会把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啊，当然他说的是这样，他说穿着，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重点要说的在这里、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就是说、看鞋啊，鞋子，他说鞋子、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沾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好像都没有洗过、鞋底或者是说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鞋都不会偏差、所以你说他意思是说穿衣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好，这就是日本这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啦、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哈，维、持保持的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哎呀。因为有很多业务员业务员都是透过观察 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吼。提供。还有一个就是讲吼，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的是讲包包吼，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吼。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呐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吼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吼，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好，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好，来装备用啊，这个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洞，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有资产的，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也细节上可能不是说啊，龟仙裤啊，穿金戴银，他没关，他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个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喜欢哎呀哦，有够钱给。还是讲买个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不是落这个塑胶落下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所以的衍生到一对一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讲一对一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啊，你知道阿帕，你叫阿帕特 Apple Pen， 你看在我们就觉得。什么 Pen 加 Apple 有点很夸张那个那个也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卡在一起接大头 ，OK， 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 ，OK， 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哈，女的老板也是穿得很华丽，后每次出来就跟一个灰干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
0: 所以因公其实你看穿着就是不一定。
1: 不一定啦，
0: 因公，但是共同点你注意看的是鞋子跟包包
1: 哦。蓝翔，谢坤姐，李连林兄。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辜，哈哈哈哈，美加墨，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呵呵，这三个所在，基本的克世足杯，啊，真的是观光才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阵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诶要讲啊，吼，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坚固，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啊，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哈喽，来，你好，哦，出关拍客。哈喽，
2: 我姐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讲那个，我咧洗身啦。
0: 嘿，是，嗯。
2: 哎，为啥干？我洗了要等下好规身躯，伊也擦，伊也上，伊也上啊。
0: 嗯
2: 我等下啊，我拢在食为啥干？但是我拄啊看你讲，你讲食一点尔。
0: 我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主播呐，
1: 嘿，
2: 哎，安德，我叫买苏鹏，安德，安装备啊，
1: 苏鹏一盒千八啊，哈，
2: 安怎吃啊？
1: 一盒啊，这一盖一吃两粒啊，一工吃两盖啊，哈，
2: 嘿，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
2: 拢不，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医生哈，来你好，断线重打，来0968哈，0968。六八一八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讲法国，哇，那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哈。嗯啊，其实呢，咱即马知影的吼，全球来看卖啊吼，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吼有哪些？
0: 了解
1: 一下吼，对对对吼，还蛮多的呢吼，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瑞士是允许哦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自杀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因是自己。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集中一种业务的对了，一种好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哈，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哦，哎，安内哦，所以讲。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是安尼吼，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话讲诶，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伫2021年通过的哈，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今日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啊，她就是接受安乐死哈，接受安乐死。她25岁，你还立在国会，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哈，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从日记里面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
3: 看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这么年纪轻轻， 他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没有，这很严格。
1: 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哦，伊其实上，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啊。
0: 对啊，所以我总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没有想讲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会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丢了哈。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候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叫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她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那种深沉的痛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 心里深处的一些痛苦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了解到之后怎样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好来简单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咱刚才说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她才取得安乐死的权利这个女孩子其实她就是在生前她曾经被前男友把她下安眠药性侵已经是前男友啊但是不想跟她在一起但是前男友下药性侵然后呢也在夜店的地方遭受2个男性的侵犯性侵犯最严重的一遍是发生在一间酒吧一起有一个酒吧服务生给下药了后还被3个男生给集体轮爆所以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被性侵被前男友下药性侵被2个男子在夜店被2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给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次就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给下药集体轮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就是要自杀她就自杀结果以前自杀的时候她是采取跳楼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起，被救回来，不过半身不遂啊，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后来那这样的日子呢，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每天就疼疼得很艰苦的终日整天的就与剧烈的疼痛为伍所以就是这样很痛苦很痛苦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不甘愿那个深层的痛苦所以说一家这个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但是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的，跟他基督教徒基督教协会 肺也变吼，拢是这个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了哈。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转咧套柜的这个地方的法院哈，到从地方法院一直去上诉，好到最高法院哈最高法院后来这件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了，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实施这个安乐死因为他要安乐死之前他跟他的日记告诉他妈妈嘛他妈妈呢就是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了，看到女儿所经受经历过的那些痛苦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宅公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所以妈妈今晚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啦
0: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4: 喂，
0: 哎，你好。
4: 我想要甲恁请教吼。
0: 哎，是。
4: 以我食恁的产品吼，感觉我已经食过六档啊。
0: 是。
4: 我最近呐，拢感觉，你走路脚拢会动动，迄时阵呐。
1: 来来，广告，你是食？你讲你食什么产品？食钙粉钙油吗？
4: 对啊，
1: 钙粉钙油哈。
4: 油嘿，
1: 你这么初期哈。
4: 个护理元素
1: 哈，苏鹏，食棒料的苏鹏，嘿嘿嘿，
4: 我食
1: 过
4: 大项，拢记得嘿，
1: 但咧初期拢，我跟你讲，对，初期咧食，初期你袂讲感觉，食过六档
4: 啊，
1: 食几啊档啊，食几啊档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安怎？嘿，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讲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还是讲你有浪盘啊，无食吼？
4: 不，阿未下雨是
1: 真的。嘿，这啊对啊，通常是拢下雨之前呐、
0: 啊。不啦，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
1: 哎、
0: 对对，这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吃？
4: 嘿，对对。我暗时啊，我头下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
0: 安尼我甲你讲，想到咱
1: 太少了，
0: 等咱头下讲过嘛吼，入不敷出嘛，你感觉你有补着，但是你补的量是无够，因为咱人会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吼，这不管是钙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吼，你虽然有补，但是你那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食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那讲起码干嘛讲啊卡当当，你那干嘛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而且刚刚起码这当当的这经验有改善啊，你个减落来。所以咱的钙粉、那钙油，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真紧张吼，拢随时都有当调整。就敢那巴肚要赶快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1: 你也当斟酌你家己的状况去调整、
0: 对啊，没有错啊。啊
1: 好不？
0: 不用，脑筋不用就说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一起了，一旦给，一旦给买当减，安尼好不好？你自己来参考。
1: 稍微你这段时间
0: 调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1: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讲会当当吼，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爱少加一下吼。钙油，
4: 哈，
1: 钙油，对，因为咱咧卡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啊走路啦，咩下关下阶，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
0: 没错，
1: 咧带动咱这个卡的力量是关节吼，
4: 钙油，
1: 钙油，你钙油爱加哦吼，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甲食四粒到六粒，
4: 你护理元素我冇食。
1: 护理元素，嘿，
4: 直接睡眠拢困未
1: 起，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啊。护理元素，你莫当做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你是不是
4: 我？不，我唔是睡前吃哦，我拢做早了吃。
1: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这爱搭配呀，吼，它这要搭配。我跟你讲，你要困之前，你甲食较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哈。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对，要困之前。 好，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哈，就晚上。
4: 是啊。
1: 哎，对对，你加强哈，这个蒜蓉钙粉啊，你那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油爱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好，祝福你。

0: 你好，
1: 哎，苏欣博姐，你们
2: 好，你好，你好。
1: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会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队还是关系？
2: 不用想太多了，你怎我问你一下，我来我。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刚才在讲讲，台积电今天刚的法说的话，咱讲的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啊，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队啊，但那 key 其实大家都不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2000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哦，或是说涨好像跌了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电话，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啊 AI 泡沫啊，啥？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大家就一片看好，说哇 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5年10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导出哈，
0: 你还
2: 是我还是我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到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5年、持续10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5天、10天，甚至5个月、10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0: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也好啊，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2: 对啊，
0: 哎呀，
2: 或者是说。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说利空出尽，
0: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2: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0: 那你讲诶，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所以就不用担心诶，
2: 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啊是不看好啊，可是资本的侠人嘛，大型的资本在这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的哇，你法说会出来，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啊，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0: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2: 投资不要投机啦，阿伯永远都会这样子啊，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啊，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都没有搬去美国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啊，迄阵那台积电高给偌济？最低到好像到780吧，安时做780时阵，你若甲人伫遐卖台积电，你今仔毋是伫遐动心肝？啊，其实阵那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时候买。现在涨了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赚了700多。
0: 哎呀，卖讲啦，卖讲我讲你今仔给人讲台积电要5000，今仔跌200多块，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起也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嗯，啊，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合理的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合理的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等我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有听众哦，提咧讲讲哦，台积电即摆做怎样咧单点要卖咧吼，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李格荣的咱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奈米一点二还是多少奈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底下哦，好像要完蛋了哦。你卖升高票，真正卖升高票。不你就是，迄就是咧博缴啊。不你就像韩国同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好，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好，不，绝对袂当 all in 啊，那啦，分批买啦，一等下那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都是咧等哦，吼，伊嘛咧等等等你的台积电。
1: 所以我昨昏都朋友
0: 播，哎，播的时阵都有人组队无的人伫咧等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货买多少，那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了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的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2: 对，小军啊，
0: 你说今
1: 天到底是我谁，你知道吗？不知道耶，对啊，没在报，大家
0: 都不知道
1: 今天怎样，不知道耶，你去的时候大家说今天，今天买冰箱就逼啊，但是大家
2: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所以你这个平常时啊，
2: 我们都不知道一年到10年
0: 到底今天是你自己，如果有在买有在还是要买，你自己就要关注这个，我们没在注意这
2: 个刷冰啊，没在累啊，
0: 目前金价哦，我给你看看了，目前金啊呢，金啊是一盎司4000美金啦，吼，每盎司。
2: 啊，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是讲。去问金，
0: 金一钱一万，差万六啦，
2: 一钱差万六。
0: 哎，金嘛差万六，啊不，哦。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啊，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嘿。好、哦，卖出较悬啦，卖
2: 卖卖卖卖卖卖
0: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对不？
1: 对啊，啊你得卖杯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你啊，
2: 有想要来卖，
0: 有想要卖，你
1: 卖个功课等好别人。
0: 对啊，有想要卖，你得差一粒金嘛点啊，
1: 对啊，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金嘛点，对不？
1: 要平断啦。
0: 哎呀，啊你总是带你山，你嘛是会落山，会出去采买干卖。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搞这个愿望，有你就进去做。
0: 好多在哦，无啊，好卖啦卖啦卖啦，你迄市啊足侪，都唔是拢菜市啊边啊都拢有金马店嘛，
1: 你都无看价的钱啦。好，谢谢。
0: 啊，无你都拜托厝边的人帮你问一下，吼，让我出去，吼，来你好，好，谢谢，吼。

0: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你讲要赚钱，你啊今日看今仔今日起来20万，我看你变半米的路，
0: 半米的落山哦。哎呀，
3: 平单啊，
2: 不是平单啦，伊都无欠债钱啊，很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平单啊，
0: 卡古大的啦吼，
2: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讲？
0: 拜拜。
2: 最讨厌当生。

0: 高雄小港机场哈，哎、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而
0: 美啦，
1: 对 对, 對，哥，我干嘛小港机场真是小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波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哎呀。
1: 每礼拜有几对啊？香港这样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香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哦，都是接星、接明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乎哦，每礼拜。我当时我给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又个有啥咪啊？那一个香港机场的个有足侪粉丝啊呢？哇的啊哟，我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手是底下单号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呢吼，好叽叽叫，所以讲个咧，我嘛是唔知呀咧，逐礼拜拢有咧吼，啊，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嘛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感觉真正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估计关键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啊是讲 Twice 来吼，可能呢太。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伊得去让他排演，
0: 等个三四点钟韩国，
1: 然后排演完哦，排演完，然后表演完两天三天，然后休息，隔天早上礼拜一再回去，还有什么？国际如果国际巨星，他们就直接搭私人的飞机，这有点哦。我刚刚高雄机场跟尼斯机场有一点像，
0: 尼斯机场
1: 在海边啊嘛，对不？高雄机场离这个港边啊嘛，未讲近啊，哎呀，有港口，
0: 离市中心很近啊。
1: 哎，对，这个才是最大的优点。
0: 对啊，所以讲哦。几乎每个周末，其实我家己身为高雄人，我都嘛看无呢。然后啊，到底伊今天摆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的啊，给你找未婚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冷刚，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好，咱就等回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有半北千块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这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半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
2: 一个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给
0: 吃苏鹏轻松轻松，
1: 跟你朋友共解吃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卖当个拢塌掉掉啊，吼，就提早保养，吃苏鹏，吃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
0: 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哈，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泵尿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泵尿佫冇问题哦，我佮伊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节身体健康是会卖你吼，好处多多啦，吼，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对，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食愈少年呢，吼，男性朋友愈食愈少年啊，唔是你家己，吼，家己经验就知啊，吼，食了真的。少年起来，不管是体能外在人有当时人讲貌有心生呐，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个，哎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即马个倒麦克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苏鹏鹏，
0: 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边啊读。高级边读，拢赶快读安尼。你去指定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1: 以上。

0: 好来哈，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哈最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哈，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说要来咱移到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啦、啊，吼，唔是内底户外的草地，吼，好，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吼，因遐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好，演唱会。每一年，吼，因首尔，就敢那像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吼？好，大港开唱，啊，因第一韩国叫做公园音乐节，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叫君小姐你好，
0: 哎，
2: 我要请问你，嘿，苏鹏是安怎写？
1: 这是叫苏鹏，
0: 英语哦，
1: 英语
0: ，S U P O N， 嘿，英语 S U P O N， 你会用读较重要，哈，
1: 对对对，
0: 你
2: 我要。麻烦你甲
1: 来刷卡，
0: 哦好，刷卡哈，刷卡。苏鹏，台语嘛是叫苏鹏，我就是照英语的发音嘛来读，因为伊阿爸顶头，哦，咱这加拿大进口的阿爸顶头就是写英语哈，啊，所以讲哦，你那阵唔捌买过第一遍，我会当甲你送哦，我会当甲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阿爸生啥型的哈，啊，无即马叫你去讲药房买，你讲买苏鹏，伊会感觉这个。苏鹏，我都唔是台语咧，我都未晓讲咧吼。你家讲苏鹏，啊，都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晓读较重要。去袂叫你写字吼，你去你就家讲苏鹏，你去有帮你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哦、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哦，安尼。
1: 咱做最吼旧与新之嘛，就是很多新朋友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记的话，我见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当帮你用上的。啊，你那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阮车要帮吼，还是个我娘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啊，你就拿那个那盒子哦，去写嘛讲，我特别是买这书包，啊，你真简单，第一次得交好阮公司帮你服务，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写旁边，安尼就好啊。
0: 哎，书包哈，
1: 书包，
0: 书包，你得读书包就对啊，你得记书包就对啊，这个音，吼，你得读书包，台语读书包，国语嘛读书包，用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接压清白。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了，血管啊，得力公司的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你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哩，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你爱甲讲苏鹏，
1: 以上广告，

其实吼，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吼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啊、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吼，啊，就这样吼，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夹物件，就跟他准备野餐呐呢吼，好 picnic 啊呢吼，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大概表演。

0: 这
1: 市场已经开出来了。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呐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影歌影哦，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心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四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安怎？无法得可以赚到钱，这才是最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啦。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
1: 啊
0: 呢，哦，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哈，啊，但是哈，伊这是哈较轻松的啊，的定义讲啊，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啊，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啊，带着一杯咖啡。哦，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哦，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哈、哦，一边是港，一边就是啊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干嘛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他不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哈、来试试水温哦，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的话，我们接受度就更高。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啊、所以哈、哦，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哦，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哈、哦，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有也可以有互动哈、哦啊，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哦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啊。哦一个国际 IP 哈、啊，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哦，将这种模式呢啊，要移到海外，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无伫迄个展览馆的外面哦、不是里面了、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对啊，没，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讲，人国外。团体啊，像讲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哈、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就是互相较劲，

0: 能讲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吼、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诶吼。哦，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啊，是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吼。哦，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啦，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一个
1: 封闭式
0: 哦，哎，场馆啊、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对啊，对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啊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啊、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哈、
1: 因为一这个活动哦，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就用这个台湾来选择讲，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足海外就选择吼台湾，选择高雄。然后呢，一旦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那板要故意要讲，先讲夏天啊，春天呐、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
1: 那就刚
0: 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因那公哥嘎雄所谓的哈，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哦，另外一个哦，就是艺术飨宴呐，哈，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哈，毕卡索诶，这个画展哈，毕卡索画展呢，以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啊，特展哈，这个画展毕卡索哈。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伫法国南部，迄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哈、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哈，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你看伊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啊，
0: 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哈、就是温基本奇的所在哈，走的路线都是哈，87岁的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的所在哦，这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四年哈，时阵的创作哦。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哈、咱想象中画人物哈、人物肖像啊，你来看，你在怎讲哦？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的简单讲啊，讲吼，塔克不是生的塔克啊，皮亚不是生的皮亚所在，嘴不是的嘴的所在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立在高榜哦，就是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哈、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哈、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

0: 基地这个高雄市中央区吼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齁，是的，
1: 所以他就没有拿杯来啊。咱的立齁，在有就是听众齁，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啦齁。好来，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二楼啊，这边呢齁，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在一楼，
0: 嗯，没有错，齁，
1: 是在我们的这个一楼啊，所以讲你也当一楼看看，搁去二楼这个参观齁，观赏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嗯，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嗯嗯嗯嗯，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灰熊诶，灰熊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没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搁加咱诶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
0: 嗯嗯，
1: 哦，对不对？
0: 嗯，
1: 400块，450，诶。
0: 嗯，
1: 诶、欸，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啊，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是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欸，安尼。倒给400块点了，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二楼看慈义博物馆啊，那哈，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嗯
1: 啊，记得别来西尊，不要礼拜一来哈 ，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

台全台直播 B 站铃声。蓝空的电话0800-77559900-77559。

0: 你好
1: ，Hello，Hello， 嗯，
2: 我你上次咧讲迄个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诶。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以后，就是妈妈看伊的日记了，才知讲伊过去有这有遮侪变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哎。
2: 啊！你讲伊妈妈要甲追究遐人出来
0: 啊？对啊，都今嘛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根本不是很话衰的，但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啊，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证据啊，当然他妈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证据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该对司法的调查，
0: 对，
1: 啊，是讲家人当初的家人，你不会等个揣弄揣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就是她的过去有这些经历、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她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她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这样、才变成半身不遂、痛苦，每天都痛痛痛，痛痛痛，
1: 可能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每天都痛痛疼痛，
1: 身心俱疲、
0: 对对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来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好来、所以说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想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你那是赶快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痛痛痛，这个啊身体的变成后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大刚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可那个无好势，照顾无好势的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吼，真的是一经一过去，盖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的生活，吼，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吼，啊，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吼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啊这，哎，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哈、啊，咱都讲迄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哈、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哈，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的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所以到最后呢，没办法啊，因为父母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是最好是透过关系的，透过官司。来，你好。
1: 嗨 ,Hello,Hello, 你好。
2: 请到伊朗家各在战争还没搞
0: 到。各在战，各在战。大战，要大战，嘿，要大战，嘿，对对对，嘿。
2: 开始也袂。
0: 已经几日讲啊嘞，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好，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各有结果再来讲，嘿，吼。
2: 好，好，
0: 嘿，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啊，迄听一半个袂歹啊。
0: 来。
3: 我都听，我。该去食该粉食了，过阵我食较顺安尼，有听上安尼，啊爱去听你嘛，卖听遐安尼吼，我爽够有力的啦。放一半表姐，
0: 谢谢。

0: 那你跟他这波给说掉哈，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啊，明天早上五点，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哦？好痛苦哦。

0: 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啊、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两点哦，啊，搁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信惠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生态牙周修护组，啊，搁有飞鱼卵香肠加高粱香肠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未用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66-33-77。来来来，这部一开始先和新会护理师讲一挂相关的新闻哦。今天28号，南部地区无定时吼，拢有这个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其他的地区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中台以后，大台北地区啊，搁有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那是这个温度方面呢，今天咱台湾的北部24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哦。那无落雨的时阵，你会感觉天气哈较湿较热，大家爱注意哈，爱防晒，唔通掉沙哦。来来来，好朋友哈啊，那讲到这个这个鱼仔吼，啊，要让人甲咱穿吼，真的真侪人吼，嘛是爱静静啦吼。讲实在，互人穿甲家己穿绝对是无同嘛吼。啊，这个、台南市有一个吼，讲领到这个专业的证照的哦，事业的这个保姆。在前年哦，8月哦，啊，都受人这托一个6个月啦，人嫁一个6个月，而且查甫婴啊，姓吴的查甫婴啊，吼，啊，拜托一个安尼啦，吼，哇，啊，这个吼，姓叶的这个保姆。对，民国113年8月1日开始，就伫个安南区吼，伊家己住的所在吼，啊，当时伊照顾包含这个4、5的查甫婴仔啊，在内安尼总共顾3个幼婴仔哦，啊，这个查甫婴仔吼，都是算讲需要较人家安大的啦，吼，高需求的囡仔啦，较好吵啦，啊，常常都伫遐咧哭啦吼，啊，这个夜保姆呢？照顾这囡仔无偌久了，伊就感觉讲吼，哦，真无啊多负担安尼啦吼。啊，伊曾经依赖啊，佮透过社会局房事辅导员向这个查甫婴仔的爸母表达讲吼，啊，恁这真歹顾，我无爱顾啊啦，恁带回去啦吼。哎，啊，这爸母无同意啦吼。那会知影吼，这个姓叶的保姆。哦，我都无想要甲你带，你阁唔抱回去，吼、哦，我规巴肚火呢，啊，拢发泄伫个即个吼，阿兄身躯个，即个阿兄，
较细汉着，对毋对？六个月大呢呢，伊对八月十二开始吼，伊只要若听到即个查甫婴仔伫遐哭吼，都掠伊个脚吼，安尼腾空袂啊，掠掠个鸡仔囝安尼啦，啊无就是吼，伫天顶安尼吼，诶，安尼个摔出去啦吼，吼。甲等咧迄个婴儿床啦，啊是讲吼，甲摔个涂骹啦，啊甚至吼，诶、欸，个囡仔伫哭时阵吼，伊就甲扒伊个嘴皮啦吼，啊无就用迄个被单甲绑起来啦吼，啊甲对伊个鼻啊啦、嘴啦，安尼甲戴，安尼甲戴安尼啦，安尼虐待伊八天，吼、哦，即、這个查甫婴仔吼，诶、欸、你，六个月囡仔，互你安尼咧摔来摔去，对毋对？欸，八天了而已，这十步婴儿吼，他就受虐性吼，脑都受伤啊，正边的大脑萎缩，硬脑膜下，还有视网膜都出血就对了，脑出血啦。后尾这个十步婴儿吼，有啦命有救回来啦吼，但是严重的脑这出问题啊，严重的神经的后遗症。一直到两岁的时阵哦吼，你甲做这个检测的时阵，伊的认知啦哈、言语啦哈，还是比较细的动作吼，拢无法度，嘿，严重的迟缓，而且呢哈，必须爱早疗哈，爱追踪到六岁才使。哇，啊你看，啊你找到一个无好的保姆讲安尼。那恁家的囡仔，我看你也挡袂掉啦吼。嘿，啊叫发现伫心理的时阵，有啦，即姓叶的保女，啊囡仔都即型个，敢会当无承认？伊有承认啦吼。嘿，啊但是伊辩护人吼，安怎讲？伊讲吼，哦，即、這个叶保姆伊有轻度忧郁症，有焦虑症啦。啊，月基本无只啊三万块呢呢啊，对无？啊，搁啊饲两个囡仔，吼、哦。诶、欸，啊，阮无法度陪伊啦，无法度提供担保品啦，吼，嘿，啊，这何义婷认为安怎？伊讲吼，你有证照的呢，这个姓叶的保姆，你专业的保姆呢，有证件的呢，啊，你都爱摕你的专业出来保护这个幼童嘛，对不对？啊，你讲吼，你都歹性地安尼无耐心，啊，对红孩仔安尼。非人道凌虐呢，安尼共虐待呢，这囡仔咱六个月安尼做下落，啊，这十步婴仔吼，一生造成这么大伤害，不可逆的呢，吼、哦、啊，罪行，这个罪行吼、哦，实在是太重大了，毋是轻的啦吼、哦。但是有考虑着讲吼，伊伫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吼，又表达讲吼，阮无要顾啊，你带回去啦。吼、哦，啊，伊犯案了后吼，伊嘛有承认啦，吼，嘿，而且伊有提供吼，迄、个监视器的光碟啦，吼，啊，所以讲态度啊，佫会使啦，吼，啊，判较轻的吼，啊，嘛是爱有期徒刑，关六年啦，关六年啦，啊，真害你看，你若无迄个耐心，都唔当做这种代志，吼，啊，你看，啊，钱要共赚啦，啊，无迄个耐心，囡仔共。也太个变畸形诶，真的是吼，真的是六年，我感觉还阁无够重呢。诶，囡仔一生的代志呢，你讲是毋是？好，来，安尼咱来听好听的歌曲吼，来听这首《欢喜来到顶》哦。

0: 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哈，乔佑甲杨泽的歌声来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现场电话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背起两罐墙甲高粱罐墙。
2: 阮的背起两个罐墙是用咱台湾。温体滴个后腿肉经过处理了，搁落去加，搁加上阮真正个培鱼卵，百分之百是真正培鱼卵哦，这是非常个少。落去蓝醋火落去加，咱用黄金比例三加肥个比例8:2，加上阮同门个配方，然后再用天然个大肠落去灌，灌好了搁用低温落去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搁用。急速冷冻，保持伊个新鲜，所以听我讲到一年，要食时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啊用切片，切到安尼一大盘，即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摕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煎卵，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个培卵灌肠伫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个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啊，哔哔啵啵，敢那嘴内底伫跳舞，而且伊真悬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B、D， 卵磷脂高 DHA， 所以这是好食、高营养的高级料理。过来，阮的高粱酒灌肠是用咱金门58度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金门高粱哪遐尔出名？因为金门伊遐水质好，环境好，空气好。伊个技术嘛好，是70年发酵技术，所以讲伊做起来高粱酒口感是会使讲独一无二。加上同款用台湾温体滴个后腿肉，伊个过程呢加配两个灌肠，同款真高工，真麻烦。除了58度个金门高粱，台湾滴个后腿肉，而且佫爱用阮30年个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两种的灌肠拢经过合格检验，无防腐剂、化学的残留，嘛无味素。你拢听我放心啊，食，食到好食，营养够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八鱼卵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4包，还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克，嘛是4包。按你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限时限量100组。
0: 赶紧哦，快闪开始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咱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讲实在哈，要食灌肠哈，真的四个拢有伫卖啦，但是你要食八鱼卵灌肠哈，这就困难哦。Hello， 来，嘿，淑华小姐，嘿，来，车控来，
3: 喂，
0: 嘿，你讲嘿，
3: 我袂记得，
0: 嘿，来，你讲，
3: 我要一组，伊讲是两种。
0: 嘿，对，两种，嘿，嘿，两种吼，伊就等于讲培鱼2细胞啊，高粱的4包安尼啦，
3: 对对对，
0: 总共8包给你啦，
3: 好
0: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啊，赶紧啊，哈，啊，趁优惠咱来甲摕，吼，哦，真的，这8包吼，原价是2500块的呢，你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哦，有够会好的，有够会好的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优惠就今仔一天，最主要这是黄金比的。Hello， 嘿，卢丽小姐， Hello， 嘿，
4: 我要，嘿，什么草皮啊，要江南粉来，还有无？
0: 你讲要买啥？
4: 买凉球啊。
0: 哦，你要凉球吓，哈 ，OK 哈，啊，你爱香囊的吓，
4: 系要香囊啊，
0: 普通香囊的啦，哈，
4: 要两组啊，
0: 两组吓，要爱两组香囊的两组哈 ，OK 哈，
4: 等你大哥要一组哟。
0: 迄买过迄都卖讲啊，即马就是即马你要订两组啦，
4: 哈，
0: 啊，你顶礼拜买过收到啊嘛。
4: 哇哇，你
0: 啊，就是有够好，所以你都经过来订对不对？
4: 对对。
0: 好
4: 老
0: 公滚了，
4: 他
0: 说
4: 拜拜
0: 呀。呵呵，谢谢你 ，OK， 呵呵呵，
4: 好，拜拜。
0: 好比你看，都真济都是安尼啦，一收着哇，感觉真好。你看，本来订一组啦，啊，即马收着哦，真好真好，过来订两组。所以即几天吼，啊，两桥几拢有人来咧欢呼，拢是收着哦，感觉袂歹，紧来欢呼安尼吼。嘿，啊，有需要你会当卡安尼吼，因为优惠组无济啦。好来，啊，咱今仔日吼，这吼黄金比例。哦，这瘦的跟肥的人，这吼黄金比例8:2，你知无？肛门吼配方安尼去调出来，咱的肠衣有无？迄天然的大肠落去灌的，灌好再用低温落去烘，烘8点钟，然后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保鲜。好，这拢会使放个一年吼。啊，无论你要烘啦，你要蒸啦，还是要讲哦，咱来个切片啦，安尼切片好不好？哦，拢超好食。吼、哦，你一切切了一大半呢，吼、哦，我妈这澎湃呢，这经典的吼，经典的台菜料理呢，当然你也在摕来做寿司啦，哈、哦，阿、啊、你也讲要炒饭买晒啊，摕来蒸卵啊，吼、哦，这拢高级的这台湾料理吼、哦，啊，所以讲，咱来趁优惠来甲摕啦，无定定有啦，啊、你想看买下这原价2500的物件，咱今仔电话卡来1400吼，抢完都无啊，赶快咯，抢完都无啊，吼，啊，若讲吼，这个培训两个灌肠这就好啦，在日本吼、哦，这是。这高级的料理呢，你若有去过日本的就知，伊这口感哦，会 Q 弹加落去吼，嘴内哔哔啵啵，袂输敢那底下甲你跳舞嘞。哦，啊，讲实在，咱这用正港的培鱼卵吼，正港的培鱼卵去做的吼，所以讲哦，伊这本身有优质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D、卵磷脂啊加 DHA， 哦，这好食个营养就对啊，这高级料理，咱买回去吼，买回去吼，啊你吼要食就有吼，哎那人客来。哎吼，哎，这蒸起来哦，嘛真好食啊，对不对吼？囡仔啊，巴肚枵枵，你嘛再用一个互伊食吼。随时厝内边存在要有着，要用着有。啊，若有当啊，无出去买菜，啊无嘛，啊，再个人摕出来小蒸一下烘一下，哦，足好食的，搁足营养的。Hello， 喂，嘿，你系几组？几组啊？好啦，你电话听咧吼。好朋友吼，0800663377，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啦。吼，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哦，吼，啊，这好食佮营养的高级料理啦，吼，啊，莫讲啥啦，敢讲这高粱酒的这就好啦，吼，诶，金门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的呢。吼，啊，这都爱30年老师傅独家的配方，用咱台湾的。哎，后腿吧，有无？啊，才同款，即个黄金比例安尼做出来，所以讲为什么咱的灌肠才好吃啊？才好吃吼、哦！嘿，即拢有经过即检验合格，啊，无防腐剂，无化学的残留嘛，无添加味素吼，无味素，你做你放心啊，吃，真正好吃的啦！我跟你讲，这种就是让你吃好吃，吃营养，搁吃安心。Hello， 来嘿，曾大哥啊，嘿，
1: 喂，
0: 嘿，你讲来。
1: 我要买
0: 培养，好，那个一组啦哈，
1: 嘿，我要
0: 培养，哦，无，人这夹好好的，一种细胞嘿，无痛，
1: 一种细胞无
0: 痛，嘿嘿，伊这拢夹好好的啦，优惠组无安尼，互你拣的嘿，好，好，啊，叫一组啦哈，好好，啊，拜三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食个营养啦哈，真正食好食，食营养，食安心的啦吼。诶，人个高粱酒的这个灌肠，你加落去吼，有迄个酒香，毛白清甜啦。加落去，我你讲，迄香开足足的啦。Hello， 来嘿，啊，咱高粱家啊，
5: 嘿，
0: 啊好，啊你的，啊好，谢谢你，拜三拜三哈 ，OK 哈，谢谢你，好谢谢你，哦，这阿姊啊吼，这客气啊呢哈，啊这好朋友哈，真正哈，食好食，食营养安尼哈。培鱼卵吼，本身伊就是海上黄金吼，诶，这个名称啦，产量是真少的哦，吼啊，黄金比例瘦的较肥的吼，就俩好好8:2加起来，你袂肥，但是口感阁好，肉阁袂涩，吼，香气足足足啦，老人囡仔拢爱食，有材料食，吼，手工做的哦，吼。肠衣是用天然的哦，今年拢合格哦，食好食，食营养，食安心，做好啊，直接给你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你电话卡来，咱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给你，吼、哦。要吃你就给摕出来退冰，吼、哦。看你要烘要炒，吼、哦，还是要做一个大菜都可以啊。你要这样的时阵，你会使做啥？做一个米糕顶头，吼、哦，咱这个香肠给放嘞，吼、哦，安尼就是香肠米糕，对不对？啊，做寿司。 大家嘛真方便呢。高级的台湾料理的呢，外口吼，你讲吼要食这个高粱香肠吼，有的人吼，你食你的嘴，啊，咱是吼酒精给你气晕解啊，香气老掉呀呢，所以你食咱这款食，你免烦恼讲你的嘴啦。哦，所以老人囡仔拢会当食，啊，食起来吼，敢迄个白银两个食起来就是哔哔啵啵，食起来有迄个酒香吼，无迄个酒香，而且吼袂油袂味，啊，佫袂夹筋呢，佫袂夹筋呢。
1: 一桌
0: ，OK 哈，一桌哈，好，拜三休，啊，咱筋拢甲你啊，气运解啊。吼，拢袂加紧就对啊，啊，遮好食诶吼，啊，咱喙齿无好，囡仔你拢免烦恼，咱遮筋拢甲你留起来就对啊，啊，食起来吼，伊食起来就是吼，袂油啦，不油腻啦，吼，啊嘛袂咸，迄味吼拢甲你调甲嘟嘟好安尼哦，啊，你直接来甲蒸安尼就会使啊，哈，啊，你买当煮饭诶时阵吼，你甲放几条肉啊，安尼做一个啥香肠饭呐。啊，你用烤箱买菜啊，气炸锅买菜啊，买菜做一个这烟肠米糕啊，吼、哦，通通都好好吃哦。喂，
1: 一中，
0: 好，你电话摕来哦，哈，啊，无买着吼，可惜啦，吼，无人手上吼，像咱做干安尼啊，台湾猪呢，正港的白鱼卵呢，哦，你看真材实料，食落去哔哔啵啵，店家只卖一包爱380块，吼，啊，咱真材实料，吼，啊，这白鱼卵，量只。足少，你知无吼？无简单摕着，啊，咱是野生的白鱼卵吼，一包吼半斤重啦，吼350克，300公斤。高粱的部分一包是250公斤吼，咱两种拢有，每一种拢4包就对啊吼。啊，这个店头卖上好的组合，直接咱安尼搬来给你，总共8包安尼就对啊。吼，啊，这你去因店头买，吼，就算伊拍折嘛爱2500。你若平常无拍折，爱甲3000几块，咱今仔快闪吼，无定定有你开1480块的呢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我咧讲，人店家你卖一包卖380，利润较好啦。来咱遮广告吼，讲实在无利润啦，啊就是广告做一个名声呢啊，做回馈啦吼。啊，你若爱食灌肠的吼，特别是咱这种白鱼卵灌肠的吼，建议你两组个大个，当时阁有咱无啊，咱唔知啦，无定定有优惠嘛，啊这食落去会哔哔啵啵的呢。Hello， 喂，哎、欸，恰贡来，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先这样子，一组，谢谢你。好啦，今仔高头拢拜三号的收哈，啊妈妈，咱的高粱的哈是用温体的滴吧，有酒香未酒香，完全未油未味，完全拢未加筋，内底也无迄种肥吧，吼，你食了讲会惊，我讲这组就是好食，2:8的比例，你都唔免惊讲伊会肥吼，啊，咱用个温体煮，温体滴就是无同啦吼，通常你外口呐。你去外口买的迄吼，迄肉拢差差有无？啊，有人会破破安尼吼，啊，这温体滴做的吼，迄肉足好食，每一嘴吼，迄肉是 Q 弹的吼。啊，咱这搁袂夹筋，你知道？筋拢个今仔日拢个你摕起來，啊，所以讲哦，你看嘛，正58度金门高粱来做，香啦，好食啦吼，两种拢足好食，通通在里面吼。赶紧赶紧啦吼，优惠就今仔一天，你爱紧做八阿妈呢。Hello， 喂，
6: 我也要一组，
0: 你也要一组 ，OK， 好，好一组哦，谢谢你。好，来，安尼吼，咱拢是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哦，吼，咱哪天挂电话继续讲哦，0800-66-3377，听歌，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古锥的。

小姐是段好朋友，咱自细汉啊，不管是看还是戏剧，还是听到这《西游记》啊，咱知影这孙悟空，相信你一定真好奇，孙悟空是倒一个朝代的人哈、啊？你会讲，东山宗都是东朝的呀、啊。安尼，咱就对这个时间来较算。咱知影东山宗拄到孙悟空的时阵啊，已经在五指山山卡待500年啊。东太宗派东山宗去西天取经，去当阵啊是公元629年，那减去伊在山卡这500年啊，安尼就是东汉中期。但是咱知影孙悟空在迄个五指山卡，伫第500年之前，伊还阁有伫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内底啊。你会记得无？是七七49天。咱讲天顶一天，就是人间一年啊。所以安尼还阁减49年。另外，孙悟空伫天顶无代志，伫遐乱乱说，差不多半年啦。佮加上伊做弼马温的时阵，迄3个月，安尼算算的，差不多就是咱人间270年。安尼算算的，已经是公元前190年哦。好好算算的，迄当阵就是咱的西汉迄当阵。但是孙悟空伊嘛毋是一只西汉的猴呢。因为伊去天顶的时阵啊，去予乌白无常有掠去阎王殿呢。迄当阵啊，伊家伊的生死簿顶头，伊的这个寿命342岁，甲画应该，所以还阁向前推342年，安尼算来就是公元前532年。迄当阵啊，就是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啊，春秋迄当阵啊，因为这个吴承恩这个作者啊，长期间哦生活伫淮安，伊是以连云、港云、台山做原型来去写这个花果山呐、啊，所以安尼算来，孙悟空应该是一个春秋迄当阵啊吴国的老猴啦。无怪戏剧内底，孙悟空常常讲吼：“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好啊，安尼答案出来啊啦吼。孙悟空就是春秋迄当阵啊，的一只老猴，有趣味无？但嘛唔知真诶啊假，趣味就好啦。感谢收听，谢谢。

0: 因为咱嘴齿吼是咱食营养、吸收营养的第一关。
1: 对，
0: 所以讲你啊嘴齿无好，第一点你物件食营养袂话多吸收，
1: 无话多补，
0: 无话多补，啊无话多补，确定的，譬如讲肉啦，
1: 对，
0: 肉类的好蛋白质用吸收袂
1: 到，摄取不到，
0: 嘴齿无好。补无油，胃袂堪咩？尤其是咱一挂老大人，原本个胃无好，胃比较薄，平常时个你食一挂慢性病药啊，哈胃个本来个无介好啊，啊，即马喙齿个无好，造成我第一点胃肠的问题，心脏、心血管跟脑血管，其实关系真大，喙齿在困啊吼。你啊，出去无好是也为咱的迄个血来对，两个咱的辛苦来对，
1: 两
0: 个血来对，一个跟着咱的血流，再个咱的心脏，哇，瓣膜要掉。

0: 比我强。
1: 好，来啊，这是王家泰医师哈啊，来给咱做一个介绍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王家泰医生哈，伊是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哈，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生哈。目前伫台北市松山区的诊所哈，啊伫执业安尼哈。曾经是台大医院、国泰医院哈，啊个布利医院、甲博仁医院内科个加医科医生哈，曾经嘛做过彰化县吼社头乡的卫生所主任安尼，伊的专长是家庭医学啦、慢性病控制、预防保健、甲健康减重，啊，个一般内科这方面吼。来，刘小姐，嘿，安娜，
2: 哎，
1: 嘿，你讲，
2: 嘿，
1: 嘿，
2: 阿斌，嘿，看闹困，
1: 哈，
2: 闹困。
1: 来，我你讲，我那咪，我那咪，迄个诶，报关心你才看来，好不好？
2: 你
1: 讲要哪只
2: 卡？
1: 嘿嘿，迄个南面报关的时阵，你才卡来。哦、我即马伫讲话安尼。
2: 哦哦。
1: 好好，南面报关你才卡来，好好，谢谢你哈。
2: 啊。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这个医生哈，这王家泰医生哈，他是一个对这个慢性病的控制啦，家庭医学科哈，甲预防保健哈，一般来讲的疾病哈，有真有专长的哈，他是这个王家泰医生哈，哎啊，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后来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
3: 进广告。
4: 今日介绍的高粱酒灌肠加保型的灌肠，高粱酒灌肠用的是正金门58度的金门高粱，还有台湾温带地的后腿肉，咱用黄金比例到30年老西的冰来做，所以一嘴吃落去有酒香，毛白清甜，加落去有十足的香气。啊，咱的培卵的灌肠是用正培卵的卵，因为培卵的卵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取，所以讲培卵有海上黄金的都称呼。啊，佮加上咱台湾的温带地的后腿肉，同款用30年老西的冰来搅来敲。然后各用正地灯啊来灌，所以每一嘴你拢听我食到，背影能哔哔啵啵，啊个足久时的咯口感。无论你是假喙齿，啊上紧啊喙齿阿未洗完全的，拢听我食。因为即马人足养生，所以我的比例是瘦的甲肥的是8:2来做调配，所以讲食起来袂讲伤肥，口感非常的好。因为背影能这是有季节性，并不是讲你规年冬天随时要食拢有。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咱专定是用手工来做，用的是天然长衣，做好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而且是用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拢会当放个一年。要食时只要退冰，只要若要食时摕出来退冰，无论你要烘、要煎、要炒，还是要做大菜，而且即卖年纪要到啊，听到做一个灌肠米糕，还是要做寿司，拢是真方便。拢是高定的台湾料理，阮的灌肠，大人囡仔拢真爱食。
1: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买起两个灌肠300公克的细包，搁有高粱酒的灌肠250公克的细包，安尼总共8包，只要1480元，含100组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外口的这个高粱的灌肠，你真会醉啦！啊，咱酒精是甲你气氛解啊，芳开到的，所以你食咱的哈，袂醉安尼哈。啊，最主要咱的这个高粱的这个灌肠哦，伊是用温体地吧，有酒香哈，无酒香，完全袂油袂味，完全拢袂加筋哈。内底嘛无迄种肥肉，讲哦，你食了会惊的就对啊哈。拢黄金比例。2:8的比例吼，免惊讲会肥安尼就对吼。所以主要咱用温体猪吼，温体猪吼都是无共啦， 因为迄口感吼，伊就是 Q 弹的吼，唔是像你外口讲，食的迄讲会安尼叉叉的泡泡，咱这袂吼，咱这袂吼，真的无买到你也真可惜吼。啊，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啦，囡仔啦吼，食拢无问题吼。啊，你讲这个飞行卵的烟肠吼，啊，这甲这飞行卵甲台湾温体伫东港拢现台落去做的呢，吼啊，所以你看卖个黄金比例吼，8:2，啊个东门的避风落去甲做。出来哈，低温安尼个烘8点钟哈，所以足好食的，足香的哈，一加哔哔啵啵哦，未输甲你的嘴啊，你甲你跳舞同款哈，用的是100%的白鱼卵哈 ，Q 弹多汁，愈食愈薄吼，愈爽脆，口感较好安尼哈，所以讲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哈，无定定有啦，吼啊，这种天然的肠衣哈，嘿，落去灌的。吼，所以你也放心啦，无啥物化学嘅，无迄个对人体无好嘅成分嘛，这检验拢合格吼。咱来你食嘅话放心，这伫日本是足有名嘅呢，有钱买无嘅呢，吼，这是真顶级嘅台湾料理吼，正台湾料理吼，啊，这真正嘅啦吼，啊，甲切片啦，甲切片吼，啊，做一个即个灌肠米糕啦吼，还是讲厝内面料理吼，做一个大菜也可以，做下酒菜嘛会使，有无朋友来啊来你泡茶啊？啉烧酒，那么蒸两个啊，蒸一半出来哈，啊，下酒菜做点心嘛好啊，对不对哈？巴肚枵枵哈，蒸一两条起来吃，拢足方便的啦。好，你买几种？
2: 几
1: 种？嘿，几种？好，来电话听咧哈。啊，这吼，像这白鱼卵吼，这吼产量少啦，啊买会到吼，福气啊，这无条条买会到啦吼。啊，这最主要。咱这30几年吼，老师傅的秘方吼去做的吼，有高粱酒的芳馈，无这个酒香就对啊吼。啊，那有酒香啦，吼，无酒精啊啦，酒精拢甲蒸发出去啊啦。所以你咧吃吼，每一嘴拢真好食哦吼。啊，伊嘛袂伤肥啊，对不？啊，口感阁好。哦，专程咱拢手工做的哈，啊，每一嘴拢较好食的哈，天然的肠衣哈，啊，你要不要做一个这烟肠米糕哈？真的，你可以当大菜，啊，嘛会使做点心，做下酒菜拢好啦。一嘴就用食到山顶海味，哈，新鲜的白鱼卵甲温体，以及台湾地做的哈，做大菜、做家常料理、做下酒菜拢真方便的哈。好，来080000663377哈，这伫个日本的料理界吼，这是顶级的食材呢，是正顶级的这個台湾料理，蒸起来你甲切片哈。啊，你也买当摕来炒饭、做寿司、做煎蛋，吼、哦，啊，拢足好个呀，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好朋友趁有哦，吼，这老人囡仔拢爱食，食个袂肥，口感好，芳馈阁有重吼，食、哦、好食，食营养，食安心，就是这种吼、哦，就是这种吼，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哦，吼、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零吼、哦，来好听歌，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哦，霓虹舞蹈，大家欣赏。

0: 讲你45岁啊，兄？对哦，安尼即马嘛有人买着你，你敢买？
1: 当然嘛买啊。
0: 为什么哈？
1: 这只简单的呀、啊，他不是要搞我的钱，就是想搞我不要钱呐、啊。
0: 当然嘛买。
2: 他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就这么简单哦！而且这个凝露剂型对温的精华美胸，它有修复的效果，因为它有双生态
3: 哦。双生态这个就厉害了、哦，
2: 不是研磨剂，一般还可以勾起尾塞部精华呀，
3: 对，
2: 老灰嘛，
3: 对。
2: 所以这个双生态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这不是我讲哎，这个是生态博士告诉我的，舒缓、修复、强健，而且是把你这些牙龈为什么会有伤口？它的胶原断裂了，
3: 是
2: 去把它修补起来、嗯。修补起来之后，我要让它永健啊，我的精华麦底下速速给我生那么烂，所以它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强健之后，你补敏给它叫烂，它会形成你口腔还有牙齿的一个保护膜。
4: 这个远红外线的特别地方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很有一些纺织品就应用到这个远红外线，
2: 石墨烯，对，
4: 是。可是它的这个放射率就是放出的那个比率大概80%，这个是医药级的，
3: 是
4: 医药级，因为你知道用在身体就是健康最重要，
2: 对，
4: 所以用在身体这个是最好的，
2: 是
4: 94%哦，几乎是100%，
3: 是
4: 对啊。它应用在我们的牙龈啊、
2: 口腔、
4: 皮花，它会让我们的比如说血液循环通畅、神经修复，细菌是攻击牙龈，
3: 没错，
4: 它不是攻击牙齿，它攻击牙龈，所以啊，如果血液循环好。这个地方的白血球啊，抵抗那个细菌的入侵，牙龈健康，牙齿就健康。
0: 所以讲哈，这是这医生的跟咱讲啦，王家泰医生的跟咱讲哈，咱的齿牙的健康哦，喙齿就会健康。
4: 有口臭
2: 哦，有异味，
4: 或是讲咱的嘴焦啦，哦，嘴有破空，
2: 齿
4: 有破空，哦，譬如讲咱的牙结石、牙周病，啊，就如讲咱有假喙齿、植牙、牙龈萎缩、牙花问题，哦，拢这些还有
2: 都很适合他哦。有的人讲出去不好看医生，就好，不就搬掉嘛。
3: 对，
2: 结果我搬喙齿的时阵，就流血不止。结果变成吸入性肺炎。
3: 哎呦，
2: 再讲一下美杰博士，你搬出去都再见啦。因为我们有慢性疾病，我们怎样？慢性疾病嘛，跟你口腔的细菌是有关系。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就像刚刚医生有说嘛，什么心血管啊，什么都有关系。
3: 对。
2: 那我觉得有这些问题的人一定要用。
3: 气化啦，已经萎缩的人更要用它，
2: 因为牙周病没好啊。
3: 对，
2: 牙周病没好，既然没好，卖好一恶化就很简单，你就每天这样早中晚这样刷。然后记住，从上面刷下来，
3: 是
2: 下面刷上去。我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3: 是，
2: 真的有一些医学博士真的好棒。
3: 对，
2: 他说他发现到国人口腔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老多狼马西这个生态可以治疗牙龈发炎、
3: 发炎呢、
2: 牙龈萎缩、
3: 萎缩，
2: 甚至你口腔一直破不好的，都可以达到修复的效果。
3: 哇，可以丢这专利就是代表别人说无诶，
2: 三年才有诶哦，
3: 三年才有哦，
2: 所以久等了。
0: 好，来，阿伯做进一步询问，会当来卡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那这吼，这烟枪吼，真的，你若讲买着飞鱼两个吼，真少啦，真少啦。啊，那高粱酒用到这正金门58度的高粱的吼，啊，这嘛真少啦，主要好食啊，安尼吼。来秀珠阿姊，嘿，你讲来。
5: 借问的吼。
0: 嘿，你讲。
5: 敢有？现在敢不管你卖迄个草球啊？
0: 我唔是草球啊，我是粮食嘿。
5: 哦，对啊，粮食。
0: 嘿，阿弟爱多一种诶，双人诶啊，加大诶。
5: 双人诶。
0: 双人诶就好哈、啊、，OK 好，安尼。
6: 大金老龙无啦？
0: 哈？
6: 还有唔是讲有加金老龙？
0: 好啦，嘿啦，金老龙加你啦哈 ，OK，
6: 好，安尼。
0: 拜三休，拜三休哈，拜三。
6: 啊，是我最近忘记了。
0: 双人的，敢那是，我会记得是1280啦，嘿，我会记得这双人的是，双人的1280，啊，那加大1480哈。啊，先安尼，
6: 好
0: 拜三哈。好来 ，Hello 嘿，美凤，哇，拍摄美凤，算好你搬来，啊，你再搁卡来好不好？吼，来，0800663377的吼，咱电话甲卡，美凤等你嘿。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8: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大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由新会护理师很牛提供服务哦哈。啊，咱礼拜日呢是透早十点哈，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这个中昼十二点哈，甲关拢新会护理师很牛提供服务。哦吼，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底价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姓林，住在潭子，无读什么书啦，是一个真传统、阁真单纯的歹命查某人，真无福报哦。佮来阮翁家一无所有的家庭。心内是伫想讲，咱都要少年，无要紧啦，只要肯打拼、肯奋斗，就会当过关。无疑乎，阮翁是一个自私、会大男人主义的人，毋是一个真负责任的人。阮的生活过了无好，只会当家己那饲大汉安尼念念。其他啥嘛无，真不幸，我唯一的后生，伫个读理专，伫要毕业之前，煞发生车祸，就安尼爬袂起来啊！一个倒，就是20年。啊，这20年来，我任劳任怨，不离不弃，安尼照顾阮后生，我就爱受阮老的气啦。会当讲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我将近得要70岁了，愈来愈无气力啦。我要甲阮后生翻身一下，打一下脚只片，拢正正力咯，做甲强要袂来。但是无在条请看护啦，你要请一个长照，小安尼休困。转一下嘛无才调，阮迄个翁啊，阮迄个老的拢毋肯啦，真正吼着爱看我孤人，我吼实在真看破我的人生，甲我的性命咯。有当时啊，就只想要当听不如短听啦，但是我又搁毋甘的，我两个查某囝，啊个。我三个，我加一个的孙啊，甲查某孙。我遐的孙是真古锥哦，我只想要看因大汉。落尾啊，阮迄两个查某囝有出来分担因遐个的费用，才有法度来请长照来分担我的体力。即当阵啊，我才有法度，通啊有一点仔时间会当安尼喘一口气啦。啊，世间上该苦的，都是像我这种的家庭，老人照顾少年人，这是我这世人上该疼的心声。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这个电话哈，不管是为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来做解三遍好不？妈妞，你知影吗？既然来到阮的节目现场。一定爱红一寡好康的，
1: 我觉得应该要，因为我感觉一个疫情了，我感觉台湾人的身体都很烂的，
0: 是
1: 因为病毒比我们强，因为病毒既然强的话，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不是看医生健康哦，是要自己保养来健康。像最近又有诺罗病毒啦，不管口腔先保养起来，让病毒呢不要病从口入。之前我讲到我的生态的加入，我说它好，好像心会人想干母家。可是我跟你讲，心会有用一次的时候感觉不错，不过你入嘴没法度入一遍啊，嘴齿的问题不是一遍就有效啊。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超级好礼，刚才你讲有
0: 哦，为我们带来的是生态牙周修护，
1: 对，修护在牙科诊所是给植牙病人一颗牙齿12万到15万给他用的。那我今天在牙科诊所这支啊要980。
0: 一支卖到880块，
1: 你感觉这贵对吧？
0: 但是问题，我知影你这物件足好啊，我要甲当作去个安尼，逐工甲清洁牙齿，清洁我的口腔啊，
1: 没有问题。
0: 980我开袂落啦，
1: 没有关系，你开水啊，一支980，介绍我无得叮当，因为我甲医疗诊所抗议，所以我今天980对不对？再送一支。
0: 哦，你的意思讲
1: 两支。
0: 同款980，
1: 对，
0: 哇，好朋友啊，你若去齿科看一下，你买这支齿膏980，你唔好讲伫阮家，
1: 对，
0: 买两支哦，
1: 你心会处理耶，
0: 因为咱这快闪呐、啊，特别争取到优惠，因为即卖唔是像因摆讲一支齿膏放喺遐，你有一个，我有一个，大家用。等到干掉，
1: 一人一支，所以我今天就讲，我现在不管它外面多少钱，980嘛支。当然，今天我希望大家订大组的。今天
0: 好来，今仔日哈，咱推出的就是哈，一摆就是大组的，和你哈，总共6支哦，6支只要1680块，6支只要1680块哈。来，以上广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无定定有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咱甲做吧啊。妈，好来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你个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他都话这个王家泰医生嘛，有滴甲咱介绍啦吼，啊，这个讲实在啦吼，你若讲吼哦，喙齿无好这件代志吼，大家应用拢嘛会嘛，啊，你今仔日去完了放去吼，嗨，哈喽来嘿，咱要爱。
2: Hello，
0: 哦，牙膏吼，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喙齿无好，大家拢会啦。今仔日你喙患啦，放气吼，当当你也袂包啥物件用吞嘞，当当你也无注意去咳着，安尼要安怎？气哦，天天袂用，叫滴滴袂灵啊，艰苦吼。真济爸爸妈妈，你胃肠拢真歹，为什么？因为你喙齿歹，吼，喙齿歹造成安怎？造成咱食物件啦，袂包啦，啊，你就会去影响着你的胃肠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吼，这支你来甲洗，这支吼。就专台湾哈，只有咱有专利的哦哈。第一哈，伊就是气化发炎哈，容易即个老火的人，食物件会酸会软的人哈，啊是讲你若较严重气化萎缩的，我你讲即组一定爱人洗，这哈就是专门的哈，这处理的气化萎缩的问题，有专利的哦，啥叫专利？有迄个好个人带专利给你呀，吼。气化萎缩的哈，唯独咱这支哈有发明的专利哈，所以你一定吼，今仔一定要把握，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像讲咱有诶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你听起来吼，该喙齿拢倒袂掉呢，因为气化发炎对不对？这支你紧来说，全台湾只有咱这支摕到专利哦哈，气化发炎使用的专利哦哈，会老火、会酸、会软，包括会肿、会疼、会臭，一礼拜你绝对会讲，哎，那这星期那会才有效。
3: 好，
0: 你电话提来哦啊！咱那是好朋友吼，你要摕到优惠，你今仔一定爱紧卡哦，因为外口买一支就爱1980块啦， 吼，诶，人优惠的时阵，牙科诊所优惠你的时阵，一支嘛爱个980块。咱今仔日一摆，互你六支哦，六支哦，六支哦，六支原价爱偌济，5880块，对不对？咱今仔日吼，你只要开1680块那尔，安尼好不好？吼，诶，你看哦，迄。你若讲吼，牙科甲你较熟个啦，牙科医生个亲戚朋友上优惠嘛，都摕到980块一支啊，对不对？今仔日是来遮广告，你才有这个介绍通啊摕哦。
2: 这条齿膏真正好用，伊着你喙齿若伫疼吼，啊你甲用一撮当个手巾头啊，甲撸撸抹抹嘞，就这样就好用，袂遐疼。
0: 你看，用过就知，用过就知。今仔电话卡通哈，嘿，总共摕6支转去哈，才1680块，安尼好吧哈？你若叫两组吼，甲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啦，足好个啦。平常你买吼，无这个介绍。
2: 好用，嘴破啦，牙龈疼啦，足好用。
0: 你看哈，咱好朋友大家拢知，用过就知啊。你看人伫买吼，你唔捌用过这支齿膏的吼，我咧讲你拢一定爱紧落单。为什么？因为即摆唔是你有喙齿无喙齿这种问题，真侪人袂补啦。为什么袂补？因为你齿患崩败啦吼，齿患啦，你萎缩造成你物件袂补呢，这问题真大条呢。你若无注意吼，有可能去磕着哦，疼噶呢。妈妈，你这支啊，甲说，因为这支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哦，唯一摕到。专利的啥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专利才会好你啦。针对着你的气患的萎缩吼，发炎你就都免讲啊，小看代志啊，然后洗一礼拜啊，啊你就真有体会啊。你会感觉讲哦，你的问题好足多的吼。针对着较严重的哈，这吼较严重的才会来甲变做气患萎缩。你有当气患啦萎缩吼，啊你。干脆去倒袂掉吼，食物件煞袂补吼，这个问题我咧讲，这支上该好用吼。市面上敢这支有专利哦，敢这支有专利哦，所以你一定爱提安尼，好不好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听看卖好朋友用过安怎讲？
3: 可以，你用了哦，你也尴尬讲，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用的中间也是很长嘛。干嘛你龟缸你那的口腔都很清爽啊，像好像那个牙龈哦萎缩的现象也有改变，
0: 所以你看。这支就是有专利专门哈，针对着齿患萎缩这部分哈。其实我跟你讲吼，喙齿若无健康吼。规身躯的问题走出来哦，心血管疾病啦、中风啦、失智啦、吼、气部的病啦、吼、啊、臼齿啦、嘴臭啦、吼、啊、欠喙齿啦、吼、牙周病啦、糖尿病啦、癌症啦、吼，这其实拢喙齿无健康，拢各家拢有真大的关联吼。所以讲，咱喙齿一定要顾啊健康吼。咱台湾人吼，牙周病吼，90%以上呢。口腔的问题吼，大家拢想讲吼，啊，无药无医安尼吼，啊，你拢无你。看中讲这个吼，牙周这个病菌的危害吼，所以嘛真侪人无养成定期喙齿去检查的习惯啦。Hello， 来嘿，阿丹来，
4: 我要一组牙膏。
0: 啊，好好好，啊，拜三给你收嘿。
4: 好，
0: 来小姐给你提一下。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人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就是讲吼，牙周你爱顾啊好，这齿患一定爱顾啊好哈。国内外研究拢有咧讲哦，牙周病除了讲造成咱的欠喙齿。遗传的，佮影响到其他身体的健康吼。严重的牙周病吼，有可能造成安那糖尿病啦、腰椎病啦、心血管疾病啦吼，啊是你偏头痛啦吼，甚至癌症拢有可能吼。所以讲吼，咱吼趁优惠吼，咱甲提起来，即组我咧讲，唔是普通的齿膏，唔是普通的，普通的无遗憾吼。咱这是量子远红外线佮加生态，量子远红线。加生态吼，他都话医生在讲，咱有听到吼，他都话医生在讲，咱有听到吼，好啊，尤其这有这个吼，气化胶原生态加法兰质修复的生态吼，这是有修复功能的哦吼，所以讲吼，你入嘴去给你清洁，搁给你落嘴二合一功效，你唔免搁去买漱口水，吼，全食品停止的囡仔，有诶无小心吞掉，吼，咱嘛较放心吼，根本底下烦恼讲，伊去食着食啥物化学的，哈喽嘿，庄大哥啊。
5: 哎，我
0: 电话在。啊，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啊，赶紧，赶紧，赶紧，哈。像咱屏东的秀兰姐啊，哈，好大家呢，90几岁啊，都是买迄、那个咱这组哈，买 买用了真好了，啊，搁买一组给因新妇用啦，吼。伊讲因新妇吼，迄血小板伤低，每礼拜拢爱输血，啊，这好大家哦，真烦恼。讲新妇吼无弄着，拢会乌青啦。啊，若流血，则惊因新妇啊，血一直流安尼啦，吼。特别买一组我家己用，搁吼买一组啊，买给因新妇用。相亲呐，你若讲露喙齿会流血，安尼拢唔对吼。今仔即组，咱甲你介绍，你甲提转去，放入要嘴的物件，用一个较好个啦，对健康较好啦。喙齿咱要用几世人，对唔对？哎，即马做一喙齿是几万啦，惊倒人对唔对？挂好，家己好好啊顾，喙齿用几世人，家己好好啊顾。啊，咱这用量吼，拢省啊，吼，一粒土豆仁安尼啊尔，来入喙齿就会使啊。Hello， 来嘿，来咱来。
6: 喂，牙膏一组。
0: 啊、哦，你电话提来啊哈。啊，我你讲吼，啊，你用这来洗上介好啦。吼、哦，你用这来洗上介好啦，吼、哦，因为伊会予你起汗，较健康诶，吼、哦，针对着起汗诶问题，吼、哦，啊，甲你牙垢甲你去除，吼、哦，喙齿吼洗了会白，口气也清新芬芳，吼、哦，预防你嘴臭干干，预防你去啊皱气啦，吼、哦，啊是牙周病啦，啊。喙齿甲你顾下用啦吼，安尼吼你吼袂讲吼安尼食物件你吼敏感会酸会疼啦，啊像有个人嘴盘有空嘴点点，啊你来洗这都上介好啊，完全拢袂刺激呢，嘴洗完阁袂伤凉袂伤咸吼，而且伊会当当做口内膏来甲你使用，你会使吼都要破感觉鼓起哩，对不对？啊咱喙齿吼呐落洗好了后吼，你卖随便应该放个嘴下小干的干30秒一分钟啊吼。当作漱口水使用，啊，然后再甲不应该吼，所以讲吼，即组你来甲提，今仔日即个介绍至今功德无量，无人有即个福气吼，听会着买会着，才有福气，安尼好不好？吼，爸，唔通好奇人答，是安怎讲啊？这么好，你也可以明眸皓齿啊。Hello， 来嘿，啊，咱来爱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电话提着吼，卖好奇别人是安怎讲啊？这么好啦。哎、欸，七组你买回去，你嘛会使顾较好势好势啦，吼！今仔日破盘价，绝对让你看到迄个效果，安尼好不好？吼，天然的成分哦，唯一会当针对着吼气管萎缩这個部分，拢无化学的，吼，连佛都没有加，吼啊！所以有的人口腔你若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拢真大，对不对？咱初代用这個丁香薄荷啊，个定序的生态，七组吼，真好用啊！咱听看卖好朋友安怎讲，
8: 好用，
0: 好用，你看好用哦。
8: 好用，
0: 去起花
8: 好，
0: 老花，
8: 洗入
0: 袂老花。你看，对起花的这部分是不是效果真好诶？
9: 也是好用，起花哦，真好诶，
10: 都袂
0: 你看哈，赶紧优惠只有今一天哈，一个中辈时段哈，火气较大哈，啊火气那滴旺盛的时阵，嘴呐、口嘴呐破哈，哦，上听就是种有无？边啊，医院中一个白白暖暖，哦，迄有够疼，你知影无？疼到你都袂甘暖，再来讲哈，啊，所以我咧讲，你若讲有诶讲抹油粉呐、啊，还是创啥？哦，我疼到有够，最近真艰苦诶，啊，咱甲你介绍者，哦，你破顶头哈，破下骹，破嘴唇，破嘴角，你拢会当啊，提给你。做给你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安尼吼，啊你空嘴外口迄红红的内底白白暖暖这种，对不对？你先落嘴啊，啊你才甲做给你安尼，嘴盘吼，啊听到这你来听，明也听，我你讲这组你来甲用，这支这根这厉害吼，你也使摕来入嘴去，你也当摕来落嘴做当作这个漱口水，你嘛会使抹迄个破空的所在当作口内膏吼。所以我你讲，你若讲去牙科诊所去看医生，问题真大，医生拢会叫你洗一支，为什么？因为这支这根很好用，因为它可以修复，尤其是针对着气管的萎缩这部分哦，哈，专台湾家这支有这效果哈，有专利的唯一，有专利的这支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哦。好喂，
11: 我上我买一点子做嘿，
0: 好，这种谢谢你，
11: 好，
0: 对，我知影有自己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喂，哇，啊，你家己搬落哦，吼，哦，歹势，掉线小甲抄者。好，来，啊，好朋友吼，你咧卡来吼，0800-66-3377，无定定有趁优惠电话卡做利用吼，季节的变化啦，吼，热天人啊，火气大真多啦，哎，有当疲劳困无好，吹会搬吼，哦，个囡仔噗噗噗会肿会疼，对不对？ 每一个人拢有喙齿痛的经验。哦，全台湾九成以上的人牙周拢有问题。Hello， 来，嘿，阿弟，贵总。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啊，赶紧赶紧，九成以上的人拢牙周的问题，哈！你要远离喙齿痛这件代志，今仔日我甲你介绍上最新的保养喙齿哈，口腔哈，喙齿的这科技的产品，洁牙新观念哈，洁牙佮甲你防护，上优惠的介绍，开上少买上好台湾制造的哈，国际专利的认证的哦哈。Hello， 来嘿，高小姐。
6: 嘿，我牙膏。
0: 好，你电话提来啊哈，赶紧赶紧哈，喙齿较敏感的哈，喙齿患会肿会疼哈，食少食冷无在调的哈，这组一定爱提哈。好来嘿，彭小姐嘿，阿弟阿贵。
7: 牙膏一组
0: 啊，电话提来啊哈，赶紧赶紧，有嘴破的，有臭气的，有口臭的哈，有倒假嘴气的，如果嘴气有火的吼，有牙周边的哈，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吞着气膏的，有敏感性嘴气的，食烧食冷会艰苦的哈，啊会酸会疼的，嘴那无爽快，你要感冒的人，你拢会当用哈，赶紧哦哈，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仔拜六啦嘿。大家稍轻松一下咧哈，好来听新卫护理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在你左右》。

好，来吼啊，咱好朋友吼啊，季节的变化啦吼，火气大真多啦，疲劳困无好诶，哦，吹破啊，个气筋哦，规个噗噗噗诶，肿会疼吼，真真艰苦吼。来啦，啊，这吼对这吹破真有效吼，有解喙齿诶，有解周边诶吼，气化吼，这困啦，是你期待吼，你去过甲诶，这个做的这气化，这当抗菌啦。吼、哦，抑菌呐、啊，吼、哦，啊，个小补咱的细胞，啊，你就较袂安尼啊，气喘安尼噗噗，安尼火气大吼，喙加喙齿滴歹斗，吼、哦，咱因摆咱嘛捌看过一个影片，讲外国阿嬷有无？迄鸡卵糕一个吹，哦，我加喙齿落落来，规个开花拢微爽，啊，喙齿吼，加喙齿斗袂吧，对不对？啊，咱若讲话啦、哈唱啦、食物件，啊，加喙齿会落落来，迄个艰苦啊！你喙齿开花，你若无顾好顾来吼，开花微爽去吼，你加喙齿无啊，拢袂下嘛。啊，你个电造呢？你个加喙齿个电造爱偌济？开遮济钱哦，搁趁背疼肉疼的，哎，艰苦啦，对不对？所以咱甲顾下好。啊，咱喙齿你若较敏感吼，哦，起话讲会肿会疼，食少食点无在调味，啊，这组你一定爱来洗，吼、哦，一定爱来洗吼、哦。有吹破，有酒气的吼、哦，有吹会臭的吼、哦，你有倒假喙齿的吼，还、哦、是讲你入喙齿有火吼、哦，有假周边啊，这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去吞着齿膏的吼，还、哦、是讲我喙齿较敏感，食少食冷会艰苦的，会酸会疼的吼、哦，甚至讲我哪有你无爽快，你要感冒的人，我跟你讲，你去做你了，一定爱来个使用啦，因为你用了后吼，口气清新温和，佫袂刺激，无伤你的珐琅质吼，伊会当入去这喙齿。表层无骨的这所在吼，你的喙齿更加清洁，吼，你就有好气色、好口气嘛，对不对？你若讲啊，我食完物件哦，感觉你这嘴臭臭酸酸吼，这其实拢会产生这个牙菌斑吼，侵犯到咱的珐琅质，过来你就就气呀啦，个周边拢来吹你呀啦，所以讲吼。这组你来个用吼，袂安尼咸咸吼，伊个有法度抑制这个歹菌和生长，较袂容易有这个周边嘛。啊，你吼有滴清洁吼，嘴较袂安尼臭臭吼。啊，所以讲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吼。好啊，0800-66-3377吼，咱电话卡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啦吼。哦，这个吼，这个我感觉爱甲拍卡成背，这个通一个吼，网友叫伊通哥啦，姓张的张先生啦，半年来吼叫救护车叫190次啦，奇怪嘞，真是浪费我们的政府的资源啊哈！啊，伫个15号去辅大医院去看医生的时阵哦，竟然骂医生吼，搁甲这护理师站一个受伤啦。警察当然去甲处理啊啦，哈，这个是15号下晡4点嘛，南口这边警察分局就接到人咧报啊啦，讲吼泰山区这辅大医院急诊室发生紧急的状况吼，哦，紧个派出所的警察就随即现场啊，一了解，哎，这24岁姓张的先生啦，伊咧做检查的时阵吼，困去啦。护理师甲主治医生当然爱甲叫啊，精神要甲做检查，要甲医疗处置啊，吼。吼，这个姓张的先生形容吼，会去用差精神，袂爽啊，吼，就骂脏话，骂医生，然后吼，佮踢这个护理师的正面的巴肚，安尼共斩落啦。吼，啊，警察就调这监视器出来看啦，吼。你确实有做这代志啊？涉嫌攻击跟辱骂医疗人员呐、啊！东港下晡4:48哦，违反这个医疗法哈，啊，够妨害名誉、妨害名誉跟伤害这罪哈，啊，加以哈，这是准现行犯，安尼个逮捕安尼啦哈。这个警方讲哦，这个张先生有中度的身心障碍身份呐。哦啊，警察吼嘛有由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吼，指派律师来陪同安尼吼，啊去这个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安尼吼。啊，真嗨啦！虽然你有那个中度的身心障碍身份，这嘛袂用个讲吼，互你安尼无尊重这医生护士，医生护士是伫救人的吼，啊咱安尼。无欢喜，你著共骂，著共站，安尼实在即种是毋知影要尊重人吼，真害安尼吼。好，啊，这是这是你甲咱讲吼，因为即卖有医疗法啦吼，像新闻护理师，其实我因摆做护士的时阵，你敢有陪伴服务？我嘛捌去互
病人肾水配，你知道？啊，但是迄个我无甲伊生气，因为迄个病人伊是吼出车祸啊脑吼受伤，啊人哦无讲甲伊清楚，伊我都甲你讲话，但是伊人无清楚，吼啊所以一俩讲起来，我挖伊个身躯，伊嘴皮甲我，我无对安怎啊，嘴皮就甲我渗落去，啊这你叫拍到即间哦无地套啦，嘿啊你嘛是要好好啊甲服务安尼啦吼，啊这是当时。那我无清楚，啊！你像这种诶，这最近吼，即马够医疗法啊保障这医生护士的权益了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咱去病院吼看医生护士的时阵吼，当然人去看医生的时阵哦，人拢伫艰苦再去看医生嘛，对不对？啊，即马医生护士够欠啊，这病院够无用吼，所以有当时去到病院吼，你的心狂火刀，尤其来讲等遮久的时阵，我拢嘛心狂火刀吼。但是吼，讲实在，医生护士也毋是伫遐泡茶、啉咖啡啊，那是嘛伫无用嘛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咱去看医生的时阵吼，较有耐心嘞，啊，较好心地嘞吼，啊，绝对毋好乌白嘛。医生护士也是刚拍刚站安尼啦吼。啊，那像即个安尼，就是有一个负面教材啊啦吼。你看安尼都爱。叫警察抓去啊！哈，好来，阿、过来，彰化车哈，彰化一个女主阿玲啊啦，你讲伊那接过往了后吼，替伊那接咧整理这遗物的时阵，发现伊那接个前女朋友阿芳啊吼，有私密照片，阿个有配信安尼啦哈，吼，伊竟然安怎呢？114年7月，因阿接过往吼，阿伊个整理物件哈，结果呢，伊就甲这个。看到因这阿叔这跟女朋友吼有迄个裸照啦，吼，伊竟然吼，甲这个私密性跟这相片吼，以裸照出售买吼，报予亲戚朋友看，安尼共恐吓啦，叫人爱21万的背包予伊啦，吼，这个，这个查某的呢，这个阿玲查某的呢，讲安尼啦，看到因阿叔。共整理人的遗物，啊，看到因阿叔甲因的女朋友一个裸照，啊，安尼要共恐吓21万啦。哦，个有时间要见面啦，吼、哦！啊，这因阿叔的这女朋友阿红啊，无赴约啦，吼、哦！吼、哦，啊，伊就个一直讲后壁一直讲列啊，吼、哦！列裸照吼，你即马就和我吼自由处分我吼，我寄回去啊啦，吼、哦！啊，就讲吼，要甲做头什么？我阿叔啊，你交往的时间啊，和你的钱啦，是储水啥啦，52万啦，吼、哦！我甲你吼、哦、好意甲你打折呢，你21万给我就好啦。吼、哦，啊，这个阿芳啊，吼、哦，哦，

你传的这些电子信件啥？你就是让人心会惊嘛，吼、哦！啊，这拢证据啊，对吧？这拢证据啊，吼、哦！啊，所以落尾呢，这个阿玲为着要摕到不法的利益，恐吓被害人，吼、哦！啊，所以爱还，吼、哦！啊，但是考虑到双方的这个知识啦、家庭啦、经济啦，吼、哦！依照恐吓处罪，哈、哦，取财未遂啦，哈、哦，有期徒刑六。个月你会当一颗罚金，啊，若一工一千块，六个月你看你爱吼，红花偌济啦。啊，你若买入这条钱吼，啊，你还强关六个月，安尼敢会好？哦，歹心，真诶歹心。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我新闻护理师现电话现丢电话哈，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听光。

0: 来做解三遍了，好不？朋友好吗？你有今仔日甲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1: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介绍的问题，我今天来到家，无可能无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
0: 好朋友，等于大宗，你摕六支回去，只要1680元，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电话紧卡做利用吼，趁优惠，趁优惠吼，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哦。朋友好吗？你有今仔日甲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1: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介绍的问题，我今天来到家，无可能无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
0: 好朋友，等于大宗，你摕六支回去，只要1680元，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无定定有哈，优惠最后只哈无到10分钟，你一定爱甲爱紧把握哈，因为你去个牙科诊所，就算你较俗的哈，啊，伊和你优惠哈，一支嘛爱九啊八啊，咱今仔日一摆和你六支哈，厝内边登记哈，一人分一支哈，免未来未去哈，哦，这些真的六支哈，你都爱5880元，今仔日开1680哈，只有今仔日咯，咱大家拢希望讲录取去的时阵会当卖老会，对不对？来，哎，咱来归爱去讲哈，
2: 好了。几条啊？
0: 啊，总共6条啦，
2: 6条啊，
0: 嘿，六支予你哈，哦，你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好来，啊，我你讲吼，咱拢希望愈喙齿卖老废，对不对？你嘛希望食少食点，喙齿卖酸软啊，对不对？你更加希望会当减少你齿寒无爽快，减少咱吼口腔无舒适着吼，啊，所以讲吼，一切拢爱需要你好的口腔的卫生习惯，大家一定要开始把这喙齿愈啊清气，做一个修护。这周有量子远红外线哈，诶，生态修护组，就是你上该翘的酸点。这种吼，这厉害，伊是有专利的哦，吼，国际的专利，国际的专利，安尼吼，啊，你吼，露露的了后吼，你会再干要喙底干擦30秒，吼，啊，就代替你的漱口水就对啊。哦，啊！你连续安尼使用6礼拜哦，一天你安尼露出去2次至3次哈、哦，你规个哈、哦，这齿寒牙龈会当修复哈、哦，这是有专利针对牙龈修复这部分哈、哦。啊，即马真侪人拢食慢性病药啊，有无？真久来哈，不得不讲哦，齿寒你着萎缩去啊，萎缩就麻烦啊，哇，喙齿久会落啊，啊，得去。假喙齿也煞袂歹，袂歹，你阁重新做，做一副新的，哦，贵松松，对不对？针对着齿寒有效停止萎缩的，就是这支有专利的哦。Hello， 来嘿，啊，咱来去讲吼。好，你电话提来啊，哈。好来，啊，因为我你讲，这支你一定爱紧提，因为哈，咱今仔日吼，你看，这支是980元，咱今仔日要给你六支哦，开你1680万呢，哈。赶紧哦，哈，全部内底拢生态，哈。其实这贵的，你知无？这成分这细，这种定序的生态，真歹处理的，吼、哦，这珍贵的，逐摆用，逐摆这效果拢同款好。你若讲有滴食槟榔的，有滴食薰的，有无？咬嘴盘的人嘛真多呢，常常露嘴齿的老岁人嘛真多呢。你常常爱好米灰，火气伤过大，这嘛有啊，吼、哦，有的人压力大吼，一常常去加着。我你讲哦，这组你也会用用啦。Hello 嘿，啊咱来几组？
3: 喂，
0: 一组，哦，一组电话提电哈，好来，啊，赶紧哈，有滴食薰哈，啊，有滴食槟榔的哈，咬嘴盘的，咬嘴臭的哈，愈嘴齿会老花哈，常常爱好迷火气会大，压力真大的人哈，哇，你讲这组一定爱用，趁优惠你来家提。哎 ，Hello， 喂，嘿。喂，好，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喂，
3: 喂，一组，
0: 好，来刷卡接接。 好，我你讲咱这种吼，应该当作漱口水的使用啦，吼。啊，你也常常讲，臭嘴角啦、嘴盘啦，你拢会再直接甲抹起哩哦，吼，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吼。啊，另外你撸嘴去撸撸的了后，你会再干30分钟，吼，当作漱口水的用，你敢口内膏漱口水迄钱省落来，你着看偌济啊！我觉得长辈爱食烧烤，你知影无？爱食烧汤，有一摆吼去食迄酥皮浓汤，哦，烫一个吼啊，顶头只吼黏膜啊吼啊，煞落落去啥？哦，迄天食海产啊，搁去互迄壳哦擦掉，哦，痛到安尼，擦掉迄个喙齿，当去吼，伊着甲咱即支吼摕来吼，当作漱口水安尼甲落，啊，再搁撸喙齿，落完搁漱口第二摆。吼、哦，迄疼的所在，伊就感觉加只舒服啊！啊，伊阁甲迄破的所在吼，用这甲捽起哩吼。第二天吼，吼都无遐疼，加偌紧好嘞。啊，这吼唔是一般的气功就对啊，伊是有修复能力的哦吼。你啊，你撸啊，你落水过程吼，停较久的吼，吼内底这个远红外线甲你修复你的口腔。啊，即马食薰、食槟榔、食啊，是讲有三高的人才做对唔对？食西药嘛，就我家周边的这副作用啊，啊，像迄个气化的萎缩的有无？人讲忌药三分毒，长期你食西药的人，我建议吼，因为你常常会吹盘，这组你一定爱会用，用安尼好不好？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无常常有哦。来 ，Hello， 喂，
2: 喂，
0: 嘿，你要几组？
2: 我要几组？
0: 几组 ？Hello， 喂，嘿，你要几组？
3: 97，
2: 我要两组，
0: 两组哦。OK， 好好 ，OK， 谢谢你。我跟你讲，健康吼，露嘴齿的习惯。会当有效来帮助降低这牙周问题发生的几率哈，啊，佫会当修复口腔的组织，安尼好不好哈？这吼医护级的量子植入的远红外线哦，啊，佮修复生态哈，所以我跟你讲，维持你口腔的健康吼。最好的效果，最好的哈，尤其咱有专利的哈，针对气化萎缩这部分哦哈，赶紧，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哈，好来，咱电话哪卡啊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即马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即马咱来听这首哈好听的歌，歌声哦，叫做《岗顶13番地》。

0: 来哈啊，因为就今仔日一天吼，啊，咱一定爱赶紧做巴啊嘛吼，喙齿无好，大家拢会啦。今仔日你气话，你来帮拜，当当你也袂播，将物件用吞呢，吼，安尼要安怎？艰苦啦，对不对？这支吼，我跟你讲，全台湾敢咱有专利，吼，针对气话，气话的发音萎缩这部分，吼，咱唯独哦，这支有发明的专利，所以你一定吼，一定今仔日爱报答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像讲咱大糖分的阿爸阿母啊，你听起来，喙齿假喙齿拢倒袂掉呢，吼，因为你气话你发炎吗？吼，这支你一定要珍惜，全台湾只有咱这支摕到专利吼，气话发炎使用的专利哦，吼啊，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落节目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八点九。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是今夜又搁想起你，这是杨宗宪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呢，第一章播不完，今仔日搁再为听众朋友呢来做安排。来，乡亲，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李李村节目现场。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哦，轻轻松松听节目，但是都要真用心来顾身体。乡亲时段，好来请来照顾，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哈、哦，真系对着咱的健康，我非常的注。而且咱有专家，咱袂学白讲话，讲话袂夸大哈。你呢放心，将你的健康搞好的听哈。用这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哈，请你记住靠通。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天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邀请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点歌。今仔日吼是拜六，所以讲呢，吼，咱稍等呢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吼，咱这个三点都开放啊，谢谢大家哦。来欣赏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大家做好准备。

0: 来，谢谢啊！是小可听的机关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个是拜搭哦，哈、哦！所以讲先邀请到咱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来，赶紧哈，要点歌听歌，好朋友电话跟咱卡通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听你好，讲个南平晚中，
0: 南平晚中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两地假休息，
0: 两地假休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啊，来听你好，
0: 嘿，你好，
3: 嗨，今仔准备一年到，
0: 一年到。
3: 对
0: 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3: 蔡依德诶，蔡依德。
0: 蔡依德，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嘿。
4: 我点日本歌曲。
0: 嘿。
4: 都听东方卫视，都蹲苦人情，东方人叫。
0: 都蹲苦人情哦。
4: 嗯。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嗯哦。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哦，来，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哎，点一条五百的挪威森林。
0: 挪威的森林呐、啊，哈。
4: 哎，挪威的森林呢？
0: 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跟往事干杯。
0: 跟往事干杯，国语啦哈，日语版的，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5: 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5: 拜拜。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好，麻烦你播一首《榕树下》。
0: 榕树下，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比如点歌点到这，感谢乡亲时代啊，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当然呢，哈，这部伫咧进行，你嘛拢会当随时卡着现场的电话来个别产品、什么产品哦。现场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然后拜六礼拜假期，吼、哦，这个呢，其他录节目了的时间拢会当卡。吼、哦，我爱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参有几首歌嘛？报不完哈，为你报上《伤心秋季》。

来伤心秋季哈，这张宝宝完的歌，唔忙讲，等你听众朋友呢，这位听众朋友听到，不离好听哈，送给你。来关心着天气哈，乡亲，来这个今日去到后礼拜日，哈，这个加强大气，西南风加着南风海边有风皮水气，哈，所以讲呢，伫南部有当时有局部短暂的落雨。啊，这呢，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过道时常有强对流，在这个山区发展，并且扩展到部分的平地，应该爱注意哦，小心下雷击啦、强风啦、瞬间的强落雨来发生啊！啊，这个不落雨的时阵哦，天气比较较湿热，爱注意哈，爱预防着这个中暑，多喝开水。来，这个后礼拜三到后礼拜一。加强西南风减弱，加着南风水气减弱，太平洋高压小块来增强，所以讲天气渐渐稳定，但是时间短，乡亲朋友爱注意哈。来，伫这里甲听众朋友来提醒，谢谢你。继续呢，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南屏晚钟》，作为欣赏。

来，这是蔡琴的所带来南屏晚钟，伫遮呢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有袂少长辈身体呐出现状况的时阵呐，拢会烦恼讲啊，都麻烦厝内底人歹势，所以讲呢习惯吼，拢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啦。其实这足容易错过着健康的警讯呢，哈、哦！有几科的医师呢，伫咧分享哈、哦，有一名63岁胡林人出现着食欲不振，鼻着肉诶味，着反胃、要吐的情形，而且伫咧煮卤肉的时阵，哈、哦，拢是凭感觉伫咧放盐、放米素粉，滴输着煮物件诶味愈来愈咸。因后生就感觉讲妈妈那亲像最近怪怪哦，赶紧吼，带妈妈去做检查，发现讲呢吼，哇，这个妈妈刷动安尼吼，安尼检查出来有这个慢性的腰肌衰竭，甚至需要洗肾啊呢。医生啊，伫咧甲咱提醒，如果那厝内底吼，这个腰肌病中者出现着食袂落去。而且爱情长远啊哦，短时间变成散，这三大变化，你得爱呢提悬着警觉吼。这个63岁胡林人，伊就是伫咧经营自助餐，伊咧卖自助餐嘛卖30档啊，招牌的料理就是卤肉，每一届呢吼起店进前，伊拢会家己食一寡吼，安尼呢试味。不过由着自年开始，因后生就发现讲，这个卤肉愈卤愈咸啊！一个问了后，才知影讲呢，因妈妈出现着食袂到、闻着肉味的冰白反胃的这种情形。因此呢，这个卤肉的调味吼，伊拢凊彩放，拢用药的，家己拢无试食看嘛，因为当一个就想要吐。护理人随即呢吼，边后生哦，送到病院去做检查，发现讲伊的这个呢肌酸酐哦，数值达到9.6，啊，这呢成人女性应该伫0.5到1.3之间，已经到9.6啊，已经伤过关啊。这呢被问到讲你是不是拢食袂落，啊，而且身躯会痒，刷入去人佫做到喘的症状。这老人家拢讲无啦无啦，这都老啊老啊，当时会安尼啦。一直到因老生呢吼，开嘴提起讲因老母3个月之内3-4公斤，半暝啊拢安怎上干呢吼，叫甲破皮。胡林人则承认家己的身体早就已经出现状况，因为讲伊的尿毒症已经出现啊，必须爱马上洗肾，啊那无法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医师专家伫咧提醒，长辈时常习惯吼饮。吼、哦，有病拢忍，无愿意开嘴，惊讲咁麻烦。啊，这忍忍到尾啊，来有可能变成吼，即、哦这个呢慢性衰竭吼、哦，到尾期，真侪病人会做讲一件代志，就是将家己呢吼，安尼调整变成省电模式的手机，譬如讲食袂多，啊，得煮较少的吼，啊，无得讲安怎，那讲哦，安尼雄雄散落去，拢讲讲家己咧减肥。因此呢，厝内底人吼嘛爱关心哦，有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寡细节吼，一定爱去注意。长辈一旦出现着三个症状，你都要提悬警觉。啊，若无，这人的小病变大病，大病更加无药医。第一就是食欲变歹，通常是尿毒症哈。诶，症状上该早报道诶，一旦观察到呢吼，这个长辈食饭的量。第二就是呢吼，啊，明明天气真热，吼，伊拢爱穿长䊏啊。最主要是因为。不是讲伊唔惊热，是因为吼半暝啊上架呢吼，安尼摇摇破皮啊吼，所以讲呢，歹势互人看到，所以讲伊拢穿长䊏啊吼，改扎起来。第三就是呢，短时间之内变瘦，如果3个月吼，瘦超过3公斤，都爱直接去挂肾脏科吼。当然，如果那少年人减肥，迄就无差啦。但是老年人吼，那是讲呢，3个月安尼瘦3公斤，你都爱直接去挂肾脏科。这个林医师伫咧表示，这个案例妇人人食药至3个月了后，食欲渐渐恢复，伊再一次徛伫呢吼，这个阿多巴店头前吼，起店进前最后试味。由原家己亲身来确认，所以讲咧，未搁再煮伤咸啊！伊老先嘛感动，伫咧讲，伊妈妈卤味咸甜嘟嘟啊好，吼、哦，这个咸淡嘟嘟啊好，真嘞比任何检查报告也搁较准。所以讲咧，吼、哦，好咧，家在这个后生也是真有效嘞。迄为做后生做囝吼，管台你咧食会落，食袂落啦，吼、哦，管台你咧穿长䊏啊啦，吼、哦。
根本都拢无发现啦，吼，都没有发现，吼。啊，这三个月瘦三公斤，有的人跟我讲，啊，一个月瘦一公斤也无差啦，吼。所以讲呢，吼，这呢做后生做囝的人，也是爱较用心的啦，吼。如果来当两扎，这个发现到是大人的身体状况，咱也较唔免烦恼。而且吼，这呢你甲看，如果那较早两扎发现呢，爸爸还是妈妈唔免细心，是不是更加轻松？伊也轻松，阿、啊、你也轻松，所以讲咧吼，我定伫咧讲防胃病是即卖人一定爱做嘅代志，唔打讲防止咱家己破病，是大人嘅身体，咱嘛得爱照顾。来听歌吼，即、這个两地假相思。

0: 来来，这算广告哦，吼！你讲恁你是买给什么人吃呀？
1: 阮家吃啦。
0: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卡安怎？
1: 伊卡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0: 嘿，
1: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
1: 伊是进前伊两只脚都推
0: 啦，哦推，嗯，
1: 去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嗯，
1: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贴断啊嘛正常啊，
0: 嗯，
1: 啊正常有啦，即马卡半有较小失望咧。
0: 哦，食大北水两罐尔嘛，
1: 对就对，
0: 食两罐的有效啊，
1: 食个两罐嘞，
0: 啊两罐食阿袂完嘞，
1: 三只了啊。一罐
0: 半，哦，吃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1: 消了，看，哎，阮讲，他正头块消啊，但是脚踝遐个一个呢，
0: 哎，袂要紧，
1: 安安的，
0: 嘿，即卖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1: 伊毋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
1: 啊，因十波人拢。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啦，
0: 对，啊
1: 推落去啊。
0: 食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1: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嗯，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北水继续吃会好，爱卡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1: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1: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1: 嘿嘿，
0: 郑小姐好。
1: 我跟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跟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1: 拜师，
0: 奥吉达奥吉教哈，
1: 好，
0: 谢谢你哦，
1: 好，
0: 感谢你跟咱分享哦，哈，来，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卡电话来，要跟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哈，你请讲，嘿，
2: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过一款嘅品牌嘅药，
0: 嘿。
2: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迄个节目，
0: 嗯，
2: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啊，啊，试看嘛，
0: 嗯，
2: 啊，5月25去丰盛买，
0: 嗯，
2: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2: 迄个会去检，
0: 嗯，
2: 迄个药剂科检，
0: 嗯，
2: 我今仔日去看迄数据，
0: 嗯，
2: 哦，我本来剩32%，
0: 嗯，
2: 啊，结果今仔日看迄数据出来。52.2%，哦，好个
0: 真哦！大哥，你是食咱的什么产品？
2: 膀胱丸啦，
0: 大北水膀胱丸。
2: 对，
0: 大北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5月几号去检验啊？
2: 哦，我5月25开始食的。
0: 好，5月2号。
2: 6月28去就会检。
0: 啊，你等于讲你就是食一个月尔呢，吼？
2: 对啊，我食了一个月，啊，就等于食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食一个月食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2: 到这两罐啦，啊，即马，
0: 嘿，
2: 已经一罐通啊，就去点了。
0: 好，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2: 32%啊。
0: 本地阿伯价进前是32%，啊，结果你一检查，给他去换数据了后。
2: 54.2。
0: 54.2，增加22%，哈。
2: 啊，本来。讲到15以下就爱洗药剂啊！
0: 对啊，吼，咱袂当去讲着，咱袂当去讲着洗药剂啦，吼。但是呐，15以下真正着做歹啊，吼。这可能真正逐工、逐礼拜、两工都爱去病院报道，好咧加载。
2: 真正啦，啊，食得不停
0: 哦。无怪，无怪大哥。
2: 啊，你拢叫我讲空白剂啊？
0: 爱空白才够效，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2: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
0: 嗯，
2: 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敢那食早餐呢？
2: 早餐2-7粒，哎，你这一个月都不够啊！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的效果嘛真好呢，吼。
2: 嗯呀，我食两顿安尼。
0: 好，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2: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检查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到一半，你讲要来跟我做分享，嘿。
2: 我有数据在，
0: 真正
2: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
2: 做者那做者功德的。
0: 对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医几落摆啊啦吼。
2: 啊，这个老人足侪呢，看到看到几个足侪。
0: 真的足侪，嘿，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功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2: 嗯，好啦，
0: 啊，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2: 系啊，我就讲家去供观音供身体。
0: 安尼哈，啊，甲咱道修保哈，哈。
2: 好，
0: 谢谢你，大哥，好，谢谢，谢谢，祝恭喜，祝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拄只咱来听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哈，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这个心平气和啦，吼，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得甲咱的听讲讲，我食你的大包水，效果足好，要来，吼，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吼，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得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诶，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好朋友，这唔是奇迹，这是因为咱的大包水膀胱炎，伊诶，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啊，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来去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前，我嘛合作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在吃吼，啊，互因吃，吃吃了后，我找过来机会，大家做伙吃，吃吃了后，因讲大白水真正赞，吃了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这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吼、哦、标准就是60吼、哦、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啊，拢是咱的药剂受损啊。所以讲乡亲的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唔通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1500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打电话甲咱来听讲的呀，就是这个药剂指数数字拢降较足低啊。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无一定爱亲像大哥讲食甲一罐，或食半罐，或人爱食3罐、5罐，甚至或人食3个月，这个数字搁再提升。

听众朋友哈，你听伫遮提醒着大家，腰子爱国有腰子功能的问题，加着膀胱功能的这个呢吼，这个问题拢会当来食大白水膀胱丸，伊毋是干那呢吼，一个呢治疗膀胱尔，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腰子吼，好咱的腰子搁再恢复健康，一罐千五尔。足俗的乡亲，一罐千五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若总讲咧，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刚才咱这位大哥打电话甲咱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摆、膀胱摆，赶紧来吃大白水膀胱丸。也佫有就是你骨头摆，毛伫咧。补钙，但是腰丸骨头阁作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咧吼，要好咱的骨头好，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哈。来，乡亲好朋友咧，心阁藏精，所以讲咧要好咱的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哈。咱就是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心甲膀胱上表里。讲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吼，啊，这呢牙膏或者是一湿一流放药有臭味，起泡加白了吼，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的哦，通过药品联合的，爱通过药品联合，真正当治疗，才当在咱节目当中，真正跟你大声讲，有治疗的效果，有治疗的效果。所以讲，乡亲朋友，腰子有问题，膀胱出问题啊，都爱治疗，吃咱孙汉亨、孙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谢谢大哥，一罐千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运回咱公司付，或者是要询问。就近来买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蔡记德所带来一年一年老，人哦唔免惊老啦，人上惊的就是啥？身体健康失去，尤其是吼、哦，咱若总讲到白白安尼呢，六十岁七十岁，安尼别人也可以当去公园运动，去学校安尼呢行行的，啊你伫咧坐轮椅，这都是上惊的代志啊！真侪人讲啊，真正那一旦中风哦，足可怜足艰苦。讲一句呢吼，真正较歹听，讲个做要死，还阁死未去吼。安尼坐伫轮椅顶，互人车跋病，感觉足艰苦。对家己事实，阁感觉讲足啊，即、這个呢歹势。啊，故来呢，家己事实吼，都习惯啦。啊，你就会开始安怎变成吼，万旦因足不好。所以讲呢吼，人生就是安尼啦，乡亲。唔免讲到的确赚偌济钱，钱有够通用就好哈、哦。但是上界重要的是，一定爱安怎，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我咧讲哦，人生哦，什么是成功呢？每一个人对着成功的定义无同款呐。但是大家有当下伫咧看人有成功无成功，拢是感觉讲啊，这个人是不是有大豪宅？这个人是不是有开豪车？或者是讲这个人家财万贯哦，事业安尼呢做个足青呀？足侪人定义成功就是安尼。但是等到有一天哦，失去健康了，你才会知讲，原来成功就是啥？哈、哦，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胜利组。像像比如当然啦、啊，钱嘛都爱有够通用啦，吼、哦！啊，这嘛唔通讲有欠人，哦，这个欠人债务啦，吼、哦！咱都钱有够通用，但是前提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吼、哦，真正这是人生当中上阶段幸福，人生胜利组。你也想啦，白白一个人七十岁，一个坐伫轮椅顶，一个，佮会当安怎骑脚踏车出去老老细细？你佮欣羡甚物人？啊，这个坐伫轮椅顶的，就算讲伊有家财万贯，伊敢开得？开袂着，所以讲咧，咱咧庆时上伫咧讲讲乡亲，趁钱卖，你还阁健康，还阁会骑会行，吼、哦，会走会动啊，会当出门的时阵，你得爱呢开一寡钱来顾健康，吼、哦，开一寡钱来顾健康，亲像咱咧庆伫咧讲的，别人都帮咱找便便的物件，你是哪无必来吃？这呢，吼、哦，得着诺贝尔奖两位足厉害，而这个呢？科学家甲着医学家做伙去研究，发现讲爱斯基摩人拢无咧食青菜果子啊，但是因遐拢无人中风啊？为虾米呢？到尾研究出来讲，因就是拢食深海鱼啊。深海鱼啊，到底有啥物魅力？有啥物厉害所在？原来就是深海鱼啊，有一种油脂，或者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这个物件就会当呢，清血油、通血路、软掠着咱的血管，也阁会当顾着咱的目睭，所以去阁会当预防失智症，阁会当安怎？阁会当呢吼，预防抑郁症，甲着恐感。所以呢，吼、哦，这个专家发现讲，哇，原来这个鱼的油、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全方位上界需要的物件。真侪人因为感觉讲这个物件太平常的啊，所以讲无必吃，无必吃。那么你得放弃掉人生当中健康基础的机会。那是亲像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你无咧吃，人工你呐一旦吼、哦，这个呢心血管一病压起来，吼、哦，啊这三高压起来。你呢开家会有当时啊都救袂倒转来，所以讲哦，简简单单哦，即、这个逐个月啊来请着清道夫，甲你清血又通血咯，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袂失智症，互你袂得癌症，互你个袂得忧郁症哦，这呢身体个袂发炎。所以讲，你看，安尼会好啊，袂好。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哈，平常时减食一挂红肉，就是牛肉啦、猪肉啦、羊肉，唔是讲袂使食，食较少的。但是加食一挂鱼啊，啊那食鱼啊，吼、哦，真的会当摄取到欧米伽三脂肪酸数量有限呐、啊，也是爱食专家提的呢，吼、哦，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安尼吸收，吼、哦，食有法度完全。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哈，身体健康介重要，一定爱好好注重。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光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1: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来到着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伫伫村节目现场。第二阶段嘛，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有大概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即卖得当敲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敲哈。第二阶段，来乡亲好朋友呢，即卖得当敲电话起来啊哈，要听啥物歌，甲咱来听讲。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来赶紧看电话，你好，
12: 喂，
11: 嘿，你好，
12: 我要点心所爱的人，
11: 心所爱的人，叶启田的版本啊、哦，
12: 嘿， 嘿，对。
11: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好，谢谢。来，再见。来，听众朋友，今日去拜六，吼、哦，大家较无闲，所以讲咧，今日去电话较好卡。即卖咧，也阁有三首歌通点，所以讲咧，吼、哦，平常时卡电话卡卡袂起来，点无怪朋友咧，即卖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无咱就点到这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的安排哈，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好，
13: 你好，
11: 嘿你好，
13: 天
11: 界流星雷，天界流星雷啊，
13: 哎。
11: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13: 你看啊。
11: 嘿。
13: 麻烦你报一条迄男女鞋里边的叉子哈，痴痴的等。
11: 痴痴的等。
13: 嘿。
11: 上面叉，上面迄个。
13: 男女鞋内底的叉子，
11: 老歌迄首吗？
13: 啊。
11: 老歌啦哈。
13: 嘿嘿。
11: 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4: 你看。
11: 嘿。
14: 我们点歌。
11: 嘿，请讲。
14: 嘿，爱情酿的酒，
11: 爱情酿的酒，
14: 嘿，
11: 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呢，哈，搁再一首优别，你好，你好，
15: 哎，你跟小姐，
11: 嘿，
15: 我真喜欢心心相爱，
11: 心心相爱，啊，这优别哈，哈，
15: 啊，好，
11: 好，谢谢，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哈，安尼呢，哈，点到这，来听歌，来。为咱听众朋友播送这首歌是《挪威的森林》，这是伍佰所带来这位音响。

来，这首歌曲是《跟往事干杯》哈，好听的几歌曲为你播送。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的过有够紧呢，一年二十四节气哈，二十四节气当中，代表上盖热的大暑哈，这个呢将要在农历六月七十，也就是呢哈，这个国历七月二十三号登场啊。这个专家在咧甲咱提醒。大暑哈是阳气非常旺盛的时阵，而且运势啊也伫东港了后头来轮转哦。来，乡亲注意一下，看有轮转到你无？但是这是参考啦，那算讲无轮转到你嘛不要紧，只要打拼，买有好运气啦。啊，这里吼大暑，即一刚开始有啥物款的生肖呢？会来轮转带旺呢？来，乡亲朋友有想好、想溜。想马、想羊、想狗、想狗、甲想猪的朋友，这个事业在运动的转旺，尤其是想羊、甲想狗的朋友，有机会一路旺到年底。但是各生肖有缘有需要注意的所在，这边呢得意忘形了后乐极生悲。啊，这边来增强运势部分呢，吼，民俗当中呢，这个大暑毛重要，而这个转运的节点，吼、哦，是这个重心的节奏，转气场的重要时机，会当把握到午时11点10分到12点50分这个时间，会记着。开窗来通风，而且会记得去拍一下日头咧，对着增强运势非常有帮助。啊，你若惊讲哦，窗仔门拢关起来，未记得伫11点到10分，11点十分到12点五十分的时阵来开窗仔，那么你就是即一天起床了后，会记得窗仔门大家开哦开，哈，好咱规工的吼，即个拢做通风的安尼。当然上惊就是讲呢吼，即个落雨啦哈，再讲一旦开一窗啊哈，啊如果若无落雨，咱人个伫厝内底。大家开哦，加大胖的哈，和咱的这个呢，加通风的，一当呢，和咱的运势较好哈。这个子午冲之年哈，流年不利，面对着动荡的心，得爱都安定。这个相亲呢，压定哈期间，咱得到的无一定都是福，一定爱慎防，因为情绪的波动，必须得决策来失误。投资方面，随着市场的波动呢，哈，更加应该看好准，哈，这个趋势看好准，见好就收，哈。来，先来讲到生肖属牛的，哈，爱注意慎防小人来给咱下这个暗箭，哈。来，像这个朋友呢，这个无仇相害之年呀，容易遭受到官非口舌小人呐，哈，这个小人呐，哈，暗中给咱的伤害，哈。诱导产生着无必要，而这个高高低，绝对唔通一意来高兴，哈、哦！这个呢啊，交出着心中的恶念，应该找回着安定的心力，凡事由着自身来发觉。健康方面，爱注意慢性病，而这个诱发慢性病诱发，哈、哦！所以起来讲着想好的朋友，想好的朋友呢，哈、哦，这个火局。东德资源整合港波当中看涨，实在是真好。这个三合之年，哎呢吼，匠心待权吼，这个职场当中一定很出实力吼，这是高光期。凡事主动争取，唔忘一旦得到主管的肯定，升迁加薪或者是升级重要的案件，拢有这个机会。把握着贵人相助契机，使得你的事业一旦名利双收，撇免过度来追高哈。生肖属兔的朋友，会记得唔通乌白管人的闲啊事哈。啊，这呢免得惹到呢吼，这个口舌之非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面对着人际关系，你爱有边界感，绝对唔通被道德来绑架，应该慎防。诈骗的限制，并且远离是非之地，或者是低频的人事物哈。所以起来讲到秀灵的朋友，秀灵的朋友呢，哈，这个麦去讲探病哈，参加到丧礼，还是讲呢，哈，这个算讲普渡的食品，你嘛
卖价哈。记得呢，算讲道人是非落井下石，你嘛唔当做，而且袂使有这个侥幸的心态。大输了后，第一就累积实力，事业当中哈，这个无冲无合，你还加向着长辈前辈来请益。长线的布局比短线的冲刺也更加优势哈，所以起来讲到上流的，上流的款式地位拢会来提升哦哈。这个以和为贵，会当解决到你的燃眉之急，绝对唔通吼反反复复心着急。这个阶段哈，机会甲着条件并存，静观其变，等待好的机运。大暑了后，你爱用心静神，做好着情绪的管理，性红会压会更。标关起来哈，咱讲到这个呢哈，上流的后，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个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榕树下智慧欣赏。

来都讲呢吼，煞无讲到想厝的朋友呢吼，来，因为呢吼，这个想厝的朋友是排第一的家吼，所以讲都讲煞无讲到，来讲到想厝的朋友呢吼，这个子午冲流年不利，面对着呢吼，这个动荡的心吼，应该心爱更加定。这个相亲呢啊，定期间呢吼，这呢爱特别注意，就是情绪，而这个普通爱控制吼，啊，唔通和咱的正。这个决策性哦，投资当中呢，吼，就是爱见好就收，吼，所以讲呢，亲像即卖呢，这个股票嘛是赶快见好就收，吼。来，多加来讲到这个呢，想溜的讲完啦，即卖来讲到想买的朋友，想买的朋友呢，大暑过了后。咱的人气甲着曝光度拢总会明显来提升，面对突发变数甲着压力的考验，你着一定爱注意着你的情绪，容易被安怎被点点点后爆炸。凡事爱建立着良好的计划甲沟通，绝对唔当墨守成规，得输着咧后继无力哈。最主要就是爱稳定你的精神哈，甲着你的这个呢个性。来，说的起来讲到这个相应的朋友呢，吼，这个六合强运贵人。运真旺，来我压力拢有啦，但是唔通骄傲，爱看吼、哦、结果呢吼，看心情做代志安尼袂使。大暑了后，这个事业甲财运拢总非常的好，啊，这呢容易有这个异业结合，或者是转职，并且把握着任何一个机会。凡事呢吼，脚踏实地安尼上好，吼、哦，这个呢一定袂使食伤油的物件哦，防止着血压、血脂飙悬哦，得不偿失哈。所以起来讲着想搞的朋友，事业财运双冠王，大事过了突破着中位，人脉大开啊，会当大胆去讲合作，开辟着新的市场。桂林运的爆棚，使得你的财库迅速来增加，这是一个上好磨练能力的时机。抗压则会当得到突破，哈、哦，这个生活爱做好着身心的平衡，哈、哦。来，说来起来讲着上家，上家的朋友呢，人脉非常的活泼，但是有烂桃花。大事了后，哈、哦，有缘顺势而为，想要突破，唔知何时离去。求好心切的你呢，情绪起伏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甲着环境的影响，容易陷入着自我矛盾。处理人际关系时阵，爱保持着明确的界线，避免感情纠纷来分心。所以起来讲着想交朋友，这个大事了后运势提升，有利着开创着新的局面，事业上会出现着机会，会当运用专业的知识甲着技术来吼，安尼呢，这个展现出你的才华。容易得到各方的这种呢，吼形象加肯定。健康当中爱防止着体脂伤过高，还是伤过低，绝对唔通挖去药物或者是偏方。最后来讲着想低的朋友，大事了后，这个相会来夹击，正财偏财运势锐不可挡，容易呢吼成功。爱来开发着新的市场，并且会当准备着呢，吼，这个啊，算讲黄色的纸来加三个圆形的藏入着呢，吼，这个红色的这个啊，算讲红包内底随身扎的连续扎七天，安排山拿避暑吸纳着太阳的能量，多照吼、哦、这个日光，安尼就会当来帮助你招财。所以讲呢，吼，每一个生肖拢无同款哈，啊，这呢，咱得加相信啊，唔免迷信哈，反正这也不叫咱开钱啊，唔是讲咱去用算命，啊，这呢，甲咱建议了后，叫咱得开钱。哦，得个爱安怎都安怎，对不对哈？啊，这就是咱听听的哈，啊，得这个忘记相信，但是卖想过头迷信。来，说的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心所爱人，但是无叶启田的版本，只有文海版本为你播送。

0: 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丁太太吼，你讲你吃我什么产品啊？
1: 我骨肉用，
0: 好吃骨肉用。
1: 我讲我阿妹阿妹读册，阿妹，你家里的那个。
0: 不要紧，来，丁太太，我跟你问一下，你骨肉用吃多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阿骨肉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
0: 唔
1: 敢买。你看你情况在我回家说我阿姨我这个人不好整个都要对着我啊齁。啊就说你齁去天里你要搞你一盒顿来给我吃看看。啊吃过有差。
0: 吃了过有差呢就对了。
1: 有差我就过说你又去给他提一盒顿来。
0: 齁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吃两盒了齁。
1: 吃两盒啊你现在你提来这里齁。我就开始这个家，我阿家这里有差，
0: 家这里有差，
1: 苦味嘞，苦味嘞，苦味都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苦味嘞，啊那苦味吼，苦味都变过
1: 啊，
0: 都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啊，苦味都变过，无味呀。
0: 哇！
1: 啊苦味吼，啊是苦，啊老家低头过袂大刀。你爱出去就是爱吃乖呀。啊！你看这里，吼，
0: 骨肉用，
1: 你的声，你背着我，背我背这句啊。
0: 嘿，听我这么听这句啊！啊，你即卖，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你嘛骨肉是，较未遐艰苦。
0: 骨肉未艰苦嘛，未倒向遐啦吼。哇，安尼足容易呢。嘿，
1: 啊，我这样就是安尼吼。我今仔才甲你。无，我是听你这么听这句啊，啊，我是真方便的。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拢唔敢讲卡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啊，
0: 提出勇气，
1: 我来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呢，你咧做工程呢，你安尼讲吼，足侪人听到吼。
1: 我今仔安尼吼，我一个吊挂小弟啊吼，伊同款，同款，唔过讲伊个水的，同款几个因为伊个几款的。我今仔我那食迄个吼，我伊个讲，我讲，我提的迄个好看。我有提一摆我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伊讲你讲去阳台啊？我一届我过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讲阮就迄一日定来，阮就想要定来食吼。啊，我系讲，你提起我食看，哪会使你即个吼？你唔好过去阳台啊！头一届过去的啊，我看安尼真艰苦。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了袂歹啊，吼，你就加煲，
1: 吼。我当年都食饭，
0: 食两盒，两盒尔。
1: 啊，你本来拢阿母管我讲食偌济啊啦。
0: 哦，就是。
1: 我遐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食两粒啊。
1: 爱食三盖啊，食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好，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哦吼，安尼，
1: 嘿。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正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好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着，吼。啊，无怪讲你食两盒就好食侪
1: 啊。啊，干咪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若一天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侪啊。
1: 我今仔日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正菜不能食啦，我才食偌济。我
0: 啊，你安尼去远啊？
1: 有啊！
0: 哇，安尼真
1: 种迄个菜啊，种大心菜啊，种迄
0: 你拄则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呢，即摆食咱骨肉用食食吼，啊会久啊会去远啊种菜啊呢吼。
1: 啊，这个镜头，哦，什么油啊嘛食嘞？
0: 好，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着咱的骨肉用真正安尼好去吼。
1: 即摆会苦味，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苦味放少哦。
0: 吼，
1: 无苦味落啊。
0: 吼，正经苦味咧，啊，即摆苦味落呗。
1: 对啊，
0: 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再跟你讲的，无我唔那是讲卡电话，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感谢你安尼讲偌济人，
1: 我怎么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都不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麦个，今麦要个唔敢自讲出来，
0: 吼，
1: 我
0: 今麦
1: 食较好济吼，
0: 吼，
1: 我再滴滴。
0: 个弟弟甲咱讲，
1: 嘿，
0: 好，好，好，安尼你继续食，
1: 吼。今日食会行来，甲牛唔看一看，我就爬袂起。
0: 对对，啊，你即卖若食了会爬啊吼，爬会起啊吼，你得赶紧打电话，搁再来甲咱做分享下吼。谢谢你呢，张太太，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感恩感恩，
1: 吼。啊，我拢你陪伴我，眠床啊，我伫困哦，你拢你陪伴我。
0: 安尼哈，安尼我做荣幸诶，谢谢你哈，张太太，恭喜恭喜，好，再见哦，好，再见，
1: 谢谢，
0: 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咱这八十几岁张太太呢，吼，伊伫咧讲讲以前吼，那骨类倒倒向遐空卡翘，食着咱的骨肉，往食两暗尔，即卖骨下咧个背下起来啊，吼，甚至哦八十外岁，即卖个去园啊种菜，所以讲哦，真正伊伫讲干阿食两暗尔，伊个要继续食，继续食呢吼，来当行去吼，即个庙林迄较远嘛，所以讲咧八十外岁啊呢，安尼是就够够的啊，伊个继续食，食食的吼，会当行到庙林吼，伊就要去讲讲啊，讲咧食咱的骨肉用真正有够好的啊，本地呢吼。真正吼，甲袂惊，佮袂苦吼。即卖呢，一切吼，拢安尼呢，即个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吼。会鼓励，佮会爬起来，佮会行去远啊来种菜啊。来，谢谢咱的张太太，甲咱分享，伊伫咧讲讲，伊拢无咧讲卡电话啦，就是因为食咱的骨肉用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忍不住卡电话来甲咱来去分享，报大家来食。乡亲好朋友，骨肉用真正有够好诶，咱的骨肉用咧一克啊吼，才1500块尔，再食两克啊，嘛加3000块。可能都会当好，咱的张太太骨嘞给背起来，袂空卡翘啊！即那骨嘞空卡翘吼，那伊又安怎吼？即个呢，骨头头壳即嘛足麻烦的代志，即卖骨嘞背起来才自然啊，实在有够好。所以讲，伫这呢非常感谢着咱的张太太，甲咱做着分享，甲咱做着即个呢吼，安尼呢广告，即呢听着好朋友呢，你得赶紧来食骨嘞，用真正够赞，而且个俗，一盒1500块尔，食两盒的骨嘞背起来啊吼，佮继续食，互你呢会行会走会动吼。行动足自如，古板六甲 UC2， 和你吃的到底用看看的古六用，人民我好讲好详细是古六用，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以上广告。

来啊，这首歌曲是这个天涯六千里，这点播率也很高呢，哦，大家拢足爱听。这呢，囡仔呢唱，哦，好歌呢，这可怜对啊呢。啊，这伫过去诶，这个年代啦，吼，才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啊。今卖呢，吼，那亲像真少这种代志发生，吼，就是讲呢。找妈妈，找妈妈，哈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在咱台湾今麦这个单亲家庭真的很多，哈，单亲家庭真的很多。啊，那是呢，哈，这个单亲爸爸或者是单亲妈妈都很辛苦，哈，不离个哈，就是讲在辛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加一寡女性，你那是讲哦，有带囡仔，哦，有小孩，你要在外口交男朋友，哈，一定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款的人。因为吼，在咱台湾太多，就是呢吼，这个妈妈啊，带着后生也是做囝，安尼嫁着对方同居，结果对方唔是人吼，真呢对着囡仔呢来落毒手，吼，这种作者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吼，啊，所以讲呢吼，这个二婚吼，真呢唔是讲袂当去追求幸福啦，只是讲如果老带囡仔呢，一定爱知对方是不是你呢会当挖苦的人吼。现在人哦，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哦，太侪人拢是看表面好好呢，但是实际上哦，迄个心胸手辣，甚至心理变态一堆啊。所以讲呢，真的单亲爸爸很多，单亲妈妈也很多哈、哦。大家哈、哦，这个搁在顺吹第二春哈、哦，一定爱特别小心哈、哦。来哦，我们听这首歌，讲合作《痴痴的等》，这是陈兰丽的版本，这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陈兰丽眼咪咪啊、哦。这个陈兰丽这首唱的歌《痴痴的等》，听得到底心有淡薄酸呢。哦，用唱比如你敢捌曾经了呢？痴痴的等着一个人回来，尤其是过去的年代哦。真正真侪女性拢是无伫咧食头路，拢伫厝内底相夫教子，啊无就是农业社会，安尼呢吼，农业社会累到做事啦。啊，即有当时吼，红西拢会嫁着朋友啊，出去佚佗啊，啉酒啊，跋筊啊，行店啊，有无？啊，即着到甲半暝啊才转来，所以讲吼，真正痴痴的等。为虾米呢？吼，咱得肯会知影呢？因为吼。这个阮二姐吼，伊的婚姻啊，打开始的时阵就是安尼，吼，这个几乎嘛不是作败啦，姐夫也是还可以啦，但是就是作爱交朋友，迄朋友交一个侪吼，定定小酒去行店，吼，啊，这一个行店拢是半暝才有回来，而且。因为吼，足宽足宽高诶啊吼，啊出去吼，行店吼，朋友拢未利用，伊拢叫伊付钱，伊拢付上济，所以讲吼，足少伫咧还姐姐钱诶啦，啊，阮姐姐佫无咧食头咯，啊，所以讲生活咧过吼，真的也很辛苦。迄个时阵吼，伊结婚了后，我拢定去因兜，甲伊做伙伫遐看电视啊，有当时拢到甲半暝啊吼，阮几乎才倒转来。啊，我家倒转阮兜，安尼，哎呦，带足紧的啦，吼。所以讲呢，吼，听到这痴痴的等呢，都会想到，吼，阮姐姐以前打结婚的时阵，真的很辛苦，每天都痴痴的等，吼。尤其吼，一困头安尼连续三档生三个，无怪翁婿吼。讲实在话，三档拢伫咧大巴肚啦，吼。这种情形之下，翁婿足容易红招出去的啦。啊，后来吼，阮姐夫呢，即卖变足好的，婚也无啊，吼，啊，这个叫也无啊，家庭足幸福的，吼。来，啊，这就是。这个倒吃甘蔗啦，哈，倒吃甘蔗，阮在这愈来愈幸福。来，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两点钟的节目呢，哈，已经来到尾声。那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台北最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 NONO 新派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唔难别记住。落这部的后壁找的坑，会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

0: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八，过了到大月初五哈，今天拜六，周末快乐。但是足侪所在，即马即个时间下晡弄即西北风哈，莽撞莽撞，诶，桥都要出门向阳西北风哈，也无咧通知啦，我们爸一个哈，白色阵啊，都淡都淡啊啦，哦，那无哈，你到路边有通去停个所在，那无忙，一直要。赶紧赶紧，好落雨吼，足危险啦，有够危险。有桥在外吼，撞着落雨恁两安尼吼，哇，哎，足细。听讲差不多这段时间拢会安尼啦吼，都暗头啦吼，啊，尾仔嘛吼，一个西北风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下播有一件伫新北市啦，伊本来开始是伫台北市啦，台北市单古吼，这个少年家吼，实在有够有心，因为较早做警察，做个刑事，做个侦查队啦吼，但是个死头路，这位警察做个做袂落呢，做五年的警察吼，做袂落个死头路吼，姓郑嘛，这少年家。我来做有心，迄可能较早做过警察吼，做敏感，看无啥对啦。阿妈搞一包物件，或者少年家吼，准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安尼一路加对吼，家己请客人车呢。哦吼，这个少年家吼，准加对到新北上来嘛，这个所在啊，伫车顶对伫打电话，会同警察吼，安尼掠人卖生掠，因为警察没有到位啊。警察在听伊讲电话，人伫对什么所在，可以赶到位吼，嘛待三五分钟。伊看惯无法度吼，过阵甲烂嘞啦，家己车手烂嘞吼，真正甲迄包阿妈交伊迄个车手的迄、那个交车手吼，内面是四条金条啦，总共差不多3.5公斤啦。真啦，即卖市价吼，即包起码差不多要1500万嘞。哦，啊，这阿妈呢？这个少年家甲阿妈呢？冻着都要1500万啦！这个金马条吼，好，那阿妈当然张车手抓着嘛。人有哪爱配合，就是阿妈你来做一个笔录啦。因为阿妈你是被害人啦，被害人阿妈不要紧，你免紧张吼。我叫你做笔录，就讲你甲这个车手约几遍啦吼，啊熟识啊哪样啦，啊哪熟识嘛吼。那联络吼，诈骗啦吼，好，阿妈才讲出来，阿妈讲这是上尾骗啦，安了要受过，进前咧，进前嘛是拢交遮侪啦，进前嘛是一遍拢差不多3公斤外啦，交两遍啦，总共交6公斤啦，这遍第三遍啦，啥物人知影？边个后生查囡拢知影？到第三遍。就这个警察，这个已经死头路的警察，去抓着车手，然后才知个才讲，哈，妈妈这是诈骗哦，规家伙拢知影呢，规家伙拢知讲，因妈妈咧做叫做黄金投资啦，讲真正可能拖咧做咧，投资黄金啦，买黄金啦吼，啊，就用黄金去钓黄金啦，有诶讲这是啥物宝，唔知啦。都诈骗都乱讲啊吼！阿妈你在摕黄金，啊，这黄金就去上黄金，啊，就赚黄金，好赚钱就对。你看这诈骗咯，就张爱波这个27岁尔，已经甲警察死头了吼。少年家嘛，伊咧做别个头路啦。伫台北市的大安区看到一个少年家甲阿妈吼，这阿妈级的吼，伫咧揢一个物件。伊做警察，较早做警察的经验，伊认为讲这应该是车手呢。阿妈甲这个少年家，迄、那个车手是完全无熟悉嘛。看迄个行动，佮先揢一包物件，互伊内面绝对钱啦。当然是钱啦，黄金啊，即个物件。伊阵一路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家己请计程车，甲对头前迄个计程车，迄个车主嘛坐计程车啦。就是大安区叫计程车吼，阵一直到新北的上南即个四维路嘛吼，好。一个看讲即个车主要走啊吼，伊敲电话联络警察，警察到位嘛才3-5分啊，无法度阵袂赴到位吼。警察，你并冇甲讲讲，拜托咧，拜托吼、哦！我看你先抓人啦，吼、哦！伊阵出手甲抓呢，出手甲这个暗呢，这个车手吼，更加加大咧吼，安尼无会走嘛吼。那、哦、一直到警察到位，才3分钟啦。后壁警察到位吼，就开始了吼。边、哦、啊本来要甲接有一台车啦，叫走伊啦。迄台车本来要接，伫上台所在要接吼、哦，这个车手叫走伊吼，好。阿嬷一包金嘛吼，3.5公斤，上尾一遍嘛。阿嬷讲的上尾一遍吼，3.5公斤吼。那即马甲算开到1470万啦，要甲1500万啦。好个带动对，阿嬷要八十啊，78超过啊，阿嬷要八十啊，你去看骗这老阿嬷吼。好，阿嬷算是尖啦。那警察通知阿嬷，你今仔日爱来做一个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我要了解讲。你甲投资这边诈骗是安那开始吼？互相安尼联络地点吼。阿妈讲，伊退休落来啦，退休几年啊吼，身躯边有寡钱啦，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就3遍啊咧，一个月前尔去参加人家
伫迄手机顶悬讲平，阮即有咧投资黄金，啊，即黄金就拢起大价吼。那投资阮遮吼，绝对稳赚嘞吼。好，伊大概都千外万啦，都拢三公斤以上啊。第一遍就三公斤三条吼，一千两百几万。第二遍我来共款，为什么伊会搁在搁在第一遍、第二遍吼？都、就是因这边的诈骗吼，会分红利给伊啦。比如讲，你摕一千两百六十四万吼，第一遍三公斤的黄金嘛，吼好，因就讲啊，阿妈你赚啊赚啊，你即个投资吼，先赚一个十外万啦，伊拢有摕转来好用。我今仔日偷掠去，就了一百笔就想安尼啊，这投资诈骗吼，哇，你甲看，阿妈第一遍摕三公斤三条金条吼，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吼，要到千三万嘛，这是第一遍。即间即个诈骗公司吼，诈骗集团啦，伊有花一个十外万。等下阿妈，阿妈，你咪讲，这唔是咧讲骗你啦，这真正咧趁钱。阿妈，你摕两千，你摕一千两百几万，你摕十外万给你，你安尼欢喜噶？哦，你嘛拜托咧，你摕一条千三万给我，我摕一百万给你，我就干啦，就是安尼啦。好，啊，就阿妈当然家己就想讲，啊，这绝对真正的。我你甲看，人个会甲迄个趁钱的部分十外万税回转给我。阿妈即马第二遍，第一遍就。交一个三公斤瓜地啊嘛，人家花一个十外万落去，伊嘛是搁一千两百几万地人遐啊，伊拢无去算底。人家讲阿妈你搁加，真吼，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马第二遍吼，搁再加三条，安尼总共六条呢。头前三条嘛，人家花一个十外万落去，第二遍搁摕三条，共款三公斤瓜，我那共款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安尼差不多两条共款啦，要加两千五百万嘛。都两条加起来吼，六条金条要到两千五百万。第二遍同款，这个诈骗集团搁再花一个十外万落去啦。都总共阿妈吼有收到两遍十外万啦，讲趁钱的部分啦。阿妈都愈想讲无唔对，啊你金嘛交底下投资绝对无唔对，你甲看遍六起金嘛去吼，都拢有趁钱吼，啊拢趁十外万，啊都会晓算袂晓定呀。你摕一条千三万，人互你十外万，你欢喜噶？人即马开始搁要鼓舞。第三遍来啊，阿妈，赶紧，我阁有机会啊吼，要阁投资，即个较侪咧吼，那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摆吼，摕四条啦，本来头前拢三条，即阵摕四条啦，差不多要到四公斤啦，三公斤外，哦，比以前较侪吼，即边要到千五万吧，一千四百几万吼，好，准第三遍吼，结果唔当第三遍吼，好加再去撞到一个警察石头路的警察啦，就是。甲警察石头路这边吼，去撞到少年家啦，好加在二七岁一个少年家嘛。我那警察做五年嘞吼，是甲警察石头路，即马咧食八款头路啦。啊，警察的敏感咪想讲这唔对，这看起来开心就是诈骗吼，准一路加对，我嘛足有心啦哈。结果抓到当场伫枪啦嘛，对咧车就抓到吼，警察我那配合到位啊嘛。阿妈讲你较讲抓这個。这是阮公司呢，阿妈佫讲这是阮公司呢。你甚物公司？伊讲啊，着我摕钱投资个公司啊，会投资几若遍拢有趁钱呢。佮问讲阿妈你趁偌济？伊讲我摕一千两百几万趁十万呢。你真正毋知要哪甲阿妈讲吼？阿妈你摕一千两百几万趁十万？哇！你安尼吼，警察佮讲阿妈这个是诈骗啦。哇！阿妈吼，这恍然大悟啊！当然警察通知后生知影有来对嘛，对着妈妈身躯边要了解讲到底是毋是真诈骗吼？因为阮边仔个后生三个拢知影啦，拢知影讲妈妈咧投资黄金，而且妈妈伫讲讲有趁钱，而且毋是用嘴讲尔吼，有真正甲赚个钱回转啊，好我吼，拢一家拢十外万啦哈，摕两摆钱回两摆钱啦。摕千外万啦，汇十万、十外万互你啦，吼、哦！欢喜个哇，真正吼、哦！阿妈，人家解说详细，有诶无诶调查开始吼，检查看出面，都拢未过节啦。阿妈甲知影讲，真正这是诈骗，好加在第三遍，上好加在第三遍是撞到这个较早做过警察这少年家啦哈，安尼我来足有耐心啦，为。台北市一路甲对这个车手到树那的所在，若无这条，若无伊啊啦，若无加保吼，恁兜代志我插足你，
你个诈骗跟我无关系吼，那无这条都个无用嘞。那阿个加加嘞吼，我阿妈你看偌济，干那头前2500万，佮加这条1500万嘞吼，要到5000万啦，惊死人哦！惊死人哈！那按照这个阿妈起码交易哈，那头前两边啦，拢差不多在1300万左右啦哈，都加加来要2600万嘛哈，佮加这边1400几万要1500万哦，差不多4000几万嘛。好个在第三遍无骗你呢，第三遍就是因为撞到迄个少年家吼，迄、那个警察时期的少年家安尼阿妈搞掉吼，人家解释清楚，包括开始掠。迄、那个车手当然有掠到嘛，就是当场，去予这个少年家甲掠伫身躯边这边吼掠到吼，伊才讲出来，伊讲这真正是诈骗集团，我是伊个车手出来共收金啦，收现金啦，哇，阿妈甲听讲，原来这个诈骗唔是干阿妈尔，连后生查囝，而且后生查囝吼早就知影啊，因妈妈咧做这個。阿龙改讲，我咧做几种个黄金投资拢有趁钱的吼，所以讲后生查囝想讲妈妈咧做这投资。应该是真正投资，那无妈妈袂甲伊讲教我交手咧。我投资这大概拢10外万、10外万咧回，回转下话，因后生仔甲当作讲，唔在3、5天就回10外万赚钱的啦吼，唔是安尼，是你若摕钱话，我付你10外万啦。你摕1300万话，我付你10外万啦。才大概讲两遍尔啦，唔是3、5天一礼拜就甲你回10外万、10外万，这个赚的钱啦，哇！连后生仔囝早就知咧。早就知讲，因妈妈咧做这個，但是伊唔知讲，这场是诈骗咧，都是真掠到了吼。妈妈清楚，后生仔甲讲哈，原来我老母着诈骗咯，啊，较早我爸母甲挡啦，我老母去诈骗啦，这边第三遍，头前嘛拢有去，第一遍3条3公斤瓜，第二遍我着3条3公斤，第三遍这边佫去4条，佫去愈济啦吼，想讲投资愈济，赚愈济吼，好加在。动掉啦，哦，真正吼、哦，那无叫人问话唔知啦。本来当初讲，咱干那动这边，迄、那个少年家，这个较早做警察迄个啦，动掉1500万嘞，吼、哦，这就是好加在啊。无阿妈就去用骗钱个话，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叫阿妈来做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啊，做笔录阿妈才讲在第三遍啊嘞，我头前阁有两遍嘞，两遍加起来6公斤瓜啦。夭壽，你甲看，诈骗吼，逐工掠，啊，逐工咧讲，到昨个咧用骗，你甲看，而且骗啊骗拢安尼1000外万啦。哇，这阿妈真有钱咧，伊现在对退休呢，惊倒人吼，迄哪咧算算，身躯差不多4、5千万超过咧，啊，身躯拢绝对4、5千万，无买对买只金啊，伊这拢摕现金去买金啊，无人金啊甲买你吼，啊，这阿妈是对退休啊，身躯边差不多准备到4、5千万啦。退休了，这钱哦，哇！你甲看，真正有钱啊！人一个80岁阿妈，身躯边哦，条条保持4、5千万啦，好买起码无问题啦，吼啊！所以讲咱是，我咧讲吼，啊，咱食这头路吼，若要想这身躯边有3条金条，特别食到几百岁，真正有影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拢唔捌咧穿。
1: 啊，你讲你阿你本来是安那？
0: 啊，我拢会穿啊。
1: 哦，穿噶吼。
0: 穿穿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代无啥无代，一条一条我唔对啊，系啊，啊是我都我吼，你有代时阵我都赶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都无少，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都唔捌咧穿。
1: 啊，不咧穿，不咧穿啊！你啦吼。
0: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即个你先啊，即嘛老兄弟啊，你往着在咧穿啊，即嘛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1: 酒瓶杯，酒瓶杯，
0: 三杯，我讲加上两杯。
1: 哎，你好，好好。啊，你讲，
0: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咧。
1: 啊，当然好啦。
0: 啊，你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关系，我系想你食，我迄罐饭拢无少，我都袂想无食。
1: 啊，好啊。
0: 所以讲，食三羹加工，伊拢袂穿啦。
1: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
0: 我来，我讲，你是对唔对？你叫切开现金，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到的呢。
1: 我轻重啦，我轻重，佮无同款嘿。
0: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冻袂冻袂掉。
1: Q&B 哈 ，Q&B 哈，哈哈哈。
0: 这个暗时呀，
1: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钓钓钓，嘿。
0: 这个暗时呀，吼，
1: 钓，
0: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呀，无在困。我就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1: 安尼吼。
0: 我来赶紧吃啦，啊，把家家结束吃。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1: 好嘞，好。
0: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只，讲 OK， 我做些，我只讲只，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1: 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哪个药房买哈？甲讲，甲恁买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和咱德力公司为美国进口的 QMB 呢，上高国家，迄串哦，绝对唔对。人讲，有人甲讲，公园啊，迄走路啦，安怎样吼，也是运动串对啦。一定会啊！咱人走路加较紧淡薄，也是讲要走表吼，要运动迄、那个走运动场都当然来喘啦、啊。不过迄个喘甲你即个喘无同款，你凊彩叮当行两步都喘平平，喘平平，一个胸卡两要放个同款吼，啊，拢石头不是地条条，杂杂杂吼，迄是唔对的吼。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高高价，这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生死关，那为者先顾咧吼，身躯。继续在，就人你讲，你老安尼吼，转转你个老病，都无即个。老人病啦，人讲较早讲老人病，就是这个所在比较固啦，叫做心血管，心要更固在，人就变平平转啦吼，啊，走路都要严格行啦吼，啊，就安尼，较像脚步、细步吼，啊，若行一个伤大步，转平平转转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尤其暗时啊上食力，常常像石头底条条啦，歹转贵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加比尔店哈，唔在所在买电话看来问，0800-8688。999，空白空空，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讲个。

新竹新隆地区今天透早天未光那个半暝点外吼，一件火烧哇，真正惊人！也是五楼的公寓，有电梯的啦吼、哦。这五楼公寓是无电梯的啦，较旧公寓吼，还、啊、得有电梯的吼、哦。好，伫第五楼上顶管楼啦，总共有多少个人咧哈、啊？结果其中这十八位。消防队员到位，开始要转水救人，结果家己已经摔地平啊，就是挡袂掉迄个火烧，准家己为五楼跳来。有诶讲哇，五楼呢，你唔好跳吼，即吼，就等家人到位，你去安怎样嘛想办法门关啦，安怎样啦吼，尽量避讲烟啊较火吼，那跳吼有那无效啦。结果准摔死伫啊，十八岁嘛，十八岁即做囡仔吼。摔死下边吼，啊！赶紧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其他五个人就等甲相对到位后，家伙小我转些了吼，有甲抓出来，五个拢救有着。你甲看，五个拢救有着，伊若低咧，我若救会着啦。人相对都已经到位啊吼，结果你甲看无等，无等甲相对吼，啊家己唔知惊甲准为电管跳来吼，火烧唔好跳楼，火烧跳楼吼，有人赶快死啦！啊！你火烧，那人家你家的步骤，小寡门窗那些门关咧吼，洗一寡衫裤门板吼，凡是去救会到，人相对到位嘛哈。好，甲看起来改成是啥呢？就是甲迄个电动脚踏车，甲放入去电梯，再去五楼尾顶咧。啊，再到家己的房间内吼，伫咧充电的脚踏车呢，迄种携带电动的脚踏车，这个物件吼，也当做脚踏车，也当电动啦吼。啊，你充电啦，佮充到火烧。差不多早起迄个点外嘛，半暝啊吼，人相对较为一个教育性的，讲涂骹有摔一个啦，就这十八岁少年，这个少年做嘅嘛，这个吼，哇，真害吼。那么因小弟上清楚，就一个特别少人呢，伊这古光武是古光武吼，带六个人嘅呢哈。那根据这小弟咧讲吼，当时因阿姐有新买一台，这是电动脚踏车，但是买中国嘅东西。但是新买无偌久吼，这个电动脚踏车都在充电嘛吼。伊即马准备电梯个载开五楼啦，因带上顶管嘛。伫五楼讲为带上顶管，好，规个位啊吼，脚踏车伫客厅咧充电，啊，这个客厅就是拄拄挖一个壁到因阿姐的房间啦。就是阿姐这个房间十八位的这个所因啦，伊个房间拄啊伫身躯边尔，伫遐充电啦。那阿姐伫房间咧困，结果无偌久又听到。迄、那个卡拉车充电的电池砰一下爆炸的声，上侪安尼啦。电池那两公吼，这种有诶牌子较无稳定的这吼、個，你看充电吼，哇，安尼充甲电池爆炸准烧起来嘛。啊，伊当时揢袂过去，准备甲火拍花吼，结果拍无花嘛，拍袂花，迄、那个电池的砰亮吼，火烧可能烧到其他客厅的所在。伊讲伊揢袂过去要转转袂花啦，啊转袂花火就继续烧啊。因讲因规家伙总共六个人，结果相对到伊时，这个十八岁做囡仔已经摔伫遐呢，火烧可能足惊，啊，伫遐咧惊讲，走无位，准为顶悬五楼跳来嘛，你五楼跳来嘛，无命啦，现场已经无生命，救人员出现现场，甲佫做些急救，送到乌口的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哦，啊，甲调查甲看，迄、那个鉴定人员初步。应该是迄、那个，伊咧充电迄个电池啦。我讲，这是室内呢，所有人咧讲啊。你如果若是住迄个透天厝，透天厝都足危险嘛个。透天厝都无甲人讲过，迄种透天厝一般来讲，像这容易伫楼卡啦、上下平透天厝吼，充电吼，迄度有危险。充电吼，半暝人困吼，啊，准放只充电的吼，我人拢会烧吼。但是这个路一样，你这是公务呢？公务你无在条大家公开所在，你袂当共囥遐。伊即马像即种充电的物件吼，伊会坐电梯甲载去内面啦，载去家己厝内面，啊，准是客厅遐充电啦。安尼特别胖伊啊，但是问题是风险无够大。相对搁再讲一遍，像这有充电这较大电池的这吼，唔茫揢入去室内。一电动脚踏车嘛算一个大电啦，迄、那个电池吼，你甲看啊咧，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啦，坐电梯载去你家己房间五楼尾顶啦。结果你个看呢，规家伙六个人啦，啊唔好加在救着，不过家己跳楼死啦。吼、哦，啊人就讲吼，这样爱等相对啦。你住较悬楼，你唔好跳楼，跳楼嘛无效啊。
实在话可能，但无你个看，应该拢救会得，因为你其他五人拢救掉嘛。等甲相对教育先下火开始拍一个了，那个去你先救人较要紧吼。你若底下小我等一下是秘别人的房间啊，你家己的房间来相近秘别人的房间秘一下吼，啊小我动一下，人绝对会到位啦。啊，你莫跳楼，火烧跳楼吼，是真正相当危险，相当危险吼。的心得心慌啦，心得心慌吼。另外，咱这个坦多尔吼的中华啦。我那一场火烧，我火烧较侪啦，惊倒人吼。中华火烧伫坦多下晡时间烧个蒙蒙，这所在吼是瓦地呢，搁用落街啊，一间透天厝哦，透天厝吼。顶个看挂四楼尾顶吼，上台湾到下先，人厝边计白开讲吼，介绍有人伫上顶关迄四楼尾顶来，四楼尾顶个看地鼠吼，伫内面啊，啊相对赶紧落去山，就是因为火火堆开始烧个三楼啦。这套顶就三楼烧起哩吼，哦，四楼吼有够严啦，烧就伤过严啦。唔只相对，我若拍拍火，要伤严伤热热吼，哦，用迄个强烈的水条一直抓吼，抓，啊，趁机会看会当撞入去这个内面吧吼，结果真正撞入去。在人伫内面呢，在小我抓一个抓好，无遐尼下吼，特别撞入去吼，结果真正有影，伫上顶管四楼看地主这个所在吼。都退掉63岁啦，明显死亡啦，去有物件烧个地落来啦，地底下边啦，差不多要3点嘛，2点半烧过啊吼，这位透天厝的火烧，伫彰化市的永乐街，这有哪算一个生理街的吼，店面啦吼，一堆有一栋透天厝啦，已经烟蓬蓬，难怪无一个到位了，火已经烧个红怕，把这个红火的。迄焚化炉吼，迄火都红咖吼，惊倒人，啊，佫赶紧叫支援分队吼，消防队嘛，佫增加要到50个呢。林家厝要到50个消防队员吼，人家讲吼有人伫上顶管理的四楼尾顶有人吼，啊，但是伤过热，吼，迄烧甲规个红爸爸呢，热度吼，唔只歹瓦过嘛，嘛都真正先转水转一个小我程度吼，啊，人消防队上桌挂咧吼，准撞起嘛。从去四楼，这所在原来吼，伊已经有要走，但是输掉烟啊啦，过去物件跌掉，伊住伫四楼尾顶，但是当时发现这个尸体时，是伫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啦，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吼，人可能倒伫遐，啊烧着物件，遐十不准跌伫身躯，明显死亡啦。我那死一个，摊多差不多要我3点，2点半超过要3点吼。将我用落给我，你看看，这两家火烧不加济啦，有够恐怖，要注意哈。充电的电路啦，吼，啊，烧香拜拜，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伊注意水火无情啦。天气热甲30几度，再来烧我一个，有够许个烧多就烧起啦。我天气伤热，所以讲迄个燃点吼，真低啦。迄燃点吼烧我，有够一个烧多就烧起来，吼，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然后我一日食一包，爱食三包。
1: 你食了哪样啊？你食了？你本来
0: 食了，我讲我唔知一届食几咁未使。
1: 你本来食哪？
0: 我本来放在几啊？十几年吼，
1: 拢
0: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真买啊，买食，
1: 活力民
0: 宿，食到佫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1: 真顺，
0: 我家食到足好。
1: 你讲你怎
0: 个？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了足好，我一斤买。这迄个店七十多的了，
1: 安尼哦，
0: 拢买你的物件呢，你猜无？我唔知有哪啥，我会甲你请教，讲看这是什么经营。
1: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安尼哈，
0: 吼。阿姨，阿姨，今麦早时那食到讲袂到，我讲，阿姨自己食第一，自己食三包敢袂使？
1: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
0: 哎，
1: 不要紧，哦，
0: 不要紧呀。
1: 阿姨早时那
0: 较顺。到如果听我。摕予伊摕去台北，往你摕去食。
1: 啊，你做伊
0: 个两三工放一届啊，有当我讲这足好，你摕去食，我都买足济，我
1: 买
0: 我拢买顿的呢。
1: 你的祖孙，
0: 我甲亲像摕足济。
1: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袂，你的祖孙啊，哈，祖孙有较
0: 顺。那我甲摕，那么叫亲像上来，亲像对伊那都较顺。
1: 好啊，好啊，好好好。拜拜拜，那你活力民宿来食，生活的活。我来咧咧贵宾那边食素的说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嘿，我讲我七十岁啊呢，七十岁我八十岁吼，敢有效绝对有效啦，就是你食恁这啊，就是怎讲，大家误会了吼，肠啊歹叮当，拢歹人占条条，特别关爱歹人，咱的活力民宿好人为宾，赶紧落去，赶紧落去甲整理吼，迄肠啊家己自然的叮当就水当当，搁家己摆吼，唔是干那食歹摆便啦。变啦，食物件等肚肚一酸啦吼，改成歹消化吼，消化会当我来改好。那你胃肠嘛吼，顶管的消化，下边的排便，顶管的有唱唱唱的呢，迄大刚唱的到底都几百块钱做的吼。感官的那活力民宿就好用吼，指定的房子名，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问个对不对哈？活力民宿，好，谢谢，以上广告。

那你讲这下晡时会使吧？哦，吼，来，可能短短，但是真大阵，摊大要我两点啦，一点五十分的先伫对呢，台中的书法大楼，就是法院啦，法院的人员的宿舍吼，有派迄个法警嘛，迄、那个法警吼，啊，这有较久啦，这个法警哦，可能伫阿咧加树啊，这树啊伤长吼，迄树歪啊对吼。有一个阿努米推啦，梯推阿努米推吼，架悬悬嘛，差不多要到一楼悬啊，两楼悬吼，迄、那个阿努米推吼，安尼伫咧加树位吼，叫向西北路，人个伫顶悬，人个多咧加树啊，咧加树位吼，安尼没有落来吼，好啊，好西北好晃一下吼，安尼落够大吼，啊伊想讲啊落雨要落来，但是推已经淋着雨啊嘛，淡淡滚滚吼。总为顶管铺一落来吼，摔死呢，当场摔死，单断两点外，安尼骑腿伫遐咧加树尾吼，结果唔知讲西北后来安尼迷糊落来吼，啊阵摔死伫遐啦，五十二岁啦，哇，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吼，啊，伫林森路嘛，台中市林森路吼，迄、那个书法大楼吼，人个宿舍书法人员的宿舍吼，一个法警姓王啦，姓王五十二岁吼。结果你甲看，伫遐咧加树威啦，那样威无吼？本来好天好天啊，汹涌马就是西北雨，人搁伫遐加树啊，伫咧推顶悬吼，想讲我落雨落干呢吼，拄拄啊要落来吼，雨已经压着腿吼，澹澹，结果骨一个准汹涌安尼摔落来吼，咱当场摔死啦。所以讲人要意外吼，哇，爱相当注意啦，有够爱细意吼，若无你甲看，干那一阵西北雨。安尼一条性命啦，伫咧加树尾安尼推白虎爬落来吼，啊南甲淡淡淡摔死啦，要两点嘛吼，保重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小等，咱再阁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掉掉掉，
1: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要吩咐哈，那不爱上线，咱报关报关时间，甲你听来算哈，0800-8689999，甲抄改，新店三民路啊，这间音乐教室伫拜礼嘛，发生命案。就交通台教授吼，姓林，这个教授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大人的啦，吼，带大汉查囝、大人的囝婿这个吼，给倒啊里边太二人的啦，啊，我讲是咧比十三机哦，吼，比迄个贵人车就是安尼啊，讲叫做大细人吼，安尼吼，啊，这个姓纪嘛，这个音乐教室的店长吼，那发你到做个。这个就拜师啦，拜师吼，解剖尸体，这一定解剖尸体啦，这凶杀的哈，凶杀解剖尸体吼，人法律有出来讲啦，这代志啦，大家足关心嘛，尤其在地人吼，足熟悉这家伙啊，这个家族啊，啊加这个音乐教室吼，唔只爱公布吼，上个严重吼，弄上准颔棍头壳，迄、那个决定要死啊，绝对要死，你看迄刀啊吼。本来讲差不多二十几刀、三十几刀，其实算算个规身躯占过十几刀啦。真若无详细解剖啊、检查身体吼，迄、个唔知讲到底偌济，身躯总共许刀啊，扑五十几刀吼。上严重个所在在颔棍，差一点嘛，就甲身躯分家。这决定要死啊！唔知你看一直固颔棍，一直固颔棍，颔棍吼，固甲差不多要甲身躯分家吼。好，啊，这个教授就是东港杀人了，警察随到位嘛，叫刀啊放嘞，各人放，砰砰砰，断四枪嘛，弄到脚腿吼，救着啦。但是医生估计上无爱两礼拜至三礼拜啦，两礼拜至三礼拜当出院吼，出院以后才当正式做笔录啦，这免处理啊啦，这吼，每个十八日四十几位吼，这吼，那关了到底，我看这免处理啊吼，啊，我讲。真正是有够大个冤仇呢哈！迄冤仇吼，真正会当等于放弃一世人个。你是遮好个套路呢？你毋是讲像人个无路，人讲街路讲三六白说啦吼。会较早咱咧看电影讲我一条烂命，迄种迄毋是呢？开要做这個，但足奇怪吼。这等于一世人个啦，一世人吼。啊，遮好个套路，大好个前程啦，拢无啦吼。好，啊，这个法官已经发你啦，检察官。这个要求法律一定要严死吼，啊，解剖尸体吼，所以讲所有即马拢大家知影好。那么这个代志打开始吼，就真侪人讲，家族内面坐财产，啥物人出来讲话呢？就去用台戏，这个音乐教室的太太，就是店长的太太嘛，等于王家的第二查囝啦，留学美国的钢琴博士呢，这真正无简单，钢琴。读卡博士，啊，佫摕到职业的演奏牌吼，这无简单，就是王家第二查囝，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嘛吼，伊张武出来讲，张武出来讲讲，这件代志一个开始了吼，大家都讲是小郑的财产问题所引起大凶杀吼，我讲敢无影嘛，当然伊讲是安尼啦，但是身躯边一寡足了解的朋友讲吼，当然歹势佫唔爱讲啦吼，这家族我算。家己厝内代志吼，所以讲，你若伊若出来讲，绝对讲，伊讲因翁去有，因姐夫啦，即算姐夫台戏吼，厝内人已经相当相当的悲哀，即算家族内面的大悲剧嘛，相当大的悲剧吼，就等于家己家族的人杀人嘛，吼、哦，杀家己的人吼，那么外界当时第一时间就出现真济。无实在消息，互因造成真大诶伤害啦。伊讲外口咧传讲要烧钱财产啥吼，这拢唔对吼，凡事真正有影。即马都要等到迄个姐夫啊，到迄个教授啦吼，两三礼拜了，若真正当村里正式做笔录，是毋是当公布咱唔知吼？才知影讲是发生什么代志，外口即马咧看大概是安尼嘛。就是安尼，但是这个董树林，我那算真了解这个董树林吼，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就王家这个家族的音乐教室的第二查囝嘛，长头出来讲吼，讲吼，你讲什么的什么财产分不公平吼，引起的凶杀吼，这吼也拢唔对，伊讲伊家人将来都无想讲要占厝内财产啦， 什么音乐教室占条条啦，吼，这间厝这间厝真侪钱呀，这间店面厝吼是透天的店面厝嘛，吼，听讲伫个当地是蛋黄区嘛，相当好的这个店面的所在吼，那要卖七八千蚊走袂去啦，反正有人较贵，搁贵两年，出贵亦都无可能啦吼。就是新德，新德是个相当蛋黄区吼，伊个伊个人将来都唔捌有啥物小济财产啦吼，占大权的问题，外口唔当，搁在造成，造成家族真大伤害啦吼。好，那这个状态是，就这个生计嘛，就第二件事，店长吼，那太太家己本身就是钢琴老师，就是这个所在，因为音乐教室里面咧教囡仔，钢琴老师大家都学了呢，大家都学了教，这个钢琴老师这个第二件事吼好，那么在生命当中长。有讲，伊讲代志发生之前，音乐教室完全无换人，大家拢唔在在听。即马即块即间厝啦，即间厝的名拢无伫囡仔手头啦。所以囡仔就是因为老母搁伫咧，老爸已经无伫，无唔对。所以讲伊讲即句话，就是等于即间厝搁是老母的名啦。就是即马因王家家族吼，可能上大迄个妈妈搁伫咧嘛。哦、所以这个第二查件怎样出来讲吼？什么咧换股东啦吼，换负责人啦，是不是财产都统一的啦？啥？伊讲起拢唔对，无迄个代志啦吼。音乐教室是继续经营，在做生意吼，在教囡仔吼，音乐吼。但是这间音乐教室这店面处，这间套店处吼，虽然有价值，但是所有权起码拢无伫任何囡仔手头。安尼讲这句话意思，就伫妈妈的手头嘛，一定是啊，就住宿内面都租了妈妈。以外就剩这囡仔咧，所以囡仔又是这兄弟姊妹较惊死嘛。三个仔囝拢有家人啊，伊是生三个仔囝吼。当然大家娱乐啦，我讲我大家听，听讲吼，当然家族啊讲安尼，不过对于相当了解，对这个家族啊，对这个音乐都是相当了解长。我老出来讲，讲这时间吼，到这个新的这个音乐教室嘛吼，台南。教授大人的开始伫恁店长嘛吼，听讲真正是不满后头厝，就是因个家族啊，企业，就这个音乐教室三个姊妹啊吼，伊就生三个姊妹嘛，三个查囝吼，财产分无公平啦吼，那长吼，有咧讲啦吼，伊讲，这个，丈人啊吼，当时，这个，有要甲这个教授。搞出来，吼，什么人去经营吼，都是当然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查囝甲囝婿，因为因两个对音乐是专家嘛，因两个对可能大家对音乐拢有一个本分，但就问题上厉害，就是第二查囝，伊摕到美国这个钢琴的博士嘛吼，无大件，佮摕到职业的牌嘛，所以讲就这个囝婿可能有人爱音乐，所以讲就是音乐界。两个准熟识结婚嘛，所以讲当时吼，因就真正没有这个第二个吼，落去中环去继承这个音乐教室是安尼。但是差不多十年前当时老爸老母搁伫咧哦，十年前的时候老爸老母搁伫咧吼，但是有岁啊嘛，爸爸身体也无好吼，迄时阵十年前还好。第三阿上大这个阿姐啦，上大这个阿姐吼，突然闹过一遍啦啦，就讲你咧分无公平，好闹架。准备变做这件代志，当时第一时间出来，大家就听话，就讲第上大甲第二个两个人吼，干来闹这地，还是三个姊妹咧闹唔知，是到底上大甲第二个闹呢，还是三个姊妹总闹吼？因为上尾有一段时间是到第三个嘛，上尾这个小妹吼安尼吼，啊唔知当时吼讲三姊妹啊，听讲几十年来无咧讲话啦，三个姊妹就是为着这间音乐教室。财产问题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朋友讲到，这个音乐教室伊上知啦，伊讲伊真知吼。那伊所讲吼，绝对话唔对吼。伊讲即间伫新德这个音乐教室这里吼，其实因王家迄个音乐的这个事业吼，是靠这个第二个属性有影。伊讲那伊所知啊，那不是第二个，甲这个第二家在，第二家在，第二家在，因本来伫对呢，因本来伫美国早就有头路啊啦。啊，这种功夫伊唔免惊无头路啊！伊是职业界迄个钢琴的演奏家嘛，伊真够弹钢琴，而且摕着职业的牌吼好。第二查囝原本就留在美国，这个囝婿嘛是留在美国啊。啊，这个囝婿原本伫美国 都有真好的头路。无但今年第二早起，虽然不是讲一个固定头路，但是是四个人请嘛，拢请去钢琴演奏吼，是摕到钢琴。所以讲两个人伫美国真久的时间，美国若大关系要倒来台湾，就歹倒来台湾。那讲事实吼，因为咧，免哪讲咧都。我那听讲是安尼啦吼，你那伫美国大关系的人，已经有一个你一段时间都几十年啊嘛，以上啊啦，底下读册了无，大金哥底下找头路，拢有头路嘛吼，都、就是当时吼，拄啊碰到迄个 COVID-19， 就即个武汉肺炎，差不多几年前吼，迄、个时间就差不多那即马算起多迄个时间啦，因老爸身体开始无好，那么因老爸身体无好，就一直讲一直讲了要求。第二早间个第二竞赛，则为美国个头路死掉呢，决定转来互因老爸要求，转来接这间音乐教室啦，是安尼啦。那无两个阿公婆，那边啊这个朋友说，他讲因免转来台湾啦，因伫美国本来就足好，啊，美国薪水台湾才三倍啦。那一般来讲，那平平一个工贵吼，是安尼啊，差不多三倍至五倍都有啦吼。那你薪水好好，因两个底下拢有头路的人吼，是一直无爱等，还是因老爸要求啦？因老爸身体就无好啊嘛，十年前身体无，人个底下无，唔对，身体无啊。迄个时间吼，音乐家是准备倒，都是因家族的一个事业，上好的事业，一个月差不多要个四五十万的学费吼，都学生那学音乐的吼，一个月要个四五十万呢。这生意真好嘞！这间音乐教室底下小学生啊，真有名声嘛，吼好。但是迄段时间在考米拉丁了，大家唔够囡仔出来学音乐啊，都大家拢伫厝关的上好。所以讲迄段时间经过迄几年，这间音乐室就要倒啦。啊，两要倒，因老爸当时身体也无拄好。啊，准甲这两个讲，恁两个对音乐上专业，就是厝内面三个查囡内面第二个嘛。那么第二查囡个囝婿，我是音乐真。有兴趣吼，准甲第二个拜托，因两个甲美国头路撕掉，回来以后认真打拼，安怎想办法甲囡仔个考倒回来，唔再个挖回来呢？就是我咧讲些音乐教室事业啊，那无吼，两要拍落来呢？你蛮快生理好安尼样？迄段时间我来做者，甲这有关联的事业，就讲当你看餐厅，迄有诶餐厅做甲趁钱趁甲汹涌，迄段时间考面来场无？晚会诶时，话倒就倒啊，台北看偌济倒。话倒了，都是无生理嘛，咱唔敢出门啊，就是安尼吼。因这个音乐教室，咱这边会来讲，就是安尼啦。伊讲迄个时间都等着，等着武汉肺炎，大家都唔敢出门诶。钢琴诶先吼，就是迄个第二查囡仔竞赛为美国，等下甲头路死掉啦。啊，应老爸要求嘛吼，等下只伊讲两个阿公婆足认真啦，而且两个阿公婆吼是对囡啦，就是当对音乐，因家己本身是对音乐。介兴趣的人，所以讲对着要学音乐个囡仔吼，因嘛特别较帮助啦，啊，都希望大家学音乐吼好。那么这边我也知啦，伊讲王家有三个查囝，在咱广管那边啦，王家吼，甲人生三囝，三个查囝吼。好，那么听讲这个音乐教室当时底下，老爸要放出来时，老爸身体不好啊嘛，吼，这个爸爸吼身体不好吼，都丈人也得掉啦吼。好，伊吼，换这个大查囝换了无不了，上尾总换。第三个嘛，上辈这个查囡吼，做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实际上，公司是挂一个负责人，就挂这个第三查囡，等于头家就对啦，吼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咧经营就是第二查囡、第二囝婿啦，为美国回来吼，实际上经营吼啊，一直到差不多两年多前，差不多三年前吧，两年多三年前吼，老爸就真正过身，那在丈人过身，丈人过身了，剩老母。结果这个妈妈讲伊。就烦啦，伊无爱插嘴啦，吼、哦，就是当时都已经咧一定咧闹啊啦，吼、哦，老爸过身啦，啊，父母公平，拢无讲好势啦，吼、哦，当然就是咧看这间音乐教室啊，卖讲白厝，这间厝差不多七八千万好，你看这个生意啦，这个生意一个月差不多四五十万嘛，学生来学音乐了，什么会算好？一个月四五十万，那就讲啊，拢因的，啊，我拢无本钓，意思是安尼啦。伊这边，但是无讲开平啦吼，所以讲当时这大汉查囡，捌等下闹过一遍嘛。大汉查囡就是大汉囝在享受这个啊，吼、哦，这个大汉查囡有等下闹过一遍，讲财产分无公平啦，啊，到底怎么那边啊处理啦？有闹架吼，从教会准变做大家无讲话，正十年来，大家拢无讲话，无相催，无讲话，唔知讲到这个月十四，就这个拜礼嘛，就抬下啦。 就这个短杂件短件赛嘛吼，都来带吼，大致大概是安尼啦。啊，到底是不是？当然外国人咱是咧，都发生这个代志吼，比如讲啦，大家真想要知啦吼，这个经过吼，到底是不是？当然，是不是要讲？我咧讲迄个凶手，说你们叫。警察开枪开四枪嘛吼，人医生讲差不多上只两礼拜至三礼拜就当出来，出院吼，就当问话吼。伊若要讲，就代志全部会讲啦吼。但是伊若唔讲，就无法度啦。你嘛，我对我家族个代志啊，我杀人杀人，你就甲我办杀人这件就好吼。啊，你要叫我讲其他，我无爱讲啦。啊，若无爱讲，就无法度啊吼。啊，就心得，我那算当地一个真有名望个一个家族啦吼。我那拢，你看这学历，大家都拢博士啦，大家拢留在美国啦，大家吼拢学历真高吼，包括这个音乐就是前阿公嘛，我咧讲第三代这个查囝，啊，甲这囝婿的阿公就留来，因爸爸算第二代啊咧，因爸爸算第二代接这个音乐教室吼，啊，再个放我第三代的查囝吼，你看这算一个真有名声的这个教音乐的在地。新的个所在，结果唔知发生这个代志，哇！真好，我呐想无到啦吼，想无吼，新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静美啊，
1: 静美哈。
0: 啊，无啊，在嗯，在写白开，拢系穿甲拢拢未，拢想要十几元呢。
1: 你讲爱在写白开？
0: 嘿，在写困醒开，拢系穿甲拢未穿几元呢。
1: 哎呦，哦，
0: 十几元啊，只只只拢未啊呢。
1: 拢未啊哈。
0: 十几来分
1: 元。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上高国家，然后。哦，个将八八十十好啊，要穿一个贵，无简单啦、啊。迄、那个退化、啊，那到这个会吼，真侪拢为遮开始啦。就想要讲吼，身体化，过来干恁规身躯，啊，才有人讲哦，食到这个会吼，人就唔通老啦。啊，人若食到这个会吼，就咱传到毛病。伊其实所有的源头拢为想要更开始，尤其这个源头迄个种树人叫做碰布啊吼，就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个国家啦。美国进口的 QMB 唔当买唔到哈，八八十十啦，人啊串串吼，啊那无得呢，串到滑冰吼，啊人像个石头不是地底形，阿袂所在吼，啊人呢，那一个开伫咧上未多，都头壳起红啦吼，啊人软胶胶啦吼，迄有诶就赶紧缝好啦，送去病院啦哈。美国进口 QMB 个买当个只好用，真正好用，咱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吼上侪人知影讲，即个美国进口 QMB 吼。真好吼、哦，对这个碰布啊吼，对咱人规粒的引领呐吼，上重要的引领吼。美国进口个是 QMB 指定个房，加没有掉。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昼差不多要我一点吼，中昼时间要我一点吼，可能咱台湾两点啦，即差差不多一点钟嘛吼，伫对呢韩国啦，韩国我算大家即马真爱去吼，一个国家吼，因为伊个剧啦吼，啊加迄、那个歌星吼，台湾嘛做一个韩流啦吼，对一个足。下一个韩国吼，日本嘛同款吼，咱台湾人、日本、韩国这两个，拢就好。伫差不多一点的时吼，伫韩国，这算真闹热的所在，到真都市的所在，一间大楼公寓吼，结果差不多四十栋位，一对人阿婆为电管楼层栽落来，当然是家己跳的啦，家己自杀，这绝对袂活啦，这差不多滚了十楼嘛，滚了十楼直接倒掉涂骹。两个马上少年啦，四十通会红阿某吼，两个做一条绝对有原因嘛。两个做一条吼，警察到现场处理的时候，人讲那熟悉啦，在大楼边边大楼可能有人熟悉讲，伊有两个囡仔有生两个啦，啊，两个红阿某做一自杀，囡仔变哪办？赶紧准拼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死伫房间啦，两个囡仔先好死，死伫房间内。你那两个阿婆跳楼自杀，我讲这绝对大代志，什么代志呢？股票啦！最近咱台湾股票嘛是咱这部分吼。最近这段时间听讲全世界股票拢在不分吼，当然股票在不分，有那有起有落啦，唔是一直起啦，起就不停，唔是安尼啦。台湾嘛同款啦，台湾吼做股票吼，莫听人讲，啊家己爱做功课，那无吼你。借钱买股票上惊人啦吼，就是安尼吼。好，那么当含当然单位开始处理嘛吼，就到位甲看哇，真正设立多家关老的所在拢袂晚嘛，那个拢是涨差不多中昼要翻点吼，迄个时间吼啊，开始处理吼，才知讲原来这个房间内个两个啦吼。好，那经销人员知影，韩国我咧讲韩国诶，经销人员知影吼，住大楼居然阿无吼。两个死伫涂骹，去徛家里面甲看吼，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死伫厝内面啦。两个翁仔某生个囡仔好死，死伫厝内面八岁、十二岁，然后两个人仔某跳楼自杀吼。好，那经过了解，听讲啊，阿伯自杀进程到中昼点一点嘛，中昼要翻点自杀嘞吼。好，那么东港下这时啊，到囡仔咧读册的时间，囡仔读册时间长拜五啊，这大家拢应该属龙刚上啊，拢正常上课上好好。长早起七点半左右，都听到这个话啊吼，伫咧大细声啦，大细声，改成小妹啦，有诶无都迄落迄落代志就对啦，都翁仔某啦家庭问题，但是听无嘛，听无毋知咧话啥，但是问题迄声，迄、那个尖声，迄、那个啾啾大声哀啦，啥物话迄个大细声，叫迄个声厝边隔壁听好嘛，即大楼啊。这唔像我作品表山顶买了，家己一间念是，这大楼大家拢听有，但是你看你开啥唔知啦，哦大细声咧，哦后人哀啦吼，后人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但是因为大楼太侪，这个所在算有那因真多区，所以讲真侪大楼啊，唔知对一间，到底对间唔知，那无吼，反正因为来报啦，因为那七点外迄时那有人确定讲是对一间都有人报啊啦吼，反正就无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到尾吼，讲大概几栋的款，就是几栋，唔知二三十楼几栋吼好，但是唔知对就好。那警察吼，介先有来，真正有人报，报讲我伫惊人，这介先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像咧台阶钢管来迄条声吼，安尼哀家大细声有无吼好，市电拢无人开门啊，就是拢无人无人来迄条吼，但是当时搁伫咧哦。当时若无伫咧吼，都袂发生下晡即件嘛吼。警察人有报有来，反正迄个巡台巡嘛八九点啦，有可能嘛，因为七点半嘛，七点半有人报吼。啊，报来吼，伊无甲开门啦，有甲市电联无开门吼。啊，就像讲啊，都无代志就点烟，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啦。本来就是即反正是毋是家庭暴力啦，翁仔无想咩啥，毋知结果毋知讲啊，都无代志，全部处理嘛。反正迄个时间伫咧台囡仔啦，有可能嘛。有可能迄个时间，八九点、十点的时阵抬起来吼，一直到下晡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迄个时间人家看，那较准的是过十二点五十五分啦吼，就差不多下晡八一点迄个时间吼，两个阿公婆砰砰，准为电管楼跳来嘛，准死吼，结果人家讲啊囡仔嘞，那较知影这栋大楼
大家厝边小可等下讲，伊有两个囡仔咧，结果赶紧搁拼入去房间啊，管两个囡仔话死啦，两个囡仔死都对大人做的嘛。一个八岁呢，一个十二岁，靠个人家自杀啦，无可能吼。得大人好死了，囡仔诶自杀好，人有小可知影，得身躯边较低级的朋友都知影。这两个阿公婆吼，进前一段时间拢借钱咧炒股票啦。听人讲股票，是啊，真正有影有一波，你去韩国、日本、台湾，一波即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嘛到几年啦吼。股票一直起啊，吼，拢有起，但是讲股票咧起。嘛是有落的时阵呢，上惊就是安尼，你身躯无钱，啊，看人股票去，你又搁伤心嘛？跋筊人，这个都跋筊心理啊！伊这毋是真正咧投资股票的人啦，投资股票的人绝对袂安尼啦。你正经投资股票的人，伊吼早前吼都会当时买啥，而且是买家己所投资的股票，啊，投资的股票。那真正会赚到钱，拢差不多几十年以上啦。你像台积电，我感觉我讲台积电即摆两千几块，真正去赚到钱诶，真正赚到看会到迄个钱吼，差不多拢几十年前开始买。你即摆看人讲哦，我百九块、两百块，家己买，你要赚一个唔正咪，干手续费都无啥够。虽然好听是讲哦，你买到台积电只，但是你买都无共，无唔是安尼，迄个投资啊，股票是安尼，股票是我今仔日。我都本来都咧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吼，而且我知影要哪买股票哦，我拢买迄个优良股嘛哦，迄个绝对赚钱，实际上咧真正咧做生意的迄种公司啦吼、哦，我买，还我拢差不多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开始买啊吼，迄百外块、两百几块，你看迄个时阵台积电百外块、两百几块，迄有诶嘛捞三十年啊咧，捞三十年，迄种百外块，你迄唔才叫做赚钱，迄都赚到有看到的钱啦。你已经千外块，一千都进前迄个开始打咧大起，一千五百几股，一千八百几股开始自流去买吼。你要赚到什么？要得是先做人来甲探听啦。就是伊上届低级身躯边的朋友，甲出来讲啦。伊讲吼，就是共借钱炒股票啦吼，啊拢想讲股票一直去，唔知讲韩国股票最近阁大落啊，股票大起就会大落啦，海波浪呢？股票，你看股票，人咧围咧股票图吼，股票的市场咧图吼，拢像我海波浪吼，起啊，落，啊，就像我海波，你两个连做位吼，就像我海波浪，啊，海波浪靠一直起的咧，你管海水咧海涌咧涌吼，绝对有起有落啊。股票就像我海涌安尼吼，啊，海波浪吼，有起就有落，有起有落，当时要起，当时要落，你才会知。你唔是遐来，你若有在条去知影讲，股票当时会起。当时绝对会落，我讲你着神啦，迄叫做神，迄毋是人啊啦。啊，本来就是股票毋是像安尼啦。看人咧起，啊两个翁仔某当煞心，准去共借钱，家己身躯无钱嘛，家己身躯无够钱，啊看人股票哦，你也趁钱，我也趁钱，啊为甚我咱两个趁无着啦？哦，咱两个安尼无彩安尼韩国、日本、台湾拢有一部股票，哦拢起正悬嘛吼、哦。四界借钱去买股票，想讲安尼趁钱，结果毋知讲砰者。你借钱买股票的时间多咧落，你买了都掉咧上天管啦，免啦。你讲你拿家己的钱去买股票，反正落我的股票老掉，我买只买千也无问题啊。迄就是家己有钱买股票的人，你讲借钱买股票都斩头啊啦，股票斩断无大劲，讲借钱都爱行啦，两个免走去跳楼。所以我咧讲，台湾嘛发生过安尼啊。台湾较早嘛发生过安尼，就是股票为几万点，噗一下阵出来先吼，大家都摇伞跳楼。有诶讲啊，摇伞就莫用知影啦，都砸头砸面啦，吼啊摇伞跳楼。迄时阵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但我咧讲到当时台湾嘛捌经过一波这啊，唔知差不多二三十年前诶时吼，迄股票嘛较像为两万买到两万点嘛，噗一下阵出来，迄大家莫掉底啊。啊，那家己的钱啊，反正个不要紧。那像这，看人咧做股票时有赚钱，结果身躯无钱，还佫伤心，准去人借钱，借一堆来买股票。撞到我买的时阵，佮毋是咧赚到啊。你买的时阵，股票人撞咧落的时阵，然后就处者吼，从个食了下药啊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
当然后壁专家咧讲啦，要安那甲恁做股票伊也不要讲啦吼。道理啊，一挂股票市场的专家啦吼，经济专家啥吼，股票吼，因总共就有股票叫做投资啦。你就爱上准讲，这个股票我买，我就要留十年、留二十年啦，甚至留三十年，甚至做计增啦。好，阮早间做计增啦吼，啊，这个股票再来上股边，反正五十年后，因为你五十年后这间公司在各地，这是足优良的公司嘛，你要买台买种这一百年未倒迄个公司啊。哦，你像台积电差不多一千年都未倒啦，这种公司你买哦，好，啊，就放互恁仔囝，放互恁孙啦，啊，做嫁妆哦，啊，留一百年后、五十年后，反正差不多起价一万块啊啦，起码两千几块啦，我咧比例啦，我唔是甲你讲真正就安尼吼，我咧比例，股票是安尼呢，股票唔是讲今仔日买，明仔日卖，今仔买。你要找有一人了，就是安尼讲，唔只人这股票市场的这个专家啦吼，啊，所以讲讲，伊讲你要叫我啊啦，教人做股票赚钱吼，无代表啦，无我无遐牛吼。伫电视什么物件咧做老师咧教人做，嘿，有，就像这个真正不要尴尬，伊讲不要尴尬，但是伊是真厉害专家。到后边伊看到这又写一篇吧，嘿吼。唔好听伤济吼，你甲看，人这是真正专家，真正实际上咧做股票的专家吼，即吼，伊讲，嘿，有当时讲什么老师咧教人讲分析，嘿，唔好听伤济，因为你听伤济，嘿，你的整个家己的判断拢叫拖伊嘛吼，唔像这个股票老师咧，股票专家咧讲，要安那教人做股票都要赚钱，伊不要讲假啦，假搞吼，但是做股票吼，干啦一句话叫投资啦。股票是投资，投资吼，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然后恁早起做计算都拢不要紧，那叫做投资，唔是今仔日买，明仔载买迄种个啦，吼，迄无法度，大家听吼，你甲看，安尼为着借钱借股票，看人别人咧买股票，股票大起先对不着，啊，就硬借，一定要对甲着，那无改成做唔甘愿吼，结果对着先股票带咧落。欠甲规个底落落规家，我拢拽死你个！我两个囝，两个囡仔吼，甲跳死，两个阿个无跳楼啦！吼、哦，忙个做这个代志吼，大家心肝啦爱有一支笑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恁两分钟前好，啊，两分钟后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1: 哎呦，吼，迄足艰苦。
0: 嘿，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在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1: 安尼
0: 吼。无安怎，我系用要死。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叫我早时啊食现代的啦。啊，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1: 手 MB 啦吼。
0: 嘿嘿嘿，阿家迄个做，比如做迄个做进行啦。
1: 进行啦吼。
0: 吼，啊，迄个维他干，伊就讲维他干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零果精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
1: 好，
0: 我有卡电话讲，你都搞，你都问，你都甲我讲安尼。
1: 啊，你讲即马食食，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0: 哦，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1: 对，
0: 阮囝拢讲，你太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1: 安尼
0: 哈。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呢。
1: 啊，即马加较稳定啊啦。
0: 诶，即马差足个，即马透早嘛刚去买菜，无阵啊买菜，咱烦恼讲有影到半路，
1: 有影
0: 紧张，怎昏倒咧？
1: 对，有影。
2: 就是嘿，就。

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吃看看你就知道、哦、人家在白白杂杂啦、哦啊、想我们做做、哦、那就是这个澎湖开始在搞怪啦，人在那里、退化啦、哦、有的没有、哦啊、跟吃好好起来多、哦、轻松，你看这样、穿过来很轻松，也不不是像石头底条条、哦、就美国进口 QMB 最高高价，美国进口的 QMBQMB 如果那做个就像这个阿桑的感官哈，哎 QMB 那要做会都要今天上好做会 ，QMB 今天个的心会更来，人专家就是医生级的哈，对这上专家哈，心会更都要做会，因为互相的影响，这个碰波引力的影响会咯，啊会咯，一个极端的会影响这个这个碰波啊哈，所以讲两个都要做会哈，互顺这开龟仙姑。哦，做定定哈，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哈，来咱甲健康社会哈，到老大那个身体第一关啦，上好保养身体第一关叫心血管哈。美国进口个 QMB 啊，甲加德利的健康社会哈，指定有帮指名，那不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食便秘，都食迄个排排吼。哦，你讲你甲恁头人排排吼，啊，你讲我唔好定，真正唔好定，这是医生甲我教的吼。咱若排排吼，咱来想办法。家吃好排，好肠啊，家己自然的天然的排，你们大家都硬地，那真正放不出来，咱就卖啊，哦，就卖他妈硬地吼，食咱的活力民宿，那个叫活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到指定的房间讲，甲恁买活力民宿吼，安尼一直甲吃吃吃吃一段吼，你自然家己都有咧排便的意思吼。哦就是家己的主人的排便，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外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哈。那无上济，下当看来问，产品无上济，有帮咱所在啦。0800-8688-999，阿表三九。0800-8688-999，下当多多使用哈。啊，谢谢，以上马上公告啊，来大家平安啊，迄、那个天气热噶啊，地水加遮寒哈，咱到后礼拜一啦呢。空中再会。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咱来听歌，人生随意就好。

这首歌人生随意就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好，这个阿妈足好嫁呢，真正好嫁。伊曾经买面浆哦，诈骗集团摕6公斤哦，六公斤的金条哦，都卖差偌济2528万，和诈骗集团呢，伊买来要阁摕1475万的金条，好都嫌啊无用。这阿妈好嫁无？阿妈足好嫁，我看你够好嫁好嫁。哦，这是真厉害。这个女子吼，一刑警。吼、哦，这郑豪红啊，吼、哦，郑豪红，伊伫新北市树林吼去打砸这姓周，而且车手，会同着警方哦抓着人，而且伫这个姓周的嫌犯哦，诶随身包内底提出着3.5公斤重的4条金条，即马市价1475万，来及时给打砸起来，即有着这些这尖。哦，诶，这个阿妈保住了伊赛车，吼、哦，啊，诶，换购吼，诶，伊就用现金去买金条，安尼啊，买来摕诈骗的安尼啦。这个警察通知这姓詹的阿妈吼、哦，来做笔录，伊讲哦，伊参加黄金的投资，伊前两届吼，当作面交6条1公斤重的金条，摕两届去啊，嗯。一直到第三届面交，吼、哦，这个车手较强抓着，这改一个大牌就无歹啊，吼、哦，系啦，迄财产财人超啊，那是讲哦，爸阿母人送上山哦，财产随人搬啊，啊，伊这是爸阿母改一个大吼，财产嘛陪随人搬，对不对？那咪看有甲搬，就是这诈骗甲搬，啊，伊都改一个未做主张一啦，对不对啊？都健康起来啊！讲个100%稳赚的，稳赚的，稳死的，稳赚的吼，那就是安尼。这个伊前两届拢无问题，前两届摕六条一公斤啊，都摕6公斤啊吼。一直到第三届的时阵，甲这个车手甲抓着，这姓詹的妇女人，伊今日是一个犯因老母用诈骗，所以警方落尾吼要来抓这幕后，迄抓袂着啦，哎呀，较牛，哎，警察无较牛。这个27岁吼，已经离职。而且警察吼、哦，这个郑豪红，吼、哦，伊伫咧台北市，伊就亲目睭，看这姓詹的老阿妈，吼、哦，伊就摕这物件，和一个少年人，啊，这那伊警察直觉咱这诈骗车手啊，对，伊做警察经验，可以一看咱这诈骗车手，伊就一路对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哦，来监视这车手，伊就坐客运车去新北市树林四维路。现看到这收款的车手，要将伊摕到这个钱啊吼，的车手，吼、哦、要交予人啊嘛，吼车辆要伊就即摕一个这个手，车手要摕到另外一个吼，啊伊心肝想讲，如果若上车吼，后头叫别等来啊，嘿，这条钱就得摕去诈骗的顶管去砍去啊，你又叫别等来，所以迄个时阵哦，这个离职的这個警察吼，郑、哦、洪豪哦，郑豪洪哦。伊一边报警，一边甲110的警察伫线顶通话。伊讲，若是警方未赴来到现场，伊会当帮忙到抓人。伊看到车手要上车的时阵，伊当场呵斥车手，哦，勾住了伊的肩胛吼，甲拖延，甲打砸这车手不好走。一直甲警方来到现场，联手甲压制这个车手，而且伫伊随身包内底提出了3.5公斤重黄金的金条。哦，啊，一公斤的3条，500公克的1条，那一袋，迄种摕金袋吼，甲换即卖市价差不多1475万。啊，这个被害人78岁姓詹的太太，伊来甲警察叫了，伊甲讲，哦，哈、啊，啊，我是去用骗你吼，哦，摕两盖起来，更唔知用骗。嘿，那卖这个警察看到，吼、哦，你这个警察看到，含这个1400万都用摕去啊。对吧？市价1260万，这条龙摕去啊！安尼，伊个查讲哈，迄是诈骗咯。伊讲，伊家己退休几啊年啊啦。咱来听上好评，恁叫咱到时当收音机定爱听，收音机哪听咧？咱也无咧出入内外，想无收音机每一旁咱咪咪啊笑广播房，每一旁的主持人对天气甲社会新闻甲国际，哦啊，一定拢会甲大家分享。
哦，我要天气在报，哦，要转天气啊，风台要来啊，大雨要来啊，要出炎日头，要寒寒极的日子要来啊。也讲国际的世事，啊，咱生活当中的代志，啊，不就社会新闻，啊，那不就健康的资讯，拢甲大家做分享，哪听的哪欠，无啥无惊哪戆人，有啥有去心轻松。啊，叫在时段爱听爱听，听咪咪啊，小广播帮甲锁定。哪听有知识，哪听哪健康，啊哪讲哪勇敢，就是安尼。听咪咪啊唱吼，吼、哦、一定有好无歹，就是安尼，吼、哦、是毋是？所以你甲看，安尼钱摕摕去好人。伊讲吼，伊是吼退休一几啊年啊，吼、哦、差不多伫咧一个月前，哎、欸，一个月月内甲两三千万回归去人开门见。就瞧一个月前，伊家己黄金的投资的群组，头一届吼。哦，伊就上千万的积蓄吼，换三条，拢总三公斤。哦，一件黄金金地，迄阵1264万交个车手，落尾公司给伊10多万的红利，下日摕1264万给你，人给你这10万，你痛啊要死！你感觉啊、哦，我真正有当赚哦，我免出门啊，退休啊吼，啊一百六骨头啊，够他一个月吼领10几万。啊，你摕1264万，可能迄毋是钱哦。人给你一个10万，你冲来玩哦！伊感觉讲安尼有赚到，伊搁甲老本甲地主地好落去，搁去买三块吼，三条拢总三公斤的金条，赶快交予公司的少年囡仔，伊搁收了10几万的红利，吼冲啊拿条金，伊前前后后啊，你搁那只提买2-3千万啊，人拢总提20万给你，你冲干呢？伊搁甲村内的西客。搁提买3.5公斤的黄金、黄金的金条，搁搞翻搞这少年啊！你看看这，这食了未啊？哦，啊！这警察甲讲这是诈骗，伊以前搁半信半疑。哼，我都摕到红利嘞，那是你摕1200多万给人，人摕10万给你，你冲干嘞？嘿，这他靠，嗯，啊，人我都趁钱啊！嘿，1000万都1000万。哎，这本钱搁底下袂无伊啊！我一个月加中10万，哪会歹？哎，一个老啊，老啊，六骨顶空空啊，过过有通摕10万，哪会歹？吼，那安尼想是袂歹啦，吼。即摆钱见银行也无啥物红利息啊，吼。啊，警察讲这诈骗，搁半信半疑呢。一直到尾去找伊查某后生，查某敢问？啊，伊头仔咧摕啊一钱，拢无甲后生查囝讲呢。伊甲等下，甲搁甲询问伊后生查某囝呢？甲讲啊，这诈骗啊！迄时呢，才头壳叫白纸牵着，甲醒起。这个警察怎行伊3.5公斤的金条，佮爱好啊保管，唔要佮人骗你。阿妈这个面对吼，这个遭到这个红骗的这金条，失而复得，痛甲一哭，佮再三感谢警察，还佮感谢这个郑豪红，安尼。所以这吼，这个诈骗的吼，他即马个人诶，就金条摕。啊，唔，拢无咧看新闻，无咧听收音机啊，所以收音机安那听咧，哎，长知识啊，对不对吼？长知识啊！啊，若卖这警察给打砸，伊拢做2500亿、8万拢摕去啊，对吧？啊，伊用骗2500亿、8万摕来呢，迄是要甲补助1475万之类呢，啊，就食着甜，摕1000多万给人吼。啊，人家给伊10万，伊讲痛干的哩，我讲这个是红利，痛干的啦。哎呀，来哦，啊，这项代志你唔通家己想家己丢，尤其这护照的物件，袂当开玩笑。这大天灾，这天呢啊，天呢大天呢，护照是2023年已经过期啊，伊就家己想家己丢。但代志都唔是戆人所想的安尼。伊伫统计场哦提笔，嗯，啊，甲改者等2023到期哦，咱甲改变2028，甲这三变做八，会使袂？即声惨嘛，会使袂？即、這个统计场发生一件，互人哦啼笑皆非，护照变造的这案件，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甲伊同事坐飞机要出国的情形，伊才发现家己护照早就已经过期啊。你要出国，你护照要半年以来哦，要半年以来才有效哦。你剩5个月、4个月有当无啥有准哦。哦，才半当以来要紧换护照啊吼。安尼，伊甲发现伊护照已经过期啊，
想要讲，但是伊既然甲介要做一件这生意的同事吼，伫航厦行李托运的所在，伊临时发挥着啦天才，嗯，我厉害，2023，我也改2028，我改尿怪尿怪三变八，两个三合做叫做八，我咧干八八，嘿嘿，安尼，伊怎吼用这个生意的查甫人？伊就摕这原子笔，将号召有效的期限2023，直接甲改变2028。吼，落尾大摇大摆，伊企图要通关。当场去目睭紧的移民署啊，的官员甲打砸落来，通电法院进行应审结，吼，甲伊共同犯行使变造护照罪。判这姓陈的吼，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吼，啊，搁要向国库支出新台币10万，而且提供80点钟义务劳务，安尼有100万以后无？好，代志唔是像戆人所想的，护照干啊，遮简单远哎，对不对？你一世人用一本得啊，他得爱搁换，爱搁换，护照10单换一届，10单换一届啦。啊，你若甲这剩半单的，你爱紧去换啦。有当你剩2-3个月，你都袂使啊！你爱紧去换啦，吼、哦！半当以来，你爱紧去换安尼啦。啊，这个汤地方法院判决书在咧讲，这姓陈的甲这姓叶的，天堂的到天堂的啦，伊也袂甲讲这袂当安尼改啦。伊咧甲改，伊目知影咧改，爱、啊、你互伊改，啊变强犯啦！哎呦，天堂的到天堂的，你我同意吼。啊，这姓陈的甲姓叶的。啊！个即姓林的，哦，因原本2024年2月底要做出国，第一要出来前一天，哦，啊，证人咧输入吼护照的资料，要订机票的时阵，即姓陈的查甫人，伊就已经发现家己护照的期限其实已经过期啊。迄个时阵，伊阁做无奈，甲伊同伴承认讲啊，安尼无法度出国啊，安尼想袂到，甲伊一行三四名即个人。明明知影吼，护照失效无效啊！隔两天下早，甲阮抱着吼侥幸的心态，我无遮衰啦，也袂着啦。但是你有够戆啊！你无遮衰，但你有够戆啊！去前往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伊就准备要行李托运的时阵，现看到出境就伫头前啊，对不对？这姓叶的同事竟然突发奇想，提议我甲你讲，迄、那个素叶衫，你甲补两撇。甲看起来都像白啊！哦，阿德吼，就那不就能够拉长效期了吗？天堂高天堂的不？哎呦，伊就想讲，伊护照较久啊，可能人未发现。但是，该做要去的，吼、哦，这姓叶的，吼、哦，伊就安尼三百家行为，人民家碰杯，伊就大主大家想讲啊，迄、那个啥？你啊，加两撇变八，吼、哦！安尼你的护照的行诶，这期限啊，就又长起来啊。这姓陈的，伊当下虽然感觉安尼想含袂卖啦，但是为着当顺利出境，伊赶快交付这护照，和这个姓叶的吼，和、哦、随即伫人来人往机场大厅内底哦，用原子笔大打秋江改造，当场结果当场呢被出关的通关人员识破。以上发班，安尼，这三个人真正食力，吼、哦，无尝试，无知识，食力。伫个面对着这个监禁的侦讯的时阵，这姓陈的辩词啊，吼、哦，一再辩再辩，吼、哦，一辩再辩。伊只头下吼，白查讲，护照顶悬这个笔迹吼，迄是阮到4-5岁囡仔乌白做的啦，甲做安尼啦。甲尾啊，做甲就无路啊！现看纸包袂得火，来甲法庭又阁话讲，哎呀冤枉啊！伊就讲啊，我虽然知护照去用改去，但是因为惊东西也袂吼，会甲威胁到因家己的家庭，怎迫于无奈之下，就屈服交出着护照。你看，狗咬狗，满嘴毛，哎，本来边买佚佗，你怎甲家好伊去？伊讲我家己是受害者啦，吼安尼。对这件代志，法官就讲：啊，这件代志发生的时候，这姓陈的，你身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你属于公共的场所，
哦，你若是防备威胁，你让随时向安检人员讲啊，甲柜台讲啊，甲移民署官员寻求协助，无当场就甲举报啊，你哪无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姓陈的明明知家己的护照已经过期啊，伊阁坚持要变造护照来交付内政部移民署科员检查了后，对不对？甲法你这作弊啊！所以最明显确实。这个有利用到姓叶这查甫人来变造行为，哦，以执行出国目的之情事，所以伊就是安那认定伊犯意啊，对啊，你就是讲好呀，是不是？安尼十万啊，有加税无？加税啊！所以你若有这单哦，想要出国的好朋友吼，护照提起来看卖啊嘞。那如果伊是已经半年啊，通常那这旅行社哦，都会希望恁会当吼去改换。会当去紧的紧的换护照吼，看旅行社帮你办，还是你家己去迄落去办，安尼就可以吼、哦、去办护照，恁就家己知影去办护照，安尼就可以吼。即马紧变改甲看卖啊嘞，那过期紧去办，那是半年以来紧去办，安是上佳好，好不好？来听叶克电唱歌《追婚宴》。

0: 用水分烟，好来，安吉进广告哈。哎，大家大家分享咱的许天博士哈，啊来分享，食咱的活力民宿有这四只重要菌：富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是因为咱的许天博士临床实验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所以伊就提到啥物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专利就是要食好的。是不是？好来，咱听下甲做一个分享哦。
1: 哎、欸，真正真好啊、欸！因为我拢面的微微啊笑吼、欸，我听到即嘛已经六十七岁啊啦。
0: 哦。
1: 啊，拢唔捌甲你买物件。去年哈，我听到，因为我唔捌听到你的节目。去年我来遮总会听到你的节目尔，甲你买纱门啦，甲你买啊做迄个合跳墙啦，甲你买。
0: 谢谢你，谢谢。
1: 真正有效。
0: 无怨无
1: 悔。哦，哎，五一劳动节哈，我去迄个做放假食物件，我新妇、我囝我。安尼乌人头乌人头，因两个老细老干咧，好家仔，哦，我无留着，哦，真正无留着，因为吼，我着甲阮囝讲吼，我甲恁囝胃肠歹，我着准备来买好利民宿，我要来食迄个益生菌。伊讲妈，你拢乌白白，我讲迄人迄有店咧，你唔，我唔是乌白白，人迄有店咧，咱大拿无尔，我爱去卖衫，安尼我拢爱去卖衫，可以卖，
0: 可以，
1: 再有来样，两千八，迄个凤凰鸡。
0: 鸡蛋哦，
1: 哈，鸡蛋哦，阿婆吼，我系等下学白鸡啊吼，跑来就死啊，
0: 滴滴
1: 捞滴捞，我都唔敢出门，真正我唔敢出门，啊就滴咖滴咖哦，我讲吼，我真正要来买迄个益生菌来食啦，我真正啦，
0: 谢谢你，谢谢你，用
1: 钱哦，是真正，
0: 做好
1: 好，我拢讲婆讲，哎，陈小姐，唔要遐贵哦，贵，真正贵。但是有效
0: 、欸、真正有效、
1: 哦、真正有效、欸、有效真正、欸、
0: 真正有效
1: 哦，含阮孙哦，阮孙胃肠嘛无好，我拢买一克啊，两个人共计啊，我拢固定六点起来吃，我甲阮媳妇讲吼，恁的囝爱准时有吃较好啦，
0: 对，爱听迄爱正爱正好困，伊就囡仔较勇敢起来，起开大，等下若无起袂大。
1: 我的孙拢写字啊，
0: 胃肠无一定饲袂大，单单
1: 啊，
0: 安尼哦，好咯，啊，祝贺你，啊，谢谢你，陈小姐哟嘿，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哎，谢谢大家，啊，物件就是好咩，无食你唔在谈鹅肉，食一定按大鹅肉，因为讲你即马食较袂肚肚啊啦，
1: 你丢啊，
0: 啊，无你
1: 够济啊，
0: 肚那食猪鼻就胀胀
1: 啊，
0: 是安那？
1: 丢啊，不管食啥都感觉胀胀啊，即马。今晚呢，吃落去，哎，差
0: 足济
1: 哦，
0: 差足
1: 济吼，讲下尔，就差足
0: 济啊。你讲只食一礼拜十工尔，
1: 啊无，啊都啊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啊，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佮哎，
1: 对啦，哦，差有够济。
0: 哎，谢谢你好，家仔，就做做，
1: 哎哎，两千八开了，就有客搭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两千八开这旧年，啊无你肚肚这偌久啊？
1: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1: 哎呀、啊，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啊，人别位啊，拢一千块尔，搁送几罐，哦，啊，我讲唔坏哦，迄吼，这俗语无一定着讲足好话。恁电台恁就算啊，着只老经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只老经，哦、先甲食挂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亏的啦，
1: 无漏亏，有
0: 影。两千八有价值赞，吼，
1: 赞，
0: 很赞哦。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你过来提四组安尼哦，
1: 哎呐，
0: 哎呦，食了有信心，哦，安看无，哎，感觉吼，食了唔捌看食过遮好个安尼啦。
1: 两千八，我讲哎，啊，食几工啊尔，哎，啊，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好啊，我一日甲食，哎呦，真正嘞，足好个，无送，无送啥嘛，无要紧啊。
0: 啊，对啦，对啦。
1: 多就搁加又转来
0: 啊。啊，都会用个轻松快活通透，安就快活就好啊啦。
1: 对啦。
0: 啊，无食足济，有诶无食足济，拢无效，无嘛足艰苦个啊。
1: 对啊。
0: 是毋是吼？
1: 哦，食着安尼真赞嘞。
0: 做伙通透就人足快活。
1: 嗯。
0: 人若快活，要坐咧，要起来，要出门，安感觉好歹咧，带这负担足艰苦。
1: 哦，哎，行路脚步计划紧嘞。
0: 有影啊，无咱悠悠艰苦，哎，闷哎，疼嘞，哎，长啊。
1: 哎啦。
0: 嗯，哎，谢谢你哟嘿。
1: 袂。
0: 啊，照样行哈。
1: 哎呦，啊，就是我迄天无意中去听到你个啊，无我都唔捌听到什么讲做活力民宿。
0: 哦，第一摆哦。
1: 我都头一摆听到你伫讲安尼啦。
0: 好啊，你啊，谢谢你，甲信心唔够。
1: 啊，我别位啊，拢有听过啦。
0: 嘿嘿嘿。
1: 啊，就是听听是讲，唔知有效无啊？你我唔敢后边食，结果我就是讲，哎，啊，恁这个平台，恁这旁的做遮久啊，恁阿哥佬啊，恁足够选品的，试一摆看卖，哎呦，真正试一个够丢，
0: 对吼，试一个够丢。
1: 哎，感谢你哟，
0: 感谢你很服务。
1: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安尼哦。哎呀，
1: 哎，
0: 谢谢。咱今麦来邀请吼，研发者许廷远博士干服用哦。这四家困坑这位哦，也重要性就对了，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
0: 对
2: 对，
0: 就像徐天远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是是，
0: 哦，你当作跟着因气喘，有当然未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和医生分秒必争，
2: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上者，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2: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2: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2: 了，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拢食高蛋白，这个高蛋白就想要生歹困的物件啊，所以让好咱来许天博士来跟分享哦，我来食这四只菌真啊真好用哦，迄临床实验的呢，还有抗过敏的专利呢，你只要目睭上甲医生讲，你这是红目乌啊，哦，你这是过敏的结膜炎，食活力敏素，鼻啊过敏的，流鼻水的，拍卡呛的，鼻窦流，食活力敏素。气喘，吃活力敏素，皮肤荨麻疹、肠燥症的哦，啊，再这异位性皮肤炎，吃活力敏素。只要你的过敏，伊就啊，你这过敏的啦，这伊这无药啊，迄无药啊，对哇，伊嘛他们家讲无药啊，迄种抑制尔，爱吃活力敏素，足好用的，大家拢话贵，但足有效的。现在逐摆咱办活动拢买啊，变叫吼。 咱一克来十包2800，食康巴上解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如果这过敏会引起你生活中的这个困扰，上班的、上课的、要困的、要佚佗的，吼、哦，拢已经影响到你的困扰啊，卖个中毒啊，爱顾身体才会勇敢。祝福大家，好不好？啊，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康巴上解好。哟，安尼也歹放诶，会记哩，这包有咧食。水分爱充足，膳食纤维阁爱有够，智商较高，吼、哦，顺时啊顺时，顺畅啊顺畅哦。谢谢，0800-33-55-99，0800-33-55-99，听红豆。

咱若办护照吼，咱即马护证事务所就会当去办啦、哦，吼。啊，你准备啥物吼？啊，偌济钱？吼、哦，你像咱即、這个，咱对2026年申请护照吼，毋免人客人啊。上届先已经开放线上申请护照，即、這个爱你过期哦，你护照已经过期吼，现过期即个换发，吼、哦，安尼线上护照你爱过期哦吼。啊，这个、线上预约办理哦，免费到府收件哦。你只要准备上一个正本哦，啊，大头相片爱两张哦，啊，申请的这个表格啊，个遗失报案单等等哦，啊，这种是你来判给哪？但一般的话哦，你要申请护照哦，你得上一个正本哦，啊，若未满14岁，无申请的吼，爱、哦、以3个月来户籍停本哦，安尼吼。哦你来代替班，啊，半年内底吼，爱翕两寸的大头贴爱两张，因为这是护照相片的规定，爱两寸的吼。啊，着啊个啊未过期的这旧护照，吼、哦，你爱两本做摕去，免你旧的这本来先做摕去，安尼吼。啊，这个检视吼，这个护照的资料表，比如讲，你着交予旅行社代办也好，啊，着填写一个地市吼 ，A、B、C、D、D、地市委任书。哦，通常你若要出国的哦，旅行社给你办啊，嘿，伊就给你办啊吼。安尼，啊你安尼，啊未满十

二旗下，我都做这样，就是你要买签合照的，是包括你的户，去到户政事务所就当啊。咱各地转台湾的户政事务所，哦，但是伊讲咧限讲哦，头一届办护照，当去户政吼、哦、一站，一站式办理吼、哦，第一摆办的吼、哦。啊，那外交部领事事务所吼、哦，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护照的，也是你判件的，拢会当办吼，买当先网络预约。因为我即天当时要来，你免遐排队排到热热等，有无安尼？啊，无就外交部、中部、分家南、南部、东部的办事处，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照的，也是判件的，哪当办？你只要外交部哪当办啦，嘿啦，啊，无就你去桃园机场和办事处，迄间要受理紧急情况护照申请，啊，因就头也袂用去坐啊，啊，因就去桃机第二航线那袂用，啊，唔知影嘛，无你做紧急的，就去遐受理嘿。有无？啊，无录音师来帮你办安尼。吼、哦，你会记哩？你若即摆要出国，你爱看你护照吼，护照是毋是头伫咧半啊？过五个月就过期，迄袂当哦。迄种就袂使，迄种你着爱去了啊吼吼。啊，你着袂使，伊等下像讲半冬以来安尼吼，你剩五个月、四个月，咱像都袂使哦。吼、哦，恁爱看详细哈。即个讲是做食啦哩。嗯，即摆人为上班嘛爱看股票，嗯。股票要变全民运动啊，对不？日本、韩国、台湾拢同款啊，全世界、包美国同款哦。啊，这两翁阿婆吼，啊，就去借贷很好。即马股票稳起的、稳起的、大起的，啊，就去借贷、去借钱吼、哦、来炒股票，没救了。南韩这两翁阿婆跳楼，双亡，拢是两个囡仔把陈思屋呢，你甲看，哎呦！一步登天啊，想要好呀！即个讲悲剧啊，吼、哦，即个讲即个悲剧。南韩吼、哦，诶，经济岛诶，议政府是有一个公务，吼、哦，伫咧一天的即个中昼12:55，啊，即对40多位呢，翁仔某吼坠楼双亡，啊，即警消前往因两个大个所在检查，诶，发现两个囡仔，嘛伫厝内死啊呢，嗯。这个政府消防单位，迄个时阵接到民众报案，吼、哦，伊讲这龙县洞公寓哦，那像有人对楼顶跳落，啊，这警消来到现场，将两个人差不多40多位男女哦送去病院抢救，但是可惜两个拢无活。啊，这警消知影了后，知影死者在里底，吼、哦，在里底公寓，啊，来到因住的所在甲看哦，我发现8岁到12岁囡仔早就伫厝过用去啊。哇！下仔啊，讲7点外遐，就曾经有人报案，讲有听到类似家庭纠纷哦，传来叽叽叫的声。但是伊就敢知吼是隔壁栋，因为对一站，无就确认是对一户。啊，所以你若去南韩，有无？因咧厝拢迄个三星起的呢，三星起的，创规栋足侪栋，拢有诶4、5栋、7、8栋，拢共型的哦，拢共型的。迄种三星起的有无？吼，伊讲哦，有听到，但是是怎隔壁栋哦？但是我著确定是对一户，吼、哦，一栋几啊百户啊。所以警方前往哦，因去站楼啊，去移门铃啊，即对翁仔某同行，伊并无来开门哦。啊，即警方咧讲，即户的人家进前无家庭暴力的通报记录呢？那目前在咧搜索，是毋是有留些遗书啦？啊，翁仔某坠楼。啊，囡仔两个死亡的原因，即马还未厘清。啊，南韩的网友看到这件悲惨的代志了，因就留言，有人猜测，可能是最近炒股票借贷风潮，哦，所以遭遇到股市大跌有关系。哦，安尼啦，就想稳赚的，应该就拢有人借贷吼，啊，升股票啊，升到尾话股票变变怎？啊，盘一身苦苦坐这茅屋啊，我无非常啊，上准准啊，产饼园进口靠这门，这个股票一直起吼，吼、哦、来借钱落来一定赢啦，那赢赔本啊，吼、哦，安尼就咸鱼冰心啊啦，对不对？哟、哦，哇，哎、啊，冰有过，冰无过嘞，对不对？吼、哦，咱咪咪啊，像广播网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做啥物当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哈，社会处处拢混乱，一定会当躲过难关。会当那这想袂开的时阵哦，卡卡这个电话，那安心的专线1925哦1925，比如你即马心情做歹，拍几下格，
头袂开啊，敲一支，用电话扛手机啊，扛讲啊，1925，1925吼，1925安尼。啊，那生命线吼，会当卡1995吼，1995吼，1995安尼。啊，那张老师的专线1980吼，1980安尼。我刚刚在做分享吼，诶，产品很，进口靠这门。啊，那饼有过的，啊，饼无过的，吼，切心。

歌是王世贤唱的《切心》哦，《切心》。这查甫要爱甲登记，伊健保卡甲讲话不可以看，卖看，哦，不值得医，哦，不值得医。一年要叫上百摆救护车。这个二十四位这个、医疗恶霸吼，佮甲这个辅大的急诊室的女护理师哦，暂受伤啊，佮美医生啊，来生压获准，这有消明无？嘿啊！这个辅大的这个医院急诊室啊，发生一件二十四位姓张的查甫人，唔嘛讲吼，美干壁动栓医生，佮个暂护理师，而且巴肚哦，根据了解，伊是医疗的恶霸，二十四位呢。一年哦，叫上百摆救护车来到病院嘞，煞吼又搁定定唔配合检查，搁大闹急诊室。这个警察调过这监视，确认哦，伊缓刑了后，改以这违反医疗法吼，妨害名声，伊都骂警察、骂医生吼，啊，搁伤害罪、甲暂护理师啊吼，这罪嫌，将这个姓张的普龙公吼，改逮捕上班，先把地检署啊，甲问问了，向这个法院哦，声押获准。这种人袂要冲啊吼！你伫健保卡个标注不能就医，吼、哦，不允许就医，这人唔免救。人讲救虫咬咬蛇，救人无功劳的这种诶，救人无功劳。你别下唔去压你压医生要冲啥话？压死个人咧卡呢，你也知吼。这个新北市南口分局，这个警察接到人报案，讲新北市泰山区哦桂竹路69号。辅大医院急诊室发生紧急状况，马上派员过吼来处理。警察发现对2002年出事的这个查甫人吼，接受检查时就困呢，护理人员甲主治医生甲救起来吼，准备要继续来进行医疗处置。想要搞开骂，搞叫，搞骂三字经安尼，落尾甲暂护理师的巴肚。这个、警方调过这监视器，确认伊个是有辱骂，还佮有攻击医疗行为，所以当天来甲伊逮捕起来。一个不能讲人诶，真正，这个真正这种人嘛，要创啥较好吼？系啊，啊有身心障碍身份啦，啊你有身心障碍身，你更加爱珍惜医疗，无你后摆破病啥要插你啊？对不对？系啊，五名挂小名都无法度啊！啊，即像这种即，哦，以这医护维护这个医疗场所安全，各医护人员的职业权益，哦，这个改你改标注后摆即不准就医爱得好啊，吼、哦！好啦，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那咱的秘密就广播房，0800-33-55-99。谢谢大家，这个时阵交电台进广告。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苏有荣听唱，应该是苏露。啊，伊唱歌足好听嘞，我捌伊唱歌足好听。啊，像无大红大紫吼，嗯，安尼，苏露啊，苏露唱歌好听。伊其实我本来唔是要放这首啊，就你啊，你我要找一首《因为无目睭》啊，我找拢无，啊，怎找一种？啊，我有找着《因为无目睭》这首歌吧，好听，这吧是苏露唱的。啊，伊个改名改苏有荣吼，嘿。伊咧唱歌袂歹听，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咱做服务的啊，即通电话二四小时都当卡吼，0800-333-5599哦，安琪所带领的产品，那是咱拄啊讲的产品，哎，你都有问题要询问，拢甲卡咱一番。哦，那可能安吉也接不到，那客服跟做服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来，咱来甲讲吼，啊，这个阿金杰啊吼，伊就对走了，而且无买行迄口水啊，迄口水的臭味，甲伊昨啊跛骑背迄个脚印的味是同款的，拢一模一样啦。所以甲讲吼，这个味就直接冲冲入去着吼，这个啊，李长辈啊，哦，用手阿咪垫鼻啊垫嘞，好够臭的，这只有够臭的吼。臭啊！倒退两步，去弄着边讲，这是啥物妖鬼、妖魔鬼怪的味啊？有够臭的啦！李长辈啊，吼，安尼讲啦，这个金竹啊，吼，就把这个草啊淡掉。这个味甲咱阿秋啊，吼，留的脚印一模一样啊，对吧？这个气味的源头绝对是阿秋双脚大跪的所在啦。这个时阵，转一阵，这音乐吼转响起来。对这剔除哈，而这方向传出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这个声音嘛哈，那像去弄这个啊木这个茶哦，而且钝器咔咔咔咔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呢频率做落来就很点的咔咔好安尼，两秒哈咔一个，两秒的咔一个，这个时阵李长辈啊转外头听到声。就对这个剔除者的壁度甲看，这个壁度是甲干妈店嘛，做隔一片壁，完全无安装窗啊门呢。你只有伫咧挖进这个土下面吼，而且正平，而且角啊右下角，规间厝剔除拢无一个，无开窗哦。就甲这正平哦，这角啊有开一个长差不多无甲20公分哦，诶小小啊一个空风口伫遐鸟。这个外口阁有搭了一个吼，差。乌色的油垢吼，而且铁丝网，好啊，安尼话，这个宽度甲寸长吼，还咱普通的土狗拢弄袂入去，还莫讲土狗猫啊嘛弄袂入去啦。结果就当吼，这个鸟鼠啊吼，看弄会入去袂啦。这个声音就是对这乌洞吼，这乌坑啊，而且通风口内底传出来的啦。这阵金杰啊，怎啊徛起来，就惊向这个剔除吼，而且壁度。唯一的一只扇门，啊，迄扇门哦，是一个做重的茶门，迄外口包着一层哦，即、這个防止雨淋，诶，即个白天啊，吼，安尼，伊个门算做重的，啊，即、這个金竹啊皮底吼，打伫个即个迄个棍呢，个棍迄种生青枝啊，吼，个砖啊顶悬，即个时阵，即、這个街头巷尾乌刀牌吼，就带一台秀秀过，秀秀过。啊，因为吼，因为这个剔除内底吼，都干啦吼，听着哭哭哭的声音俩。哎，我都买台修修过修修，无人去注意到这无尾巷内底啥物物件，啊，就是安尼。啊，你内底哪会传出着声音哦？这个金竹的时线吼，就看咧门板，门板的中吼有一个吼，这个把手，啊遐哦挂了一个足沉足沉酷诶足沉重的哦。先生动改啊吼，一只黄铜的锁啊，的锁吼，你丢白啊倒吞一口气，伊尾啊想要甲转才转，转袂起来啊，用五支针头啊吼，安尼边钉迄粒锁头啊，家己我会叮当袂啦，先生动改，锁尾锁无咋开，足大粒的，足大粒的锁伫遐，这锁无开啊，你丢白啊将这锁头吼，甲变过来。照着这巷仔口入来吼，微微啊，而且光线，哦，啊，就开始咧看这锁匙孔，锁匙孔，生生啊啦，这厚厚的锁匙孔内底都拢生生无咧用啦，迄已经伫这个吼暗巷仔内底吼，嘛藏偌久啊啦，啊，这锁匙孔是完全封死的啦，无锁匙孔啦，封死的啦，无任何会当有金属的这铜匙啊，是锁匙插入，拢无开过的好啦，安尼。这李长辈啊，伊尾啊，就怎啊吼？哇！啊，这塔、这锁、这物件、这啥？啊，这四门啊，这些锁吼，哦，这至少已经几啊个月时间了哦，拢无叮当啊！啊，这锁拢生生动解啊，应该是无人甲开过哦。但是阿秋啊吼，讲伊逐工出入，甲因老母饲饭呢，甲因老母揉身躯呢，啊，毋白擦，是毋是？因为这粒锁啊，哦，锁死去的锁，
这都无成人，逐工咧开的型啊，佮继续哭哭哭，内底继续哭哭哭的声音。啊，都无因为门口因都伫遐时阵嘛吼，因伫遐咧扭迄个锁，哦，咧啊冒一个声音出来，但无因为感觉诶外口闹人咧扭这个锁停，拢无。同款，感觉哭哭哭的啊，拢无停哦，阿爸无喊声哦。这时阵金杰啊吼，总把这锁头放开，伊就啊拍咧鼓咧吼，咧看这涂骹边，咧生伫涂骹边，这水窟啦，这个油啊吼，这个油。啊，因为伊穿白色珠啊，啊，这个白色珠过着油啊，这个脚头已经贵咧嘛，贵咧。啊，要搭着伊这西装裤的门下了只，伊就摕着一件哦，较扁的哦。塑胶只手电啊火，鼓来吼，用只手电啊火，哎用这个大鼓帽吼，哎要甲开，要甲开，啊但是吼，这个摸着这油膏，而且铁丝网啊吼，都一直拍要拍伊迄个含鸟车都弄袂落去卡，伊就往鼓来遐，遐都佫用只乌网啊，迄个位的通风口，佫用只乌网啊甲扎，啊乌网油通通嘛，伊即摆怎拍落来吼，你甲照迄个光，要甲烤迄个烤，要烤的。内底暗门无门啊，啊哥哥哥啊，迄卖啥物物件甲孤伫遐，哦，臭嘎嘎！啊，这个时阵，这个李长伯啊吼，看到迄个先生的这锁头啊，哦，啊，就双手怎插伫个裤底啊，皮皮出，伊就想讲吼，哦，哎，阿手啊，拄啊伫柜台吼，迄个面，安尼笑头笑面足古意的面呢。这个时阵，这李长伯感觉哦，惊死，暗做红看。啊，这个、金石啊，手电啊，火啊，提来吼，啊，甲照内底，要照空间内底甲看，哦，就算讲是吼，迄足歹角头的老大，嘛袂讲吼，有人甲关于内底吼，含甲关于咧就低调啦，迄把人关在吼，含徛都徛袂定吼，低调内底啦，已经铁片厝做矮啊，做低，做热呢，迄热无冷气铁片呢。这个金石硬去搞安哦，这个手电火甲照迄个旁照哦，入面，哎，终于定格，伫一个吼厝内底吼一个角啊。这个、手电火甲照入面吼，出现到一个人影。迄就是迄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啊，伊身上穿一件做勉强算做整齐吼。那是吼，这布衫、诶衫裤，啊，身体已经萎缩吼，翘骨甲袂当去翘骨啊。迄肩胛头下甲像个三格，两只脚像个草蜢腿，啊，内底臭嘎嘎，吼、哦，一旁哦，迄鸟鼠啊，两个入去旁啊，有够臭诶。迄旧报纸啊，打甲叮叮塌塌，内底吼含一丝啊光线都无啦，啊，无通风口。等下存在鸟鼠啊坑，啊四面拢是封死的房间，无光线呢。这个、大家哦，三比八皮包骨的双手，哦，拄啊像个机械同款，甲自己当一半吼，会插个汤匙啊，哦啊一个啊一个啊吼，啊咧卡，卡伊头前吼、哦，迄看会到啊肥的这碗，咧卡肥碗啦，迄、那个肥碗破去啊，咧卡肥碗，安尼哭哭哭。安尼哭哭哭啦！啊，伊双眼无看吼，啊，目睭落落的目睭仁，哦，一种白色的也无，都一直在看迄个箱的通风口，所以迄通风口有电火入来有无？伊在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啊，伊个目睭都无看要看，迄是阿秋吼，逐天就通过这个无间吼，二十公分哦，这细孔，哦，都像咧饲流浪猫、流浪狗同款吼。甲钱钱一家吼，啊，都总会食，未食好会食，我都随在你唯一的一个通道尔呢。哦，这个完美的友好的新妇啦。为什么部下如此吼残忍吼？甲老这个老母大家甲关伫家啦。啊，过迄个啦，连印三徛背吼的心结啦。如果是这布满恶臭吼，而这个坑啊，这有啥物绝对的这个物理的关联？这竟然密不通风哦！这铁厝内底，搁藏着偌济不堪入目的秘密啊！手电啊，火了，迄条小小的光线，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哦，迄手皮包骨足恐怖。
伊就赶快搁咧哭哭哭哭哭啊！哦，挖迄个残缺是搁咧赶快哭哭哭哭哭啊！啊，就两声，这个沉闷的声，伫安静的无尾巷内底啊，未根本也无听到啊。但是金叔啊，甲李长伯啊，因听甲一清二楚。这个李长伯话一声哦，拢无中地哦，无中毒哦，伊就话咧对巷仔口走出去。啊，皮鞋打着吼，迄个青藤，吼，做厝个骨一个啦，处处刀啦，连滚带爬，紧个爬起来，一直走走走，走伊对家吼，会拍出手啦。安尼半点钟了后，管区个警察带着这个，今日迫害这个加德镇吼，伫个厝边隔壁做错愕个眼神，强行甲震落开。把那条西山洞盖吼，大料锁头吼，把针落开。这个有开开内底有够臭的，臭到你袂晓讲的，混合各种味道的臭，烂的臭，臭屁的臭，屎尿的臭，哎呦，安尼话真正有够臭。这间铁厝去互扭开的迄瞬间呐，那像一道吼实体的高墙，赶快吼，哎，都抛开去啊！好，两个警察进开呢，用这个担架、担架啊，将这个安尼规个敲架吼，敲骨啊未敲骨哦，伫个粪扫布规个这纸板内底哦，诶，这个无看，而且大家啊老人，甲载出来，皆直奔大家镇的卫生所啦。哦，大家卫生所的诊疗室内底啊，都刚有一个吼、哦，这个白色的电火灯灯光尔。哦，啊！再过来，这个、老医生林大夫戴着老花的眼镜，手提着吼，这个木质啊，诶，压舌板呐、啊。哦，啊，目头角干呢，吼、哦。啊看，这个医安尼做医生做四十冬吼，啥物善家人吼、哦，伊拢看过嘛。但是眼前这个型吼、哦，依然超出医学常理的底线了呢。这个林大夫戴着这个手套吼，啊，就轻轻啊，甲冰开这个吼老婆婆吼落落的目睭嘛，刷来按压伊严重水肿吼，而且卡多人，啊，甲刺嘞、凹嘞，足足过了十秒钟吼，啊，佫无扑倒起来呢。你啊看，卡对积水安尼，严重的贫血啦，而且是吼，佫来挂严重吼，而且营养不良呢。诶，当多营养不良啦。这个林大夫佫将这个听诊器吼、哦，对这无看诶，这个心大家吼、哦，诶胸口安尼咧甲听吼，咧甲听。哦，内底压抑着极大的怒火，足生气诶怒火，额头向起来边诶管区诶警察讲，医生咧生气呢，甲这李长伯啊，恁看，看伊诶皮肉。这个林大夫就比这个老阿婆啊，一手骨头，啊个阿妈棍，就那种用咩吼近乎这个啊透明的啊，无血色啊，无血色，这病态的死白死杀，伊的皮咧，而且静脉血管咧，迄一条一条铺成根明显很显，迄边啊骨听个啷个，一支听个啷个，准正常人总讲无出门。你只要房间内底若有拍开门窗，有这个光线入来，你的皮肤的肌理绝对袂像这死白，有够恐怖的。行医四十冬，唔捌看过这种老人从对台执行的。这个林大夫把手套拔起来了啊，当当啊，弹到医疗啊废弃物内底，哦，迄、那个手套安尼，发出的吼，吼、哦，伊就足生气的啊。伊讲哦，我敢用我医生的这脚做担保啦。这个老太太至少哦有半年以上时间，完全无晒过日头，哪怕一分钟的日头拢无，含正常的光线拢无直接接触过。就伫这时阵啊，迄急诊室哦传来一阵吼足紧的脚步声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画啦，这什么人啊？阿秋啊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哭吼。安尼入来诊疗室啊！哎呦，我阿母啊咧，我阿母是安怎样啦？我阿母是安怎样啦？吼、
伊就撒开徛伫头前吼，而且李长伯啊，啊就趴伫种双脚跪落地，跪咧病床个面头前，双手就对大家的手吼，吼安尼个扭条条扭条条呢，哦目屎就像像吼，安尼一滴一滴一直流一直流啦。哎呦阿母啊，你是走去对啦，我寻找你足久个呢，阿母吼我找你足久，你要紧无啦？我低头向管会警察一直磕头，一磕头。警察大人啊，你唔通误会阮大家啦吼，伊有严重失智症啦，迄头壳早就糊涂去啊啦，迄若发作起来吼，迄家己拢会走去省道的呢，迄做危险的，讲要大卡车弄死呢。伫个走廊外口咧看，几下个厝边隔壁听到阿秋讲这个话啦，原本是足生气吼，眼神开始出现了动摇，好，原来是安尼哦，民国77年。社会上根本无咱讲的长照的概念啦。厝里那如果有一个失智的，还是目睭无看，还是中风的人啊，对任何家庭来讲啊，拢是甲厝里而且经济扭落、拖崩落，而且有无地动啊。有几个啊，赶快照顾破病的长辈时代的阿姨啊吼，看到阿秋吼，喜有消散吼，安尼足欢乐的形啊。忍不住伫门口吼，就叹起气来，就台吼接交头接耳，咧替阿秋啊讲话啦。对啦，阿秋，这一个寡妇吼，要照顾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大人，真正是无办法哦，只会甲伊锁起来啦。迄是要专门要照顾伊的安全啦。这个阿秋啊，目睭金，伊看了外口这人咧替伊讲话啊啦。伊就愈哭愈悲哀嘞，嘿啦，我就是安做用心咧甲照顾呢，我逐工拢甲饲饭送饭啦，迄对个通风口哦，我甲迄烧烫的便当哦，啊是要互伊食呢，啊我都惊伊乌白走会出意外，我甲剩这大家娘呢，啊我是为伊好，我是爱伊好的啦，这个关区的，你讲哦。恁哦，袂当家看外表就冤枉好人了。李长伯也徛伫边啊，看到阿秋啊哭甲目屎流目屎滴的形哦，真可怜啦。搁甲看病床顶悬含呼吸哦，都用要花去，无血用要无命，这个目睭无看会打结啊。吼，李长哦，迄气甲形，伊真的是气甲皮皮出，气皮皮出，气甲形看无，吼。安尼大喘气呢，看到遮啦，这种披着孝顺外壳的行为啦，假神假德啊，迄实在乎人想袂到呀，是不是？所以甲讲你甲看，咱的好朋友伫诊疗室内底，这个管区的警察伊无接阿秋的话呢，伊今年35岁，办过足侪件大家庭顶顶管吼，这纠纷的案件。伊早就练就了吼，只甲看证据，无要听故事的直觉啦。伊有冷冷看着跪伫涂骹的阿秋，拢无讲半句话，行到病床的门床头尾，伊就直接掀开因大家做盖这领被。你来看，脚白死煞像鸟仔脚。你讲伊会走吗？伊这双脚会走吗？你甲我讲，伊成这走一生都要叫车弄吗？伊有迄个困难吗？这个警察咧问阿秋这话，就是安甲讲，因为这双脚好看，伊会走。恁大家这条脚伊会走，伊会走一生都给车弄吗？这阵阿秋本来咧哭，怎顿呆一下？伊就出来点头，会啦，对啦，伊顶个月阁家走出去了，迄脚底吼，迄个点啊胶罗磨甲破皮啊了，我唔只心肝俩瘫痪，家锁伫厝，锁伫后壁间。这个时阵，当警察甲因大家正脚甲揪起来，甲这个正脚揪来，给阿秋啊看，向着门外所有厝边隔壁看，这双白死煞的脚，甚至因为长期拢无行路。已经翘伊啊，已经萎缩的脚底啊！你甲看伊的脚盘，迄病塌塌，含一块吼微小的硬皮拢无呢，拢无粗皮呢，
点啊胶都磨破，点啊胶都磨破伊个脚。这个三十五岁陈警察的口气内底啊，带着口水，就那用一片刀啊吼，咧口水阿手啊啦。任何一个吼，像这个回事大人，伫个大马路乌白走的老大人，迄脚底绝对结咱会胶胶黄黄烂啦。这阿嬷的脚底伊我像红影共款。伊这半年来，含点行一步都无可能，伊嘛无踏过粗白白土脚行过。这个时阵，阿秋的目睭啊，吼，吼，目睭瞪大绿呢。伊双手哦，对个拳扭条条呢。伊要搁印啥物啊？伊只要要搁印啥物？一时之间，伊找无话通去印啊。这个三十五岁当警察，伊放下这大家的脚，了后，伊就行门城头，伊把皮带抽出来，就这大家。迄、那个三支罗的双手，皮包骨的双手，像迄叉机的双手，迄是极大极不协调的反差、啊。迄、那个做柔软的脚底完全无同款啊！恁大家的双手，拢会粗粗粗，有咧结难。伊两支手结难，这尤其就是哦，十支镜头啊，而且指腹啊，这个皮甲肉已经彻底角质化。迄顶个像诶哦，即粗皮顶管磨过粗皮同款，即尔粗皮，更是致命的是啥物？更加是致命是啥物？即当警员哦，伊就摕出刑砍管吼，而且钢笔，一支钢笔，用即笔尖啊，尖尖所在，伫即大家哦长长诶指甲缝内底哦，小块甲咬一下，细微的红色粉末啊，随着即动作啊。昨晚落来一个白色床单去顶管，伊的掌心结烂，伊的指甲旁内底拢是吼砖啊角的粉末。这个陈警察用这笔盖吼对着阿秋的面头前，足生气。阿秋啊无对外口走，伊是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太太，是你死死甲伊锁掉的。迄、那个吼、哦、不见天日吼、哦，会剔除内底，为着要活落去，为着要找出路。这个阿婆啊，伊逐天伫个绝对哦，伫个黑暗的当中啊，伫这一面红色的壁度，伊要挖出来是啥物？伊去双手，伊讲出这句话时阵，迄走廊的人大家看到吼，十处高花枪的，都站上车啊啦。拄啊，搁咧同情阿秋的这吼，十岁高阿青这阿姨，大样嘴拢点点啊，假嘴变阿嘴，互你倒数一口气。啊，那阿秋的面是第一瞬间变到全死白共款，对哇？伊全无搁哭啊，伊本来是跪咧，伊无地觉吼，伊全想要站起来。来，摕你身份证给我，你警察甲讲，搁阿嬷医疗诶落。诶，这个证件，即马你搞定干嘛？点一抓？这个陈警察无予这阿秋个喘气机会，直接来下达命令。十五分钟后，干嘛点的收音机内底，甲阮报着陈一龙的台语歌，已经啊关起啊。这个空气内底就剩电风的声音。好，这个陈警察徛伫吼，这个柜台后壁，干嘛点的柜台后壁。开始变，开始找证件。阿秋就徛在三步之外，而且距离尔。双手吼担心啊，目睭吼安尼眼睛看哦，看陈警察咧变啥物物件。每一届陈警察手呐，我见到这收银区啊，哦，伊个拿后来底啊，就不自觉哦，会紧张一下，佮吞一下烂啦。所以讲哦，伊咧吞烂这個动作。叫无所办案的这陈警员的目睭看甲很显现。这时阵，陈警察就停，伊无个冰拖，伊无个冰拖，伊就看伫咧柜台正中央。柜台正中央哦，迄、那个柑仔，迄、那个红色一铁饼壳啊内底，迄、那个壳啊内底。陈警察伸手要去摕个铁饼，当量唔对。顶悬敢若有一层吼，铺着即个几十块啊，银十块到五块，即个银角啊，啊，规个铁片起来，
异常的沉重，那才重。但铁片起个很个人工啊，尔，但那才重。这阵阿秋的脚步哦，这足紧都要继续向前去，要去提抢迄个铁片起啊！哎呦，关谷大人，这间南山的钱也无啥物啦，迄正经伫厝内柜台诶，这柜啊，我来提乎你啦。但是当警察无插伊哦，所以从铁片个倒变过来，哗一声，人家全部拢倒伫个柜台顶管。哟，好闹个规世界！铁片的上下底层有一层厚厚的吼，一旧报纸啦。这个旧报纸的寸就裁甲好细好细，都要放伫铁片内底。咱来甲听，到底铁片内底伊个有啥物物件啦？

0: 嗯，咱明仔再来讲王杰平哈。好，来，下面大家妈做了看袂过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听甲爬起来哭。
1: 我哥讲差不多六十几岁了
0: 嗯，
1: 一个手是听甲弄个面是背在治疗，啊，阮翁来爬开吼，
0: 嗯，
1: 赶紧倒嘞。啊，若无人看到倒背太济，哈，一个倒后比这个手骨头甲倒起来，我怪很快活。哦，听甲甲是安好嘞，啊是讲，啊听甲哦。一支手实在是阿袂手牵，诶牵啊呐，表前面内衫要搞阿袂，我当搞啊，人哪疼哪好，哪疼哪好，啊人阿爬开，我就逐渐甲倒咧，
0: 惊人吵着啦，
1: 吓吓
0: 吓，
1: 啊当时我奇怪，人都拢食，我开拢食无效，我是安怎来食无效，我毋无出，啊即摆袂啊，恁只小姐咧讲，我继续听信，即摆拢孙仔拢大啦，听信只哦，叫恁来帮我咧听，我娘阿弥陀。
0: 都做亏
1: 我，无吼安尼好诶，安尼哦，太好
0: 呢。哎呦，唔敢就听甲赞未调，嘿，听甲赞未调，安尼吼。
1: 嗯呐。
0: 好，阿姐嘛轻松啊吼。
1: 嗯。
0: 好较好。
2: 我一个虾子肉甲我们妇女
0: 肉。你是因为肉甲食真兴诶啊？
2: 对哦，啊，即嘛吼安尼较袂慢诶，哦，无做诶吼。
0: 嗯。
2: 拢半暝拢爬起门口口坐呢肉。
0: 哦，遮肉。
2: 啊，少拢肉甲袂长诶，啊，我较早拢肉冰水。
0: 哦，肉冰水啊，无怪肉愈肉。
2: 哎呀，我找袂晓人食，到尾啊，安尼讲经验，
0: 嗯，
2: 都好，我是讲好，我要来帮食看卖，
0: 嗯，
2: 啊，结果食了，哦，有够好，
0: 卖肉，感觉足好，就做啊肉，安加做好困的啊，较袂啊肉甲困袂去啦。
2: 啊，做人要做遐济啊，
0: 安尼的吼，
2: 做人拢做遐遮济。
0: 哎呦，好佳哉，你还一个服务机会个。
2: 哎，
0: 谢谢。
2: 啊，佳哉，你我一个机会，我安尼食了好。
0: 哎呦，真正在。
2: 酸痛就好啊。
0: 真，含啊，本来还佫兼挂酸痛嘞呢，才功夫嘞呢。
2: 嘿啦，
0: 即
2: 酸过痛过麻，唔是干嘞。
0: 好过。
2: 啊，半暝拢困袂，无当困拢爬起来问个卡拉地。
0: 哦。
2: 啊，有下看到讲，啊，老许像小沙漠，叫来遐地。
0: 嗯。
2: 啊，结果吼，无当困。
0: 嗯嗯嗯。
2: 啊啊，食呢吼。
0: 真正赞吼。
2: 啊，都卖肉就好啊！
0: 真正卖肉就好，这就串两贵啊，串两贵就卖肉。
2: 嘿啦，
0: 嘿啦。
2: 啊，在前我讲，在前咧食哦，哦，遐原来遐卖就是咧串。
0: 嘿，对。
2: 啊，到尾就好伊啊。
0: 嘿，这然后串两贵就快活。
2: 嘿啦，快活，这都快活。
0: 有够好诶！
2: 哎呀，
0: 谢谢咱玉琴猫。
2: 爱身体健康，身体无健康，赚钱嘛无路用啦。
0: 有影啦。
2: 对不对？
0: 对啦。
2: 哎呀，
0: 找着健康真欢喜。
3: 你尽量啊，我这吃吼，出吃吼，已经三十几年啊了。
0: 嗯
3: 啊，尽量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食恁的尽量啊，真正我已经吃一罐第十三罐啊了。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上好，我都唔是大人吃的，我吃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当，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3: 艰苦就是肉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脚脚关节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关节手顶安尼生甲，诶，真啊，也想要吐就对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啥物，啊，骨头嘛无安怎，系啊，啊，有啦，啊，毛去用桥啥，我都开足侪钱个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较真嘛，啊，啊，从爸爸哦，即想要甲一支手剁掉，真正，逐家，哪家迄落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一支手会再剁掉无安尼，迄种爸袂晓讲，啊爸吼，爸酸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结果吼，真正我食恁的尽量，今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得。啊！地气我就一直加食，食到阿姐嘛，你阿姐嘛，未嘛未吧，嘛未出，未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
0: 姐
3: 嘛就真正，我都就哦，阿姨啊，即个真心真正哦，啊我真正迄种讲哦，
0: 讲啦
3: 也是要靠，
0: 安尼吼，
3: 系啊，
0: 好咯，谢谢你哥吼。
4: 我拢会卡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啊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互医生看，伊甲照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吼，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嗯啊足好，也袂塞着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捌互阮先生食差不多有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互食啊，啊伊即嘛好啊，啊食神经介好用，伊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真的，伊是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河北，
4: 哎，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年糕，政府食食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4: 系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4: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补那个啊，嗯，烧烧啊，咱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啊，如果食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
4: 好，可以 ，OK，
0: 谢谢阿婶，
4: 好，拜拜。
0: 哎呀，谢谢大家。啊，咱的道理真食这木梢细条火螺蒜，啊，搁咱食神经，哦，神经就是皮蛇嘛，哦，神经皮蛇对不对？
5: 哦，你做伙你家，
0: 啊，个颜面神经嘛，
5: 做做信任的啦。
6: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6: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卖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最后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嘞真嘞，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的。
0: 好安尼哦，嘿
6: 啊，
0: 我嘛都爱行呢，
6: 太空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6: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6: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吃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6: 七年啊，
0: 听是神经痛。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疼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6: 啊，你疼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6: 喂。啊，饮奶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心无疼。系啊，先。

啊，都唔知道要食真香啊。咱的真香足顺的，大家又如何？政府认证国家许可，诶，心情好买吼。啊，你食咧末梢血络循环，啊，佮有神经，末梢血络循环有障碍，佮有神经。哦，即、這个颜面神经有神经咧疼。哦，啊，即、這个皮蛇着挠啥物挠神经疼。你毋爱食止疼药啊？迄止疼药对咱身体真帮害有够大一大，好、哦，迄足大一大。唔通也食止疼，要找源头。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常丢丢单，一去啦通百病都无，试看嘛轻松了恁食得力真行哦。有如何照治疗效果，帮你过年病无？那生抽疼风胎要来你就知，那要翻天你就知，迄叫做病无。只要行，只要行，杀过过，怕过，轻松了恁哈。这九十点2000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行真的行真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啊，嘛是要讲啊，老朋友谢谢你。哦，啊，若新兵欢迎你，啊，新兵若毋知300多间一对一间，吼、哦，啊，这算正常诶，啊，敲电话来问，第一摆哦，敲电话来问，第二摆就变内行诶啊，哎呦，我、哦、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甲记录起来，这款电话24小时都能打吼，谢谢大家听歌。

0: 祝你勇敢哈！
1: 哦，
0: 拜拜拜拜，好拜拜。
1: 来中埔佚佗啊！
0: 来中埔，中埔唔是有种有种迄条六枝吗？
1: 哎呀，啊，我都。我伫十二路遮尔，你要去阿里山？
0: 好，你伫十二路尔。坐
1: 公路去哩。
0: 好，对，十二路遐尔。
1: 啊，我坐伫十二路哩。
0: 好，
1: 紧坐喺后壁面尔。
0: 啊，我临江来开发探海诶，安尼哈。
1: 啊，行得来啊。
0: 好，啊，祝贺你勇敢嘿。
1: 哦，
0: 好，谢谢大家哦。哦，我若转头要走胖，做者他走哦，够好。谢谢恁的邀请，安琪去恁那行行啦嘿。现在同埋咧行行，把上街站点就。而且咧哦，冰冻哦，即个拢种足侪冰冷的有无吼？而你像梅山，你一去入去山林，好，规区拢是冰冷园。但是即马冰冻的槟榔园哦，变榴莲园。即、這个退休的警察哦，伊种出着顶级的诶水果之王啊，猫山王上好呀。那那鸟山王算，但今年拢滞销哦，因咧外国个哦，即、這个水果之王榴莲。天生就自带浓郁的香气吼，迄有人爱，有人无爱，像我最爱啊，哦，榴莲我最爱，天天都唔食，天天就闻到味，唔食，但系我最爱食吼，哦，我甲阮查囝阿公，我最爱食榴莲咧，我最爱食，我天天唔食，哦，啊，过去伫台湾食到榴莲哦，拢是东南亚进口的吼，鸟山王第一名，对不对？啊，这屏东县吼，嘛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哦，诶，这多年来伊怎等于屏东联络？联络就是 A 啦，因兜，迄个 Selina SHE 无吼，迄个 A 啦吼，因兜就是住联络，因兜的厝迄间后起真水，伊当来起，无安尼哦，啊决定撤掉因兜种的槟榔树，伊转吼挑战吼种榴莲，一路行来吼，伊终于克服技术过天灾，好，这个果树伫第三年就开花结果啊，吼啊，如今已经达到稳定的产量啊，真赞，屏东联络。自产榴莲，哦，这个金黄果吼，诶，果肉吼，足芳诶芳，哦，这是伫咧屏东林荣吼，这个榴莲诶果园，四界都看到挂着一条成熟诶这个水果，吼、哦，诶，这个榴莲，哦，啊，充满着尖尖吼，诶，果实拢用这拿吼，拿男神啊吼，哦，甲伊固定伫咧树枝顶悬，啊，袂流落来，以防伊若熟了会流落来啊，流落歹去啊吼，啊，这果园诶主人。伊本来就是个退休吼，诶，警察叫徐俊明啊，俊明啊，吼、哦，啊，这个歌龙徐俊明，伊讲哦，伊自细汉哦，自应该少年哦，就一直当个引导联络，啊，这边的产业一直拢是进步人，所以落尾哦，是不是会冒一路冒进可可啊，内埔啊吼，内埔进可可吼，吼，迄间可可已经，迄间卖单做出名吼，伊讲进步人，落尾了后是不是爱做一点啊改变，所以想嘛想。想到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那就是这靠经济价值的吼，经济价值足悬的这作物吼，伊、哦、就想讲安那，细汉到做这槟榔，啊，尾仔就改做啊做榴莲，后来因为因某最爱食榴莲呢，因某就闹一句话尔，哦，啊，不来种榴莲呐，哦，伊就决定好来甲种榴莲啊，安尼，这水果之王真啊袂歹，会走搞的吼，某的一句话怎啊开始种吼，拢家己摸索。啊，因为找无着办法啦，啊，你无去找迄个农业所，农业所会当会甲伊教吼。第一批拢失败，吼、哦，会当讲90%拢失败。第二批种了袂歹吼，啊，即、這个种这榴莲，拄啊满五年，吼、哦，安尼五年五啊，平常时啊一丛吼会当超过10粒。哦，如果呢依照目前的市价啊衡量吼，无定当超过槟榔10倍以上，很对咩？种一块较好的啦吼，即、哦這个榴莲的价值也悬吼。啊，即卖内底有88粒榴莲，涵盖着这鸟山，哦，鸟山王都上贵啊，上好食榴莲鸟山王吼，啊，乌市，搁有山榴莲，即个品质吼，真正够。台湾种的榴莲品质足好，我相信，因为咱天气足好吼，啊，即、这个芳味加足芳的，目前虽然已经甲大家稳定的产量，但是感觉供不应求，哦，这嘛是一种零落吼，诶，另类的零落之光吼，零落之光，好啦，安尼袂歹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贝利赫，
2: 记得
0: 啊。
2: 太气的，
0: 太气的哦！来，爱心姐姐，爱心姐姐，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尊一杠，
0: 小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人会当两扎卡喱妹咯。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3: 嗨，啊，秀爽，
0: 庄小姐要听啥来？
3: 我要点，黄宇呢，新买豆皮，
0: 好，大蓝白，嗨，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对，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阿伯梁先生。拜托你有卖用分期卡定的刚好。
4: 哦，那我用那个，我连刚就用我手机啊。
0: 你连刚卖用分期卡，你知点知？你怎么会好？你怎知？用分期卡拢会好啊，系啊。
4: 好啊，那好，我要点一张那个，点一条。
0: 麻烦较紧的，你电话。
4: 单位上的那个。嘿。电商那个，金。单雷，反正个单雷枪啊，凶凶个机。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3: 秀芳，你好。秀芳，
0: 嘿。
3: 我给点一条歌，八号唱，唔愿帮你走。
0: 咱这就位啦。
3: 我新北市陈妈妈嘛。
1: 陈妈妈。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嘿。等你吹好，谢谢。
3: 八号唱。
0: 好，
1: 谢谢。
0: 吹好。
3: 好，谢谢。
0: 好，
3: 秀芳，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5: 我唔得开声，我
0: 你那就会记，你那就先关起来记啊。
5: 啊。
0: 那就会记啊。你那就会记记叫啊。
5: 正头刀。
0: 你那就记记叫，咱这就会。
5: 那。
0: 好，伊拢听无我咧问话啊。咱贵姓啊？我是谁啊？你好。
3: 哎，是啥啊？
0: 哎，是嘿。
3: 我李太太啊，要甲你点一条。
0: 到底对李太太？
3: 中华。
0: 要听什么歌嘿？
3: 兄妹兄妹。
0: 你电话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的吹。
3: 啊，我等下来
0: 这边。好，大两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嗨，是。
6: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6: 我喺度南投西站。
0: 南投丹南嘛。要听什么歌呢？
6: 流浪山也卖。
0: 好，大蓝白哈。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的，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呀哈。
0: 是咱的几位？
1: 你好。
7: 哦，潘水。
0: 咱的几位？
7: 啊，而且大蓝，伊个伊，今仔拜六伊讲有咧，伊个在讲好话，安尼。
0: 我拉袂开始。你等一下卡个卡。
7: 啊，他不几点啊卡？
0: 但点歌了哈，点歌了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大夫你好。我李小姐，李小姐，我要点红豆。
0: 但豆到底对啦？
8: 盐水。
0: 盐水呢？来，蛋两百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那你好，便利那是卡电话，卖用分机，唔用分机卡电话，卡入来就对好，一定会好哈。第二点，你那卡电话哈，那就关起来，先关起来，用大哥大人。啊，再来第三点，你若卡电话吹电脑，唔要直接吹着电话机，啊，无一定要呼叫吼。所以麻烦好朋友呢，拜托您哈，啊，无真真好，我呢健康，我就讲个臭鱼人哦吼。啊，来，你好，你好，来，你
8: 好，
0: 是
8: 个小姐，
0: 你嘛是叽叽叫啊？
8: 我叫叽叽叫，
0: 系啊。
8: 哦，安尼哦，我了解，我了解。
0: 来，咱这就一下。
8: 我大湖林大人。
0: 那贵姓呢？
8: 我老阿姆。
0: 我要听什么呢？
8: 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鹤，但
8: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 先跟咱报告，那么呢，咱的这个汽油哈，咱咱前有讲过是无起无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今天讲，咱今麦讲的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午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汽油是无起无落，来今麦先个请大夫来讲的这个气象解释是。
1: 是那那个各位提醒咱这落雨啦。啊，咱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咱讲一礼拜哈，然后是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这里拢会较侪机会咧落雨哈。那那是咱南部遮，啊，但是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哦。啊，后礼拜咧，后礼拜看到哈，应该是伫拜二进前，后礼拜二进前也是继续安尼天气哈。啊，咱这个南部遮不时的落雨，中岛以后更加明显。啊，其他的所在哈，拢是中岛以后的这准雨哈、啊，雨下不大，但是就是会下雨。好、啊，礼拜二、下周二以后是较稳定的天气啊，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若有讲要安排出行、出去佚佗的人哈、啊，可以出去哈、啊。但是呢，那是咱中岛以后有时阵哦，挖山区会小可落雨哈。啊较无受到影响，但是中岛以后会落雨，是因为对流的关系啊。所以讲出门也是早些雨伞较好，加快点穿。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谢谢。
1: 嗨啊，来个可以分享。咱这里有足侪人唔敢食甘麻味，甘麻味有一个味。其中有足侪物件拢有一个味啦哈。啊，比如讲青椒，哈啊，比如讲这山药。啊，哎呀，每一个物件拢有特殊的这种味，洋葱也有人不吃了哈。所以讲，这到底要安怎来食？食着伊的营养，食着伊这健康呢？啊，所以讲，你比如讲哈，咱讲洋葱有这个，你讲胡皮素、蟹皮素，看安怎翻译了哈，胡皮素啊，甘麻皮有这茄红素。好，这种是真好的植物的特有的这种抗氧化的应用啊，所以有的人吼，想讲哦，这个洋葱加这个甘麻皮做一炒来食，安尼唔就更加如何？洋葱炒蛋跟那个番茄炒蛋，安尼不如洋葱加番茄来炒一炒，安尼。是喝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哈，所以讲我研究今晚嘛，我也想知道，也可以研究。洋葱加这干嘛咪搞这会？哎呦，炒起来时阵，哦，真正有这个一加一，稍微大于二啊，未讲会互相影响，未讲过路歹啦，是会有帮助无唔对？啊，所以讲那些洋葱哦，真好的物件，你有用会当去爱加些，啊，这干嘛咪一定爱用油炒过了哦，伊内面营养素咱较食有啊，所以讲个可以得收。
0: 嗨，谢谢，你好。
9: 喂。嗨，小帅啊！
0: 是，我小帅，你好呢。
9: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何不来？来接接线咯。嗨，谢谢。

0: 是新买到位去，这是黄以玲所请的。那么，请咱这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谢你。
0: 来，谢谢。
1: 我诶，弄皮羊我香感觉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我弄皮啊？
1: 吼，嘿，啊三三斤布这只诶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卡别棒球婆婆了
1: 吼。
0: 好，你晓得。安尼，就给咱当小宝，再给咱当小宝，谢谢。好，感谢，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重点，嘿来，谢谢小三娘。
1: 我诶，弄皮羊我香感觉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我弄皮羊，
1: 吼。嘿，啊，三三进步，你食诶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特别棒个婆婆了吼，安尼就甲咱道小宝呢，嗨好，谢谢。来哟，那你胸干卡啦，现在是真老瓜够上啊，陪我问题让记得个无啊？诺皮羊，转结头先弄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好，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小哦，拿先薄薄还是个头呢先哈，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起甲咱
2: 道小宝，
0: 以上。公哥，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今天嘛是有上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若无吃我的产品的人，拍摄哦，唔好卡入来。啊，你若是已经有退过的人，那么当然咱机会让别人。啊，咱来卡入来吼，爱讲重点。哎，唔要讲啊热热等哦，啊，拿着机器叫安尼哦，等到安尼我广告时间来去拖掉哈，所以希望好朋友起来看吼，啊，咱讲重点就好啊哈，哎，那麻烦咱的好朋友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啦，你好你好，我是小六，
3: 可是的，
0: 拿着关起来，拿着关起来啦，哦，拜托，拿着机器叫啊。
3: 大家无在了啦，
0: 有啦有啦，你拿只机器叫啊，无我切电话呢嘿。
3: 好，我关呀。
0: 啊，无你讲无嘿啦，拿只无关，我无多你讲话哦嘿。你看你机器叫，要你来讲无啦嘿啊。
3: 啊，无啦无啦。
0: 来，请讲下来，什么代志嘿？
3: 哦，我甲四爪讲好个。
0: 好，请讲，即马开始嘿，请讲下来，产品好不接嘿。
3: 我是弄弄皮痒啦，不过迄脚趾头碰拢裂皮。
0: 嘿。
3: 啊，不过了好个哦，安尼啦。
0: 好，安尼你来，小蛋来，先接进来。嗨，谢谢。哪里你好？
4: 你好，谢谢。
0: 哎，请讲嘿，请讲话嘿，请讲嘿。
4: 我买买迄个弄弄皮鞋咧，买迄个卡子啦，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我买香港脚，啊，你买一组是偌济啊？
4: 25。
0: 哦，好好，你小蛋，先接进哦，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5: 秀山的糯糯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我安那？
5: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来，小蛋一线接进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6: 我啊，这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了哪个？嘿，
6: 卡拉乌吼，
0: 嘿，
6: 你阵啊拢皮拢剩起啦吼，啊尾啊看食恁个迄个菜瓜子，啊，即马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剩啊你，无剩啊你。
6: 无啊，拢焦呀，我食三顿外呀。
0: 哦，安尼哦，来小蛋三鲜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片到这番点了呢，
2: 多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个公格时间变很相等哦，所以对不起哈。啊、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湿地哦，湿字诶，有做者信号啊，其中一个叫做小碎步啊，走路变较慢啊，较碎步，对不对？这恁咱叫拢有听过咱咧讲哈。所以讲，你感觉哎呀，这走路变慢一定是湿地吗？不一定哈。啊，当然，这有的时阵需要专家，就是医生来判断到底是有啊无。有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吼，70几岁这林姓哈，大家拢出门去散步，但是因朋友感觉讲，奇怪， 你走路越来越走越慢啊，越来越小步呢啊，所以讲跟因出来来的地人吼，跟伊咧开讲吼，哎呦，这是毋是特别去啊，带去看卖者吼，是毋是还是讲有其他问题啊？惊讲是脑部脑化啦，结果呢，原来是啥？原来是脑部是压力伤大所造成的水脑症。哎，这个脑部有压力啦。哦，水脑症哦，开始就把迄脑部迄积水迄部分吼，把迄个压力个放吼，个水个流掉，压力变较轻了后，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哦，所以讲有时阵呐，即个你有咧关心个你的身体，身体的发觉哈。哦，这原来这不是啊，不是失智哈。另外，这水脑症哈，这个通常拢是伫五年会中会开始发生。哦，比如讲这个记忆不好啦，哎呦，这个走路感觉也较慢哦，哦，也很像失智哦，啊，但是这个完全100%想嘛无呢，有可能也其他竞争性的叫做，也有可能尿失禁，这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讲咱来讲我讲迄竞争，一天看到那个记起来，啊，去抓去和医生检查，好、哦，给他问一下医生，有这竞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0: 是的，那你喝别你那是放未出来，哇，不是吃不了，是放未出来。哦，请问你在便所哭多久？给您报告，经过的一号报道，那个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讲吼，如果那是便秘，你那待超过十分钟，绝对你会得到痔疮。所以呢，如果便秘超过十分钟的人，要紧去看医生。上好讲袂当排便，袂当超过十分钟。我耶，迄到我敢若为人不知哦吼，手机啊那退油吼，
2: 30分钟。
0: 迄就是哪看手机啊，无专心放大便呐，安尼才会放袂出来。所以呢，这是直肠外科医生讲哦，即马人个通病是安尼哦，去便所想无去20-30分钟的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阿伯，你若要去便所吼，你请你专心迄个大便。唔好摕手机啊，入去，因为超你要想过久，啊，你想着甲定一个，无专心嘛，真正你的底层上无拿无来滴的外滴哦，哈，这是人的大肠、直肠、直肠外科医师呢，甲您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啊，那个贵分享啊，当然我都要过来这信号，好，所以讲咱关心咱的长辈。有一个案例嘛是案例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吼，大概几岁？阿姨食食吼，拢最近拢食无啥会落去啊啊，闻到肉的味吼，就冰白。哎呦啊，这甚至啊，但是有找人要食啊，所以讲伊爱煮啊。阿姨因囝吼想爱食伊的卤肉，吼啊，但是因这个妈妈吼，那些煮物件是有咧看，然后别咧个看，奇怪。以前伊妈妈吼，弄咧这气架。有啥物最近拢开始拢无咧起价，咧煮菜拢无起价，因为因规家伙啊食伊煮的物件哦，拢感觉哦越来越咸安尼啦。所以讲伊后壁看伊安怎煮菜，伊啊真拢无咧起迄咸价，伊啊煮煮的安尼也胖起来，哎呦哦怪怪哦，啊原来个安个懵落去哦，啊原来是讲哦伊感觉讲我食物件吼，我迄种味我食袂出来啊，迄咸多轻重抓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赶紧去掠去医生检查，结果呢发现哦，慢性腰肌萎缩，你看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哈？两我这样无割落去哈，无处理割落去就是细腰肌，所以咱那平常时候爱真正爱加注意咱的长辈身体，还有他的那生活习惯是不是改变了，很重要哦。
0: 所以爱注意一下啦，老大人有时候无咧注意哈。啊，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相关消息，讲到哈，这个尿气啊，哈，因为咱最近呢，这热夏天哦，热天的时阵，有就这食安的问题啊，最近呢是油的问题，啊，佮有这肠病毒啊，啊，甚至讲最近呢 COVID-19 哈，这新冠肺炎，哈，这案例是愈来愈多，更加起，所以讲佮有流感吗？很多。哦，所以讲在热天的时阵哦，是7度到60度这范围内底吼，是咧困甲病毒吼上欢喜的这上适合因生活的这温度啊，尤其最近拢落雨，哇更开心哈、哦。所以 最近近前是不是有尿气啊？这相关的问题也有了哈，在台北市哈，所以讲这汉他病毒啊、哦，这听了都是恐怖。啊，这汉他病毒哈，主要哈，伊拢家里的家里中这种啮齿类的动物哦，啮齿的，比如讲第一想到的是这尿气啊，哦，所以讲咱台湾有被种哦啮齿目的病毒宿主的存在。哦，未来啊，各位分享是这哈、個、啊，其中一个就是啥，汉他病毒哈、哦，这是主要哈、哦。啊，这当然这汉他病毒会让按这空气当中咱的树，树因为有气凝胶哈，加、哦、这新冠肺炎就像弄伫空气当中来让传染，哦，这个 aerosol 哈、哦，空气凝胶啊。啊，国外嘛有啊，但是呢，你要看每一个所在伊这个卫生程度。你若讲较落后，卫生条件较不好的所在吼，有可能去更加愈害哦。啊，其他呢，各种都尿气个啦，家鼠啦，哦、啊，这个、黄胸鼠、家西鼠、小黄鼠，哦，都是老鼠哈、哦。这种被种吼，拢有可能传染种汉他病毒。所以，咱有看到这尿气，咱看到迄形来惊惊。哦，所以这个时阵，疾管署有规定点哈，以防治鼠类有规定点的是讲，不让鼠来啊，就是卖火电尿器啊，招来咱大所在哈，啊，甚至讲，咱卖好有机会，好因住伫咱的附近。哦，咱要变少清气，甚至讲卖好物件，这不让鼠吃。哦，卖好有机会吃较大，阿哥来人家的机会，就是要环境整洁，赶快得去。
0: 嘿，今麦先来大雾唱歌咧，唔管帮你走，来先听大雾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原本你走这主持人是李茂山哦。
1: 嗨，
0: 哎啊，杜哲熙，
1: 大福全，
0: 嗨，南姐这个陈妈妈说点没有？
1: 谢谢，
0: 来谢谢。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做清洁人员的一个太太，伊哦辛苦赚钱，但是伊投资伫家己健康过啥过骨头，所以呢，伊买到保养保养介一个当个家呢，伊同事竟然甲笑啥样子？啊，你做赚这辛苦钱，一个月赚也无偌济啊！你即马你咧开钱，你来开这个钱安尼啦，无彩钱安尼啦，伊就甲伊同事讲啊。伊讲哦，我唔愿像我的阿公、像我的老爸同款，为着家己的这个亲人呢，结果呢去学医生看，骨头出问题去学医生看，啊破病学医生看呢，迄钱赚赚的拢开伫医病院，拢学医生开。伊讲伊唔愿，伊无爱，伊要即马来要照顾家己的身体，要投资家己的健康。伊甘愿的开钱呢，把家己的骨头，伊做这些劳动的，所以要家己的骨头过好，伊不爱成伊爸爸，嘛不爱成伊阿公安尼啦。这个观念有够好无？真正是有够好，有够好的啦，对唔对？爱投资家己，对唔对啊？
1: 是的，
0: 是的。像咱前几工无讲了，一个六十几岁企业家，伊讲哦，伊做个分配着伊的财产呐。伊唔知讲哦，伊竟然无分配着啥，投资着伊的健康啦。伊投资事业呢，投资了分散风险，做了有够好啊。所以啊，伊感觉讲哦，伊讲骨伊个骨质疏松唔是甲关节炎吼，因为骨质疏松袂痛，关节炎会痛。所以呢，伊讲哦，唔是从高血压头壳会晕的感觉，会感觉呢骨质疏松袂啦。所以伊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家己哦做了唔对，伊什么拢改好，伊嘛无想到讲伊人竟然跋倒了呢，整个人生拢改变。包括伊上爱拍高尔夫球嘛，袂当拍，为什么？阿咧跋倒，髋关节骨折啊，变无法度，短时间无法度去做拍球拢袂当啊，含落楼梯都出问题啊。所以伊唔知讲伊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结果伊无提早投资风险的啥补偿计划，所以咱这补偿计划介重要哦，骨头够好介重要哦。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啊，也可能根基吧，是大家都要去注意啦哈。咱这营养跟我补里面啊，骨头需要是钙质，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啊。咱根基吧需要营养是蛋白质啊，拢无讲啊。蛋白质是虾米叫蛋白质？阿公阿妈咧问，就是咱一般咧食的这豆类哈，啊个卵啊，咱鱼啊个鸡吧，红吧。哈、哦，它就是咱的除了鱼啊、甲鸡吧以外，拢是红肉。哦，大概很多人都会问这个哈，红肉就是安尼分的了哈。所以咱上好的食食的方法就是什么拢食啊，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红肉爱较少些块，红肉食较侪吼，有足侪较无好的这个统计，主要是安尼食哦，较无好啦哈，唔是讲完全卖食。是讲，咱也能加去食豆类啊，甲鱼啊，啊安尼，甲甚至讲鸡肉，还也能较减轻咱食即要补充营养所造成身体负担。嗯，啊，另外咧，咱爱加运动了，对，加运动，运动偌济啊，一天30分钟上好，啊，是一礼拜150分钟，甚至讲300分钟，搁如何？但是你要自己算一下哈。哎呀，我无多啦，我无时间，没有时间。你让伫房间内底啊，啊，就是讲你看电视，也是坐的时阵，让逆卡位都可以，尽量做，尽量做，尽量做。所以，咱这个是建议吧，这阿伯几岁开始练啊？就是你听到咱咧讲，就开始会当叮当啊，就可以开始动起来。几岁拢爱不用运动习惯，需要一段时间啦哈。啊，另外就是咱烦恼是讲，你选择运动的时阵，你袂记你脚头歪呢，膝盖不好，尤其咱中背屈落去，背袂起来，这蹲下去就上不来了哈。为什么？一方面就有可能咱脚较无力，啊，大部分是关节无爽快，关节炎，有是受伤吗？是痛风吗？是骨刺吗？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你不知道，所以讲你需要去检查。啊、哦，还有医生来检查，看你是得几个状况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退化性啊，因为有年龄了哈啊，咱这代谢歹啊，啊，咱开始哈啊，伫关节遮开始也是，哎呦，生嫩 无力也无爽快啊，所以讲一哭落去就爬不起来了。哎，啊，当然啦，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甲这遗传有直接的相关啊，所以讲你啊中一辈人有这方面问题，哎，提早我爱好医生知哈。关节炎若无治疗好，时间一久了后啊，你会变成较无爱活动，新陈代谢都无好，运动量无够，腱子脉萎缩，啊，关节就会开始会变形哈。这就是连带的效应哈。啊，我正脚无爽快，无要看医生，你要用倒脚咧出来，叫啥？代偿作用，变成两只脚拢出代志。嗯，所以咱你也知影讲哦，关节炎有分五级，从零到四哈。你感觉会有咔咔一声？这个时阵，你已经有小看第一集啦，好，第一集了哈。啊，讲明显感觉会痛的时阵哦，应该到第三、第四集吧。第四集上严重，哈，这是完全无软骨啦，哦，变成讲你的走路已经变形啊，你不是 O 字形腿，就是 X 形腿，你走路绝对会痛啊。你做些什么注射拢无效哦，所以这时阵有可能医生来建议爱换人工的关节啊，卖等个时阵卡来。去想讲要安怎治疗，咱来赶紧补充营养，咱的关节需要营养哦。
0: 是，哎呀，所以咱人哦，最爱记的吼，因为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骨头，那么当然咱人生内底要行条路嘛，是靠咱的骨头，可是咱这个脚呢，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投资的，咱的骨头的，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块吼，所以补充钙质，从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而且你要去兼做运动，个要兼做内卡位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2: 修仙您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2: 卖佛
0: 哈。
2: 卖东西啊！
0: 哎呀，卖货！哎呀，感谢等一下的，谢谢。卖东西，谢谢。

0: 新买麦考，那么这里陈罗一说请问哈，咱这梁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嗯，
1: 秀姐你好，
0: 啊是，
1: 我是杨梅的人，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1: 我吃你的钙骨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哪好？
1: 啊，都个卡头啊，那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就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1: 哎呀，
0: 啊，今麦好无？
1: 我吃吃，
0: 今麦背起来呗。
1: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大概两等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2: 也是心情真不欢喜，盖过节哦，真乐观啊。
0: 嗯。
2: 你卡好，今麦中午见。
0: 啊，卡早先啊！
2: 卡早袂惊，我先去先去啊，拢
0: 坐。先去先个卡拢袂惊，好。
2: 啊，
0: 食钙骨质好，会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啥都
0: 好。哦，安尼好。
2: 乐观啊！
0: 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袂使放哦，阿妹，好加油哈，好保重，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请讲话。
3: 欸、我吃您的钙骨质，吃一个卡外掉，怎啊好伊啊？
0: 外掉啊，卡外掉啊、欸！哦，欸、啊，今麦呢？敢会听吗？
3: 今麦袂听啊！你正常要吃就袂听。
0: 哦，好，来谢谢。好，安尼继续，快点，快点，赶快弄等着对吧？哈，哎，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3: 先生，你好。
0: 嘿，
3: 我吃诺诺冰。
0: 不是啦，诺诺冰是。
3: 今天我讲唔对，钙骨质。
0: 哦，钙骨质。
3: 是的，是的。
0: 嘿，来。
3: 啊，钙骨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有
0: 力。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3: 对。
0: 哦，啊，即马无声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诶，食两顿就好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你讲食了
4: 没？三片
0: 萝卜，
4: 我就是我的卡吼，本来两支安生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4: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
0: 食
4: 六年啊嘞，
0: 你食钙骨质吗？
4: 啊，才心情进步。
0: 哦，啊，这毛卡好无？
4: 有啦，这毛卡我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啊，好，阿姆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5: 欸、我是高龄，我食迄个
0: 低
5: 钙骨质，
0: 嗯，
5: 食了卡即卖行，本来无卡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
5: 對對對
0: 好棒好棒！哎，哦，你甲拄只阿三同款呢，哦好，啊继续看呢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管，食了这款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骨质，
0: 食了这款钙骨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啥？哎，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多呢。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骨质。
0: 头先啊，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喽，咦，恁到阿孙的登骨的期间，手的以上我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阿妈袂记得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恰好也可以给咱
6: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再问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呀，秀爽哎。
0: 哎，是，你好嘿。
7: 我有给你叫人。

0: 大红豆，
1: 哎、我来唱了，嘿、哎，
0: 好听，我喜欢这首歌。
1: 还不赶快
0: 哈！哎，阿公嘛最爱讲红豆。哦、尤其是那个红豆饼超级好吃，那个日本的那个鲷鱼烧啊，哈、哎，对、欸，他们的鲷鱼烧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呢。
1: 一个300块一票啊！
0: 哎、欸，伊的鲷鱼烧是安尼，也是薄壳的呢。嚯、哦，那个吃的才过瘾。啊，咱台湾的迄种的做成鸡卵糕吼，皮足高的不一样，那個、口感无同哦。我们是讲咱台湾的无好，是讲我爱食迄种口感安尼啦，哈，那个鲷鱼烧非常好吃呢。来继续关的红豆朱琼阳是谢一金读的是
1: 大富全。
0: 哎，那你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
1: 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来，请讲起来。
2: 哎、欸，我食太太好。三天
0: 都不见，食啥？
2: 三肾珍宝
0: 哦，三肾珍宝呢？
2: 三肾珍宝2300，一块2300。
0: 啊，吃两
2: 块。啊，我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然后落屎。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肾珍宝，到即马食6-7罐吼，
0: 嗯，
2: 伊从啊拢袂过漏屎，啊从啊放的诶屎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2: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2: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吼，伊、嗯、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安那会喘的。
0: 哦，会呛
2: 啊。啊不会，诶、嗯、啊食食从啊拢胃也拢。有卡顺、嗯、啊，拢卡袂安尼喘啊
0: 咧。哦，卡袂安尼清啦吼。哇，好棒！等一下，哎，大哥，那你嘛较安心嘞吼。哇，恁老婆食了介好，好啊，你家己有哪保重哈？好，谢谢。三片老婆姐来做工重点嘿。
3: 嘿，哇，
0: 嘿，
3: 你的杨先生呀，棒子了哦。也要有好诶，啊，搁我平常过敏也好诶。
0: 三线钱包啊，
3: 嘿，
0: 哦，
3: 啊，迄落，
0: 嘿，
3: 我头壳遐只颈椎咧曲着，啊，拢袂好，啊，食迄落，食迄一只拢好诶。
0: 三线钱包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即款。
1: 三线金箔，
0: 因为咱这罐就是好安怎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恁会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真正有这么好物件，这么好成分的伫内底面，咱才敢给恁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安尼啦，啊，咱们食产品就是爱食这爱经济啦。你莫食咧个人，食一罐遐一罐，食咧个人过来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是唔对的哦吼。食咱的三线金箔，你当安心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经络给咱照顾，食咱这罐。
1: 钙过剂，
0: 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成一个扫涂骹的大姐安尼，啊，就是爱投资啦吼。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噶，
1: 阿雅德啦，
0: 朋友上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倌，到今个不啊，诺皮昂，假好不好，这个人
1: 到手不？
0: 以上功德，等下这碗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啊、来呀，赶快呐！咱们来讲这个困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好朋友的困眠足重要？不是讲这闹尿是啥？压火气，因为恁人就是有压火气了，会辛苦的慢，佮加上你三酸甘油那管哦，迄特别是恁一得火安尼会慢性的发炎。那你天然啊慢性发炎，你唔知呀哦？都爱有发炎到一个极限的时阵，你才对疼，加疼遐疼安尼哦。所以咱这种困眠长期困眠无，会互咱造成咱啥压火气，慢慢会变慢性发炎，规身躯拢慢性发炎，安尼就无好啊。那么说规身躯拢压火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好，这介重要呢。唔是干那只阿达玛尼呢，规身躯五脏六腑拢连带关系呢。咱即摆请大夫来讲这困，这个困啊介重要哈。
1: 还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咱啊是讲人哦。哦，拢无困，会安怎？有人做过这個研究哈，一天无困，那啉酒醉哦，或者一整天24点钟都无困，啊，两天呢？哇、哦，你今日起笑哦，啊，你若讲三天的时阵哦，哇，胡言乱语，你胡白讲话啊，啊，那五天以上吼，你的全身骨机能拢失掉去，啊，讲哦，会当经过7天，一礼拜拢无困哦，你已经吼无法度是算一个人啊！安怎讲？你完全唔知讲你咧创啥？讲话啦，是讲生活吼，即主力生活这部分完全无法度吼。这上后边是啥？全身躯的机能会啥？会萎缩，人会死去。 哎呦，无困，困个安安无完全无困会死去哦，会哦，所以讲，咱有个人讲，我做四五天无困啊，是你毋是无困，你是有米姐米姐米姐，啊，你最近拢有困，你米姐时阵足短，也有可能你有可能一两点钟，但是伫你的感受只有一秒钟尔。啊，所以讲你到底有困无困？你真正哈、哦，你家己嘛要了解家己啦，吼、哦。啊，当然，这种人就是较辛苦，有可能已经长时间无多好困啊，包括咱这情绪，已经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慢性病啊，包括掉癌这部分的病人啊、哦，病人都比较辛苦，心肝头的情绪较无稳定，较无困啊，也够啥啊？咱这个营养无够啦。哈、哦，也是讲你的睡眠习惯，大家拢无同。哦，有的人是这今仔十点，啊，明仔载两点，啊个哦，啊变来变去啊，啊一个无多好困的原因，有可能是综合体啊，啊，睡眠时间无固定，食食无营养，压力个大、啊、很多啊，所以你要去一项一项个发现哈、哦。啊，当然有的人哈，哎、欸，你睡的时阵哈。哎，伊个讲话哦，精神压力较大。有人讲，有人睏眠时会咕咕叫，啊、哦，等咱点讲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哦。所以讲，咱只要哎、欸、有种竞争，有种信号的时阵吼，咱来赶紧安尼个医生睏眠这部分状况，爱个医生来在讨论。啊，有人讲，我了一个人，我现在知你，马给你人放下摄影机啊，好、哦、的。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香薇。那么这是袁小迪说起来，喜欢注意这个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呢。
0: 哦，安尼哦，
1: 啊，
0: 要甲阮鼓励，是要点歌啊？
1: 要甲恁鼓励，你也袂歹。
0: 好来，生病了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1: 有睡得本来睡得不好，那么睡得很好，一睡到早了呢。
0: 你个吃迄个阿雅德纳吗？
1: 对，安雅德纳。
0: 有较好睏吗？
1: 哦，真的很好睡。
0: 哦，比较好睡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Hello， 秀爽。
0: 喂。
2: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签送起来。
2: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纳。
0: 好。
2: 啊，无好睏。
0: 觉得我看。
2: 就是、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较好困的对啦吼。
2: 嘿呀、啊，我听说的陈小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姐，谢谢你，陈大姐，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给你鼓励一下
0: 哦。哦，来，生病的
3: 我姐。哦，我吃困啦。
0: 哦，感谢感谢。
3: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啦。
0: 哦，吃了好无？
3: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3: 只要开始困起啦，
0: 好，开始困呢，
3: 好困啊，还佫改食三件中补，
0: 哦，啊，食了好无？
3: 三罐阿雅德纳，四罐三件中补，两罐阿雅德纳，半日食两罐，
0: 食了好无？
3: 第二罐也袂歹，好，
0: 还佫
3: 改买诺诺皮啊，
0: 哦哦哦，
3: 我姓简红山简小姐，
0: 哦，简小姐，感，安尼好，感谢阿姐，有个人到小宝，感谢你哈，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间民间高帮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食咱这罐。吃了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还能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块被黏贴黏贴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天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家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那当然来当上的是个价。三千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单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的好，变咱不急，要有耐心，哪食也变哪好。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哈。食好，则甲咱到小宝以上。功德当个这问题，咱呢大尊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好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哈。啊，咱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哎，欢迎收听。来呢，咱们来个讲一个报喜呀，报喜是一个好代志。咱是求生哦，唔感觉人家这个冇压力的掉啦吼，啊，嘛唔是为着要表现，嘛唔是为着要面子啦。啊，讲有一口罩，因老爸往生了呢，捞了17只牛啊。啊，根据的因老爸爸爸的分配方式是大件得1/2，二件得1/3，细汉的得9/1啊。我靠，差侪啦！我这老爸嘛偏心呢。啊，17只牛呢？2/2甲3/3甲9/1呢，拢总无精数，拢阴嘛，对不对？三件有够烦恼，为着安尼说冤家啦。哇，一个长辈就来安尼，大家看人三囡仔咧冤家呢，感觉真艰苦安尼哦。人哦，老爸无伫啊，叫个囝冤为了分牛啊，分到冤家啦吼。那么这个长辈想一个方法，讨一个代志。爱得该帮忙，甲讲阿婆呢？我先搞我七只牛呢，然后啊，七只牛我送好恁啦。因老爸老17只牛呢，啊，17只牛加着1只牛几只？18只，啊，18只2/2是偌济？9只，3/3是6只，9/2是2.5只，所以拢总是17只的牛呢，无加 九分之是两只，啊两只加六只、八只，佮加九只偌济，十七只。所以三兄弟甲村里只牛人献我啥，献我因即个会长辈的对啊，哇，这就是利用偷壳啦，啊这种个叫啥？这就是报喜啊！咱若讲到报喜，唔是讲我一定爱捐钱啦，一定就是哎哟，记得付爱有。关钱偌济拄偌济，才叫做报喜呢？无啦，即帮人的忙哦，讲帮忙嘛是一种的报喜啦吼。那么报喜就是讲，你也无得到利益啊，你是因为啥？要讲帮忙得到，你得到啥快乐？哦，即叫做安心呢，发起来迄大悲心、大悲心的对啊。所以即叫做无量的福报。阿公贵，我古早有一对真正有够善的翁仔某客户红车啦。因翁仔某拢互请咧，这个生活。有一天呢，因翁仔看到一个中介吼去庙寺啊，参加迄个法会呢，倒来厝的时阵呢，哎呀，这个因翁仔就安尼想的种，无代无志哭起安尼啦。啊，因某就感觉奇怪，讲翁的啊，啊是啥物代志，互你这么伤心啦？互因翁就讲啊，啊看到别人吼，真正有够欢喜，够幸福啦，够有当修复。啊，家己遮尼啊可怜，遮尼善家，而且哦，各项修复的机会拢总无。啊，因某就讲，莫去伤心啊啦，啊伤心嘛无效啊，啊无安尼啦，你甲我卖掉啦，啊卖来钱，卖甲我卖掉的钱呢，得当去报喜供养啊，无你看安尼敢好？啊，因翁就讲，更加愈伤心啦。因翁就讲，某诶，我哪有可能甲你卖掉啦？我若甲你卖掉，我更愈伤心啦。哦。哦，啊，两个就想想讲，无安尼啦，翁的，咱干脆吼，咱做去卖人做奴才，卖人，咱两个去卖人做奴才，不但会当供养，啊，咱个会当做修行，安尼就好啊，好唔好？因翁就讲好啦，翁阿婆找到一间好家人咧，准甲主人借钱，准备要办一场迄个啥法会，啊，这笔钱哦，若是无七天内底面申请咧，因必须要抵。算讲七天的就行，爱行清阿无就是因两个翁阿某呢，爱做人的奴才安尼啦。啊，得到钱了呢，三只翁阿某开始哦，好开始准备发挥啊，互相鼓励讲哦，啊，咱即马会当哦，会当随家己的心意要来修复哦。咱来好好把握的这姻缘，阿伯哦，各有无咱都唔知影呢。啊，到第六天呢，代志已经拢办袂好的时阵呢，哇，寺庙煞传来一个消息。那才拄好啦！迄、那个国王讲哦，我那要讲一讲啦，讲一讲要举行的发挥安尼啦。哇！这尼姑拢讲哦，哇，怎么办？应该先让我这对翁仔某呢，因为翁仔某七天内底得爱办呢。啊，这个国王知影了，足生气，是对一个小民这好胆，敢跟我抢日子？你马上来命令，因改日子，这对翁仔某改日子呀。但是这对翁仔某虽然无奈啊，不过嘛是袂当无改呀。这个代志呢，迄个人不但哦无交给翁阿婆呢，佮要叫因翁阿婆，伊吼讲出的理由安尼啦，伊佮交给这对翁阿婆就对啦。啊，这对翁阿婆吼，整全部拢佮这个个人禀报，佮讲哦，个人啊，阮出善啊，就是因为阮无法度去修福报，即世人佮剩最后一天会当自由做主呢，后摆阮就无机会安尼，阮就袂人做奴才啊，所以阮要争取请个人成全安尼啦。哈，这个个人听完了呢，哎，受到感动了，感觉讲这对翁阿婆真正真心的呢，不但是尊因两个吼，因去进行。明仔发挥了呢，你敢知？伊个个享受的伊财宝呢？佮竟然将十个钟头吼，互因翁仔某大个兼管理呢？啊，懂啊喂？这个讲有好无？好啊！啊，这个讲有报喜无？报喜无？有啦！虽然讲善良人特别当做报喜的代志哦，善良讲诶，也一样可以的吼。拄着贵人就是诶，就是一个福报，所以呢。咱唔是讲一定爱捐偌济钱啦，还是讲哦爱办什么发挥咱叫福报，唔是安尼啦。人讲心呐、啊，有心较重要啦。啊，你若无心吗、啊？有口无心，吼、哦，嘴拢念阿弥陀佛，念经真好念啦。结果呐，念完了，嘴就三字经错错叫安尼啦。这种人够好，念较济嘛无好，对不对？人爱有心，真正要做。 咱若要做吼，随时拢会当做，有机的有机缘呐。拄着人啦，拄啊好跋倒啊，你来甲砍一个，这嘛是啥？这嘛是布施啊，对不对？啊是你啊，拄啊拄着阿妈吼，好去行路，我咧无方便的，你甲扶者。啊，这嘛是布施啊，吼，不一定我捐偌济钱啊，心存善良哦，较要紧呐，吼。甲咱讲，咱做参考。来呀，下人没想去故乡呢，大家都蛮想到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哎，这首歌咱来个唱霓虹歌，都叫做哪里个口腔恶魔哇扎路。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咱咪想起的故乡，阮家住伫咧大树咧。啊，哪里个可口？哦，莫话啥路？哎，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下来。
1: 我刚都有叫一罐迄落个。
0: 产品呢？啊，什么代志呢？
1: 我想讲每天刚才叫的啦。
0: 啊，你都叫得好啊，那我要紧，个叫得个叫啊。那阿桑哦，那么那么保养身体吼，免得等你了，等个退休啦，等个有钱啦，等个吼，恁孙啊娶新妇啦，免啦，
1: 随时。
0: 嘿呐，咱人随时拢爱保养介重要，免得等个对一工啦，免啦。
1: 啊，习惯就就话对。
0: 啊，你是叫对一行，我做你怎么拢爱讲电话呢？嘿，你是叫伊个龟仙姑过透透的吗？
1: 哎，
0: 我爱两千三啦，嘿。
1: 2300
0: 哎呦，这罐我有在吃呢，我有在保养呢，嘿，我昨天嘛，我吃二十档啊呢，你等下我叫他听来，我先接进来，嗨，谢谢。那么顾身体哦，免得等到我的娶新妇了，我的是阮孙啊结婚呢，啊，我等到我退休嘞，嗯，该看咩你等啦，嘿，万一那是无等无够嘞，人规身躯拢倒伫眠床啊，已经真严重啊，变喏，你要保养嘛，上班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就是啥？介重啊，预防性的治疗嘛，对不对哈？虽然咱听讲过，咱人真正是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干卖拄着啥心脏的出问题的啥，哎，猝死哈。那么呢，咱听讲哦，那个血管内底面会滴着会了卡着斑块，什么叫做斑块？三酸甘油就是那个帮助咱稳上的血，咱一定要有三酸甘油。胆固醇呢，伊就是咱的。细胞的外口一点膜啊，叫做胆固醇，咱拢有必要。但是如果是过多呢，三酸甘油过多会造成血的流血的咳，咱的隔血会心包油甲肝包油。啊，胆固醇呢过多会造成呢卡伫咱的血管壁，迄、那个血管壁呢，咱咧讲叫做斑块。但是那个严格讲起来，这个斑块呢是唔是一块油哦？唔是哦，伊是你长期定定。你慢性肺炎，你家己唔知呀？那你血管的空缺就对啊啦。就是那边是讲卡伫咱这壁，这壁这胆固醇安尼。那么这种物件的斑块的慢慢啊，伊就是啥？这个伊会对咱的，因为咱的血管有一定的保护咱内膜的啥内皮细胞，为着保护咱的血流了会顺啊，减少的血栓。降低发炎呢，所以咱的血管拢保持了有弹性。但是因为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分，你的血油个高，你有食薰，啊，你个压力大，个睡眠无好，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慢慢你敢知咱的血管受伤未？对，咱的内皮呀、啊，血管的内皮都会受伤。所以为什么我甲恁建议恁呐食通血路的物件，唔好食过多？咱的血管内底内壁内皮会受伤呢？咱的血管壁一旦那是有受伤啊，歹物件都会入去啊。那么到时歹胆固醇的变成卡伫咱的血管壁，一种形成啥？咱即马讲的斑块啊，这个斑块呢，咱上个惊唔是惊伊愈来愈大大滴，伊袂愈来愈大滴，伊会变啥？无稳定会走，伊会走，等变成落了，伊会走来走，对着血咧拍血呢，伊会走。啊，那塌地堆慢慢累来累积，累积累来累积累积呢，比如讲大动脉啊，到时你的动脉的引起的啥？咱咧讲叫做周状的动脉吼，引起的啥？这个塌掉诶，那么到时你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的是讲，三酸甘油是安怎来呢？伤甜甲伤油，伤过油就是包括你，比如讲食油炸类物件，包括你食猪油啦、啊，还是你有食着牛肉伤过油的物件，还是食水果甜、食伤过甜哦吼。那么呢，胆固醇的物件按对来。咱咧大家拢嘛知影海产啦、啊，啊北来物件啦，比如讲过来冷饮的物件，啊，佫有一项胖，伤过胖，就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你爱食迄胖啦，啊胖有够胖的，我唔是讲叫你卖食胖，是卖达当食达刚食。因为呢，有一寡生理人家你放的反式脂肪油，或你为着要做生理好做呢，那嘛唔知影，所以咱要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偶尔吃，唔要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卖食逐工食同款的物件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起甲咱强调哦。你若无爱得到多高血压中风，你就是三酸甘油要保持150以内，胆固醇要保持偌济200以内。 啊，当然咱的血压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上无至少这数字较安全。那么咱心跳要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啦。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上个无多控制是啥？咱的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佮加上你个困眠无饱的关系，佮水分佮啉无够呢，那么你到时的比较起来较容易啥？血压会起起落落，开中风。血压起起落落，心跳嘛起起落落，你较容易猝死。所以咱这个性嘛，影响到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呢，我拢甲恁建议，咱一定爱用牛的较标准，然后啊，佮当然啦、啊，咱即马即天气呐热，咱咧热吼，你一定爱加吹冷气呢，唔要流汗流了过多，唔要变成人虚脱的无好啊。啊，过来上个重要就是吹冷气，你若为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呢，唔要食冰，真的不要吃冰吼，因为食冰点的会更收缩，外口会更坚溃，你要到厝内底你个食冰呢，会更能救下来，你一袂赴啊。连咪坚固，连咪缩起来，真变成啥会猝死。所以，咱你去边，你干嘛听过我听讲叫做冷气、冷气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尽量就是啊，各有你若你外口热热，你咪出来这边，莫马上呛冷水，不要哦吼。上个是洗小块一点嘛，温温的，温温啊较好，无咱的心脏袂卡咩哦。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或你干嘛先看爸爸走路会喘的人，有来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干会啊不？你好，你好。
1: 你
0: 好，你是秀爽的。你打就会记，打就关起，无你会听无我的声嘿。
1: 啊，
0: 来，你讲什么贵事？你看你来回说嘿。
1: 我坐你回答啦。
0: 无啦，小姐，你今嘛若无关打就，你会听无我的声嘿。安尼个听有。好，你讲系安那嘿。
1: 我坐你回答啦。
0: 是嘿。
1: 啊，我正常个遐有小中风。
0: 中。哎呦，安尼等我一下，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

0: 三香麦音，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的哦，是咱这位这个是板南书店的，来谢谢，来谢谢，李贺你好，
1: 喂，秀山李贺，
0: 李贺，请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嘿，是，
1: 我食介过去，阿个加三千千八，
0: 好阿食了那好呢，
1: 安呢，脚头靠的，
0: 好，阿个人什么？
1: 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较好。
0: 好，安尼吼，好。
1: 对呀、
0: 啊。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谢谢。哦，来三片，我们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1: 公重点。三片全部。
0: 好好。
1: 阿个，排骨。
0: 好好，阿你吃了
1: 那个。哎呀，都那，我前九十回头一直吃，吃你也吃不，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九十岁，即卖，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食了好无？
1: 食了真好，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
1: 我，系做心脏科，经经啊，经文书记，
0: 哦，
1: 啊去，啊做售后生，
0: 哦，
1: 即卖拢唔捌去回诊啦，即卖食迄个阿亚德那，恁三行的物件吼，
0: 阿伯，你有先嘛去回诊检查一下较好呢？好，阿伯中哈，谢谢，你好。
2: 谢谢你哦。
0: 来，车公重点未来
2: 嘿。我食你三次真好吼。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谢老兵，好，聊完嘛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请讲产品，也不讲，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千零八，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尿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阿个改小朋友食的，温水那碗来食。
0: 哎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老平。我一当套用掉，只一般套用掉只。
0: 哦，
3: 那就比较高楼啦，
0: 较袂流鼻水啦吼。你那孙的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贾露叔，谢谢你。各位来三片，
4: 我当讲叫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4: 即马来爬啦，腿嘛会喘，啊，即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4: 较袂喘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保重啊哈。啊，好，谢谢你，谢谢。好，来，李贺你好。
5: 喂，秀莎你好。
0: 啊，李贺嘿。
5: 啊，我食三片水果哈。啊，食
0: 三片。
5: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5: 对。
0: 好，阿哥呐。
5: 阿德。
0: 嗯。
5: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呐，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呐。虽然才讲建议好朋友吃咱这罐呢，因为呢，咱这吃一罐，第二五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开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或者心点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安心嘛，个家人无问题哦。啊，个朝鲜鸡哦，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久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讲饭前两粒叫三顿，那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底下呢抓起来管，所以这个留起来哦，买一罐。晚上一点半，晚上两点呢？两点，咱即马有即个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佫是医疗级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的，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则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等你大准你讲，谢谢。等你哦，来，你好，你好。
6: 喂，什么热线哦？
0: 还是你好。
6: 哦，啊，我要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问一下。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6: 哦，我要甲你问讲，如果本人中风无，啊，我从啊中风就要来食。
0: 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小姐啊。
0: 还是你好嘿。
7: 啊，我改请问一下，我食恁那三全金宝，你当下做
0: 那个患
7: 者，啊，胆固醇我会减。
0: 哎啦，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情人的眼泪》。哎，讲古无唱啊，咱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情人的眼泪，这个应该是爱我蔡琴唱，因为伊唱了，伊的声呢低低的，安尼低低吼，很好听，嘿歌星就是不一样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咱这咱这关节呐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恁两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啊。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哎、欸、啦，迄位正个补人，现在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不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因为个跌了就好啊吼，会拍拍死哦。你若听风的时阵，会听个发风哦，听个真个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不是面呢。你敢知啊？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听风。那么呢，新闻都报道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着听啦，听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知是听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关节的伊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听风酒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你这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甲迄个跳红椒拢甲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即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呛嘴啊！腰酸的牙关呗，绝对牙关一定啥，听一点牙关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斤，但是你那是加了过多，尤其是加上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一种滴着啥，半月皮起泡，半月白了，半月臭味毛，告诉你的引起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先进。从拄只个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作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同款，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常常感觉要去便所不方便呢，以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较要紧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天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不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尿加血呢，原来是啥物？尿泡线增大哦，伊尿泡线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腺会发炎，尿泡腺啊发炎的尿泡腺的增大。那尿泡腺伊正常是存在咱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才会存啥垃圾库里遐尼大粒。啊，那等个发炎的时阵呢，整个像咱即马生产的桃啊，你也看咱台湾的桃啊，会成个桃啊，它尼啊大粒呢。到时你叫那边过境，那边过就袂当过啊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咱放药啊，爱记爱
该去变做咱的放药，啊，无咱的药的残尿会造成细菌感染，你比别人较用膀胱甲尿道发炎，无禁药。啊，那么咱水那里冇有够，上无至少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呢，这个观念爱甲记起来哦。所以呢，如果是你定来高油、定来禁油、会上油的人呢，那么个人建议啉得爱慢慢来啉以外，上好是咱定个人建议40岁以上的人，要去兼做提肛滑，要过来去兼做啥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不只是咱的膀胱经呀，咱的内脏，咱已经有60个穴道，拢总会当给你帮助咱刺激到。所以当然你要打卡底哦，这个重要呢。去检测我咧讲的，给恁建议好朋友呢，爱垫咱的膀胱的穴道哦，吼，爱个垫，这种对你有帮助哈。啉茶。

0: 好来，谢谢。我是一片雨，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界老王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哎呀，我甲秀山过来。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健保啊，做好我食个六年
0: 啊。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痛风啦，痛风。
1: 嘿。
0: 痛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痛风较好啦吼。
1: 啊哥。
0: 嗯。
1: 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
1: 好，都可以。我少万八人啦，
0: 那
1: 较早八人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跟我讲过吼。
1: 嘿，我卡领导跟你讲的。
0: 嘿，你跟我讲，你卡站起来，那个天王卡站起来，啊，那个大姐吼。啊，那你今妈妈是同款呢，就是来求钱呢。哟，爱求我哈。好，大姐好，谢谢。哟，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2: 我爱讲这个。我含气，
0: 我笑爽，我笑爽啦！讲啦，请讲，我笑爽啦。
2: 我讲咧，甲你，迄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吼。
0: 嘿，三千钱包啦，现
2: 在。嘿，啊，放个叫叫叫叫放叫哪种好去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慢慢放叫就对了。
2: 嘿嘿嘿嘿。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即奖金，嘿，奖金挂得好，有帮奖金啊哈。好好，谢谢。小弟你好。喂，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3: 我吃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药，啊，今麦实在很客气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3: 没搞了，
0: 没暗时也没搞药，好好好，
3: 嘿嘿，好啊，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药啦。
0: 好，安尼好，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啊，你们两个主持人啊，我讲我吼，
0: 讲重点，
4: 嘿，我想我念念话，怎么拢无报真
0: 相？三千钱包吗？蛋姐，蛋姐是三千钱包，食了安那好？
4: 食了即卖放药吼，嘛拢无报。
0: 哦，
4: 啊，我脚头我的手术七年过十一年啊，即卖食了得开点哦。
0: 你有食盖过一年？
4: 呜呜呜。
0: 啊，能加两行就对了哈。哎呀，好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是谁呀？好。
0: 哎，是你好。
5: 哎，我要讲好诶。
0: 请讲重点来，谢谢。
5: 三千先报。
0: 好好。
5: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啊你。
5: 哎，袂啊。
0: 哦，好好，谢。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6: 呀，拜拜，呀，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6: 哎，我吃迄个三千钱包，吃了吃。
0: 啊，安那好嘿。
6: 嘿，
0: 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卡袂搞尿啦。卡
6: 袂去变数。
0: 哦，卡袂去。
6: 我吃了两三三，我拢在吃了。
0: 哦，暗时卡袂搞尿啦吼。安那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咱贵县古人跟你沟通了？大家今仔食了有够好，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省煎包，活力都没烦恼。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咱贵县古照顾着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活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了个油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来这个朝鲜蓟哦。所以咱呢，后边咱登记拢有咧，干物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别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哟吼，所以咱呢好朋友吃好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转，你好。
7: 好，你收转呀。
0: 哎，什么贵叔？
7: 我暗时要做搞药个喏。
0: 哎呀，该接电线咯。我叫你听，蛋姐，谢谢。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黑漆。
8: 就问嘞吼。
0: 好呗，嘿。
8: 啊，迄、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无？
0: 芭乐不要紧啊，卖食白，哎、欸，卖食豆啊，你先食先济啦，嘿呀、啊。然后先食着，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热气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收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上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介有钱，苦甲要死的，一颗银拍二四个夹，一夹银都摕袂出来。啊，干那要用人的、吃人的，啊要讲占便宜，干那要贪人的呢？这种人呢，以前存较济，敢再去，再袂去啦。嘛是虾米人？因家人替开啦，爱出苦个对不对？因家人敢会唔知吗？知啊！即马这种情形的生活来对面啊，一种造成呢，因家人变成足够开，因的囡仔变成啦，嚯、哦，大量的开钱，开到开到开了了。所以呢，咱人唔是讲哦开钱无好，是爱开伫对的所在，用伫该用的所在。比如说投资自己的健康啊，哦，这对自己较好是正确的呢，还是咱别人有困难，你临时呢甲帮忙呢，小块代志都可以的哈。所以咱要有迄个度量，有迄个啊这个宽容的心魔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难得力的联合金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呢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这是拜六啦哈，哎，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当面听歌点歌哈，嗯，好啊。但是呢，这都冇得苦了晒哦，九点过我才开放口音，好吧？啊，所以呢，八点到九点一点钟留我听，啊，九点到十点一点钟留我聆听。好，啊嘞，这么开始阿公妹哥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啊，昨昏我讲迄个健康的话题，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开入来讲足好个呢。啊，但是吼，伊讲伊无听个，算讲有岁人记性无好，所以有当听过，听着就听着，啊，听过就听过，无一定拢会记住。嗯，然后伊就打电话伊问我的助理讲，阿君敢够重播？伊讲有啊有啊，迄个伊敢若昨昏也是屏东的乡亲啦吼，啊，屏东我记上清楚哈，重播的时段是伫下晡六点。潮州之声，潮州之声90.9的我重播，啊，你讲在下这旁听无，听无斟酌，安尼，下晡的六点，潮州之声就听会到，要重播一摆哈，咱屏东乡亲的不可以关注一下啦哈。好啦，安尼，今麦各位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功能医学噶营养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刘医师在讲吼腰。今日要讲到八道腰腰，八道腰腰，嘿，陈文成无一首迄个流浪歌，伊家己改编的啦，小编的啦，哈，一首歌不要哪唱去啊？流浪啊流浪啊到台北，八道腰腰八道腰腰，唔知影袂记袂哪唱呀？我收到，好好去唱恁听哈。哦，好啦，啊，今日就是要讲八道腰腰啦，哈。这个腰讲不一定代表咱身体需要食物哦，唔是讲咱身体要食咩呀啦，哈。以前几工啊，讲有一位45岁，这女士来伊家看门诊啦，哈。啊，有淡薄啊，歹势甲讲吼，刘医师，刘医师，我感觉吼，我足奇怪呢，安怎奇怪？啊，到哪到暗时啊九点吼，我都拢会想要找物件食呢。不是我暗顿无食呢，我三顿拢改正常呢。啊，等啊到迄个九点吼、哦，我就想讲要找一个糖仔饼来食啦，什么巧克力啦、泡面拢好啦。啊，我那是不是胃口变大哈？刘医师怎啊笑笑个回答讲，有当时啊腰不一定是胃呢，是大脑呢。哈、啊，大脑爱腰哦，嗯，所以无讲你就未了解哩。唔知这个刘医师继续加问：啊，你最近工课是不是有较忝？嗯，啊，你睏的时间呢？哦，那睏的时间我拢差不多12点到三点才睏呢。哎呦，啊压力呢？我压力足大诶，压力很大吗？所以刘医师讲对，你是安奈胃口越来越大，就是安尼吃出来。所以真侪人拢动作讲八道腰，就是咱身体呢缺少热量，其实。是咱的其实是咱的食欲，是干那胃在控制，但是你有想要食物件，不是干那胃在控制，要搁有大脑、荷尔蒙、睡眠、甲情绪，这种种的问题在控制。所以等到咱压力来真大的时阵，身体伊得分泌较侪皮质醇。有一挂人会因为安尼想要食甜的，啊无得淀粉。哦，淀粉你物件做做像饭嘛，淀粉呐、啊，胖黑毛用淀粉呐、啊、吼，就想讲要食甜的，还是淀粉类，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迄个咸酥鸡。啊，所以来困眠呐无够的时阵，咱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也增加，啊，抑制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下降，啊，啊有促进食欲荷尔蒙哦，啊某抑制食欲的荷尔蒙。啊，所以若困无够、困眠不足，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低；啊，若抑制食欲荷尔蒙伊就会降。所以咱人自然就会家己枵。有当时啊，真正需要，毋是加食一块鸡卵糕。刘医师讲，你加困一点钟啊，都有差。所以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啦，是。这种腰和叫做情绪的腰，哦，啊来个有情绪的腰哦，腰，咱心情若无好，会想要食物件袂？会，真正会，若心情无好，压力大，一路想要食物件。哦，所以刘医师讲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
是叫做情绪的恶，情绪的妖，所以心情不好，你也要吃东西。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也要吃东西。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也要吃东西。啊，看电视的时候，你也要吃东西。啊，这就是情绪的妖哦。所以嘴呐，嘴无停落来，无代表身体真正是需要一量。真侪时阵呐，是咱只是希望吃物件会当带来片刻的安慰，简单讲叫做疗愈。美食可以疗愈，对不对？那么，要咱怎讲？咱真正是腰的，还是肩腰的呢？真正腰跟肩腰分一下哈。那刘医师的建议哈，就是患者是问家己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麦只是想，如果今麦只是有一个水煮蛋，你会想要吃袂？你的蛋来讲无爱，我想要吃蛋糕。那你这个不是生理上的腰，等于真正咱的身体哦缺少热量的腰。你这就是情绪的腰，就是心理上的腰，心理上的腰就是情绪的腰，这就是肩啊腰。后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拄食完，就是咱饭拄食完，无到两点钟，你又搁开始找物件要食啦。拄食饭完，无到两点钟呢，照你讲，你为着多咧个，凡事要搁咧消化呢，你又搁咧找物件食啊？对，这种腰嘛是肩啊腰哦。啊，第三个问题的，饮一杯水，散步一下十分钟的，也阁是作妖吗？是，哦，那呢，这嘛是惊妖，因为咱经过消化有一段时间呢，所以无遐紧妖啦。所以那是安尼，真正就是心理上的妖啦，就是讲情绪的妖啦，惊妖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呢，怎么办啦？刘医师讲，有时候，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休困，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陪伴，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放下今仔日的压力，不是打开冰箱。所以刘医师讲，我定甲患者讲啊，其实咱的身体是做老实的，就很诚实的哈。伊知什么时阵需要营养，嘛知嘛什么时阵心忝嘛。哦，所以时阵咱需要食物件，需要补充营养，咱的这个。心态敢讲，哦，当下就是讲啊，我只是就是累，心累，心态累，心买忝啊，心态买忝啊，哈，身心呐，哈，身心俱疲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身心俱疲，像这种的时阵哈，咱当然有当下为着要弥补一下自己的情绪，就会找东西吃。所以下一次哈，刘医师讲，下一次当当你若想要食物件时阵哦，不妨先停来问家己，今嘛。腰的是胃也是心，即马腰的是胃也是心，因为真正健康，唔但是学晓食，爱学晓理解家己的身体，理解家己的情绪，这个我就可以控制。我拢讲吼，少年时真正无法度，想啥做啥，甚至足冲动，食老吼真正颠倒的。我嘛感觉食老较颠倒呢，真的啊，好像我拢甲家己吼。鼓励一句话，我嘛会甲家己鼓励呢。我会甲己鼓励一句话，食到这个回来，未使做情绪的努力，爱做情绪的主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爱会晓家己控制你的情绪，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当讲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呐、啊。真正是安尼，啊，唔像讲吼，当然我唔是讲半暝摸袂枵呢，我怕较早都有食宵夜习惯啦，还是讲聊聊解起来，啊，当然聊聊解起来，你就是。爱意志力呀、啊，啊，迄嘛是控制，迄个嘛是情绪的控制啊。啊，像昨我嘛是呀、啊，昨我其实六点的时阵吼，我有食面嘛。啊，面食起来时阵哦，我差不多到差不多食十点的时阵呐、啊，我腹肚枵呢，我腹肚枵，我就想讲来找物件食，但是吼、哦，我的大脑甲我讲，叫他妈得可拉塞。这都没得我在，不行。你看，安尼就把家己带落来无？哈，就把家己的想法就打断了啊。然后呢，另一个想法就是去啉茶，啉啉诶，睡觉。所以我昨就差得困啦。睡觉你都未想要食物件啦。啊，昨我就是哦，你就不会对。其实要睡觉之前喝个茶也很好啦，因为咱的血液才不会那么粘稠了哈。你们就不会得白了，然后睡觉哦，啊，得一个
背手机，我背手机，其实我背手机背一下我就困了。我无法多长背足久的，我大概背一下，来要困之前吼，这习惯了，我背起来五分钟啊，十分钟啊，背看一看一看，啊，目睭就稍微也还，要啊，就睡觉啊，啊。啊，所以昨天我很早就睡觉，今天精神会很好了哈。所以你看我今天今吼，等一下你们如果叫我唱歌，我的声音应该。音道声音的道路应该状况是会比较好的哈。好了，阿内贝听过，等一下哈。啊，所以说呢，唔通阿内阿杂吃阿杂肥哈，因为咱有会啊，哦，对这食欲的控制，有当时也嘛是爱控制的。真正腰咱得个吃，啊，那是加腰力控制，啊，那无呢，不当的饮食也会造成那你身体的负担，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来，马到成功，这个速水一点啦、啊。咱在水上，没有水上，我妈妈是点人情味。后来，婚礼的春花，给咱说点白羊座，说英雄歌曲，马到成功。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我过来讲一个吼，告诉我今天，我要谈些，等下开来谈。因为这篇哦，这篇就是我感觉今嘛，我看到我有感觉，但是我没有在节目上讲的，就是今嘛有一挂大人，利用着囡仔。在网络做业配赚钱，好做业配赚钱。啊，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现在大人用囡仔赚钱，啊，这囡仔呐大汉了，如果那是无什么对囡仔无什么伤害，是也还好。如果那是囡仔那是大汉了后看到这，伊心里有什么不休想？会呀、啊，你能动这囡仔？囡仔敢那戆戆呢？即摆囡仔足巧，即个囡仔已经知影民主是虾米东东啊呢？咱较早是唔知道啦，即摆囡仔可能较早无共啊。你袂像讲，敢那像迄个啥迄个，无是咱们红豆妹嘛，真红对不对？即摆应该嘛是阁有啦。红豆妹即摆应该大汉啦，我足久无关注伊个影片。较早我会去看红豆妹迄个影片，是因为我感觉讲红豆妹吼厉害啦。伊会好讲台语，其实我也爱看迄个囡仔，是因为伊足够讲台语。这点就是讲老爸老母可能伫平常时啊，甲伊讲嘛，是用台语讲嘛，吼阿公阿妈用台语讲，所以讲伊这个囡仔小小年纪两三岁囡仔，会晓讲台语，佮讲个真啊好，去学校读个佮转来，哦，袂讲参参做一伙就对。哦，我就感觉伊讲台语足趣味个啦，啊，得爱看。但是渐渐这个囡仔，我看伊愈来愈大汉的时阵吼。我那感觉就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尤其有当时啊，他的爸爸妈妈哈就会带他出国嘛，带他出国，然后哎，家己即个出国种哈，嘛是家己剪辑出来，就是因为即个旅游的对了哈。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哪，袂歹呢，这对翁仔某靠这个囡仔食穿，已经会当出国。好，四界去佚佗啊！咱唔知是较迄落袂吼，咱那个算作八卦。但是我感觉啊，囡仔为他们夫妻两个带来流量，生活就会变得很好过了。哦，你要去哪里？要出国去玩，真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啦。所以，可是不免咱得想讲，这两个我靠，这个囡仔吃钱吼，已经会当四界要去对佚佗啊啦吼。只要不应该就是讲，卖影响到囡仔读册时间咯。想要带囡仔去对佚佗，去对佚，等于对佚佗。好，就是这有会有这种错觉啊。或许然后我根本没靠囡仔流量了。但是我是干嘛讲？从囡仔慢慢大汉啦，他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好，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除非这个囡仔伊就是我那迄种诶，动不动喝败也不会筛选的，伊就是。往 IG 一po，吼，就是用在大家知影伊的动态，那我就没话讲。要不然像我这种诶，我就很重视隐私的人哈。所以的话，你们在 FB 啦，或是在任何什么什么什么网站，恁应该就恁应该拢无咧看到我的吧？是不是？对啊，因为我就是无红知我咧创啥货啊，对不对？就是我即马伫厝咧敲卡恁吹球，我不哩个是咧追剧。哦，我不哩个是咧食一个饭，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电视，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故事，我都觉得那就是我岁月静好，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我干嘛还要让别人知道？对不对？你即马啦抛出去，就搁一大堆啊！你即马哪哪很多人就会留言，这样叫岁月静好吗？我讲用户在留言的对啦，因为咱甲你，咱甲你互动，你一定爱可能有。嘛是，就是人家跟你互动，哇，粉丝跟你互动，你也要跟粉丝互动啊，唔是吗？嘿呀，啊，所以你没有跟粉丝互动的话，那你 po 那个干什么？你不想跟粉丝互动的话，你 po 那个干什么？对不对？无聊嘛。啊，像我这种的，就是分段难呐。那休困，我就是喜欢安静呐。啊，搁底下哎，留言留了到底，不是一个两个呢，没完没了的呢。啊，我唔懂，规矩拢直接回家留言就好啊，我免休困啊，是不是？啊，因为我搁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哈，我不知道啦，别人怎样我不知道，那我哈，那我是
爱情啊啦。你正在像讲一寡阮的结拜姊妹啊，阮结拜姊妹足多嘛唔对，但是阮不是常常聚在一起呢，不是常常聚在一起。一年当哦，一年当可能，哪讲真真正正靠做伙要食饭哦，应该五支枕头来算要出啊，结拜姊妹啊，这西哦，我讲唔是西，因为大家拢真无用，我拢讲无用的去无用，茫强逼人。每个人想要做啥货，拢有伊的自由，佮结拜姊妹嘛同款，对不对？无用的就是无用，有用的来聚餐，无用的就是无用。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嘛贫短一少啦。哎呀、啊，大家都很忙啊，所以也贫短一少啊，你知无？所以有些聚一聚都是。足凑巧的，用巧合，拢大家拢有时间才聚在一起，所以你们拢说哦，我结拜姊妹，就是大刚两刚就是结拜食饭，没有，一年当来当去做，大家做去食饭应该是五七千头啊，来省要存的，就是这样，各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好了，干嘛一定要硬凑在一起呢？莫名其妙，哎呀，我嘛不安呢。所以今晚吼，食了我无得了，赶紧讲一句，讲食了怎过困啦，未爱吵爱静啊，吼好。所以说我今天要来讲的这个现今麦的少年啦，当不当拢破 IG， 当不当像迄位客家己的做客家己的迄个后生做囝，吼，伫咧趁钱的这业配网红的爸爸妈妈，我觉得有时候很不应该啦，很不应该啦。刚才我迄个祖孙无，我妹妹迄个做囝的祖孙，就特不是咧和我念嘛。我讲你足奇怪，特不是什么物件，你特别破 IG 好啊，破歹啊，破安尼就对，无所不至破啦。啊，即马就生一个左肩，吼，啊，就破网路。我讲你要破是没关系，但是你破的 IG 几乎是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在群组呢。啊，你都很喜欢让人家知道你女儿怎样哦，安尼啊。啊，甚至一摆为着囡仔骗囡仔，含老爸老母冤家，伊嘛改破的网路呢，伊嘛去改破的 IG 呢，啊，我有看到啊，我同黄小弟两个咧摇啊。我讲即马是咧讲老爸啊，咧讲老母啊，啊，即讲老爸，讲老母啊。啊！不过咱以咱长辈看的讲，啊，即嘛是老爸老母欠伊啊，为着骗囡仔代志冤家啦。啊，即嘛是老爸老母欠伊啊，搁你有一千个理由吼，你都无应该铺伫网络，因为这叫做家丑啦，家丑不要外扬啦，对不对？得算你有利好，是老爸老母无利啦，你都不要铺啦。啊，得算讲老爸老母，你敢知？我看着啥？伊感觉伊有理啊，但是我看是伊无理啊。老爸老母这个年纪啊，咧轻盈啊。那不是看恁阿公阿婆，我们小我调讲小妹一点，我讲你啊，你就惨惨。那咪看阿公阿婆含万叹，我小妹是安那要甲骗啊，对不对啊？我讲你吼，阿骗孙骗到你真啊，阿你白条条啦。那有当下要来我家啉一个小酒孙啊，得爱去开来，啊得爱去得爱去派人甲顾安尼就对。哎，我无法度啊，都含万叹啊！你无甲敬，无要怎样？哎，这是天下父母心，好像有误解哈，真正是误解。所以我当下拢甲念讲，你好啊，破败啊，破你就十不行都咧破 IG 啊，糟糕天下人知，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恁有够无聊，人家少年啊，你这边少年就是安尼，啊，是咪华美多好呢？啊，今天在聊这个好笑，哎，大姐稍微加一个。哎，迄、那个大灯现在伊还无 IG， 我拢甲讲，所以不来，我就另个要甲聊。你食大灯个钱，食个哈巴你也加破，对不对？你现在大鱼只只嘛比啊个，我唔知咱即阵叫人足爱破的，莫名其妙，可能看咱年纪无够，咱刷上干嘛人够足爱破的，我嘛感觉。我嘛，因阿婆去做佚佗嘛，就爱破的。我讲，阿婆去做佚佗，就爱昭告天下，啊是上稀罕呐，对不对？啊，我有咧无讲，因为有咧看我交情较好啊。人去日本佚佗，人也毋是，人迄个是迄个啥赖我看呀。有咧也袂歹个，我看你即逝敢若去迄、那个，伊敢若讲伊去石州个款，哦，敢若袂少人啊，哟，规家口啊戏个款啊，我看到囡仔还毋知啥物孙啊，啊，恁孙仔较大呐，嘿。因为咱是朋友，就会互相关注。我讲啊，肯定啊，无出色的啊，什么代志你拢要人知？那种关注有一点虚情假意啦。阿妹讲下就是安尼哈，要不然我告诉你，我这个性高啦，我拢不用知，我咧创啥？但是讲我去佚佗，我来底下洗澡，
姐姐，你无甲你去佚佗，取个相片起来，我铺地，等你迄个啥迄个官网，我讲无爱啦，即马足歹个啦，免铺啦。其实那话歹，但是我都即马别爱铺遐有诶无诶，你啊咧。啊，高窟啦，总共一句，得高窟啦，食了高窟啦。不要人家问来问去啦，就想要安安静静过日子就好了啦。我时间拢留互咱的听众朋友，我拢甲迄个时间留伫即两点钟。哦，我就是把握这珍贵这两个时间哈，这两点钟的时间，看我相亲的，比如大家哦，有够有笑啊，迄个拍拉凉诶，我感觉一天安尼两点钟，足趣味，足幸福，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其他无相关的、无关紧要的人，少来烦我。那我今天要讲这一个业配老婆，真的很好，老公教嘛是多啊好呢呢哈。来讲到这个爸爸男主角要甲叫啥？今仔日要来甲换做小林了啦，好小林嘛啦，小林嘛某吼咧经营着迄个网络育儿账号，哦，一个月收入十万走袂去呢，我真可靠哦，晓。伊讲这确确实实吼，这小林嘛讲这确确实实也是比一般上班族的收入吼。搁较优啦，咱正常班个基本薪嘛三万块尔，嘿啊！啊，你话一个十万收入，咱比一个十波人较好康个点吼。伊讲来，代志发生后，这就是因为这件代志，伊真正吼，卡米莫真正变面的啦。因为后生有一工用啊，尿床，偷床药啦。啊，这个囡仔已经在读册啊啦，他跟他读国小啊，你看吧，读国小囡仔特别传药，特别偷传药。我还记得我国小时嘛，要偷传药都对。啊，我跟你讲，偷传药实在是一件足见笑的代志。我虽然国小要去偷传药，但是吼，我老母吼，拢知我的面子，我老母拢唔敢讲，唔敢甲人讲。但是我阿嬷知，你从阿嬷讲大做，阿嬷知，会嘴敢讲啊？哦，我拢准备哭出来，你敢知影？哦，我偷出来个囡仔，其实小孩子心里是还蛮受伤的嘞。你可以甲讲也自卑呢，惊人笑啊，嘿啊！啊，这老母真正像三百加现花啦。囡仔偷出来个迄只暗，伊唔是先换被单呢，伊是先架手机呢。迄囡仔佫穿着。尿湿的困衫，徛伫边啊，伫要哮出来，伊竟然无用心去保洁店哈，因为伊感觉安尼吼，摄出来尿床画面比较真实啦，所以讲无摄是真浪费啦。摄摄袂了后，冲啥？泼上网。所以影片上线的一个礼拜左右，观看人次达68万人。啊娘喂！嘿，观看人次哦，68万，多啊！安尼有在条，这个业配费，业配费哈，赚40000倍。啊鸟诶，安尼你啊，会当赚40000倍哦！啊，愈侪人看，伊的愈流量啊，流量越高的越配，伊迄赚诶，就是伊迄就是看流量啦哈。所以讲进账就一定会比较可观的啊，对不对？啊，唔过遐侪人看，就代表足侪人知嘛，是不是？迄、那个后生啊，可怜的囡啊，伫遐好好做加一个尿尿哦，加一个尿床小王子的外号啦。同学一定会记住的啊，一定会啦，哎呀，佮讲吼，怎啊？伫好好规群囡啊拢知影啦，啊，怎啊佮号一个外号叫做尿床小王子啦？安啦，阿伟同学吼，佮起互老爸老母看呢。阿斌，阿咪同学知呢，连同学的爸爸妈妈们都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甲笑讲，哎呦，遐大汉要搁你带药嘞，为了安尼讲，哎呦，遐大汉啊，要搁你带药嘞。啊，从安尼家己关伫个诊所吼，安尼足足一节课唔敢出来啊。即摆老师都敲电话给老母啦。即、這个囡仔的妈妈小林啊，因某嘛拄啊好伫厝咧忙直播啦，那囡仔。放学回来了后，第一件代志，伊唔是安慰囡仔啦，
伊是先先删留言，甲遐留言拢删掉了。今有人公布着，因今读个迄间学校名嘛吼，刷来伊就开始烦恼啥呢？烦恼讲啊，影片哪下架？互厂商要求赔偿袂啦，会赔偿袂啦吼。所以一暗吼，即、這个小林啊，就从啊拍开伊个电脑云端硬碟啦。哦，这硬碟内底储存的，你看，囡仔发烧啦、吐啦，可以用骂了后，哦，骂了后啦，甚至干那穿一条内裤，外面转播，拢互老母安尼，伊落分门别类，欠无就好，欠一项一项欠无好啦。伊讲每个档案档名都标注适合什么业配，哈、哦，比如讲这是退烧药，比如讲这洗衣精，哈、哦，啊不，这是情绪，这都是情绪绘本，这是除臭喷雾，都是伊每件样品。应该就是有含厂商配合，讲这就是要坑爹讲啊！如果今仔日那是讲拄啊好要推荐的推荐是退烧药，啊，这就是这个样品，分明白的安尼就对啦，哦。即马小林啊，就是足心酸的，伊讲别人的囡仔吼，别人的囡仔，细汉留下的是童年回忆啦，啊，阮囝的童年回忆却比因老母整理成招商的资料夹啦，伊讲去暗吼。伊气一个哦，先你们气一个，同我甲厝的迄个摄影机全部拢甲掰掰掉，嘛要求伊甲囡仔的名、名、学校、甲这个观影片全部撤下来。哥哥为着安尼，翁仔要冤家吼，吵了个大架的对啦。因为伊讲因某上在意的是账号少了之后，账号少了孩子以后，这个考证啦，这个账号那是少了孩子以后，伊的收入要安怎啦？无食，伊要安怎啦？伊以后的收入要怎么办呢？伊怎解某伊讲不好意思，伊那不是你的员工，伊的尿床目屎难堪，嘛不是你的业配素材。你想要当，你想要当网红可以 ，OK？ 你家己上进，你唔通揢一个连技术都唔敢讲的囡仔替你赚流量，伊是你的囝，不该是你用来赚钱的筹码。所以有一挂囡仔，唔是无想要讲，只是每一摆开口之前，镜头已经甲你架好了，伊连拒绝都袂拒绝者。伫大人想要靠囡仔的影片、相片赚流量之前，是不是嘛？该征求着这个囡仔意愿啦？囡仔同意无？所以说，数位时代之下，父母应该是镜头为保护囡仔的盾牌，离开消费手段。撇免从大人的获利建立的囡仔的心灵甲童年之上，同时网络隐私甲信任很重要哈，才当保护囡仔以后免受潜在的阴影影响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即卖话嘛是甲伫个网络无哈，提醒啥囡仔食物件，囡仔食物件，迄话囡仔我看多废话呢嘞。哎，我都要搁咧救乌灵哎！啊，你讲讲可能就是要搁咧食一挂副食品嘞，对不对？啊，但唔过迄量嘛是差不多，拄啊安尼就好啊。因为迄拢有一个固定量啦。结果吼，迄位用囡仔吼，就是好，伊熬食，伊三岁不挑食，有诶无？你甲看伊迄贵个，伫个伊个摄影机头前迄个盘，哦，逐项有，你敢知影？哦，我老在讲，啊，伊那个好吃啊！虽然讲是好吹到啦，但哇，伊那个好好吃啊！啊，你食咁 OK？ 系啊，啊，不过就做一人爱看囡仔咧食咧，啊，有诶诶，是大人就是靠囡仔食物件赚流量咧，来赚钱咧。啊，这个都有些很怪的现象，这都是数位时代下的产物吧，对不对？但是你安怎谈的，都只小林妈讲的对。你爱这网红，你自己上进啊，你不要拿小孩子当筹码，这个是不好的哈。好，谢谢康南雄，今天不要带这混向线，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你不要请公布帮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林青碧，这是咱吴妈妈，最想吴妈妈听，要听哈。刚才有点名是蔡嘉玲的哈，好，来，阿兰带到连续听到走。

0: 无臭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嗯，很好。
1: 啊，有厉害哦！啊，你连白的人是不是我做民主？表示你捌会啊，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是不是？
0: 没有，本身。我也感觉说，
1: 人人吃好的朋友嘛，讲哎呦，啊，迄个手，迄个手脚啊卡，遐个捡物件啦，哎呦，啊熬啦，怎讲这支歌要吃好势啦？
0: 哦，是的，是的，真的很好。
1: 我靠，遐有眼光啦，吼！
0: 人我礼拜四，迄个庆祝小帮都给我传来来，讲陈小姐回来啊呢。哦，我讲维他干两罐，
1: 哦，
0: 菱果精两盅，
1: 哦。
0: 诶、欸，火力敏速能装
1: 哦，嘿嘿嘿，哦，
0: 诶、
1: 欸，所以你，啊、所以你原来拢坐头房诶咧哈，
0: 无啊，就算跟讲，我进前拜三就讲讲，诶、欸，老板娘，阿、欸、你回来未？
1: 诶、
0: 欸，伊讲也未呢，啊，今天跟落来啊，就是讲，
1: 就是跟你讲啊，夜班诶啊，因为你有先去甲何何威伊的，拢会卡电话甲讲回搞，你来客啊，
0: 对，
1: 啊那卡过来夜班，伊是亲身甲你送啦、啊，
0: 诶、欸，我跟你讲吼，
1: 诶、欸。
0: 他都送我那个鲜茶煎
1: 哦，
0: 北人提供蜂蜜的，
1: 你得给来要送你，
0: 鲜花煎，
1: 要送你就给啦，好，吃好，啊，所以你跟迄个家庭好特别做客等下哈，赞哦，你这叫手头香，
0: 我抢头香，
1: 哎，抢头香，你今年运气好的不得了嘞，
0: 这样我也列三天就好呢，
1: 阿嘞好，好，
0: 我吃的很有感呢，
1: 当然啦，无你当作钱刷啦抗议哈，
0: 当
1: 然咱开钱一定是有目的的咩哈 ，OK 啦，
0: 开了有目的，
1: 嘿，开钱开了。
0: 不要欠啦，
1: 对啦，
0: 不要欠啦，是啊，啊，咱这么爱咱吼后半生啊吼，
1: 吼
0: 养老啊啦，不要免好做囝吼。
1: 对，啊，前半世人迄落辛苦，到尾还后半世人上面过得精彩哈。
0: 是啊，哎，啊，你无过好话，你连讲迄个什么，替我囝儿是社会，甲咱安尼共破灭掉，
1: 对吧？对啦，对，
0: 哎呀，真正爱为家己牺牲，
1: 安尼真好，伊个头壳清澈哈，好，收工，小家人拜好，谢谢，来去台湾拜拜好，再见。

好啦，阮手脚吼实在是真正读较清清楚楚啊，查甫身体够向，较袂拖离囝儿时势啦。哦，真真正正看拖离囝儿时势吼，十三岁是辛苦白天，唔是无钱哦，是辛苦白天。因为囝儿时势是讲你老爸老母身体也好好吼，啊，阮家己有脚有手的吼，啊嘛有种感恩的心情，就是讲唔是。卖讲钱，你敢那甲阮饲到遮大汉，阮都爱甲你感谢。啊，如果咱那会使的嘞，送互囝的礼物，就是卖互伊负担。哦，啊，咱都无放钱互伊，啊，因也无讲哦，迄落气嫌咱散。啊，人因都甘愿要去赚，啊，你都爱互因有时间好好啊去赚。唔是一边要个赚钱，一边要个顾你，安尼也是。人讲垃圾两头烧烧到到尾啊，连照顾的人都会冷卡。对不对啊？是啊，对啊，所以咱这即马听讲咧，这辈老人足成功的啊。啊，我了一个老人，你紧顾咧，我身体用咧吼，啊来喊一下手歌，来爬一下山，来运动一下。啊，那个个啦，传灌输因呐，也是厝边头尾人就要游览，哦，来个算一两工啊，哦，啊嘛真趣味。啊，你啊过了清心，啊囡仔趁钱也放心，安尼唔是？大家拢好吗？唔是叫做双赢吗？无咧啦，对不对？只个健康免开足侪钱嘅，免开足侪钱嘅。即摆是你倒伫遐时阵，三工两工，医生开嘴要爱偌侪医药费，你总会落来袂？恁吼，尽量人好好，要袂去想着迄种情形啦，无当着袂去想嘛。对不对？啊，无就除非你有亲目睭看到，才知讲倒伫病床吼，医生开嘴讲你这落去爱开偌济钱，总有总无，迄是伫遐咧伤脑筋呢。你唔通拢伊伫讲到啊，当然有健保是看小病呢，重病健保无法度保护你啊呢。足济拢是自费呢，医生开嘴偌济，你就是偌济呢，你唔通叫你空空呢？真的啊，啊未拄到诶。所以唔知影讲你予医生开出你约钱迄个情形啦，哈！啊，我嘛希望你莫拄着啊，即摆是先讲恁听啊，啊，我希望你莫拄着，那莫拄着就是无爸无听，就惨，就比如讲，那我就。

高精血力旺吼，咱迄个父亲节咧敬啥，后礼拜我要开始啊哈，就开始放啥，进去客拢有啊，因为阮拢迄个超前部署，拢先铺伫药房。真正相亲咧，比如去客拢已经无转来，无几组是唔知啦。啊，这小等人来开放可以，你甲我讲，你无几组转起来，互我冲一下啦，嘿啦，呀。啊，佮包括咱的迄、那个雪莉旺哦，雪莉旺只有爸爸姐是有入来哦，啊，咱佮有啥迄个活力民宿啦、QMB 啦，吼，这样爸爸姐有咧做特别做的精神哦，所以你也买产品送产品的这种的方法嘞，哈，我一年要做一摆的爸爸姐，好，啊，你啦，买健康要送健康，买产品要送产品，你想讲我得要较小心，那个较用的健康要赞赞加，拢趁爸爸姐。哎，讲什么？妈妈节拢食龙虾，爸爸节拢走甲无看半下无影。阿君，产品重点是伫爸爸节咧上，所以爸爸甲各有健康，这个大条甲顾好用，咱的厝都袂放弃，是不是？爸爸妈妈退休啊，拢趁爸爸节饭，阿爸会福气。你有咧顾你的身体，先说阿爸阿母啊，各阿爸一撮来甲送的。好，拢个顾好交互，安尼无就好，对不对？嘿，好啦，啊，所以迄个呐，无清楚的食产品，无清楚也是讲啊，我对新朋友我也唔知对经药房，你要问拢个卡来问。啊，你去药房已经去几组啊？起来甲阿君报了一下哈，嘿啦，该拍拍手嘞，赞赞赞，学了一下你真牛哈，对你家己真甘，对家己甘的人吼，才会使人欣赏啦。啊，若连家己吼都克制迄种人。哎、欸，我未欣赏，啊，我妈咪讲我未欣，应该足侪人拢未欣赏，会哄笑，笑你讲，食到这回来，更唔知要顾家己，还讲要死吼，会哄笑呢，真正哈。好，来做收听节目，别笑，广播帮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呢。唔知有办卡来问下，所以有办卡上高互相麻烦客气，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滚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妈妈把孩子成长的过程啦，无论头撮叫啦，吼，也是迄落艰苦啦、痛啦，有诶无诶吼，安尼无所不至，拢甲拢要靠后生趁钱诶妈妈，啊，迄嘛是网红，嗯，好，你种诶。人讲哦，这时代人的保护囝，即摆的时代人吼，保护囝定义伫底，咱也无啥了解啦。因为伊无共，无共时代啊，想的代志无共啊，要哪设想啊？啊，即摆吼，啊，阮要来讲，刚好一篇 news 讲，就是想要跟你们好好唱。不过我今仔只剩几分钟啊，讲不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讲一下倒倒来啦，讲咱迄落台湾的迄个爱文啊，正是讲咱唔是咧讲消息到法国的时阵无哈，哦，要收一粒偌济啊，七百几块哦。我先接一下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啊，
0: 欸，你好，阿君。
1: 好，你阿君
0: 哦。嘿嘿，
1: 我在河里民宿去食巴肚疼，够好。
0: 你巴肚疼爱看什么情形？去予医生先看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啦。
1: 啊，着食到放屎迄。
0: 我讲哦。你巴肚疼是啥物种个疼？啊，我也唔知啊。我即马甲你讲空中甲你掠伊，安尼是足无负责任的主持人，
1: 开讲 OK 呢？我知啊，安尼我知啊。我即马是要买合理面试啦，够有送？
0: 有送啊，有送啊。哦、你先去互看是安怎疼，但是你平常时啊，顾胃肠，含你巴肚疼无关呢，是平常时啊，咱着爱甲胃肠顾好。合理面试平时好好人就会当吃啊。
1: 好，
0: 安尼
1: 啊，
0: 安尼
1: 我
0: 来
1: 买。
0: 好，安尼知无？好，
1: 今日买。爱买两阿个送半。
0: 伊无，伊迄是家拄好甲你装一个袋，拢做装做一回，内底是150包，迄就是两阿半量啊。
1: 安尼偌济？
0: 安尼5600呢？
1: 好，安尼我个买两阿个。
0: 你是先检查啥问题？啊，这其实若安尼甲看，就是你胃肠就本身无解好，即平时啊，就爱食困来过啊，知无？
1: 哈。我即马就爱食迄
0: 个。对，哈，安尼好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再见，好。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俺前几工吼咧讲迄个，有啦，前一阵我有讲咱台湾咧。爱文吼，小伊发讲吼，要收一粒讲卖700几块的台票，所以恁国家家吼，那欢迎家个讲，哇，安尼咱台湾人真够幸福，食爱文敢无做思想的代志，对不对啊？系啊，啊，我竟然讲卖到法国讲遐侪钱，啊，当然过咸水也有差啦，吼，啊，搁再来，唔是讲啊，因为他因迄欧洲因的消费本来较悬啦。哦，运输成本可能也比较高一点啦，然后再来就是安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啊，在咱台湾特产啊，所以来要食上好食的山药伫台湾啦。哎，我去越南嘛，食点越南的山药呢，较歹食死人啊！真正我够歹食歹食，啊，都无水果通食啊！阿伟讲阿伟无放好水果，今日放未出来，就是讲买来甲食看嘛。阿娘，我够歹。姐啦，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喂，啊，唔只讲重点，你要食好食诶，这种山药是伫咱台湾咧，你保卫食袂掉啊，物以稀一定为贵嘛，哦，运输成本，咱讲物，都美国这物件物以稀为贵，所以你即马伫法国要食到咱的爱文哦，嘛唔是一般哦，你讲咱菜市啊，吼，传统市场就买得到没有？伊即马咱的山药伫法国是惊。金字塔顶端的路线，就是你爱落地啊吼，碰碰的，啊，就是爱收入好的人啦，就是金字塔顶端一看的人，你才舍得吃啊。那无一般老百姓收到一粒700几块，买得下去吗？根本买不下去嘛，哈。即嘛是今日路线，啊，成功的打开了这个欧洲的市场。所以咱即马诶农民，啊个咱本身家己吼，在地咱诶即个县市首长，恁家己思维嘛爱清清楚楚，吼爱思维清清楚楚，毋是生理干呐会当看啊哪个安做呢？全世界遐侪国家，你诶市场你也去拍，对不对？唔通像较早马英九时代，规个灌输互咱诶观念就是。生理敢那会当看阿拉个做呢？会当人中国做呢？若无中国，咱就饿死安尼。唔当用误导去啦。这个地球唔是敢那中国一个世界呢？啊，所以讲有足侪市场，会使去拍，唔去拍，规个头壳拢敢那想讲，迄落物件要卖中国呢？啊，人唔敢你卖，你就死啊！我唔是安尼讲，我讲啊嘛对啊，因为你所有的鸡拢囥一个啦，啊你若是人唔甲你买的时阵，啊你咪巧伊啊，敢有人安尼做工课？无吧，是不是？要分散风险嘛，所以很多路线可以去开发。你像这回成功，甲这个山啊，哦外销到迄、那个，把这澳洲的市场拍开啊，相信陆陆续续 应该愈侪国家会来跟咱合作吧。啊，即马来，诶，日本够酸呀哈！我去日本毋捌食过酸呀啦。咱良心讲，日本够酸呀？哈，我是毋知呢，因为我去日本嘛无足济逝啦。啊，我伫日本敢若毋捌食着酸呀啦。啊，我伫日本有食着因的亲生的苹果啦，日本的苹果好食。啊，我讲日本村镇哪有酸呀？对不对？我讲你倒一位有酸，我拢毋惊你啦，因为。你都无在人种出比阮台湾更加好食的啦，这点真正对形，根本我打一个足大。真的是啊啦，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啊是啊啦，卡入来，你无安尼搞我创治呢？我咧做节目呢，唔是咧敲电话乞讨的呢。来卡入来，你讲两个，我会甲你接入来嘛，因为我伫咧讲话，你嘛爱和我心，你个心就我，和我会当下维修所开来接你的电话。哎啦，我会甲你。我讲啊，就等嘛，等你等下，我来先接一下电话嘞，哈。那唔过你唔当，你讲两声就不要挂断，你就。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4: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啦、
5: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谢谢。感谢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我爱吹口哨》。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版串联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内容。好来啊，今麦好要讲到咱台湾的山影啦哈，你讲啊，准做。日本有出山山药吼，可能嘛无咱台湾好食，绝对无咱台湾好食，咪可能是绝对嘛无在台湾好食，因为咱这个山药农足厉害的，你看咱嘛不是山药农，咱的农民足厉害。即马有一种水来啊，我安讲像拄只牛岭的山卡吼，甲我赖我赖手机给我，伊讲即马日本的水蜜桃很好吃啊，吼、哦、水蜜桃很好吃，日本的水蜜桃是我老名的吼，也很好吃。啊，比如讲日本来啊嘛是很好吃，但是我告诉你哦，咱台湾吼，即马嫁接诶迄种一种什么来啊吼，听讲嘛西河街，也是有一个盘开个多汁的啊。你讲我伫网络看到，一个阿妈伫遐咧卖，可能种来啊是无俗。所以咱台湾人就是伫即个农的技术方面，真正会当讲来要讲起来领先全球啦。咱嫁接之后，可能个生产出来会变什么货？这个技术可能也就是只有台湾有嘞，真的。啊，咱的技术呢，欧贝加，我们那较早咧城市吼西进之后，把所有的技术炸去中国，结果饿了了时阵，人总该好倒转来，你无理由给他好倒转来。哎，他这这些企业就是安尼啊。底下血本无归回来啊！把技术教好人啊，人家偷去，你都无利用价值啦。台湾人就是刁钻啦，没办法啦，是不是哈？所以这技术留着不能外传啊！你看这次连销到法国都这么成功，现在销到日本一样成功。你敢知啊？日本的囡仔销哦，真正人讲销假咱的爱文呐，这唔只的品牌，嫁掉了哦，爱家真正别样讲的爱。咱最近台南，我那个个顶级的爱文芒果哈，直接上去日本的山口县，啊，好遐学校当作营养午餐。今当然，伊这行不是高端路线啦啦哈，然后呢，今次日本小朋友掏第一百家的酸呀芒果初体验的第一次嘛哈，哥哥你敢知一只惊为天人，直接去予台湾的水果灵魂给重重的。暴起就是台湾水果的灵魂，真正有雷卡的迄一半就对了。伊讲这群被圈粉的日本血统，唔定甲即个皮啦，吼遐，伊就写出来诶，酸呀，食甲扛扛扛，搁亲手画一本满满满，非常有童趣的感谢画册。内底唔但讲有超写实，而且吃货心得，就是食咱的酸呀，食食有啥物心得？吃货心得，啊，加这个一寡这个观察啊，嘛弄作幼稚的心得跟这个观察都写得清清楚楚，搁贴上，搁贴心哦，搁非常贴心的附上中文翻译，套过山口县的议员跨海送交吼，这个市长黄伟哲看到因食到咱的山药，一种满足的笑容。为民真正是萌到是让人融化，所以讲今嘛食一个调味了后，回去为囡仔差要叫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伫好食要高啊，等于等乱老爸老母就是爱过去甲买啊，买来台湾的酸啊来回家啊，所以说这招真正就是胃口抓起的地毯式行销哈。你看，不怪今年咱台南的这酸药外销日本的数量是直接飙升哦，41%哦，啊是哦，41%哦，41%了，连韩国嘛暴增哦，50%哦，50%哦，所以这完全是咱台湾农业界的一个最强外挂啦，来讲就是 咱陆续改骄傲啊，真正有厉害啦吼！热人吼，咱去吃这个菜菜市啊，买刷下灯啊，是啊，咧吃啊，无感觉有啥货，感觉好像咱的日常嘛，对不对？没想到讲今嘛，伫外国人，甲咱台湾的刷下都这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真正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哈！所以呢，讲阿的那，咱哎，咱刷下东西，讲刷下有刷下机吧，好对不对？对呀。跟哪再来要有酸芽呢，酸芽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啦、啊、所以来讲、哦、要再吃酸芽可能就要再有盐对不对，嘿啊，咱台湾的酸芽酸芽冰也很好吃、啊、酸芽冰哦、嗯、芒果冰啊，我没说那天去吃雪花冰，芒果雪花冰，哎呦也真的很好吃，哎，人很多呢，你看连台湾人都受不了，那外国人呢啊、以后来台湾嘛，那是知名要吃酸芽冰的啊！啊，台湾太侪好食啊！真正是我变的，我变的，所以我变的，台湾真正有够侪物件拢超好食的。哎呦，美食天堂都无拢见见过，对不对？啊，来，看过来什么神仙级的迄个水果会当外销，去外国的卖啊？过来哦、喔，过来哦、喔，过来有啥？咱的起啊，等下秋天有起啊吼，咱的起啊最好食，因为我让我小姐，我食只起啊，食做三款，哦，咱的起啊是好食，油啊是好食呢，哈哈哈，个大好食，那这一潮州再来就吃油啊，油啊嘛是好食，要帮助消化，啊，唔过油啊，你要起来良心讲吼，也要加要加老长诶。老张真正加较甜，加较油啊！啊，好啦好啦，反正哦，若要个提升我神仙级的吼，咱台湾的农民总是会去想办法啦！啊，要搁好一甜，都搁较甜的，应该是我的老办法啦。我唔是做老，我也知对不对？但是你像我乌来生用油豆，这样变个就乌来好食解也行诶。啊，什么牛奶凤梨，什么咧金钻凤梨？什么嘞？什么好？几号？几号？哎，较早往来靠，较侪行啊！你干哪？干哪？一个土往来呢？对吧？啊！即嘛，有在讲往来做家拢遐好食，种家拢遐好食，安好发伊？啊！干咱台湾嘞农民厉害，就是伫遮无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咱节目是明天就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来啊！我即嘛来开放口音，好无？恁电话已经过早袂离啊！我正伫遮咧讲，恁电话已经拢满线。电话都满线了哈，啊！你若要卡电话，要卡过来卡。我把我这放回去，卡过来卡哦。啊，卡袂入来，免啦，啊嘛是搁过来卡，啊唔通卡袂入来，就来去抓抓，即摆卡入来倒。啊，我电话较歹卡。你敢那花休人嘛是跟你同款，歹卡到要死，好不容易卡入来呢，人都无休啊，休叫，对不？要卡电话要有耐心哈。好啊，安尼我即马要来开放call in了哈。然后要听歌啊，要点歌拢甲卡入来。今仔日礼拜六我有唱现场的哈，所以呀，有人要爱阿君唱现场的是优先啦哈。因为我一礼拜遐拜了较好唱咧，啊，所以若要唱现场优先。啊，你若有点的哦，若有时间我就甲恁拜。要点要就是要听就对了哈，有时间甲恁拜。那今仔日时间拜未出来，阮就是阿君就是后礼拜一，好随调甲恁拜出来。哦，恁老店的水啊水，我得赶紧点，赶紧迄个安排出来，安尼知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比比笑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喂，你好，你好，我君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我要拨落去。喂，你好，喂，
1: 喂，姐姐高赞。
0: 哦，阿威高赞。
1: 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好啊，你讲啊。
1: 送你起飞，给你唱。
0: 啥？
1: 送你起飞。
0: 送你起飞哦。
1: 嘿。
0: 送你起。哦，送你起飞哦。这是黄雨玲唱的一首啊。
1: 对啊。嗯。
0: 我不要唱这首呢。我用白好吧。
1: 哦，好啊。
0: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欸，
2: 啊，我哪里好？
0: 哪里好？
2: 哦，我拜我在买上来啊。
0: 有讲你去买几组？
2: 抖音在讲啊。
0: 有啦，有讲你要过来组的，嘿。
2: 哎、欸、哎、欸。
0: 啊，今日听啥？
2: 我两袋啊，
0: 两袋哦。
2: 嘿，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啊、
0: 谢谢奶哈，谢谢。哦，哦哦来，记得、哦、拜拜。喂，你好，我姑你好。
3: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3: 拔杯。
0: 拔杯。你依然的迄、那个。
3: 徐大姐。
0: 徐大姐了哈。
3: 哎，谢谢哈、
0: 哦。好，我来安排哈，谢谢。点什么？哎呦，我点心拨了，我点心拨了。秀文，
4: 哎、欸，阿君嘞、
0: 欸，啊，秀文姐啊，搞早嘞。
4: 阿君，
0: 哎、欸，
4: 我抱你河北面试，你咁济，你有无河北面试有作用的啦？
0: 你去，你有在食我河北面试啊？
4: 我系万丹的进德药房啦。
0: 哦，万丹进德药房买啊？你买几组啊？
4: 我，这个买，就是买一组。送半盒嘛，
0: 对啊，
4: 五千六
0: 个，五千六个，你买一盒呢？
4: 对啊，我计我隔壁买啦。
0: 哦，够还咧好啦。
4: 滚啊！嘿，你和你面试做用啦。
0: 安怎好用呢？
4: 我吼，我拢听我食什么，什么油什么，我高油拢无好啦。食、你和你面试哦，食一克半哦，顺畅啊啦。
0: 哦不，恁这做排榜的吼。
4: 哦，做排榜，去因为我生做恐怖呢。
0: 啊，你排榜心情有做阿杂无？
4: 好对啊，用手气哦。啊，往隔壁这个吼，伊都一拍下枪，我来报伊，伊直接对我迄个。
0: 哦，安尼吼。
4: 对啊，我今仔点一条歌
0: 啊。好啊，好啊。
4: 家人山之恋呐、啊。
0: 家人山之恋、
4: 啊。阿君啊，你唱好无啦？
0: 好 ，OK。
4: 好，我等着你啊。
0: 啊，你啥嘛？你唔秀文啊咧？
4: 对，我秀文啊呐。
0: 你秀文啊？啊，你现在是台中？
4: 啊！我较早倒来台中搬倒来啦。
0: 哦，你先搬倒来啊，伊呐。
4: 搬倒来万丹呐。
0: 哦，你不要搬倒来万丹呐。
4: 啊，我倒我拢会尽量有。
0: 啊，你听我来讲哦，你那以后吼，那有拄啊，我咧快闪，你要搞买物件，你爱讲家你的主子改看，无真正该太送去台中哦。
4: 无啦，我早都有甲组织改啊啦。
0: 安尼哦。嘿，
4: 我有去订肉粽嘛，拢送个这个订你算文，拢送来遮啦。
0: 好好，再好，秀文谢谢哈。
4: 好，
0: 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今来这以上广告。喂，你好。
5: 哦，我要抢第一，抢袂起你咧。
0: 拉倒。
5: 哎，咱台湾都水果王国啊。
0: 对。
5: 哎，你很有默契耶！我要跟你讲说，我昨天半夜哦，我整理家里，然后十二点洗澡，在听你的重播哦。然后又想说，你跟凤微微一样那个声音哦，百听不厌哎。
0: 对，
5: 真的啊。
0: 小贺喜啦，
5: 那个节目哦，我们之前国中，我阿姨送我们电视哦，才有机会看。就凤微主持《我爱彩虹》，刚一道彩虹呀。他在讲外面唱歌，跟你的一样，都百听不厌。
0: 呼呼哈哈一。一大
5: 我从十二点听到两点了，我还不睡觉，我还想说，
0: 在天空。哎、欸，我听话，我就知凤飞飞一个节目的一个主题曲啊，哈。
5: 哎、欸，你今天的声线跟他很像，
0: 真的吗？
5: 真的啊，然后你讲话跟他一样好听。
0: 我们就是帅型的啦。
5: 哎、欸，你那个狮子座哈、
0: 哦，
5: 我要再点一首广东歌哈、哦，你以前有唱过，可是不是《上海滩》哦。
0: 哪一首？
5: 上海滩靠江湖味啊！你狮子座靠杀鬼哦，咱卖气味杀鬼的，我买这首都有杀鬼的。
0: 阿伯，对是吧？
5: 就以前有唱过一首抒情的广东歌啊。你找好看，你想到的话，下礼拜再唱。
0: 抒情的哦，
5: 广东歌啊。
0: 安尼我来讲，因为哈，一只只鸡也敢那关无着。人生何处不相逢，对不对？
5: 好像是我跟你讲哈，我有一次听啊，恁九川荡一下，点节目哈，有听到他放你的歌哎。
0: 嗯嗯，阿、啊、我老师上面，我都听
5: 了。我听哎，阿姐的我老公娶回我，阿九蛋啊，你把我好高兴。
0: 阿、啊、黑，
5: 我想说你那个录音带哦，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录一块，下次再去高雄找你要。
0: 哎、欸，我三爷呢？就唱我三爷呢？
5: 你现在讲你都拢上了，拢无啊嘛？
0: 嗯、啊，对
5: 的。你就再正精心制作一个你拿手的十二首歌，还是二十首歌录起来？我跟你说啦，全台湾至少有好几万人会跟你买、啊。
0: 小贺喜啦！
5: 真的啦，你有的话，我一定要先买第一个。
0: OK， 好了，拜拜，
5: 拜拜，
0: 对，拜拜。你可别听对戏嘛，对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问题是伊敢那这只卡拉敢那关无掉，每首歌写是真正好听吼。哎呐，啊对了，当下咱阮董事长吼的杰川老师伊嘛是伊的重播带子吼，也够有咧播的。然后等我嘛伊是伫伊迄个节目带来对客串呐，嗯。哎呦，阮三爷算命，我加减嘛客串一粒声咧吼，你若无气嫌啦，阮三爷声较好听对啦。我嘛是安尼讲啊，伊声我袂人诶，对吗？你看私慕的形影哦，所以个是阿拉私慕形影啦， 你看，哎，咱做者咱山上这的阿姊，啊，达不达了？啊，你甲我配一首，啊，我要听一个出来唱的哦。对啊，对啊，啊，无别的人，你看，遐侪遐侪阿母啊，哦，那婆婆妈妈爱死他，爱到现在也是都没有变啊，是不是？好，谢谢刚才来说许天叫我平安姐公布吗？太有意思了，大家来一回，我想过来，哎，这苗栗哦，哎，你好，喂，苗栗哈，哎，你好，
6: 啊，对对对对，
0: 哎，你到当了迄个呢？
6: 嘿
0: 啦嘿啦，哦，上个礼拜有来来，啊，你给我填上，嗯，
6: 青金平野，
0: 青金平野哦，青，我想着，
6: 我那来抓些，
0: 青金平野，
6: 那个日本日文，
0: 我知我知，嘿，啊，你是住伫铜锣叫什么会名去？我袂记得，
6: 我姓李啊，
0: 哦，李大哥嘛哈。你要较正几百，我得啊你哦，啊你正几百，我得会给你写信的呀哈。好，谢谢你，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我拨落去啊啦。囡仔，拄只电话啦，卡袂通诶，去互摔落，我甲你呼呼诶哈，紧过来卡入来哈。今天我们就是有开放点歌啦，你若讲要点唱，我当然是今仔日有时间，我会先甲你安排出来。啊，若要听点播的，那我就是下个礼拜一再帮你们播哈。来，阿秀你好，嗯，
7: 阿哥啦，
0: 哎，阿秀你好，
7: 哎，来秀耶，
0: 秀是多好年啦，哎啦，
7: 多好，
0: 有啦，来啦，哈咪啦，
7: 淡水无色，
0: 淡水无色哦，
7: 哎，淡水无色哦，
0: 淡水，你卖甲我讲倒一个唱好不好？淡水无色，我得甲你报啊。因为我有当下不一定找到伴随我的版本。
7: 伴随我。
0: 对啦，我甲你讲老伴随我，我就甲你报伴随我的。啊，若找无伴随我的版本，我就甲你报，甲你报其他人唱的哦哈。好吧，好，谢谢，好，来佚佗，好，拜拜。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8: 喂，阿君。
0: 哎，你好。嗯。
8: 我
0: 要迄个，
8: 你报万回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哦。
8: 有
0: 啊。啊，你什么人？
8: 我
0: 会啊，会啊。哦，你会啊？
8: 会啊。
0: 邱大姐啊。邱大姐啊。
8: 不是陈啦。
0: 哦，陈大姐啊。
8: 会
0: 啊，陈大姐啦。
8: 谢谢啦。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佚佗。喂，你好，我君。杨美龙小姐。杨美龙。杨美龙，你干什么啊？
9: 没啊，我在啃卵。
0: 我够奇怪，总听伊。杨美龙。
9: 哎，
0: 怎么样啊？
9: 我昨个去提办几块的物件。
0: 杨美龙，你昨天去提办几块的什么物件包来？
9: 哦，提足几项的啊。
0: 提啥？
9: 我提了福利秘书。
0: 福利秘书特别做诶。
9: 对啦。
0: 哎，
9: 阿哥，伊个谢立旺。
0: 谢立旺是家庭号诶。
9: 无啦，即阿伯买的啦。
0: 哦。
9: 阿哥买的啦。
0: 阿哥买。
9: 阿哥较开始买啦。
0: 阿伯，你即卖是去提啥啦？
9: 我先去提南山啦，
0: 好，伊提南山来你啦，好好啦，
9: 先起来啦，
0: 好好好，安尼哦吼，你迄落维他干啦吼，
9: 哎，阿哥迄落活力民宿啦，
0: 哦，活力民宿，哎，活力民宿是有送你敢知？
9: 我知啦，
0: 哦，知影，
9: 我看袂啦，
0: 哦，安尼，
9: 阿哥迄落啦，迄种迄落 QMB 啦，
0: 哦 ，QMB，
9: 介侪行个啦，几落行个，
0: 啊你即回去提大罐个安尼哦，
9: 有啦，我先提大罐个，
0: 我
9: 趁钱。
0: 我看你头壳无介好呢，
9: 我甲你讲呢，阿君，
0: 哎。
9: 啊，个月甲一个月时间，你免烦恼。
0: 我看你读卡唔是时间，我阁看你读卡无解好呢。
9: 我真有闲
0: 啊！
9: 我有闲，
0: 有闲咯。
9: 哎，无多有闲，写暂时食咧。
0: 你无叫恁迄、那个？
9: 我老的哦。
0: 啊，
9: 我老的真无法度啊！我老的拢咧好困啊。
0: 啊，恁后生早起啊，两点多辛苦啊，等
9: 下。没，迄个咱唔敢切，唔敢切。
0: 嗯，
9: 唔敢切，咱大家就
0: 免。你欢喜就好啦，嗯呐。
9: 系啦系啦，
0: 啊去客客，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啊刷刷客吼，身体也够用啊，是同款的意思啦。
9: 对啦对啦对啦，好啦，就是安尼。
0: 你今日听啥咯？嗯，啊，你今日听啥咯？
9: 啊，我来讲迄个啦，迄个你也评价，你很前卫，叫胡切之啥？
0: 胡切之歌。
9: 哎吼，胡切之歌，你个歌该
0: 要
9: 听。
0: 啊，这个安排啦。
9: 系啦系啦。我正要拍卡，我拢卡袂入面。
0: 假讲的，啊无阿叔啊，逐摆讲电话要小伊，伊拢假讲的啦，伊卡伊也算袂歹的啦。
9: 卡袂入面，我逐摆卡。
0: 对，杨美龙，你伫边讲，吼，伊线卡伊算袂歹，啊，佮逐摆阿舅。好啦 ，OK， 好，拜拜，再见，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10: 喂，阿君啊。
0: 哎，够早的。
10: 我食。
0: 你食。
10: 啊！
0: 你食、啊，
10: 我食你唔知。
0: 你食啊！
10: 你免担心。
0: 你吃啦，
10: 我宜啦，我吃。
0: 你上哪很哪？你住台中的哦？
10: 我台中的啦。
0: 哦，台中哦。
10: 呀。
0: 嗯。陈大哥吗？
10: 啊。
0: 陈大哥哦。
10: 你也大头哥啦。
0: 我哥咧。啊，你没上啊？
10: 我是你啦。
0: 哦，李大哥哦，我看
10: 你也没名，
0: 我看你也无介绍啊！你叫我，你问我你吃对不对？你要姑姑也来一遍呐、啊！
10: 我的姑姑也来一遍，我都不是恁咯、
0: 哦，
10: 一个月来一遍
0: 的。你姑姑来一遍，人送给你的声音的啊！你的声也无较好听人啊！我头可能特别给你音的。
10: 我这大老坑的，
0: 我无较好听人啊！人啊，有可能特别给你音的。来，你要听啥歌来？哎，
10: 啊，唱迄个《爱你在心里口难开》，你唱的。
0: 爱你在心口难开。OK， 好，感谢白哈。好啦 ，OK 啦，好，拜拜，好，再见。杨梅，
11: 嘿，
0: 阿你乡下的杨梅姐啊，嘿，够赞嘞。
11: 嗯，啊，你是大众情人呐，哈，大众情人呐。
0: 我是恁的情人呐。
11: 对啊，
0: 对吧？
11: 大众情人，
0: 那个少年嘞，少年嘞，就去讲一句话啦。啊，咱这老板嘞，来讲我是你的情人呢啦。
11: 哎呦，你这会使，我做查某仔。
0: 对不对嘛？我就是老板的情人呐。
11: 啊，不过你的声就是大众情人哦。我们是安尼爱听你的节目。
0: 不要，哎，玉妹姐，啊，你最近较接起来无？你咪我咪加久啊嘞？
11: 啊，不容听啦。
0: 系啊，啊，今麦开始想要考啊嘞，无简单嘞。
11: 啊，我就直接嘞，直接嘞嘞。想法有诶无诶，啊，拄啊后边迄落，啊，你咧讲你迄落代志，啊，我听个正哩咪，啊，我讲无咧，甲靠一个，真久无靠咱这大众情人啦、
0: 啊欸，
11: 当然是要。听一听我也是对啊，你要休息一下。
0: 哦，
11: 嗯，
0: 我感觉我感觉我做无爱休息咧，我除非着真正忝到袂晓讲个忝啊无吼，我感觉拜六时要出来，肯定咧话两点钟啊，我精神真倒好呢。
11: 哎，当然是呀、啊，咱、大众情人有在、有在阿妈、阿兄、阿哥啊，大家安尼给咱迄落，咱足欢喜。
0: 咱唔是少年嘞，讲拜礼拜拢无伫厝，讲拍嘴，咱这老板嘞拢乖乖伫厝，啊你乖乖伫厝，无含恁陪恁开两开讲两句啊，恁也无聊呢。
11: 袂啦，你袂老板嘞咯啦，十岁起码是当少年的时阵啦。
0: 哦，对对，来来，啊你今日听啥歌？预备者。
11: 啊，我有想讲讲，我是较爱听蔡佳玲的歌来。
0: 蔡哦，你爱听蔡佳玲的歌。
11: 哈咯，伊个讲我感觉我真哈啦。
0: 是哦，啊，你有想要听对手啊？
11: 我想要来，今仔要来听一条《爱情的尾班车》。
0: 爱，
11: 伊个歌词我听了真感动。安尼哦，
0: 爱情的尾班，尾班车吼，我写就写。
11: 对啊，用我头唔打，叫你目睭温柔，看个小妹
0: 啊，爱人
11: 啊要分开，就是我头尾目睭温柔。
0: 哦，遐小看吼，我还阁夹袂开卡呢，对不对吼？
11: 对。
0: 就先恁讲吼，好，阿你个安排下，
11: 好，
0: 再见，
11: 啦哈，祝你兴旺哈，
0: 好，阿祝你健康啊，
11: 平安，好，幸福，
0: 好，再见，拜拜，拜拜 ，Hello， 你好，喂，
12: 喂，
0: 喂，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阿金吗？
0: 是的，
12: 我台北新庄，
0: 哦，我爱你姐姐啦。啊！我的李姐姐就看不进来呀，李姐姐。嗯，
12: 不是啊，打不进去。我上个礼拜有听你说，上个礼拜你是开演唱会吗？
0: 不是，我就礼拜六啊。
12: 对啊，我是说你上个礼拜六是开演唱会啊，你唱很多
0: 首歌。啊，我礼拜六本来就是在开演唱会了。
12: 哦，我听得真的很，真的是。然后呢？听完了要打给你的时候，说你那个助理说你下线了。
0: 哦，阿雷哈，哎呦，我这个我听到你姐姐你的声音吗？你最近好吗？
12: 好啦，托你的福啦。
0: 啊，你现在礼拜六有放假嘛？是都过来听阿节目吗？
12: 有啊有啊，我没有出门就会听了。
0: 哦、你看吧，这么的李姐姐要过来爱国的对了，我变心了哈。
12: 你的产品我都有在用啊。
0: 是啊，哎、欸，阿兰，阿姐你要听啥？你今天喜欢听啥？
12: 没关系啦，你猜我就听了。
0: 啊你是要知道你还在关注我，还在爱我的对了哈。
12: 刚刚那一首啊，凤飞飞唱的那个《我爱吹口哨》，你应该也会唱吧？
0: 后会有过来首歌，我是会晓唱，不对啦，嘿啦，哎，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嘛，是伊唱的呢。
12: 我知道啊，
0: 哎呀，
12: 你上一次有唱那个，
0: 其实凤飞飞有很多歌都很好听呢、欸。
12: 对对对，我们都是他的，我们都是
0: 奉。阿伯，我再来安排了，好吧？
12: 啊，好，
0: 李姐，
12: 谢谢。
0: 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
12: 啊，你也一样。
0: 好，好，谢谢。嘿，啊，我在新台北哦，我台北新庄的李大姐，因为我在节目多，诶，连播起迄个台北新吼，伊都搞我听啦，关注到现在呀，哈，所以谢谢你呢，哈。好来，诶，英雄，你得住哦，艳丽，阿舅妹。阿舅，你头第一摆去买哦？
13: 哈，我第一届，
0: 第一届哦。
13: 对对对对。
0: 哎，你好，你好嘿。
13: 我要听一条《红宝岩》。
0: 红宝岩哦，我写一个哈。
13: 好，谢谢。
0: 啊，这上唱你敢知哈？嗯。
13: 这是王力友啊，什么啦？
0: 王力友。好，好，安尼我来安排，我来找麦哈。
13: 好，
0: 谢谢你哈，阿舅，好，谢谢，好，来了呢。哦，这是紫薇姐一款哦，紫薇姐哈，
14: 对对，
0: 哎，你好哈，
14: 那你困得好嘞，
0: 哎，紫薇姐好
14: 哦，啊，我不能听你，你唱那个，你是不是我爱你？不是啦，我是不是
0: 那时候，
14: 你知不知啊？我不知不知，我怎么会给你啊？
0: 不知不知，
14: 不是我知，咱继续都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14: 对对对，我不知我爱你
0: 啊！对了，刚刚我不知我爱你，对了，我不知，
14: 对了对了，
0: 我不知我爱你，
14: 你知吗？你知吗？我们都爱你呢，
0: 谢谢你哦，嗯，
14: 救命救命，
0: 救命，好 ，OK，
14: 大家好，谢谢，
0: 好，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You，
15: 来，过来，
0: 喂，过
15: 来，
0: 喂，姐，
15: 我问你啦，
0: 好，你问，
15: 咱你该点主歌吼？煮饭要哪煮啦？
0: 安娘喂，啊你较真啊袂用哦。
15: 有啦有用啦，啊我唔捌煮饭啦。
0: 啊煮饭迄无啥下啦。我甲你讲，迄卡吼，我嘛唔捌咧煮饭呢。
15: 安怎？
0: 我拢用电煮锅咧煮饭，我唔捌用迄卡咧煮饭呢。
15: 听无？
0: 啊你就是伫收音机要搁开伫遐听唔？收音机爱关啊。
15: 无啦，我伫外口啦。
0: 啊，外口就回收啦。我讲啦，你用电煮锅煮饭啦，你莫用迄支煮饭啦。
15: 电煮锅都害你。
0: 害伊哦。嘿
15: 啦，害啊！我是要问你看迄支要哪煮啦？我若滚猪肉拢滚差不多十几分尔呢。
0: 迄支吼，我来用落用空的吼，我拢用迄支啦。啊，我煮饭我敢那唔捌用过迄支煮饭。
15: 对啊。
0: 哦，我叫当时啊，吼，你水质也袂好势吼，蛮不易啦。呢，就一家用水质袂好势，会臭会干，我真就惊安尼。
15: 啊，我是拢滚猪脚啦吼，十几分我就甲劈掉啊啦。
0: 系啊，可以用焖的，对不对？
15: 滚红豆十几分我就甲劈掉。
0: 啊，伊就开始焖在那里面，焖个熟
15: 啊。饭我都袂晓煮嘞。
0: 我妈妈用去煮饭嘞。
15: 太用啊！
0: 我得。因为我感觉迄种煮饭无啥哈，伊记就是空的、卤的、炖的、炖的拢好 ，OK 啊，上好势啊，系啊，
15: 系啦，我知影。
0: 啊，煮糜也介好食啦。
15: 系啦，啊，甲煮糜啦。
0: 系啦，煮糜。
15: 煮糜你嘛几分你都爱甲撇掉
0: 啊。哎，煮迄个糜哦，安尼啊话，就是咱讲迄个磕头糜迄种的无，有够好食的。
15: 啊，拉米糕糜啊，
0: 对，有够赞，有够赞嘿。啊，我唔爱煮饭啦。
15: 啊，煮糜我嘛是几分啊，我就甲用掉啊了。
0: 系啊，系啊，系啊。哦，我煮嘛是好好食。
15: 啊，煮饭我都袂晓转。
0: 啊，你家己想看要哪转？你较搞，因为我唔捌煮，用我煮过饭。
15: 嗯。
0: 哈。
15: 哈。
0: 我特别用我煮过饭哩，啊，煮起嘛唔知好食袂哩。
15: 煮起饭。
0: 我就是真唔捌用去煮过饭嘞。
15: 哦，你唔捌用去煮饭
0: 嘞。真正啊，那空的、落的、炖的、有的、落的，我。
15: 有啦，空的、落的。
0: 我足够用，迄支我足够用，啊，就干那，独就干那个煮饭，我唔捌用过嘞。
15: 唔使讲煮饭，我嘛不要煮，要问你。我就是要问你。
0: 我记啦，无你即摆打电话去我的客服啊，问我的小姐问卖啦。因遐接过，因遐接的问题较侪啦，哈、啊，好吧。
15: 哦。
0: 你甲卡迄个空气22688888迄支，甲卡伊，尽量都改接。你卡伊几人都改接吧。
15: 哦。
0: 好、啊，好，哦、好，再见，拜拜，好。
15: 拜拜。
0: 喂，你好啊，君大姐你好。
16: 啊对。
0: 哦，牛奶，等下呀吼。
16: 哎呀，我你讲吼，你卡爱用空的，用煮糜使，你若煮饭会怎？那打屁哦！
0: 我较早敢那有听人听像咧讲，敢那打屁对啦。啊，那为人爱食锅巴是无差啦。
16: 哦，是吧？哎，主要是韩国人啦。
0: 哎啦，爱食锅巴啦。
16: 那无法度啦。
0: 啊，无锅巴会崩足锅，锅巴会崩足锅我完的啦。
16: 对哇、啊，你包起来，你那里包顶靠好哎，我不爱
0: 这样。对，还我不爱，我不爱。
16: 哎呀，一靠一靠不是靠一靠是要炖汤啦，炖什么呀？你
0: 阿姨来什么人啦？迄个迄都在阿姐，阿你们咧电锅派去，阿个表姨买一只，哎，即马电煮锅也无管伊爱搞嘞。
16: 你笑笑啊！即马就人淘汰，都在在人工在啦，人工什么算没得讲，你就伊会故障哩，即马会电煮哩，故障。那
0: 种
16: 是消耗品
0: 啊！哎呀，啊你啊，讲要买日本做迄个像伊呢，个价嘛三千几块，有较贵一撮，无出来嘛唔免呐，
16: 吼。那边用个像伊呢啦，出来八百块就掉
0: 啊。啊对，话拢只要千几块就有啊，爱搞。
16: 对啊，你要饲落倒啊，你要挑起来，挑起来，你要做几多块只啊？啊，你讲要搁较，你要搁要用无贵，你用大龙电锅嘛，搁比较好煮。
0: 对，啊无大铜电，对，无你用大铜电锅来煮嘛，会使得点。
16: 对啊，饲落就好啊。
0: 迄咩？
16: 嗯，对啊，就用解卡啊，对嘛，太假，就爱用个蛋糕冰刀。
0: 好啊，阿你等啊，吃得欢喜无啊？
16: 哦，未歹，
0: 未歹哈。
16: 等一边，我改自驾过嘛，好，我坐一边自驾。我感觉人迄山啥物啊，哦，真的很漂亮。
0: 你厉害啦！你这时间来怎买九州迄个所在去淘宝，弄啊个足热的啦。
16: 啊，拄啊快快下啊，
0: 快
16: 啦！地点啊，不，
0: 你。你去迄个什么？对啊，你去迄个什么峡谷迄个啊？哦，高千岁。
16: 万古阿叔啦，阿叔的火山一条火山。
0: 对啊，明你去个千岁峡谷迄个所在无？遐得盖桥，遐得高千岁峡谷的盖桥前啊。
16: 对啊，做水。
0: 伊有一个瀑布点对啊。
16: 对啊，预约不到那个划船呐。
0: 哎呀，所以我得跟你讲，干那遐得在桥前啦。
16: 对
0: 啊，
16: 对
0: 啊，
16: 都水啊！
0: 哎呀，
16: 人今天当个企业呢，正经搞，跑卡拢无垃圾，啊，无看到宝特瓶，那一眼就看到底。
0: 你本本地的足干净的呀，哎呀，因为水嘛是拢会清洁一个啊。
16: 我刚才在讲饮食上也弄一下干净的。其实说真的，他们有时候家长哦，他会带小朋友，另外带着大小朋友，多因为讲去穿民宿啊，给他。去啊，做运动的，安尼挂咧。人因咧在，人因时代人个传囡仔，坐一支，坐长夜班安尼话，沿路捡垃圾。
0: 哦，安尼哦，哦。
16: 哎，我那个，那个因咧，我们他们教育就是说从小做。
0: 嗯。
16: 你来，啊因一定嘛做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6: 哦，我够好开啊。
0: 是哈。
16: 哎，啊，不过一边水果，咱讲咧，熟人甜甜啦，跟他特定会好食啦，其
0: 他对啦，其他嘛不是啊，系啊，
16: 水果也无咱咧好吃。
0: 因为本人是安尼，交通是交通规则是该守规矩。因只要哪里有人行伫斑马线上，伊远远啊得减速让你啊，不管你是红灯啊绿灯啊。
16: 对啊，
0: 对，
16: 你另外伊，啊，单无行人你再过。
0: 啊，唔对啊，是安尼啊。
16: 对啊，啊，人因咧种植物，第一个是公路啊，伊头前有一台，后边有一台，迄台代表伊个超车，袂安尼弄来弄过去，
0: 是吼。
16: 啊，应该一点啦，因为个是公路有啊吼，较准比咱较落后啦，伊那个用啥？伊那个用 ETC， 个人工收费。
0: 哦，是啊。
16: 这都突然听到我讲阿叔，咱就听。
0: 哎，唔可能台湾嘛是一直咧进步啦，良心讲台湾进步了，嘛也真紧啦啦，良心讲
16: 啦哈。对啦，
0: 哎，国民的那个素养啦，咱国民素养提升的也不少了啦，说真的。嗯，
16: 其实咱提升也蛮快的，我说真的。
0: 哎，对，
16: 起码个哎个哎，从小加教育起的，
0: 对啊，
16: 不要随便丢垃圾啊。
0: 嗯，不对。好，阿你给咱听啥？
16: 啊，我讲啦，听你笑就好啦。
0: 听我唱就好啊，你无要点嘛你？
16: 因为啊，你我想讲你唔知，你唔知要唱，爱你再辛苦难解无你。
0: 有啦，今日啦是时间摆出来，就来唱《闯城市》啊。
16: 其实你唱西拢好听啦。
0: 哦，就是啦。嗯 ，OK。
16: 不能是啊 ，OK。
0: 嗯，好，拜拜。好，啊，你哪个 call 我就无时间能唱啊哈。

来报一首歌来听咧哈。啊，我拄啊报歌时间来甲恁找歌啦，啊，无实在是拢无啊多哈。来，美酒 cup， 哎，这首啥？葡萄美酒，来。

恁都讲谢谢，哦，起来给我做见证的乡亲，都表谢谢你们哈。安尼，我得当给唱几首歌，见证我恁做哈。啊，军得当给唱几首歌哈。好，来，哎呀，都讲是休息，家人山之乱哈，这毛老歌哈。好，来，安尼阿军来唱。嗯，这是我们那个阿姐呢，带的万丹秀文给咱点播哈。安尼阿军来唱哈，数一三五。来，到底学跳多少？

哎，来，这是家人欢喜团哈，来，还有一首啥？爱你在心口难开哦，数九八五，好啊，来，安尼，咱在台中李大哥店的吼，好，来，来到点收听。

好诶，好啦好啦，老子主要是讲我跟前，好我记得做功课就好啊哈。好来，安尼是的，你过一首我不知我爱你呢哈。我看伊遐敢那是迄个叶爱玲唱的呢。好了，不管伊啊，反正那是迄张一首就好了。好，哎，你再先看看，看唔对啊。等我一下，我输入诶，应该是，好 ，OK。

0: 我，我咧黑咧啊，你啊对个，因这个人，好。好了，谢谢，感谢。来，首先在节目是皮皮球公布榜，太有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的哈。阿恁在哈咪今年客啦，有咧送的芥末瓜啦，迄也毋是讲，也不是在咧送，呛输呛输的呢。一年才一遍的呢，对啊，爸爸节啊，恁阿公啊，我咧食零果精啊，讲你送我零果精，啊，我咧食雪莉王，你送我雪莉王，我咧食 Q M B， 你送我 Q M B， 我咧食火力民宿，你送我火力民宿，可以啊，但是爸爸节才有啊，一年这种赠送的方式，一年才做一摆尔，所以你爱把握啊。我嘛拢卖讲恁啦，我嘛是消费者。我虽然家己本身是咧介绍商品哦，我是主持人，我有双重身份呢。我有双重的身份呢。我对是主持人，我嘛是消费者呢。我嘛是咧买咧买咧搞呢。啊无我家己顾家进来，对对这几支商品，嘿了若指掌啊。因为我若食足久诶，啊去家己我咧介绍诶，啥物人比我较了解这商品啦。啊，所以吃好唔好？应该看我嘛会知啊，对不对啊？系啊，恁看袂出来啦。啊，若是较早吼，我那是有养袂出来时阵呐，啊，我知养袂出来，迄足艰苦的啦。啊，那迄个已经习惯性的吼，习惯性的哦，迄我知伫即个痛苦。咱咧拄着啊吼，一摆咧放袂出来，就已经艰苦到要死啊！过迄个三工两工就放袂出来，啊，甚至就戴个大粒光、细粒光，甚至就要用手握的。哦，我刚才想着，我去鸡毛皮啊啦，艰苦着啦。啊！你来活力民宿咧，食得袂艰苦，你着听许廷远医师讲个，咱着用困来对付困，困着困困困甲困之间，恁着上了解个嘛着吼。啊，所以咱着用好困来对付歹困，都安尼则简单嘞。啊，较早嘞一毛布摕无路啦，啊想尽办法安尼啦，万难是用通个啦，哈啊无食软便个啦，食甲毋食惊嘞无吼？对。即马早讲哦，用困来对付困上舒适，所以要真好困。活力民宿就对，你唔通阁有一个迷思，讲我得来食什么外国菌？哎，唔是咱东方人，东方人吼，东方人就是咱东方人适合的菌，你食迄种袂掉，迄叫做过进型的菌虫，哈，过进型的，就是小的过啊，你要食定植的，就是咱家己本土咱适合咱的菌来食，安尼伊才会定根，才会生团大毛。所以困一个愈生愈侪，好困才愈生愈侪。你的胃肠才健康，你就才好吧，对不对？你的胃肠才袂生歹物，啊！你胃肠若健康，咱的心情就好，因为呢，咱的迄个血清素啦，包括咱的多巴胺啦，伫咱肠胃生成的也足多啦。所以讲，你肠道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脑筋就清明了啦。就是讲，你的脑筋就袂去吼，即个恐惧力兼拍个球啦。啊，安尼哦，对啊。所以你们那活力民宿，不是讲食一个胃肠呢？哦，真正对咱的这个抵抗力啦，也是啰啰嗦嗦的毛病啦，不是安尼，也不是啦，天气咧变咯，抢抢抢哈，无花粉啦哈，那是喷个芳味、芳脆味，抢抢抢抢袂得啦。你迄种就是拢伤过敏感嘛，伤过神经质啦。啊，你讲神经质是你，不是你家己是你的身体啦。所以你也只有种神经质的身体吼，你就是吼活力民宿爱来听，爱来甲顾啦哈。碰波啊无啦，食活力民，碰波啊无啦，食甲 Q M B 嘛，对不对？你们讲啊，碰活一个 Q M B 咧食碰波啊对啦。啊，咱来讲冰花欠花花红，就是咱的花无够红，无够白，无够水吼，定咧妖形面色苍白啦，经花不足白，不是定咧迄个来咧说大姨妈，定咧白床炕边痛到重要死啦。对有甲食甲无，对无甲食甲有啦，要食我咧青春美丽吼，迄个水当当。叫弟弟吼，得这款雪莉旺啦，内底蛋氨酸可以当帮助咱这肌肉学生。你若搁有咧运动，有咧打当对当，伊就会订单啦，就会结实啦，钱就够赚啦，啊，身体就勇健啦，让恁高精疼起啦，双向平衡啦。好啊，对了，像咱身体穿得好，家你一寡垃圾清清的，你才袂生歹物啦。这真正有够重要的代志啦，哈。所以来，这次产品我家庭好，家特别做第一送哦。恁要给拜了嘛，哈。好啊，你就别在那拜啊，经营得去药房啊问啊，一定应该是拢破啦，哈。啊，那去药房啊问，我要 林高正率领王啦，啊 QMB 啦，啊活力秘书家庭号的特别组，拢甲发休，啊，就直接甲客等啊，知吼？啊，若无清楚，再开来问，啊，需要甲你服务交互，上面客气，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背台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朝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得力生医哦，咱来听蔡佳玲唱歌，拢是为着钱。

海岸那潮拢潮袂开，甘会已经予人锁伫外面，夭寿。

哦，在家人这首歌做心情哦，拢是为着钱哦，那保险、那囡仔注册、那许饲老爸老母，就囡仔是谁？哎呦，真正啊，都有影。哦，做点的哦，欸、真的呢。呵，大拜完无无亲戚啊，做澎湃呢哦。啊，那父亲戚啊，做年轻的哦，哟，啊，较好的啦。呵呵，真正做辛苦的查甫人哦，一家之主哦，不简单哈、啊，辛苦啊，嘿，吼、哦，担好起来呢。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辛苦不怪没人要娶某，没人要生囝。哎，政府讲啊，我一个月发一万块的津贴，嘛无爱生啊，无爱生。来坦白讲，来韩国上介好。恁若知影韩国咧补助这囡仔，所以人因做起来哦，因囡仔真正做真介哩生哦，因为上爱重一厝，厝个俗啊，好哩好待。到这步，人韩国真正这步坦白讲做了袂歹。啊，咱一个月补一万两，人因较济。嗯吼、哦，啊一个月。甲拨一万块叫恁生好不好？无爱。中央研究院讲哦，这少子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安尼哦，台湾的少子化这個问题真严重，会迄一国安危机呢，台湾变无人呢。你搁买较好的这战争的物件，哦，这机械武器你无人好好，对不对？嘿啊！哎，咱的总统袂咧今年五月抛出零岁到零到十八岁哦，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五千块的成长津贴。希望当提高生育率，迄无效啦，迄无效。啊，毋过这中央研究院哦，因就咧讲吼，因咧公布调查显示，即、這个养育的成本伤过悬啦，厝价啊伤过悬啦，烦恼原本啊吼，而且行为模式被改变哦。我本来两阿婆好过啊，我搁生一个囝嘞，哇，爱请用嘛，就爱请用成本悬嘛。好、哦、啊，即卖佫加一个囡仔，啊，厝大袂来佮来买厝嘛，哦，房价伤过悬啦，所以因烦恼原本的行为模式被改变啦。这就是少年人无希望生三个原因啦：饲囝、成本悬啦，无在后买厝啦，烦恼原本的行为的模式被改变，怎这三项啦？有35%哦的受访者，因就讲，就算讲政府每一个月补强，互阮一万块啦。我嘛未想要生啦，这中央研究所啦吼，哦，中央研经济所吼，因得针对民众吼要生意愿来执行哦，这政策的调查，而且哦来公布这调查结果，咱的台湾人无爱生囝的这三个原因啦，第一，养育成本高过吼，伤过关心薪资干啊，薪资伤低啦，啊要生囝成本伤悬啦。安尼啦，来经济上无多负担啦，吼、哦，这第一点啦。第一点呢，厝伤过悬，卖讲买啦，含租都伤过悬啦，吼、哦。来第三呢，烦恼阮原本的生活都真轻松啊，一要游山玩水两个仔啦，啊，毋是要夜游来啊。但是生一个囝了后嘞，无通安尼哦，白脚白手哦，颠脚半手哦，而且要饲囝无遮简单哦，吼、哦。咱即马两个两袖清风，但是会当来扇海风哦，无负担哦。你要生一个囝咧，袂当两袖清风咧，对哦，迄个叫经济动荡对调安尼。所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要一半是一只受访的人认为，厝租伤悬啦吼，房价伤悬已经变成影响到生育一重要的原因啊啦。所以政府哦，爱拟定这个改善少子化政策的东西，应该同步考量哦，这个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啦。韩国这点是做了袂歹哦，韩国啊吼，韩国要鼓励你生囝哦，事出大饼。这个调查当中分别的询问过有这子女的每一个月补贴5000块。啊，8000块有迄个10万块诶，啊，是毋是咱冲会当吼提高恁要生囝意愿？结果咧，敢若12%诶受访者认为每一个月5000是诱因啦，35%诶受访者认为吼，都即使你一个月提高到10万啦，嘛未还引起阮想要生囝啦，安尼吼。另外，这中央研究院嘛公布，即个无想要生囝，伊种较成熟诶人，因为因啊避孕啦，吼啊，即个。都兴趣起好胜的家，哟，啊都啊无情何满啊，啊无啥，啊都
对了，有啊，就有囡仔，对不对？嘿啊，就是安，有钱有地位，伊唔生啊。哦，啊，就少年啊，想要生，啊，就性情啊，都当有心安尼啦吼。我、哦、这种嘛是有啊，是不是？对。哦，啊，所以讲，这个兵，这个所以这个、受风价吼，伊拢预期半年内底厝吼、哦、房价将高于吼因三月所调查的水准啦吼。所以大家感觉讲未想要生啦吼。你个一万块元，我嘛无想要生吼。哟、哦。就是安尼，来，唔生哦，唔生，唔生，这是爸无法当吼，环境啊，环境，互人未想要安心要生囝吼，会惊吼，哦，啊，这后摆可能无乌猪肉通食，乌猪肉现在会较贵，乌猪肉好食，因为乌猪肉食喷的啊，咱古早讲啊，做妈娶孙，做弟娶孙啊，做弟未娶孙，顶讲一摆。做妈娶孙，不是做妈食喷哦，我该讲哦吼，爱讲好哦。做妈娶孙，做弟食喷，对不对？应该食喷，即摆讲袂当食喷啊。哦，啊，只乌弟啊，白弟差哩对。乌弟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因为食喷。啊，你饲乌弟哦，乌弟爱饲较久。啊，伊食喷，啊成本较低，啊，但是伊爱饲较久，伊个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那内行个，我要食乌弟肉。哦，啊，那白底嘞拢食喷，没有白底食饲料，食饲料啊，伊饲较短，较短就当袂说伊肉较软，较软心啦。吼、哦，恁若会用食，较袂用食，因咧一食口感食就知影。有人专门要食乌猪肉，所以人饲乌猪吼，而且乌猪边啊吼，哎，啊你叫唔食，卖叫你叫乌猪卖食喷，叫食饲料，伊咁食的惯性，伊就食喷食惯性，你叫食饲料敢袂？就安尼，伊白白食饲料。伊就免变乌猪啊，伊慢慢伊就免费精神来只食白底刀啊，要饲白底刀啊，白底食饲料啊，啊较紧卖啊，时间较短嘛，较紧就大只，较卖像恁买凤凰鸡同款啊，饲二三十几工就挺个台啊，有无？啊，我咧饲百六工的啊，好哇，我咧鸡话饲百六工的吼，嘿啊，咧饲百六工的，佮有生产履历认证的无同款哦，而且即个白底乌猪啊，所以后摆乌猪可能无啊，因为伊无伊若无食喷都毋是乌猪啊，伊就食饲料，佮一般白底食饲料同款的啊。对不对？嘿呢，哎，跟恁讲啊，迄个厨余吼禁令吼冲击足大，咱台湾乌猪恐惊的消息，因为伊食喷啊，你都不爱用喷啊，你伊要着再喷，餐厅足侪喷啊在，有啊，有个人咧饲乌猪，拢爱家己去甲再喷啊，伊就甲这个餐厅讲啊，恁有开，恁只要有开啊喷好我在好啊，我甲恁再喷啊，车。路上看规台再喷的车，迄桶啊拢拿小做大桶的，再喷有无？嘿啊，迄再桶还过过行过煮呢，吼啊，互啊乌猪食呢，啊乌猪都不乌猪食喷又不食饲料的啊，是不是？嘿啊，啊所以呐，餐饮业要处理费飙涨三成至哦两倍至三倍呢。你看，都一波无食喷倒，一波喷咯卖甲你回收倒，啊像阮即马嘛是拢计回收，因为白米我拢唔敢袂当倒粪扫，但我是爱倒粪桶吼。即个为着要防堵非洲猪瘟呐，哦，即个政府伊就咧定讲伫2027，吼1月1号开始吼，在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饲猪。啊，乌猪食猪，乌猪食粪的啊，你免啦，吼，系啊。因为伊食喷，所以饲啊久爱肉较好食，较芳啊，乌猪啊吼。啊，这政策唔嘛讲冲击饲猪的产业吼，啊，佮有猪肉的品质。啊，这嘛吼，这餐饮业吼面临着这厨余要处理的成本大幅攀升的压力。嗯，2027这波佫大嘞啦，你啊看，对不对？嘿啊，冬季啊，群众喷嘛足济啊，喷啊，学校营养午餐喷佫较济，囡仔唔食，就注意到囡仔唔食哦，安尼啊。啊，所以这环保署吼，一般的这个废弃物的管理的组长，伊就咧讲，目前全国吼，这个厨余的处理，而且设施量啊，哦，量能已经大概每一天吼1100公吨呢。你看，预计2027年的年底会扩增到2119公吨。哦，啊，这种就足以吼应应全国厨余的这个产量。啊，2027的厨余吼，禁令的冲击，所以大量的厨余袂当饲滴，啊，无即个厨余要提去对，这嘛是一个头疼的所在啊，即个喷要提去对，哦，因讲行入去即个桃园新厝，而且饲猪场，啊，对了饲料吼，然后再饲料起来吼，啊，无得那饲料啊倒落，
迄一只一只吼，乌色的猪啊，我抢要食。啊，只个乌猪是远近驰名的，啊，因饲的方式直接影响到这猪的品质啦。啊，桃园这饲猪的阿贤啊，伊就讲，乌猪那是用厨余咧饲，伊咧饲的时间爱较长。但是咧吃起来的肉质嘛比较较好食，迄老头拢知影要食乌丁，乌丁拢固定人咧买吼。啊，那个比较咧，白猪就是食饲料饲的，啊，伊饲料饲的哦，时间较短，吼，啊，肉质就无只 Q 弹。啊，原本未来那想要用厨余饲猪，已经不太可行啊，因为政府禁令啊。所以政府为了要防堵迄个非洲的猪瘟嘛。所以明定在2027年1月11日全台湾哦，全面禁止来使用厨余饲猪。啊，为着要冲击这些饲猪农哦，啊，甲这猪肉口感以外，这些喷的厨余嘞，未来要何去何从？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对吧？系啊，啊，这连锁的餐饮品牌，而且顾问伊嘛讲。安尼政策之下，做者餐饮业吼，上届欢乐并非政策的调整，而是改变，而是因下一步的规划是不是有够完善啊？比如讲诶，厨余是不是当用来做堆肥啦？也是讲佮有啥物其他的选择啊？啊，所以这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吼，2025年全台湾厨余差不多75万吨，75.4万公吨。其中哦，厝里的厨余差不多52.2公吨，事业的厨余23.3，吼啊，整体的处理的方式来看，饲料哦，饲料化的占比54.1%，哦啊那肥料的33%，能源的7.5%，其他2.2%，哦啊那焚化的2.8%，啊那加起来是无0.3%俩，这代表有超过50%的厨余入去低调。这是上界重要的去化管道，是不是？对吧？啊，你讲要动，安尼咩啊？环保署已经着手在规划啊。因在咧讲，对今年开始吼，家家户户厨余都袂当饲猪啊。只要这事业还是部分的团体，部分是会当的。来到2027年，基本上所有厨余拢禁止饲猪。啊，那是各个详细看这数据吼，以事业的厨余来甲看。来自餐饮业压力上阶段，2021到2025，全台湾餐饮厨余每一年差不多9.4万到9.6万吨，啊，2025年竟然高达98.5%，啊，餐饮呢这喷呢都是透过起跌再利用嘛，对吧？这去余厨余去化，你数诶这数也浮上台面，对啊，这边呐，是不是？嘿啊！你讲一个政策落来吼，你都爱想伊，你后步要哪做嘛？吼，你总是还有一部分做，啊，无你想这边啦，啊，饲猪啊，乌猪无通食，因为啊，伊都袂当饲喷啊，我乌猪是食喷的啊，所以你要去食乌猪，敢有哪食？无通食啊，有啦，伊是食饲料的啦，啊，哪下你都免食乌猪啊，因为伊甲饲料猪同款啊，因食饲料是同款的啊。啊，敢有差别？都无差别啦。所以恁讲啊，买两买白色个啊，买乌色个啊，啊买迄落两个壳不同款。吴敦慈讲啊，拢同款，啊拢全蛋白，啊无伊讲，我即食灵芝会两较贵，吼啊即啥物两较贵，啊即土鸡啊即凤啊鸡，吴敦慈讲拢同款，内底两就是两银甲两青，拢是蛋白质，无你所谓伊食饲料，伊食是灵芝，食啥物段嘞？哦，无差别啦。但现在猪肉差别啦，哇，差别啦嘞，没有黑猪可以吃的嘞，吼。好来，当我是为着上班嘛，吼，哦，为着要赚钱，即卖我着为一身钱，啊，这唔是交一个印象，伊也是上班啊，爱交一个印象有无吼？爱抱 KOLP 啦，爱哦 KO 欢喜啦，伊订单才会合理对不对？吼，哦，伊可能做业务的，啊那阿吉拉即首为一身钱嘞。做工课呢，打打地当的呢，靠地拢打面呢。

0: 就辛苦的吼，你刚才听着那大赛起低，我和老起低呢，啊一零一卡管到起你呢，对不对？嘿呀、啊，致敬啊吼，咱所有的基层吼，咱基层咪干是咱基层，我在肯干时间努力给他干的吼，那那在台湾的人吼，就辛苦。好来，啊那这个趁钱有所心的爱国，关机人一定爱国。咱来个听郭伟霆医生分享，这关机人是你妈的哪年重要啦？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嘿，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
0: 好，
1: 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的。
0: 哇，
1: 这个够麻烦啦哈！所以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有滴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疼。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疼。
0: 嘿，
1: 哦，啊那筋骨哈，这个脚骨无爽快，迄种会疼。
0: 对，
1: 我未疼。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疼。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只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猪鼻肝啦。
1: 哦、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射几？半年来对哈，第一期、第二期、甲第三期
0: 啊。对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甲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了个8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作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价值。
0: 真的。
1: 虽然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戆戆啊，自己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若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后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嘴苦。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能刮刮那无好哈，
0: 哎，
1: 哦，那個、口气真大。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也得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哈。
0: 对。
1: 啊，如果你那遮即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去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哇，碰到，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0: 哇，
1: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的？啊，若佮无去个擦，哇，真正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呢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那种干阿摩尼亚就是。 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的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偏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一种味，哦，迄是最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下这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保养咱的肝，就是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保护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保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一只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哈，酒解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水。
0: 对对，
1: 油啊解肝。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加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换油脂，对吧？
0: 啊，
1: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刚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那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哦，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尿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哈，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你阿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改，肝爱改。所以听到讲，你拄你肝肾啊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呐，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拢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去排。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低温的这些伊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杯剂。对，伊这水杯剂这个物件呢，是温呐。都就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杯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刚讲我拢会记着的哈。
0: 那
1: 什么？冇迄个一斤一千块，冇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0: 哦，
1: 有冇？迄个千年那边老生哦，迄公司在。好，所以呢，今天嘛呢，冇分好歹。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啊，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
0: 是。
1: 啊，我走到七十几，啊，我就。根部就在几副，我就开根部的是你妈拎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拎的啊，根部啊降只慢哦。
1: 你我昨想讲，安尼想想的吼，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而、且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到二十七，
0: 哦，你看偌紧，
1: 是，
0: 哦，
1: 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到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遐酸，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吼，
1: 啊，第二个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一百趴，吼，我讲啦，充到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诊所的生意转几真好，
0: 有啥物？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只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 歌每天的11点跟人天的3点，这是同好歌的修理。你休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同好我们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说呢，歌呢咱尽量啊啦，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1: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我想你这個水爱加啉，哦，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今你那拢做会到，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头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吼、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杯剂吼，就是德国的原料，
0: 吼、
1: 这吼、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吼，
1: 去生产着真好的这个吼 GMP 的这个标准，
0: 吼、
1: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是完全
0: 哦，差足济，
1: 还差足，
0: 啊个进步甲做会个差愈济，
1: 迄进步吼，迄一点真两三格吼，因为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食品哩吼，再再真正给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你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哦、我要吃煮血，煮血较好啊！
0: 咱
1: 咧养肝养肝嘛，
0: 哦，
1: 啊，那比较养肝养好些。你来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着好的这个食品嘛，你
0: 哈，可能
1: 做这个调养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穷水吼，
0: 食
1: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啊，
1: 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哩嘛哩。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话肝吼，恁保养是爱长期。还持之以恒，爱地上来无用。
0: 所以讲，我咧讲，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的，按一百万的心得，
1: 哦，
0: 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
0: 好，
1: 人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跟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的指数，看麻下咧。那肝的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规时吃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一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夫用，啊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 GMP， 哎、欸，是你妈的，上街再来过来关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系啊，就 GMP 哦，给你做包装，好有包装，啊，这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而且针对肝脏的热药，用黄大、用大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吼、哦、来修补咱的受伤的肝细胞，所以新力马林德国上介好，这一定爱食。日啊草莓啊，差都这年啊辛苦啊，唔通过咱身体吼，后摆往日拖磨咱，迄足艰苦的。你食身体艰苦是拖磨足艰苦艰苦吼，阿麦等下上无波提无路啊，麦等下要人要关关，咱阿唔有钱啊关关，对不对？嘿，阿有钱咧甲买关，唔通。 爱顾咱的身体，顾勇敢，身体若勇敢，人生才是彩色的吼。祝我大家会记得新年马年，上佳好的新年马年来自德国吼。啊，新年马年若买吼，食康巴上佳好。祝大家勇敢，祝大家健康嘿！好，来谢谢大家。好啦，咱来个听歌，听张秀清唱的哦。最近伊咧演妈祖婆吼，迄、那个白沙屯妈祖吼，庆典面咧连续七个杯吼，要演戏，互伊来扮演的妈祖吼，白沙屯妈祖。咱来听伊唱歌，唱歌单。

0: 嗯，这首歌是张秀清所作歌单哈，伊家己所唱过的歌甲写作词哈，歌单。好啦，安吉要来家己进一个广告哦。
1: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爱
0: 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嘿。好，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白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明显诶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好，确诊啊你无着安尼哦。
2: 嘿嘿嘿。啊，规个地大概丢啊，我无丢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一下，哎，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
2: 加油！啊，我
0: 今日准备
2: 要你
0: 业绩，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坐啊，坐工，我唔敢咩，咱唔敢咩，
2: 笑一个，谢你做地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敢，啊，谢谢。今日过安那过安那好难讲一个啦。
3: 啊，我对，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3: 对啊，啊，我拢食个叉烧饭，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3: 啊，甲迄个关维他干啦，啊，甲迄个维生素金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3: 啊，感冒吼，食食人工精料，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3: 系啊。
0: 真诶。
3: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
3: 系啊。
0: 好，
3: 啊，
0: 来即顿啊。
3: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咱讲，咱听咧吼。
3: 安吉哦。
0: 喂。
3: 哦，你啊做阿嬷。
0: 我做阿嬷，啊你做阿嬷呗。啊，祝福你，祝福你啊。嗯，祝大家吼，得你人工，就咱讲，趁钱免分离生。哎，这唔是口号呢，这是真正。你只要食咱得你人工精，你哎呦，哎，啊有咧食有保守呢。哎，这阵啊较无健保卡，较无咧摕，较无咧用啊咧，嘿啊。哎呦，你用惊？是安怎？伊该贴你的本啦，吼，咱的健康的本啦。啊，做趁钱免分离生啦，好咱体内保护的能力，赞赞加，赞赞管。咱有遐牺牲，咱得慢性病。吼，咱有咧做化疗的，有人咧做些三门乱的。吼，啊，辛苦病痛应应应。然后慢性病人通常拢，互咱政府啊列为啥物哦？高危险群啥？伊较高去掉刷刷啊，因为你的体内保护力无好啊，你无得保护你家己啊，吼。所以那是像安尼话，你人工精爱哪食咧？哪个听，逐工来做茶啉，哪听哪勇敢，你会发现讲，哎呦，啊有咧食这两三个月吼，会甲应该无咧食时，真正差足济呢，嘿，差足济，差天啊地哦，应该人慢慢要一步赚吼，啊三头两歪，啊都食较好尔，较起性尔，哇，礼拜搁咧走病院啊，搁咧走医生馆啊，你也忝囡仔是实吧，忝啦，嘿哦，啊做咱若会当咱家己变健康，皆变勇敢，啊唔通错过难过。做简单的一支产品啦吼，咱得力人工精，甲得力人工粉，哦，安尼，咱得力人工精起啊罐，你啊看上，伊一罐内底有1200cc，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块，迄浓缩做咧泡茶啉，你爱泡茶啉，啊，安那泡到哪像咱拉蜜茶摆泡哪凉机哇啦啦，哎，安尼好啉哦，安就啉你好啉啊得，大家唔管讲啉偌济啦。得你来做茶啉，安尼就好啊！吼，啊像这啊鹅肉呢，安尼身体健康养健够有着呢。
4: 您就传单的，伊就是有效，在对这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到安那好难讲啊？
4: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4: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4: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谢谢，够赞，
4: 真的，谢谢您九川档诶，
0: 谢谢阮九川档诶哈。
4: 啊，我嘛都小心诶时间，是啊，阮就拢有你听有你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40几档啊无啦？
4: 哦，40几档，没有说谎的，哦，很棒，
0: 很棒，
4: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4: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香果精，食这东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诶。这是要去看，
0: 无要对中啦吼。
4: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着灵芝2000担啊，对唔对吼？
4: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4: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有食有补锁，有食过两针，哎呦，较袂搞刷刷，较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呢？是不是？嘿呀，啊，人日头晒咧哦。我有多也嘛，介济，

0: 声啊。啊，网啊内底真正是网啊，出站的时阵吼，
1: 嗯，
0: 就是阮伫网啊上好热着。
1: 嗯嗯嗯，对对对对。
0: 嘿啊，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
1: 嗯嗯嗯。
0: 啊，再来远。
1: 林国晶啊。
0: 嘿。
1: 哦，最好用的。做好用的，
0: 系啊，
1: 谢谢你，有讲。
2: 嗯，真做好用的吼，若要食灵芝、食关刀的，得力也足顺，因为这个得力产品是阮当初定的起家宝，哎，若无好变做起家宝，对不对？吼，咱树头栽有栽，树尾甲袂做风台。林国晶已经听早足侪人勇敢起来吼，本来牺牲难得啦，逐工都嘛唔知啥物毛病，人都袂精。菜呀，人都袂快活，人都生到像迄个独孤鸡，像迄破病鸡，逐天都感觉袂精彩、袂光彩，人都对艰苦袂晓讲，食莲果精袂晓哦，对不对？食莲果精足好用诶，哦，你若带糖分诶，哦，就食粉诶，哦，咱来当个食水泡茶啉，逐天甲啉，哦，唔免讲啊，要啉饭前饭啊，要啉偌济，做你甲啉，啉袂落拢你甲啉，哦，听完过本得你莲果精，嘿，那咱咧一组吼内底有两罐，两罐啊两千，伊一罐吼1200cc。哦，迄超金绿素的，我才倒茶落来，倒来配茶倒吼。啊，咱老粉的一克63包，嘛是2000块。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吼，拢总会当关，包括咱的 BBI 像广播网吼，阮家己店面叫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嗯，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哈。啊，高科技的进步哈，德力公司拢上爱高科技的产品，和咱客来听，将边来分享哈。啊，你现在来过勇敢，啊来听咋上该赞的哈。好，谢谢。来，啊，咱来听歌，哦，听周慧唱一首歌《约定》。

做卫生做清洁做听吼，约定吼对。哎，那新年马年德国政客上街好。啊，介绍你那是去比拼，哇，这真正做会好做会好，因为这一是当属对心愿药，心愿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吼，就是肝病，特当即马目前这个700万人脂肪肝呢，这脂肪肝表示你肝咧发炎，啊，唔知啊，好，搁硬食硬推硬逼硬推，熬夜吼耍电动的啊，唔困啊，会食袂放，你的肝机能愈来愈害。哎，伊无感觉啊！伊感觉啊，客运少年无哦，吼无。即马慢性病做侪病，无一定是老人的专利啊。少年啊，一二十岁、三四十岁就会有脂肪肝，脂肪肝是愈来愈盛行，因为啊，因为食物件拢甜，你拢食素饮，吼，蛮肝热拢是有甜的头食，吼，哎，蛋糕食有够甜的甜，吼，迄种就是安尼吼。所以是你妈恁爱食，你若做认真拍拼趁钱，你更加爱顾你身体、顾勇健，疼惜家己无用品吼，谢谢。好啦，要交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用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谢谢大家交咱电台进广告。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尖阿文所唱，是你对不起我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流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嫁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伊去大医院，但伊翁婿嫁人讲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着7000万的理赔金，尾啊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啊水，再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伫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而这个叉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在那个医院吼，医点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有一张吼带着这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三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伫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来个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哦，姓黄诶，吼，诶，黄阿姨名叫阿秋哦，嫁来台湾3年，早嫁家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一摆人家吼，诶，这个喜温啊，哦，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嘛比伊伫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气温啊吼，早就已经低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啦，啊，无得股票吼追缴的通知啦。好，人个时候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搁有一本吼。袂当予人看到哦，回啊单，你就回啊，嘿，回啊单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哦，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哦，叫这个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将来台湾三档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翁婿每一届吼，拢会挑低吼，甲伊砸一平。哦，即要叫签保险单者吼，有某些的页面吼，伊甲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吼甲即个保险单吼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债务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共享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在那段时间啦，伊的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常时哦，咧挂这个吼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阿秋啊，等喺房间的时候，拄啊去看到，抢都抢去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从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甲人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哈，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啦、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甜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甲问啊啦。因为迄块香茶啊，后来确实哦，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又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种往事要甲做怀念，要甲创啥回忆，那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香的香花啊，要创啥回忆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天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爸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哦，听入去。所以车兵车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伊朋友阿兰啊，伊来个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呐，吼啊对西江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回啊吼，一只回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的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大两工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包伊大两工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正满个个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是迄个香菇啊呢，啊伊枕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压头啊啊个看，发现迄间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迄一间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习吼，而且香芋啊个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个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说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类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都唔对啊。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西江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阁一遍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悬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诶，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啊啦，啊，这油袋的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进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短吼，而且笔啊。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啊，他们叶啊吼，改改动插破，插破伊大骨毛，插破伊枕头吧，啊有老花毛，啊伫伊下一边啊吼，怎个顶一个手毛安尼？伊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煎滴哦，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来带这个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哦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仔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啊，信封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等来，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唔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夜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呐，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然，伊就惊婴仔惊着，伊怎因开始哭，阿兰怎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哦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罗建宏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嘛重新染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着吼无擦清气吼，一涂落个门啊。啊！这个、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醒起来啊？阮某当时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那醒起来会讲话无啦？我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佫是伫危险期啦。啊，伊佫唔罢休，佫继续问咧，爱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即、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佮哪像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即、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罗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吼，我来甲处理，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吼，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和这个社工吼来接触到伊的某啊，对吧？落尾咧，伊个指出了吼，好吧，我恁阿公要找好啊，爱是我的某啊，啊，我上了解伊个啊。啊，那这个热天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这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伙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嘛暗时帮伊倒盆盐啊嘛吼，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伙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有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道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你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即、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包围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甲，不要别讲诶，这个泥水哦，诶，这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感觉吼，被人当作是天灾，甲设备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甲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来，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挂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口风拍日歹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诶，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只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搁附上吼图样吼，被分别封存起来一袋一袋安尼。即阵啊，进入了时间哦，即变到即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咧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那伫咧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伯醒起来，病院还阁无当予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买着因的租处，这间旧厝家，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汇啊钱当时要甲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吼、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甲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汇三十个人嘞哦。迄阵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罗地秋梅，阵开始，佫会替因建宏啊暗看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侪，因母啊较好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哦，吼毋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毋是周转不灵呢。哦，这一间我看吼、哦，
迄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举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电话甲藏倒当去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卖搁甲接啊啦，看因偌高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温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啊，好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捌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是这个念头伊在想，伊个个跌倒等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的不好，成地的也糟，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空，哎，伊这样种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在想新妇的房间。伊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即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即个绿色吼，即鲜花茶啊。下晡四点外，即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哦，去庄仔头一只宫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哦，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起，讲新妇对越南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不是叫这个越南的哦？啊，摕啥物物件咧喂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宫庙的人也无顺着，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哦。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困一下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姜庙人爱甲讲啦，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刚听这两句呢，伊就等于做厝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囝。这个孝啊，厝里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来的物件哦，规个拢啊拆拆的，淡淡掉。隔壁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下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金啦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处方袋内底吼，提出了一粒吼，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个安眠药吃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搁加做吼，这个家庭吼搁有救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走入去吼，这个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这草药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敷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揉揉的啦。啊，这个大家入去新妇的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这揉开吼，这袋子后边的这个毛巾啦吼，啊，搁有布袋啊。啊，佫有一个绿色的吼，诶，香花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流落来，哦，拖啊开开怎流落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中心啊提好好，诶，迄个香花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要伫个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啊，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的某。哦，啊，这家刀去砍到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哦，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但是伊阿个地刀断，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哦，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的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以物解煞，诶，这个物件啦，嘿呀、啊，好啦，伊怎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甲包括哦，对这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哦下头哦，啊，求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好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正经，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啊内底的茶哦，会当泡茶；，用香火啊内底的草哦，遐油草会当泡茶啦。咱来甲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有时就马上再来讲哈。好，来，谢谢。啊，这时阵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甲恁分享啦，变黑血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搞，对不对？戆啊，啊伊感觉做个疲劳的，吼啊面色白死煞，啊心肝也破破菜，吼安尼，而且定他家戆，足戆的，无血就无脉，吼无破病。咱定讲哦，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先搞。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时阵，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所以我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伤啊。
1: 哎呀，我很多讲啊，我不咧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系为心脏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麦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早暗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一届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有补助。
1: 哎呀，我刚才你介绍了，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表服务啦。
1: 真的哦，我嘛食四五罐安尼。
0: 食火都酸完啦。
1: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想放嘛是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也没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遐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哎，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呢？
1: 我小看免啉个这么多。
0: 没你妈在醉啦！
1: 我感觉那个好够臭味了呢。我今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呀，我出夹那个背袂起呢。哦，啊我简单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到，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会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到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哎，食甲走以后，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吐啊，病囝病啊，最严重的呀。
1: 哎，哦，
0: 作用的，作用的，嘿。
2: 罐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2: 系啦，系啦。
0: 啊，有解过着无？
2: 有啦。
0: 安那过着难讲。
2: 我家袂惊食个。脚袂惊，食脚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惊？
2: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2: 哎，着髋关节无，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开。
2: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落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2: 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2: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个是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真的好。
2: 系啊，
0: 真好。
2: 系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个未歹。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
2: 系啊。
0: 二度二度就会上该站啦。啊，今嘛有咧狗差哦。
3: 有啊，我去往特干个吃，特干个吃，啊个新鲜个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个雪梨碗，我都像你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个啉落安尼啊，那用杯啊就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3: 系啊，
0: 系啦，
3: 系啊。你来讲实在的，啊，你讲过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啊，大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3: 啊，都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3: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3: 而且雪梨汪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
0: 啊
3: 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说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3: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3: 啊，还是你说起哦，多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
3: 哎，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3: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哦，有够好。
3: 啊，起来了后，放松放松。啊，我就泡些水的遐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但袂食啦。
3: 我搁会食咧。
0: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戆。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3: 系啊，系啊，
0: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靠意义啦，
3: 系咩？
0: 系啦，哦，
3: 好，
0: 啊，祝我旅游诶。
3: 谢谢了，
0: 拜拜啊。不会他跳哦，
4: 跳啊，跳
0: 啊！不会他跳，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刚刚还讲啊。
0: 啊，都不会讲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老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系
4: 啦。
0: 我食素食的吼，对吧？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的差足济啊吼。
4: 哦，哎，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4: 你讲个秋天啦、
0: 啊？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4: 我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我咧食吼。
4: 老阿卡嘛，爱、啊、一定爱煲。
0: 哦，还、啊、有够掉呢吼。
4: 嘿，对。
0: 哦，雪莉讲你食开别样公车车啦。
4: 哎、欸，对，雪莉讲今我感觉真好，阿哥伊个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4: 我即马跟他顾健康都好啊。
0: 哦，对啦。
4: 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嗯。就是咧搞阮只钱啊，
0: 真的
4: 我
0: 真的
4: 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咱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5: 我食雪梨旺五斤，喂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食，大项都跟你食。
0: 哎呦，谢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5: 嘿啦，会晓顾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5: 哦。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迄后壁暗，迄个脚只偏爱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5: 两骨吼，我唔免做千回。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梨旺哦。
5: 嘿，我写你往年过了年呀。
0: 哎呦，谢谢你，要做简单冇？
5: 嘿呀、啊。
0: 哪个爱八十岁啊？回过人家抢救有够哦。
5: 我八十外啦。
0: 够干呢，真正有够，你听一声有气的尔啦。
5: 够我生囝变就上够的呀。
0: 啊，我上够的都对，啊，恁囝开有名，佮有一个在用家妈妈。
5: 我听到你安尼讲，我才讲啊，安琪，我生也贵
0: 啊。生也贵哦，哎，我上够的对了哦。哎啦，雪你往继续行。雪莉旺含大多都当啉吼，产前保胎，产后做未来。哦，啊，咱身躯变啊较虚弱的，我讲你无破病，你着问你家己食啥物啊？你食拢无营养，啊，着无价啊！哦，啊无凊彩食，啊，那凊彩食未枵就好啊，遐拢无营养啊，对不对？啊，做年久月深的吼，你着未生血，你营养不够就未生血啊！啊，你血不够就头晕目暗嘛，对不对？啊，等下心脏破菜啊！啊，人个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啊，啊，无大出力啦吼，感觉人生伊要火爱吼，啊，心脏噗噗颤吼，啊，面色白死晒啦，啊，毋是阁困袂去啊吼，哦，啊，你来买足济药当来食吼，啊，实在归追根究底，你是无血尔，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尔，对不对？营养啊充足起，你啊怎好啊？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吼，毋免食济药啊啦吼，咱个得力雪梨旺内底含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好咱个肌肉较订单哦，生血、生肉、生骨髓，得只营养素，叫你用行。咱个得力雪梨旺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有两罐安尼2000块吼，要啉康巴，要啉澎巴拢会使。开始叫甲啉两杯，啉三杯。那要你有经经年期女性，你若已经经年期啊，一工啊啉一杯，无两工啊啉一杯吼，哎，维持着咱的心理吼，哎，一切健康吼，咱的生理吼，生理的健康嘿，咱的经年期过，只会记一工一杯，无两工一杯的话，哦，真正永远青春又美丽哈。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嗯，谢谢安吉啊，带来上面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咱宝岛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岛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 生鲜的食品啦、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吼、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妈妈打电话讲，伊就用足戆的，拢点样足戆的吼，足戆的。这个医生我那这贫血足简单来讲，就是咱血当中吼，哦，你要做上手，诶，这个红血球吼无够，诶，啊无够，啊是无的讲吼，你的红血球内底吼，诶，这个血红素嘛无够，怎啊？抵触咱身体哦，无都得到充足的上手。好啊！你红血球就哪像咱体内咱身体内底啥物上锁的血枪，就为上锁的血枪。好啊，那这血红素吼，就哪像血枪顶管会上锁，安尼啦，啊也再一招啊。所以当当这血枪啊变少，哦，啊你的容器你底就底无够，你就无得从上锁对细胞拍出来咱规身血细胞，啊你啊长期安尼无血落来吼。你的身体有一个每一个系统哦，咱的五脏六腑啊哈，每一个系统拢因为欠上锁，所以你的功能会下降，无上锁啊。咱的身躯五脏六腑内底拢爱上锁啊，啊所以你的功能长期了伊就下降。上界明显的表现就是安那，安那困安那忝，行两步你就喘，啊你的专注力无多集中，甚至哦你的情绪会跟着安那低落袂稳，拢定感觉。心里都荡到谷底的感觉，所以讲就是安。啊，所以你若被诊断吼，你是贫血，啊，咱的体内为着要因应这个上锁无够，伊就啊偷偷咱体内哦，伊会偷偷来启动哦应变的机制，就是比如安那呢，你的心跳变足紧呢，我用心脏在拍血，啊，你血无够，也硬拍，你咱规身骨变血，所以你滴住你用无血欠血贫血，你的心跳变足紧。你的喘气变作喘的，所以伊就是要想要甲提高这上锁流通的效率啦。但你都无血啊，所以你逐工都作喘的啊。啊，但是这代偿的机制本身嘛是互你感觉到啊啦，怎愈来愈忝，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心中都无，你体内都无血啊。啊，因为伊就是心烦，讲话要拍血，心跳跳紧，要紧拍血。啊，你就喘作喘，啊，所以你长期咧落来，你会愈忝，因为你愈无血要拍。你会愈忝，变成恶性的循环。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你若长期感觉头壳戆、大心气，你的记忆力不集中，就是这一只蛇形呀，这一只海呀，这一只肚骨呀。你若长期这个经营，你可能就是贫血了。你就是贫血了吼。哎呀，一种欠铁性的贫血，吼，一种恶性的贫血，一种是叶酸欠缺的贫血，一种是再生不良性的贫血，一种是溶血性的贫血。这种是优质的贫血，吼、哦，对不对？嘿呀、啊，啊，你贫血在竞争的话，那下当就叫医生顺一下啊。原来我真是贫血，有无？啊，贫血所以下当定那个疏忽去，无差别就是啦。因为足侪人早就已经处于呐轻度啊，无就中度的贫血状态啊。很多人早已经处于轻度或中度贫血的状态，但家己唔知呀。总是以为身体内无爽的是因为压力较大啦，啊，睏无好啦，啊，天气变化。但是咱身体其实一直咧释放讯息，咧秃头，咧秃头，咧秃头，只是咱唔知呀。只是我们不见得读得懂啦。我讲个八道腰，你知八道腰啦？寒你知要穿衫，热你知要求冷气啦。但是心脏会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哎，咱身体欠血会让你知影。啊，你若拢定贫血哦，你长期疲倦，啊，你体力下降，哦，你就是贫血哦。这个贫血定看就是啦，总是提不起劲啊。哦啊，因为咱这个红血球啊，伊负责吼从上手上啊归身躯嘛。所以一旦咱的供氧不足，上手不够，咱的细胞的代谢就变慢，后尾出现了疲劳、倦怠、工作效率下降。你这样你困个困一困一困，八六礼拜困两天一直困，你把是欠啊，感觉你把是无力，你就贫血。过来，你的头壳戆，你的大心气，定喘袂快。哦，你站起来时突然间头壳拢乌暗面呢，啊，头壳晕眩，哦，这就贫血的上个典型的竞争啊。当然，你的血红素无够，你的心脏必须要经常出来拍血，拍血来维持上锁，爱上过去，所以就容易大心气。哦，啊，你会变会喘，啊，行几步了就喘，背楼梯你嘛喘，会心很闷，这可能是在贫血。哦，这些人来咱讲营养素跟 Q10 加强介好，哦，对不对？啊，你注意力下降，情绪袂稳定，啊，那病就是哪？比如讲有这个异食癖，有人食物件，食迄个无营养的啦，食冰角啦。吃土啦，哦，吃土角，这种这啦，啊，平时白死食，啊，筋甲足软，筋甲足软的哦，你的筋甲足够长的哦，做平安足够长的哦，无会，
吼，啊，无迄原因是安那，胃是因为安那胃酸伤侪，吼，胃是慢性病，胃营养食无够，吼，啊，胃可能是底层，嘿，有人可能是底层，啊，怎低速掉安那，你营养无够，吼，啊，营养无够，百病就糟糕，是不是？嘿呀，所以补充营养素吼，俺今日讲的这个营养素吼，啥物人拢当食，有心的人当食，西药剂的、化疗的，哦，病中病后的，要回咱现在健康，拢总当食。爱健康用件，在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时，用啉的就好，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这里公司改分改由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蓝叔叔拢来关心，
2: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掉，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啊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啊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老闆
0: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共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对啊，应该按那讲的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他说如果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他是要叫他表姑啊，就对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苏之峰，他之前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候，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候有公告说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这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对，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归功给他的父母，他说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他说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我们节目中白说过很多次了，塔木德经就是
1: 塔木德经，
0: 犹太人的圣经，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圣经叫塔木德经，怎么跟塔木德经有关系呢？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他说其实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已经非常这个出色的非常出色。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哦。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这工，哦，转呢，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齁、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个唔是足流利齁，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齁、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齁。啊生意就愈做愈大齁、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这样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齁、哦嗯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齁、哦、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齁。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欸，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啊嗯，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那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嗯、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嗯、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以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一边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嗯，安尼，吼、嗯，好、嗯。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良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不可能啊，然后不可能个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在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哦，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甲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哈，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哈，但是一苏志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志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啊，好干啊，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哦欸、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哦哦、这样有挑战性、哦、比较能够、哦、这个达、欸、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AMD 很厉害哦。
1: 那塔木德经哦。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嗯。其实简单讲哦，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系哈，集结了哈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哈上千位哈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跟较早古早这种古代圣贤哦，啊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啊对法律的想法，对这个执行力的想法，对这个人生智慧的想法，啊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吼，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吼，伊教人讲吼，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吼，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叫做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吼，伊的讲吼不提供吼单一的指南吼，而且可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吼，一直去讨论去辩论，唔是老师讲的对嘛，唔是孔子讲的嘛，唔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爱去思考伊讲的话，啊你来讲刚刚唔对，你得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啊跟我的提供就对人的生活指南啦，包罗万象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啊够最好的提供一起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哦，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诘问的方式哈，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经的经书啊哦，以讲经书来在讲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哦，咱来讨论，咱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哈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好像亚洲人都比较乖啊，比较顺从啊，跟欧美的人尤其犹太人一共什么代志，你要透过辩论透过书课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去上课就知道嘛，就学生哪去这个后面这个上课就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很牛，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学生啊，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唐木德经》你看，马西赶快嘛，苏之峰啊，跟黄仁勋因的去熬逼这种环境哈，不能让的跳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呵，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哈。这
1: 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哈。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哈，真正的
1: 环境嘛。
0: 环境叫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拢无好好啊，跟你迄落的时阵你敢那空有很聪明的你有那个资质不错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听一爸爸讲啊，人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伫台湾，这差不多。康奎，阿姨两个拢伫台湾，出席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因规模无阿多高，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啊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就去普通诶，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时起来对做这家这家家己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但是黄仁勋是自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他也说就是本人空心差在这个矽谷创业里面嘛，慢慢修起来，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在矽谷创业在这边矽谷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 90% 甚至是 95% 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 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创业失败过一次该吐槽啦。美国人还在想然后咱台湾人去创业失败说哈早就知道叫你买一条钱买去做生意嘛你说的你如果好但是美国人干嘛说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五所以接着苏志峰那我们反过来看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大家知道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好像开酒吧嘛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现在他们后生跟女儿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一百多万年薪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以前是开酒吧他说这只是黄仁勋说你一定要黄仁勋说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他也认为说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当然现在他有爸爸先有给他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就这么轻轻松松你们就读读的毕业 啦，啊，就来我的公司哦，啊，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哦，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哦，他的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讲啊，就靠爸爸安尼啊，我就去买领薪水，他们都起码的公司来讲，拢是咧做拢做主管的哈，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哈，哦，部门的哦。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了哈，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嗯，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嗯，结果黄仁勋甲因查某囝讲，安尼甘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啊，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吼，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好，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甲你接棒嘛？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的转呢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呢撤回，拢踢倒倒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哈。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共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哈，哦啊，各位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哦，家里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哈，哦，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哦，她被好，哦，选上了哈，哦，就是上了哈。哦然后呢，吼，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就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做厨师的对了，做读书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哦，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安尼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基本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吼，没有到那，所以讲迄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吼也发火。我伊讲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节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所以讲赌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哈很有兴趣，所以就转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哈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哈，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哈啊，所以老魏一转型变作侍酒师哈，哈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哈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哈让他很着迷哈。 伊讲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这个 Hennish 哈、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会就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所以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伊讲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哈、哦，这些时尚品牌哦，伊讲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哈、哦、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哈，好、哦、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哈？伊讲。哦，其中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练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扎根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哈，这样好经历过那么多哈，在所以讲哈，诶，干嘛讲诶，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哈，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哈，就是安尼哈。后来呢，哈。后来，伊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个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齁、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齁齁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齁、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齁、哦、这个部门齁、哦、就这样子齁、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齁。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哦。那现在哈、哦，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行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哦。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就黑达虽然他是间科技公司，但是伊嘛今嘛是爱跟世界无同款的产三业合作嘛，包括黑达啊，跟咱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来讲，就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这么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台湾刚刚谈到美食、加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 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即马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应用。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回答。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勋，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好
1: 啦，
2: 那进攻个
1: 假贺来混跳哦，台湾嘛，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呢酷吏严肃
0: 好舞。来哦，
3: 我这是台南啦、啊。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欸，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八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八，我即摆说属于我说避财是避好哦。
2: 啊，现在又
3: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来底食护理元素啊？
3: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3: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
0: 哎啊。
3: 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较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咧一二十年啊，我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老人班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恭喜咱听众朋
0: 友，连一点都无哦。还是不简单哦。嗯，
1: 太姐，听众朋友来看他们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你讲这侪岁年纪啊，七十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不简单的，
1: 困难啊，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天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咯，规身躯嘛是卡手甲看，冬中斑、嗯。
1: 哎呦喂！
0: 哦，你会感觉讲啊，这个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一沓一沓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的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哦，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戒粉有咧食，伊讲我拢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拢食你的戒粉啦，食粉啦，食你的戒粉啦，戒油啦，食你的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的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的，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够好伊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阿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啊爱、辣哦，爱一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让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啊、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我困眠，人讲美容觉的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蒜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 ，B 类零。

0: 台中朋友唔知道大家哦，我相信足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台中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伫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孔雀，你敢有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的电梯门阿袂关的时阵，你得啊，紧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哦？
0: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系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若去
1: 他，我唔知影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啊。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个门吼，遐、开关门，迄、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起的时阵哦，你若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吼、哦，我都是叫是讲地铁吼。哦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去电梯了，
0: 要坐去地铁站啦、哎。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吼。
0: 要去地下 B 关，
1: 关起来，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袂啥人袂当起。
0: 哦，你哪？
1: 你家己主动会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
0: 较紧的，紧紧紧，我要紧的，
1: 紧紧紧啊！
0: 紧我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
1: 啊。
0: 欸你老公齁同电梯里面你老公齁韩国人齁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说
1: 阿祖妈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说阿妞阿妞阿妞
1: 阿妞
0: 阿妞阿妞就是不行、欸、为什么不能按呢、欸、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欸、我不赶紧把门关的到赶紧去坐地齁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齁韩国齁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齁公共交通的电梯齁也有一个规则的就是说因为他要服务齁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二十、十九、十八、十七，还没倒数到零的时候，它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被单这个我坐轮椅的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这么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它，所以它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嗯，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嗯，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起，
1: 嘿，
0: 你就是起来，会当紧落去，不是，你起来紧慢，所以哦，韩国大妈，你要起的时阵，他说啊妞啊妞啊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有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个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吼，飙到50度吼，48、49、50度吼，热浪来袭吼，很惊人哦，吼，因讲哦，已经是。齁、哦、这个十几年来齁、哦、最热最热的齁、哦、这个夏季齁、哦、从五月份的时候就一直热热热热齁热啊热啊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他说热啊那个内脏齁、哦、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在滚啊呢啊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怎讲？即卖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吼！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吼！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或者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一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多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变，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个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你啊喂，
1: 而且可能实际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讲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吼足侪企业脱离开中国了，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哦，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要脱贫啊，脱贫啊，吼、啊，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哦，有没有？吼、哦，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个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甲你讲有足济企业去印度了，干尾啊吼。对，他起先是因为冲着他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哦、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足济人拢去失抢落去啊，拢失抢落去啊。厂拢开落呀，投资落呀，人工也甲恁请落呀，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即马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迄个即马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即马足济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偌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诶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一转呢，今嘛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罚钱，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哦，你就开始罚钱 哦，花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 ，Q 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欸，个像动一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呐、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掉，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蛮被抗议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
0: 嗯嗯，
1: 个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
1: 水吼，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应，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讲哎，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知嘛，哦，每当加班就紧加班，那过去无钱，散鬼鬼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跟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疲累的呢，
1: 他个莫累
0: 死。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放弃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跟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啊，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的是讲，你拢无一个吼，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啊，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呢？越南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人工人哦，好，可能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啊，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这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这收钱呀，收钱哈，真的是哈，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说官僚这则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说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好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鸿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的嘛，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鸿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才恁的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系啊。所以更麻烦嘞，足麻烦嘞，所以鸿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
1: 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侪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足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是应该伫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一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哈，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哦，所以可能
0: 啊，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差150万至200万
1: 哦。但是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而且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咱嘛台湾，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吼。那所以，咱台湾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样。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己本身家己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那去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啊，人家迄落又惊到啊，
1: 哎呀，
0: 都好恁的迄落，
1: 对啊，
0: 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对，真麻烦哦。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我卡本来无啦，这算个十块。

0: 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
1: 嗯，
0: 啊，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2: 护理元素。
1: 嗯，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哭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哦，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哦，啊个咱台湾这则，台湾这则，
0: 嗯，
1: 维他。干，
0: 吃个瓜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瓜，给你一粒水水水的瓜中健康，好，哦，就是咱的维他干，哦，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啊，吃个瓜维他干，吃迄个放尿的，吼，哦，粒啊粒啊正啊正大，吼，哦，系一种放尿袂顺的，吼，哦，啊在洗对舒蓬兼顾油脂，吼，哦，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岁四十岁，只要水，只要少年，只要开心，只要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食酸乌钙粉你不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就开始哇，听下子关节痛啊，那得食钙油，美国的钙油，德利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蓬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点不是起边，吼，上上少的，但是
0: 无上少，
1: 无上少，
0: 嘛唔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就是
0: 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的，
0: 嗯，
1: 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你计较讲，啊，钙粉一罐偌济，钙油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吼。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蓬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有办法，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就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在迄、那个迄、那个在迄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吼、差1100块美金，吼、1100块美金，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安博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伊讲我滑手机，迄、那个跟路驾驶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伫方向盘，你正手咧滑手机啊。结果迄个驾驶全咧笑出来。转改也正手压起来，要警察看。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嘞。我右手能滑手机哦、喔。
1: 对，也一正手
0: 断去啊，都断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铐只，位也断去啊。伊全咧甲你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家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的倒正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啊，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1: 给伊先亏啦，按照伊要去申诉的去申，
0: 他还是给他，
1: 对
0: 了，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
1: 哈，对
0: ，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那个警察哈。主动撤销哦，改一点罚单，
1: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1: 对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1: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章工，你的手架手去把倒手方向盘，你没也没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1: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知道那款那工一架手，一另外一个手叠的滑手机，
1: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人讲。你是对一粒目睭看到我正手咧滑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好操，刚要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1: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1: 对啊，失亏啊，
0: 啊，得拍，
1: 对啊，
0: 拍垮，
1: 拍垮，拍垮，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西边，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
1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咱即点兼顾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吼。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
1: 今日等下小朋友家哈，
0: 哎，加工那点，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都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麦是，你今麦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冇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然
0: 后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冇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
0: 一点点
1: 嘛。
0: 系啊，冇远啊，系啊。嗯，
1: 哎，应该差不多偌济吧，因为你埃及是几一个关心之
0: 塔。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摩洛哥不管是边个讲吼，商店啦，吼，还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还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哈，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哎。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只用讲的，不要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
0: 你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新北是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我不要知道话在在我在。
2: 然后啦。对吧？你干嘛跟刚刚隔壁出兵不？那这来，我跟你调整朋友啦。我们甚至是好不
0: 是？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系啊，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啊，那咱你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调整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吼，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吼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吼，从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因为连着没错啦。
2: 你俩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的是以色列，你俩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打个咱们北非跟哦这类哦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啊，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
0: 西班牙，
2: 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我们是地隔壁，好不好？不是啊，那北非啊，地隔壁啊，我们荷兰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啊，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的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个哦，亚非嘛，欧非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哦，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酸够高的酸点，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啊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啊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也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那个。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还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哎呀，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啊。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这阵，哈，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这阵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这阵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遍是直接坐火轮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买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就在哈，不知道怎样哈，什么翕相没当啊，啥那哦，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么
2: 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好，摩洛哥你家看，因为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好啊，因为迄个啊，这啥，因为艺品哈，艺品呢，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我还记得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个诶，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一出妈妈去摩洛哥无，因为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个甜甜甜吼，因为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吼，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吼，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2: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吼去看去体会啦，吼。

0: 哦，真的，嗯 ，GI 都会挂，嗯，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嗯，厉害嘞，我感觉韩国，嗯，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不一定会播。哎、欸，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嗯，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不是准备戒婚呀？
0: 对，是戒婚戒忧，苏鹏护理。
1: 算了，戒婚戒忧，护理严肃，苏鹏为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哎、欸，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吴金
4: 博士好。
1: 好，嘿。
4: 来一下。
5: 来，你好，嗯。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5: 哇，
4: 比较多还。
1: 喂喂喂喂喂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5: 哦、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1: 好好好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行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的靠这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走
1: 美西比较好玩啦，系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系啊，都是要走路啦，系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侪，美西行较侪，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是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阿个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哦，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就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吼，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安尼压杂吼，个杂吼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吼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啊，迪士尼乐园啊，吼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啊个济吼，别人要算的人去算哈，是比较悠闲。外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吼，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心难休。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hey。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对不对？不啊，都去算到。
2: 是别干花意
0: 啊。哎呀，啊没。
2: 啊，大公公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洲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还不得运行呢，还不得嘎嘎嘎，那 OK 啊，
0: 哎呀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哈，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哈，好这个是比国可能也较有时差啦，嘿，因为都还好夜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坤
3: 乐，
0: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会使跟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我跟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西。
1: 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好。
2: 嘿。
3: 哎，小姑娘你好。
2: 嘿。
3: 小姑娘，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2: 直接讲得啊，嘿。
3: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姑娘，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2: 嗯嗯
3: 嘿嘿嘿，我请教你哈，伊、
2: 那
3: 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
2: 嗯嗯，
3: 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2: 恁囡仔代
1: 志，
2: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1: 个样，没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2: 你今嘛是问伊家己的？
1: 对嘛，人读到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3: 伊家己知他就
1: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2: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无？
3: 对，
1: 系啊，做好了，
2: 系啊，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3: 我请教你，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1: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3: 我提起工，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2: 问你的儿子。
1: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2: 你
1: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哦，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2: 伊当然是爱伊囡啊，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1: 啊，
2: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1: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2: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1: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决定会选择。
2: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1: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2: 应该伊嘛就了解遐，嘿啊！啊，
1: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说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那一个一根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这个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2: 所以这个
1: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2: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1: 好可怕，
2: 因为我唔是恁家。
1: 伊那为着你哈，你这种心情等来，还也发展啊，也看回来，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2: 伊那底下，伊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1: 对啊，啊！但是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会觉得不甘心。
2: 嗯，
1: 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想要我回来，
2: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4: 小
2: 坤
4: 啊，
2: 嘿，
4: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娶到美国。头来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过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住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哎拢爱算钱啦。
2: 好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2: 好啊，
1: 是你的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
2: 好来0800-77-55-99，你好，
1: 哎，你好，
5: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转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回来。啊，现在回来了后，结果现在他一直在怨恨我。
1: 对啊，绝对的啊。
5: 说为什么没让他回来？
1: 请了啊，你请了他。
5: 啊，我变成说，
1: 我出钱让他去读书，
5: 让他决定让他回来，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1: 已经错过了嘛。
5: 我一世人，啊，就是当初我甲叫过来，叫得来，
1: 有无？我讲就准，
5: 这个是实力啦，
1: 没错啦。
5: 起码你希望可以个登记吼，
1: 完了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5: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也早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1: 放手了，
5: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见，跟他碰见啊，还是碰个见，啊，种现象你早晚你会真正会害到囡仔。
1: 对，这迷你的爸爸，
2: 来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0: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啦。啊，那我认为讲，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啦。啊，我都无做，所以我转来。
1: 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0: 很多很多啦，哦。拜拜，
2: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伫外国发展那边发展啦。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1: 没错。
2: 对
6: 对嘛，错失就无个啦。
2: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1: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2: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1: 你好，
2: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着足心酸诶。哦，好久没替伊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互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若准过十万，你着爱互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哦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算阿美东哦。
1: 那条很紧啊。
7: 是即家门无多出力个呢，几老关个呢。我若讲要佚佗，是美西较好佚佗，啊，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转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2: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嘿，这是妈妈的心情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
1: 大家到想要囡仔心情，好。

0: 嘿，
1: 嗯，你好，
2: 喂，
0: 嗯，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嗯，
3: 喂，阿棍啊，
1: 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嗯。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叫成就，读书读足够去国国外，你跟儿拢儿这两个啊。
0: 对啊。
1: 含万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拼，打工又好哩，拢想干要死的啦。
0: 嗯。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能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2: 嗯，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
0: 嗯，
2: 这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就这样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他破书，
2: 最后食老又好，在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了，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对啦，
0: 不是啦，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咯？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每个的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呵呵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
2: 嗯。
0: 关系会改善了、
2: 啊。好，谢谢扣音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歌啦。
0: 嗯。
2: 哦，咱这吼。阿爹阿娘啦，吼，盖粉买来吃啦，盖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让去德拉瓦做出恁朴素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验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滴不滴的。吼，俺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没有可能叫机票拍来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
0: 哈。
2: 啊，老了未存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身躯老脆脆，好。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
0: 吼
2: 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哦，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啊，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后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袂痛，骨轮骨脉骨甲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行。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甜哦，甜哦，
0: 当
2: 爸爸那个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大
2: 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也
0: 纳
2: 去。
0: 我你来
2: 坐。我伫美国安细细个个，我直接就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对啊，啊，您讲我妈拜托
2: 来，啊，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0: 我开车去机场跟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的，
2: 即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吼，安尼都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个地吼。屌，得要屌哈！
0: 重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嘞，歹困嘞啊，可怜哦，做诶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
0: 吼，
2: 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0: 人
2: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嘞，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嘞，安尼安。 那个吼哈，把把那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的加护理元素呢，一困的气色就好啊，人都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走，以上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s h o t g u n pocket，
1: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米奇阿，你讲，嘿，
1: 我食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讲个。
1: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免，我怎啊用卡刀，扩下就断哦。
2: 哎呦，
1: 夹落，
2: 啊，又夹就夹落，缩
1: 叫，
2: 食到缩缩叫。
1: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起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1: 讲吼，你若爱用吼，你去找习惯那个破起来。
2: 好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吼。
1: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啊，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1: 脚头都甲磕着
2: 了。哦吼，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就脚头啊那个。蹲落去就对，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我得酸乳钙粉的，这真正酸乳钙粉，喙齿真正好，是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
0: 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欸，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如果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宫格来，好，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订货？
1: 来刷卡，
0: 刷卡，哎，来，谢谢义雄宫格，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本哦，有一个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哦，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去有人延上哈，哦，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伊公，我真的，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伊公哈，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伊公哦，他当阿联酋空姐的时阵哈，他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
1: 嗯嗯嗯嗯，
0: 哎。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嗯，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嗯嗯，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哈，这个乘客的哈，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哈，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迄个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要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
1: 嗯，
0: 啊，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好，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
1: 嗯，
0: 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
1: 嗯，
0: 啊，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哦，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哦，黑东有固定的嘛哈。哦，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哈，对商务舱、头等舱啊，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嗯。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可怜啦，这没跟人家讲啦。哎呀，他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种，但是你这样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条刚他就金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刚被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金马这艺人，一动人也看站不高嘛。啊，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000啦，哎，今年年薪
1: 哈，
0: 啊，所以一共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啊，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哎，我是今天再来这台是来支援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咱台湾的空姐嘛，常常嘛，讲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没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银行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 弄弄走，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一般人的没安尼做啊，更何况一起服务业呢？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么
1: 是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好，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诶，都有一点啊，他高在上了哈。
1: 这个跟咱看台湾的什么什么陈三金嘛，他就是个跳港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哈，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
0: 所以不管怎样了，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是
1: 是真是假，唔知啦。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讲一寡做北，就像好像
0: 做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你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光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嘛，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要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其实对付这种网，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他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那些你就中了他的计，有流量，有流量，伊都有代言嘛？你是替赚钱的，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啊？当像是到底像是空的，好、像是翘的，对啊。
0: 啊，好来，好、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其实空姐咧，伫飞机顶块。就无用诶！你如果吼，人讲真正讲啊，听种朋友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吼，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咧推餐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干那咧工课，其实你干嘛咧坐飞机咧歇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所以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效果一定是不好。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我长你多有钱，我的求你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都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
0: 哦。
1: 啊不，你空姐你送菜去递个名片，然后不管是上面
0: 盖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
1: 啦，你上面当的啦，上面上一插你，上面金控的董事长也蛮插你，
0: 飞机上免税品。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其实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咯。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的，大家业务赶快，紧拉紧吼，你得一上一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了，你就说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回来讲哦，
0: 今仔日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包
1: 啊哥讲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就我讲来第二者这品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你鬼爷狼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其实值几个臭钱呐、真的啦。现在名片拿起，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
0: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 不一定，无啦，啊，无啦，
0: 这一多一条大业绩啊，
1: 小文姐，你都唔知啊，你真正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超能力哈，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你都别跟你做，哎呦，无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伊要收餐具就给拆拆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啦！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咧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对啊对啊，你走啊！
0: 吼啊，因为吼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吼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不然你帮我挑，
0: 吼挑的通通吼我都给我打包吼，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讲那个啊，你帮我挑奖，
0: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讲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背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哎，那我说哎，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之后，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啊到业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给，
1: 对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啊，谢谢你哈，啊，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今麦上面名片，那么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的，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人客吼是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不，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无啦无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哦啊，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哦。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讲他笑人呢，服务不周啦，而且讲有一些哦应对进退他们不知道，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被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无唔对
1: 啦，对啦，本来就是
0: 你甲看咧服务商务舱、头等舱咧，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照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不要叫我妹，我也是做我迄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个给你甩下去，
1: 没有，坐，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哎，啊不，有钱个底下，给个被死哎，

0: 有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就跟咱等下来讲，破解等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
0: 哦，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也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等等，我当下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人生哈。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
1: 嗯，
0: 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聪明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
1: 嗯，
0: 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

0: 哦，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啊、
1: 嗯，
0: 都经营好哈，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哈、嗯。好来，谢谢哈，不要留遗憾呐哈。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好来，你好，嘿，
1: 嗯，
0: 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来，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嘿，喂，嘿，你好，
0: 嘿，
3: 嘿，
1: 你好，
3: 嘿，丁磊把那个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
0: 嗯，
3: 哦，
0: 嗯，
3: 哎、欸，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3: 看到最后？
0: 好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啊。
3: 哦，你要看看看看爽啊边，很感人。
0: 哦，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哎、欸，有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都在讲有话题相关啊，会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哎、欸，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会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啊，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小君扑克，你好，嘿。
2: 哎，你好，请问哈？
0: 嘿，
2: 哎，那是要开白内障？
0: 嗯，
2: 哎，护理员是啊，个迄个。
0: 咱顶礼拜，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4: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2: 哎，停冇？
0: 唔变呐，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
2: 哦。
0: 嘿，咱所有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哦，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哎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那、哦、都无影响嘛吼、哦，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哦，健康保补充剂嘛吼、哦，好，嗯 ，OK 的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咯，哎、欸、好，谢谢，
4: 李雄，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来，
1: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嗯，就是卢安达青年团哦，在最高唱诶。
1: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啊，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啥物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开始啦！酷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喔，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谢谢，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江东人好不让呢，
1: 大准你讲。
0: 小那个你好，不让呢，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过了当卡了哈。来，魏太太你好，魏太太你好，
2: 哦，秀贤，
0: 哎，你好，你好，
1: 大家好，
2: 两位主持人们，
0: 哎，你们好，有什么可以来？
2: 嗯，我还是那姐那首，
0: 嗨，
2: 挺不厌的，吸收吸收起，
0: 吸收起浓啦，
2: 哎，你唱很好听呐、啊。哎、欸，大户下线我问你一下的嘛。
0: 好，来跟大户讲话，来一线嘿，大户你也接不接啊？一线嘿，好，谢谢一线了呵。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4: 喂，喂，
0: 喂。嘿，安娜，嘿，喂，你好，你好。拍摄切的电话，你好，你好。
3: 好，秀爽了。
0: 哎，你好。
3: 我是大王。
0: 肖吗？姓肖吗？
3: 哈。
0: 哎，我不称呢。哎、
3: 我点歌诶。
0: 来，要听什么歌？我要切掉
3: 哦。我跟路人的一生。
0: 啊，路人的一生呢？
3: 哎，
0: 好好，带车哈，谢谢你。
3: 啊，我谢谢啊。
0: 拜拜。奇怪，几线？喂，你好。
3: 喂。
0: 怎么会这样子？来，你的二线那个接不接？恭喜，不是哈、哦，好好。那对不起哈。好，谢谢。来，拍摄哦，电话错，切掉哈。是的，魏太太，你个点卡哈，对不起，来，你个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呀？
3: 哇，工山王小姐。
0: 工山哦。
3: 哎，
0: 王小姐。
3: 哎，
0: 你听什么歌？
3: 呀，哈啾。
0: 好喝淡蓝白。
3: 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哎，魏太太，对不起哦，拍摄哈，妈那个点卡就摆来哈，拍摄，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们屏东九如。
0: 九如，
5: 我陈小姐。
0: 陈小姐。
5: 陈小姐。
0: 我要听一下。
5: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玫瑰，玫瑰，我爱你。好，大家吹好，再见，好，拜拜。謝謝。来，你好，你好。
6: 我要送，我要转送卡。
0: 什么呀？
6: 要刷卡。
0: 我要刷卡，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6: 秀爽，你好，我姓洪，我在桃顿，我要点的。
0: 蛋姐，你讲你住伫底啊？
6: 桃顿。
0: 洪小姐哦，桃顿的洪小姐吗？
6: 我要听，听一个。
0: 啊？
6: 你笑好爽。
0: 是给笑好爽。好，蛋姐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小姐，
0: 是我在
7: 台北金州路杏林。
0: 台北哦，什么区啊、欸？什么区啊？
7: 中正区。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7: 听日本歌，康熙。康熙就是陈文成唱的男女的心声啦。
0: 啊，唔，过歌名你敢知？你敢知要哪讲？
7: 啊，唔过我顶几啊台拢。我讲康熙啊，我日本话啦，讲用啊，你都点康熙都有啊，
0: 我就不很在。好，我情况
7: 蛮好，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你好，是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大拿。
0: 咱贵姓？
8: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呢？
8: 我听《一里相思情》，好吧？
0: 《一里相思情》哦。到一线个就接来，《一里相思情》哦。带你给吹哈，好，再见，拜拜，
8: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我看一个呢，来稍等一下，来，那么如果那边点歌可能，爱稍停一下哈，麻烦一下，对不起哦，先停一下，抱歉哦，谢谢。

0: 最近哦，我看哦，有盖这种的啥，嗯，诈骗的部分呢，还是一样很多呢。真的是哦，哎，这真的是哦，有够过分的呢。嘿，下面老大人哦，出老啊，哎你，哎你去老本啊，要甲怪冤灾，真的很没有良心了吼。啊，来，今嘛要来跟咱那边讲个什么嘞？哎，这个假水果，哎，哎，不是拜树头，是假水果哈。咱哦，咱有。这阵的时阵好，这阵好像有桑葚呐、啊，哦，所以讲假桑葚也不错。台湾哦，桑葚的是蛮多的，因为哦，桑葚是伊来对，体积介广，那么当然啦，是咱那边较会欠会人诶，哦，所以你也当假桑葚呢，可以试试看哦，吼。啊，咱即马桑葚嘛，然后这冰沙也蛮，天，如果你吃冰啦、啊，有吃冰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哈。这个好吃就好了，但是那是别当假冰的人就小心哈、哦，吃太多冰了对什么不好？其实对肾脏不好，哎、欸，那我讲过啊。咱那是有这边好的人，只能吃啥？吃温的，吃温的比较较好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呢，那么老公的鹏哥呢？迄季有到无？跟恁报告，上个是鹏哥的季，讲卖加胶脆。麦加嘴较好哈，因为也会苹果的诶，苹果既有麦加麦加哈，一共会释放少量的氰化物，含有毒性哦哈，所以讲建议喝朋友呢，食苹果啊，既麦加马麦加加好破哈，给咱建议好朋友。诶，个恰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好，那咱这个足侪人哈啊，是不是这个拢爱用这个杯啊来啉饮料咧？哦，但因为啊，家己榨杯啊哈，去外口不管是这几个这头家吼，伊会家己折五块哈，会咱减五块。啊，但是无方便的时阵嘛，是会去啊，嘛是爱用伊个抓杯啊。我甲各位提示过吼，那些抓杯啊是表面有一个化学的物件，有一层化学膜哈。啊，这伊是算佛相关的哈，也是讲伊较安定。啊，但是你也不是逐工安尼啉的时阵有这个风险哦。这国际研究中心哦，癌症研究中心也甲啊，这国际这营养师甲医生都有分析研究过，等时间。用这种方便的这种纸杯啊，用啉啥，啉小的咖啡、小的饮料的，有足悬的机会会啉到塑胶粒啊，哦，塑胶微粒，哈，啊，咱的身躯了足侪塑胶粒啊，你看袂到、看不到的哈，伫咱的血管也咱的身躯内底，变成我们身体就好像是一个垃圾场哈，甚至讲细胞会伫血管哈，伫内底哈，咱有细胞哈。啊，还有一些白血球，很多那个细胞在里面，有可能因为这些细胞干扰咱原本爱发挥的功效，甚至讲会增加咱身躯的发炎的状况，会增加我们发炎的状况。哦，所以讲后一个呢，是跟我出门，家己建议还是要带着自己的不锈钢瓶子会比较好。
0: 哎，有点滴个叫做康熙这位小姐哈。这个台北的林小姐，我家电脑来对无？我的电脑里面没有，无这首日本歌《康熙》没有，请林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哪弟你好，
2: 卡里贝，
0: 哎，接接线喽，嗨，谢谢。

0: 谢谢努力的心，这是乔佑收请回来，咱这位是萧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嘿。
2: 哦，秀帅。
1: 喂。
2: 哦，迄款皮羊膏仔有较好用。
1: 哎，别讲过来呢，来等一下，三片都不吃呢。
2: 安尼我两三盖都贵，拢未上啊。
1: 哦，你原地陪我上哦。
2: 哎呀，
1: 这么搞不了的呗，两三盖都未上安尼哦。先生，
2: 不不，阿弟没好用呢。
1: 安尼哦。
2: 两三盖呢。
1: 嘛，阿得打欧罗咖喱。
2: 不用呢。
1: 好安尼哦，阿妹感谢你。哎呦，安尼哦，阿甲恁道谢啵，甲恁道谢啵，谢谢。你好，你好。
3: 哦，小三，
1: 哎呦，
3: 哦，我给你去介绍诶，嗨，养养诶，
1: 哦，哦，你讲我的产品吗？来，等一下，
3: 我给你介绍养养，就给人家你买哦。
1: 哦，安尼哦，阿伯了好不？
3: 我叫请我。
1: 哦，阿伯了好不？阿伯了好不？重点是大伯了好不啊？
3: 好啦，好啦，
1: 阿伯了好你哦，感谢感谢。
3: 小三，你讲拢实在啊。
1: 谢谢，阿里嘎达，
3: 来，
1: 谢谢你。
3: 会想你呢。
1: 哎呦，安尼就甲咱多多到来介绍，甲咱道小宝，嗨，姑娘，谢谢哈，好，谢谢你。哦，你播了未歹哦。
4: 播时啦吼，
1: 在
4: 平东的播时啦，好不？
1: 来，叶先生，你播了安那好，要讲过来来请讲嘿。
4: 红啊，我香港的啊。
1: 香港卡拢好去。
4: 我去香港哦，30几年哦。啊，今仔转来是都无法度。
1: 去香港三十几年，今仔唔免去啊呢。
4: 哎，唔啊，唔爱去啊。
1: 唔爱去啊，算香港卡，香港卡好得着啦吼。
4: 哎呀，唔爱去啊，唔爱去啊。啊，今嘛，今仔是咧播干捞啦。
1: 哦，迄个打算得着啦。
4: 富贵酒
1: 第一个干捞啊。
4: 哎呀，
1: 啊，那我个别样讲嘞，拍摄我唔知
4: 呀。第一个是喊干捞啦。
1: 哦，干捞哦，我个唔知呀。感谢感谢。
4: 也干裂嘛。
1: 嗯，啊，你叫伊去哪先播哈？阿你知吼，好，谢谢。那伊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怎啊？陪我问题拢记个无啊？
5: 诺诺皮痒，
1: 全家大小拢当无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要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嘞。那位叫两姓，哪一姓无无是个头昏脑烧哦？一见呢，无好得个咱
5: 到小伯
1: 阿 K 老 K 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5: 大准你讲，
1: 谢谢。来哟，恰到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注意听哦，谢谢。
5: 来，来个贵分享啊！啊，咱这个喙齿爱检查啊，可以这牙科医师看一下，因为有足管的比例，咱台湾民众朋友这旧齿一个牙周病哈啊，伫这个时阵，当然咱知影讲爱洗嘴。要用牙线，好，上好的方式是这个牙线先用啊，啊，再来洗嘴啊。咱伫外口无方便啊，得用漱口水哈。啊，要洗嘴时间是食物件了后的30分钟才开始来洗嘴啊。咱嘴暖会当帮助咱嘴内底菌较得来啊，会降降低伊这菌生长的速度啊。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呢。要甲各位今仔分享是有一种研究哈，这种研究呢，伊是讲用因为你去想啊，咱做这物件是用伫水内底，要用伫油内底物件哦，所以讲用这个观念来看，真正有一种讲法，用油来即呐咕噜咕噜咕噜，这个、漱口会当降低。嘴的这种牙周病，咱这嘴内底的这个菌生长的速度，用油来洗嘴，有吼。伫足久，差不多是伫10年前，研究报告内底是用啥？用牙籽油，但牙籽油这个功效吼，这个无较侪人去研究。啊，后来慢慢啊有人发展出来，这个吼真的是有效吼，是吃橄榄油是橄榄油，但是这个。吸收有可能爱较悬啊，会比较高一点哈。这种油漱口法哦，这里有机会会当甲咱嘴内底这种菌吼，生长的速度甲下调咧，让它不会那么快速的生长哦。甚至讲有一种微生态的一种调节啊，所以讲这是有足侪人个咧研究还在研究当中。到底哪一种油来漱口是很好，可以对我们口中的细菌有抑制作用？赶快混用。
1: 哎，那么橄榄油来代表一个很特殊的，有人来问哦，角鲨烯， 这角鲨烯呢又分了两种，一种是动物的，那么当然另外一种就是橄榄来的齁，橄榄里面的齁啊，角鲨烯咱的这种物件是什么用途呢？它是抗氧化，抗氧化新陈代谢也很好，所以呢橄榄油橄榄来的呢这个角鲨烯呢对我对咱来讲的新陈代谢有帮助，有一些好处的哈，所以都要大户都在讲的有用一个橄榄油漱口哈，人这个我捌看过有一个 Discovery 介绍哈，讲有了有小朋友，这个当他出世无偌久呢，就会食一个橄榄油，讲皮肤就水安尼啊，人有做实验报告，然后我有看伊的报告是安尼哈，来提供哦，咱顺便给咱补充来，谢谢。好，来个请大户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台湾因为伫这个这亚热带哈，副亚热带这所在，啊，佫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哦，这种有点比较多哩，就是比较潮湿哈，啊，所以讲这个时阵湿气较悬哦，尤其落雨的时阵，咱的湿气普通无落雨就是55左右到60哈，落雨当然是高达100，伫这个时阵要甲各位提醒哈，咱的插座。插座用电安全哈，这台电要这个公格这个、相关爱注意这部分，我甲各位陈述一下哈。插座有用的时阵，你要甲清清的，因为有做这种粉尘哦，哎呀是讲有毛，因为恁家有可能饲鸟、饲狗啊，所以讲这插座爱清。第二，咱的插座若是叮当会松动。你嘛爱挖，啊是讲话的，咱这个插座顶管的坑内底吼有乌乌胎哥吼，这种甚至有颜色，有可能已经有生鲜，也是讲已经啥铜氧化，吼、哦，所以需要去清。所以讲你一旦要做清洁的动作的时阵，一定爱挂手套哦，要用橡胶手套哈，安尼可以让以防触电的危机，甲各位提醒。
1: 嗨，来，那么咱今麦个请到位来讲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波琼姐，谢谢你。
5: 嗨，来个各位分享，这些人拢会切水果，切水果哈。啊，这个水果上好当然是吃偌济切偌济，最啊有时阵整全部人都要吃哦，规家伙拢爱吃，就有可能切较济。啊，吃袂了的是当然冰冰箱嘛，听到？这。甘蔗啊，这是跟各位分享哈。这个营养书啊，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哈。营养书讲哦，这个资料我看的是讲哦，免全部冰冰箱哈。伊讲哦，适合冰的那冰箱内底水果，包括这个捧果啦，哦，还是莓果类，莱亚啦 ，kiwi 哈。啊，那是讲一般温度会当较悬小块，差不多10度到25度，会当比如讲金蔗。哦，是不是？咱金蕉，你真正是免吼，但是伊氧化哦，氧化就是讲，咱这金蕉皮麦甲背后开啊，开的时阵通常迄个所在拢会氧化吼啊，金蕉啦、山啊吼，这种阿袂切的吼，但是讲一旦咱有这个背皮切过了后，哦，甲空气开始接触的物件，通常拢爱放冰箱啊，其他无切过吼。但是嘛，需要冰箱的都要讲的哈，比如我们婆德啦，啊，都要讲的哈，莱啊这些哈，会比较放冰箱比较放久一点哈，所以要甲各位提醒，咱卖切伤多，放伫一般温度内底放伤久，因为第一伊会生气。哦，这里了解那排排豆，甚至讲个困哦，变黑都会影响我们那个风味哦。啊，是不是咱隔天来吃？咱个你建议，有可能会营养流失哦。对啊，我大姐也是问哦，青菜啊，吃不了，干嘛咱隔天来吃？个你建议，全部的菜、肉啊、水果哈，上最是隔顿哦，隔一顿吃掉。要的是隔顿，你个想要个隔一顿，家你建议不要，而直接淡掉，甚至你想要隔天都不要哦，为着健康，赶快提醒。
1: 哎，谢谢。我先甲像咱的魏太太店的去苏吉隆啦，那么我先甲唱哈，先卡，阿兰继续卡，空白空空。
5: 469。
1: 哎，听我唱歌嘞，要加恁呗，继续卡，来谢谢。

0: 出世去宿舍的王啦，啊那我就爱讲我是赖记的王啦，我是大树的人，大树的女人，赖记的王啦哈，他搞了许多，啊我倒是我台湾人的是呢，我是台湾人，我是正港的土生的台湾人，韩籍啊囝，来继续关心的魏太太说电苗来，谢谢去宿舍的王啦。来哟，那么的你好朋友，今天有一个大嫂看来给我呢，哎呦是什么事，也甚至就过你存30几啦，35啦，哦为什么那么低啊，哎呦原来这个 大嫂呢，他就是有啥慢性病，有在长期吃也在西药，那么他本身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呀还有慢性腰肌病，问题出在对呢，他就是平常时呢还有在吃人介绍的种中药材，哈，安尼刚好啊！我讲中药是咧食呐，伊讲我得食药剂啊，药剂都无好啊，所以因朋友介绍伊食中药的一种个过药剂安尼啦。我讲大嫂，啊，你都慢性药剂病啊，你可要食嘿？啊，你食了敢有较好？伊讲无呢，敢若我肾上腺素过滤率本来39了，你嘛降啊变差35，我都对嘞。啊，你蛮袂记呢？那你好，别人中药得爱有医生开的吼，啊，中药嘛是药啊，吼，咱要食，我那得爱考虑者，一个是咱这大嫂去食哈尼这种的药啊，已经有食3种的药啊呢，搁要食，哇，当然的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嘛吼，所以呢，咱拢常常讲过呢，如果是食慢性病药的人，大部分腰肌拢会较歹。较无好的对啊，所以你茫去增加药剂负担，啊个食其他药性的物件、药的物件吼。来，恁今麦请到位来讲下这药剂个的膀胱问题啦，谢谢你。
1: 嗨，来个贵提醒哈，咱药剂爱顾吼，阿你爱注意啥？咱想足侪人吼，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药剂内底为什么有石头啊？为什么有结石啦哈？这当然是很多原因。哦，这些当然是反映出来，反应结合出来哈，不可能讲生有人给你踢石头在底哈，这是慢慢的结晶，我们想它是个 crystal 哈，是结晶的物件哈，啊，比如讲草酸钙啦，哦，这什么硫酸钙啦，哦，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呢，一个矿物质跟一个酸合作会了反映出来这物件，啊，所以讲这不是直接化学的反应。伊是咱血内底吼有一定的就量，慢慢啊累积出来哦。既然它是累积出来的，累积出来，所以讲一开始的量介少的时阵，为虾米你无多甲清我掉？哦，你要去想这个代志，为虾米无多有遮好的新陈代谢，甲咱无啊物件甲排掉呢？表示讲咱有可能有这排这個功能无好，也是讲你水啉无够。哦，有很多原因哈、哦，一般来讲，看了这资料里底有写的哦，80%以上拢是钙相关的，这种石头啊，就是经年累月的一种结晶啊、哦，啊，这个当然这個原因钙最包括哈，尿、哦、较少啊、哦，你也较无咧啉水哦，啊，你血哈，啊，甲你辛苦里底有做点物件，排不出去，啊，并且讲你这個时阵较悬的机会有这结晶。啊，来讲长时间拢安尼话，结晶即量就多啊！啊，当然即主管的机会变成结晶。啊，即形感是拢会圆滚滚，无，通常拢较赖。哦，所以讲为什么有足侪人有结晶的人吼，排尿时拢会小小会刮刮会疼。哦，就是安尼，因为出力啦，是出力时有疼一某一部位。啊，你看了加血的时阵，还真正足疼，真的很痛。怎么痛呢？那是有一个人吼，放尿时阵加血，然后有一个一个人吼，揢一个就细刀啊吼，在你的身躯内底安尼轻轻啊，一直甲你刮，一直甲你刮，那种疼，摸袂掉一种疼，哦，很讨厌又很痛。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发现家己放尿加血时阵吼，你要赶紧看医生。迄个时阵，通常咱会发炎，会发烧，全身骨会较无力啊。合并是什么？很多就是那种发烧的状况。所以讲，迄冻没偌久啦，绝对规身躯哦，规个人拢软格格。所以讲这是尿路感染的机会就加悬啊。所以讲，你看迄结石，无可能冻迄3-5天，无去，佮已经加血，无可能冻3-5天，应该马上来去病院哦。所以讲，有些人如果说他尿尿，如果说是有血尿。你说他一个礼拜之后才就医，几礼拜动几礼拜， 迄完全是无可能啦吼，迄有生命危险，所以讲有其他问题嘛，佮有痛风的问题吼，即、這个甲状腺的问题，药剂本身已经老化的问题哦，足侪，还是讲你的食食啦，啉水啦，还是讲你有用药啊，有药也会影响吼，比如讲阿司匹林啊，例如这拢会引起这种结节的风险。当然，即个是讲0.5公分以下，就是加啉水、加当者，家己排。哦，所以讲医生就先看，伤大粒就是塞入去，直接手术；啊，若是讲伤较细粒，医生就讲，哎，按你去当者吼，加啉水看卖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所以讲，这个时阵男性爱加水，吼，一个五星的妈妈哦，怀孕的女性结石状况几率比较高，一个你的康溃吼，较无法度会当自由去。排油的人哦，较无用，甚至讲有主管来看，迄种比较辛苦啊，自己要多注意。所以讲辛苦，其实拢是正常哦，每个人都有啦。只是讲这啊，这是不是有已经落地油的，让你无爽快哦？所以讲啊，可以提醒你，一定要找一下时间来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为什么荷兰的油气吼？买个近年甚至小过滤率不够15爱吃油剂。你看多少讲呢？结石来造成咱油剂发炎，油剂的损伤，咱物件排不出去，拢累积在咱身躯内的油剂来慢慢的无好。佮加上，这时阵你有可能血压高，吼，血压高的时阵嘛是一支无形的手粗残对待咱的器官，包括咱的油剂，很多原因哦。这时阵你佮食无营养、无健康、水量无够，啊佮无叮当，啊这个时阵会安怎？咱的油剂损伤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年，变成讲你的油剂的指数会愈来愈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尿到三钙，拢无够60的人，甚至小过滤率，安尼油剂叫做慢性油剂萎缩。尿到15，安尼你爱换一间病个尿看麦，那是也是无够15，安尼确定啊。爱洗油剂，一洗了就无法度停啊！哦，
0: 是的，所以呢，咱人的油剂哦，工作有够侪啦，包括个你欠了99%的功能，佮包括过滤的油毒佮的油动呢。所以呢，咱只有敢那1%呢是油毒佮的油毒，可能油剂过滤哦。你莫认为讲啊，我拢会佮伊放油呢，应该袂洗油剂，歹势。咱放出来不一定是啥有毒哦，不一定就是干那水尔吼，所以咱一定要有过滤的功能呢，较袂安尼。你若发觉到放药起泡白了30分钟阁袂消呢，啊来去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了解一下哦。过来你得唔茫阁乱食药啊，啊咱水分呢得爱啉哦有够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哈，
0: 嗨是。
2: 哎，放药放袂出来。
0: 哦，来，信哥姐姐，哎，谢谢。

0: 来继续关系七龙所唱的下酒，那么是咱这王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车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呐？
1: 嘿呐，我甲秀山过来。
0: 好，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年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2: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好安尼哦，好，
1: 都可以。我收万八零啦。
0: 好安尼。那
1: 较早八零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哎，我带领导来讲的。
0: 你跟我讲，你脚站起来，那个天翁脚站起来，啊，那大姐吼。哦，安尼你今麦来，就是来呛嘴哦哈。知影无？嘛是该呛呢。系啊，未使无呛我哈。好，大姐谢谢。
3: 在48.1，48了。一回54.1了。
0: 吼、
3: 哦，我拢加你迄。
0: 肾小球过滤率今麦54.1哦。
3: 啊啦，哦、好精彩、哦、
0: 好棒哦！安尼好有进步。
3: 阿哥是一个谈话写测试哦，5.5啦。
0: 哇，标准呐、啊，安尼标准呢嘿，好好。
3: 对啊呢，啊胆固醇是1.1啦。
0: 哎呀，标准呐、啊，安尼好啊嘿。
3: 啊，今日又上关啦。哈，
0: 没啦，6.2嘛未关啦，没啦，嘿啦，安尼好。哎，吴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本身进步哦，
0: 嘿，
4: 有进哦，很好。
0: 哦、
4: 另外，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4: 我甚至本来剩35尔。
0: 哦，
4: 嘿，哎，即马，
0: 啊，即马，
4: 我食两罐外，即马又在食它，嘿。
0: 即马偌济？
4: 即马40几啊。
0: 哎呦，哦，健康健康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好，继续努力，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再改两顿哦。好，谢谢。你这摆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高，怎呢啊？
5: 尿酸两万七点。
0: 啊，你这摆是偌济啊？嘿啊？
5: 就是4.6。
0: 本来怎啊，阵这摆剩4.6安尼哦。哦，安尼好，改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三千进步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那个哦刚出这个的，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好了，就是咱这款
6: 三千进步，
0: 这吃这管理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管真的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那么吃，那么保养，就是爱吃这种诶，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何里免吃咧骨人骨那种，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上个一个人饿了个心顶代谢这管真好哈，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加药，也加一罐
6: 三鲜金箔。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干面的油台北三票上了点数，咱这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哦。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10点是咱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留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搁是大件呢，37公分的哦哈。一件呢，正好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就问刘丹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好，
0: 好，嘿，你好。
7: 我怎么了？
0: 好来，下工的来。
7: 我吼、哦，腰椎不好啦。
0: 好、哦，哦，阿尚讲着你呢。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7: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7: 哎、欸，那个厦门吼，
0: 好呗。
7: 你迄款嘞？盖过这一块，
0: 三片怎么解？嘿，
7: 解我刚没解哩。
0: 哎，哦，来蛋姐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那么今晚我到那个唱这首《一支小雨伞》。
6: 嗨，试试看喽。
0: 啊，那我们继续看。0800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我唱歌嘞，双手我给接电话来，谢谢。

0: 好山，
1: 是
0: 诶，主持人是红英红，杜家是
1: 大富球。
0: 哎，咱的超短的这个洪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2: 阿斌老婆姐，
0: 阿雅等那，阿雅等那，吃了安那好。
2: 吃吃，我现在我爱吃半粒的，哎，正经的，今晚面啊。
0: 哎，今晚面啊，哦，好棒好棒哦！
2: 谢谢你救我。
0: 哎，无啦，1995哎。爱保重呢，哎呀，老朋友，爱保重我哈，好，谢谢。都王小姐，你吃阿奶的阿雅德那吃了该喝呢？
3: 吃了真好。
0: 阿奶好，哎，赶快过来吃来，吃
3: 个。吃了较会困起来。
0: 较好困呢。
3: 较好困。
0: 哦，你原底是闻阿歹困的对啦
3: 吼。我歹困。
0: 吼，
3: 阿姐嘛。我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困无好，精神歹。
3: 吼，
0: 阿姐嘛算吃咱阿雅德那较好困呢。哇，好，阿你今日要两罐啦吼。啊，那个跳起来，二线哦，嗨，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阿雅德那那嘿。
2: 哎，我才去逛呢嘞。
0: 哎呀，我在，你就在我旁边逛啊。哎呀，好喝，1995的，谢谢哈，好，谢谢你。来哟，那么如果是那派过名派的名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贵，波浪困未起，咱喝边那个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即罐内底都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呢，啊，个有呢，咱个有回粉哦，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个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哎，叫做啤酒酵母，那么一旦来减轻咱的疲劳，较袂疲劳哈。啊，个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哦哈。啊，那么咱的阿达玛英讲，记得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咱这困眠哦，不是当边境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咱来较慢，好朋友呢，唔贪袂记，爱继续加油，每食一罐都放掉哦。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哎，咱食好就甲砍嘞哈。会记哦哈，食好再甲咱
1: 倒小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喂，嘿嘿，
0: 好，我是小李哥，
4: 嘿，你好，
0: 阿西，什么贵书？嘿，
4: 你遐讲有迄个食袂困起来？
0: 哦，哎，医生快接接，嗨，谢谢。哎呀，大家拢将困掉的是困眠，但是我听讲过人生三大事，一定爱人爱食了吼。人才有肌肤啊，才有体力，啊，食了搁来放出来，啊，搁来困下去，哇，人生三大事嘛，啊，无咧，咱敢是安尼吗？趁钱为了啥？为着过三顿，为着过三顿，哎，就是我来食哦，民以食为。

0: 来预防，较早发现，较早治疗，所以讲也要用大肠镜，买些用这粪便前血检查。啊，当然这粪便前血检查有可能是这个准度无遮高，啊，若是用大肠镜的吼，都比较准确哦，但是有可能爱另外开钱哦，这甚至讲也准备工作较麻烦哈，哎、哦，食老西药啊，要拉得干干净净才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讲，这个国民健康署登登记资料就是安尼。每十万人哦，每十万人差不多有38.4人有这个大肠癌，但是大肠癌不是得了马上死亡。你会让跟伊和平共处哦，但是你的食啊、甲生活习惯，就一定爱做大的改变，然后分就变来改啦，运动、饮水、食营养。困眠饱，啊个情绪好很多了哈，所以有感情的朋友拢较辛苦，啊个定期有医生检查，哦，这个很重要。啊，有的人是讲啊，我按你的按你来，对不对？40几岁男性，算少年，有饮酒的习惯，混酒有哈，无食槟榔，但是伊就无咧做种检查，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有一天哦，哇，巴肚痛甲无多上急诊，结果呢，医生一检查咧，哇，大肠癌第4期。通常都是这样发现的哦，忽然之间就痛不爽快啊，结果医生特别来检查，才发现哦，多一定癌症啊，吼、哦，所以讲你是不是赶紧排只时间的健康检查？啊，另外呢，有的人会落巴肚，有的人闭结哦，你看哦，那是不是落巴肚的人，你是不是有这个哦过敏？有的人是比如讲啊，食的某些物件哦，就可以落巴肚，要有的人。是大肠过敏症啊，叫肠燥症啊，也老巴多啊，闭结这嘛是一个肠燥症的信号。你看啊，肠燥症有可能哈，大肠过敏症啊，有可能老巴多，有可能闭结哦。看伊这个镜头，其实有的大部分的哈，是不时老巴多，不时就是闭结，一直安尼轮流哦。所以你有这种问题，朋友一定爱去医生来啥。检查也加治疗，甚至讲有的人吼，三工去放一届，这真的是很辛苦。啊，逐工放的，敢健康也不一定，这没有一定的吼，一定爱检查哦。所以讲，各位提醒哦，你虽然讲排便习惯真好，你嘛不是讲100%都无代志，就像我们常讲的哈，健康检查无代志的，一定100%无代志吗？不是，有做最终。癌啊病吼，伊这个各个发展当中，所以讲无好发现呐、所以讲唔是健康报告恶意，你就给人放100颗心，也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讲，咱不是爱去检查家己到底爱食啥，用糖口味的啦，或红酒槟榔啊，也是讲暗时食宵夜啊，也是讲你爱啉甜，爱啉咖啡的物件，含白的啉，这种是对咱胃一种伤害。甚至讲，你的坏习惯会造成咱的HR酸，HR酸可以增加咱的脑哦这边食道癌的机会，啊可以让你嘴臭臭，啊可以造成咱口腔癌这得到机会买牙冠。所以讲胃肠吼，你看安食到咱的微笑啊，到肠啊吸收白这条路，就结束来出问题，咱全身区伫吸收营养这点吼，都会比较不顺畅，赶快提醒。
1: 嗨，谢谢，来稍等，稍等你哦。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啥物拢有一个哦、喔，我当前你食了解好，甲人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1: 你是感觉袂歹
0: 啦。你讲你食，我那三鲜煎包食一罐的，感觉胃酸逆流，即马较好呢，卫生倒流较好、喔。嗯我阿姐嘛袂安尼，
1: 你就觉得眼、哦、现在吼、哦，觉得眼睛雾哩咋？
0: 吼、哦，因为你食头一罐呀嘛吼，即嘛要进入咧第二罐。因为咱那是较早那是有过热啦，是咱心脏方面目睭也雾比较紧哩，安尼不要紧，就是嘿不要紧哈。好，好，谢谢，谢谢。
2: 好、
0: 啊，我这边讲过了吼，阿、啊、姐，你讲你食了哪？嘿，食了
2: 哪？我吼，
0: 三片不接。嗯，
2: 心脏啊无好啦吼，啊胃疼啊，我算有食三星煎包啊个。代购者，我恁的产品我拢有用的。
0: 啊，今麦食了好无？今麦食了。
2: 今麦是心脏较无遐喘安尼啦，哈、哦。心脏这面啦有差啦，哈、
0: 哦。
2: 啊，今这里我说啥？胃食道逆流迄拢好起来啦。
0: 哎呦，哦，好棒！
2: 啊，今麦迄啦，脚吼代购者者吼，
0: 嗯嗯，
2: 差不多好一半啦。
0: 哎呦，哇，你继续
2: 看，
0: 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王小姐，你吃咱的阿亚德纳，吃了该好呢。
3: 嗯，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哎、欸，我过你吃来，吃个。
3: 吃了较会困起来。
0: 较好困呢、
3: 欸。较好困。
0: 哦，你原底是阮阿歹困的对啦吼。
3: 我歹困。
0: 吼、哦，阿姐嘛。
3: 我一讲一定爱一罐咖啡。
0: 马吉娜，你今嘛得加改两顿就好啊，嘿啊，改两餐啦哈。好好，谢谢你哦，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喂，王先生，你好，你好。
4: 阿信啊，
0: 阿信，阿信你好。
4: 我东关真山那个，我不跟你讲过，几啊几关呢？
0: 哦，一个，一个来三片都不接嘞，三片煎包呢。好好好好好，阿怎么样？
4: 我没卖啦。
0: 哎呦，谢谢谢谢，感恩嘿。
4: 谢谢谢谢，我们跟黄路一关呐。
0: 好嘞，阿姨，再见，阿信哦，嗨，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唔是我咧讲，是大家拢会安尼讲哦，大家拢吃，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这么好，吃一罐低咧五罐，规身躯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咱要吃就爱吃这個，较袂吃甲重复，较袂吃甲过量吼，较袂吃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甜但是也无只个补钙哦，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加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留起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包。哎，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大准的讲，谢谢。好。
5: 嗯，是所家哦。
0: 嘿，是阿三你好。
5: 我要请问哦。
0: 好、
5: 哦、
0: 呗，不敢动。
5: 也是迄个胃倒食尿，敢袂当食你的三鲜？
0: 哦，胃食道逆流了哈、哦，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个公二五级嘞哈，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啊，那么跟拍到你家，伊拢是用传统的方式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门。阿门看你为什么这么晚没有回家啦？吼，阿我也给你出你的计程车钱啦。阿、啊、我会当跟拍，会当对去恁家看访问你，访问里边安尼啦。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大学生，刚从美国留学回来。那加多好呢？这个年轻人呢，伊是一种摄影的，就是传播媒体诶。传播媒体的对吧？阿姨本身呢，就是咧编辑，伊算讲伊专长是安尼啦。伊即马是已经有伫一间公司咧上班，正拄好去人问到。那么这个记者甲问的时阵，伊当然讲好啊吼，但是伊讲一句诶，伊讲我要吼，我是读这科诶，我要了解恁拢是安那作业，你们怎么作业，有没有值得，有没有为了打地瓜。伊个学习的所在无，吼、哦，这个少年人我口气我大呢，个伊讲你有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想向你们，我想要向恁学习吧。结果呢，伊的要求讲叫这个记者当场哦，当场加这个加一边讲一块，这记者平常时拢安那好问过路的人的对啦，啊，这个记者当然的啊，我拢是安尼啦，我用土话的，用土方法的。我就是安尼问啊，问到第三个时呢，这个少年人就开始无耐心啊！哈，你们这么大的公司，东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是用安尼的访问哦？ 啊，你别感觉你那想错了，你的作业，你的作业方式太老旧，没有新，没有更新的方式吗？啊，像这个我这个我也会啊，哦，伊就安尼讲哦。那么这个记者讲啊，唔过我哦，这个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呢，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呢，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因为伊无咧看这个节目，因咱伊这个跟拍到你家这收视率，在所有日本的电视台是算 top 的，算收视率非常高的一个节目的对吧？结果这个年轻人哦，一直讲啊，我是本科的，哎，一讲一开始标榜伊家己，我是本科的，啊，我读这科哦。我要学更科技的摄影啊齁。像你们伊的讲啊，成立恁拢是先为人的卡先翕起，为什么要尊重啊，你们来看人要你采伊拢是安尼啊，先生我可以采访你，当采访你无伊先翕伊的卡啊，来当采访呢才翕到伊的面啊。这是一种啥尊重人的权利呢，你别当直接的讲翕人的面呢，啊，这人给你隔音在伊这因为总是在做节目啊，有真侪所在必须有美感。比如讲，要入人个店，人个店内底嘛，爱先问讲，会当欢迎入翕相袂？会当采访无？啊，那你香港刚入去，会人个做生意无唔对，但是人不要你入去呢，可以就是不让你进去，迄是个私人地方呢。那么这个年轻人的讲啊，伊讲因的效率太慢，伊该批评这个记者，讲恁种作业方式哦，效率太慢了。这个哦，没有意思，讲无。无达到我学习的地方，伊讲那对不起，我很忙。伊甲迄个记者，迄年轻人甲记者讲，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先走。对安尼哦，伊本的是已经讲好是要去大诶所在，要去少年人遐，要甲采访伊大诶所在哦。那么，这个年轻人对伊的采访的内容竟然不屑，你敢知？这表示了啥？即马有真侪年轻人犯这错误。换了什么这个传统的做法已经对不到时代啊，所以呢，传统的做法哈会被淘汰。所以呢，因为你们讲啊，我少年人哦，我学的学校学各路先进各路好，可是你知道吗？我看过，我曾经看过那个这个比尔盖茨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先进有先进的脚步，可是不要忘记了。那是过要过一个事业，要过的一个企业，要过的一个这个新的行业，就是要靠啥？没有其他的，没有一个配步，就是一步一卡印，就是爱我那是爱慢慢，就是一步一卡印，你去啥？你经营，把这个事业做好，不会当马上哦，我公司开了马上会飞天正地，哦我一个开落去，我公司开落去，马上赚大钱哦！无这种的啦。你像老这种的呢，嘛比较起来吼，较容易呢，很像在空中建楼阁一样，很快就会垮下来。所以呢，起码年轻人都换一个毛病哦。像那个事后跟拍到你家那个记者，他就有讲，伊就讲啊，伊讲这个年轻人吼有点狂。较高傲啦吼，但是他都尊重啦吼，但是伊跟着公司这么几一二十年来，公司最多的成就的是啥？每个会甚讲应该追踪，比如讲，既然该跟拍进到了呢，甲对了呢，也搁在追踪，比如讲追踪两年后、三年后，伊希望也过了个如何？因不只是干呐跟拍到你家，这个年轻人没有学到来得真正一个。澳门的对吧？迄诀窍的对吧？因跟拍到你家的是要了解每个这个行业各个家庭，因呢包括婚姻的家庭，包括这个家庭有什么种的问题呢？希望能够社会团体有什么样的协助，或是说可以帮助这个家庭呢能够更好，甚至他们跟拍到你家，因跟拍到你家个帮助有人。解决的问题呢，好人啊，比如讲找到因的亲人，啊不，就是有这种迄个帮助伊呢，去完成伊的梦，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咱人哦，唔要看人的表面，哎，迄贵死啊啦，迄讲迄拢啊，秀山咧讲的拢讲个再讲啊，他讲嘛拢遐啦，啊，他讲嘛拢迄几句安尼啦， 啊，甲听话拢同款啊，咱的好朋友，啊，我讲的拢同款，足侪拢同款，无唔对。唔过你讲，我若问你，你敢会晓吗？我若你若这个要记，你若是有听入盖好啊，啊，你若无听入，只是干那要听歌尔。啊，我讲的内容你敢记得起来吗？所以呢，咱人吼唔好甲别人看准当中做含板，你做搞的。尤其是年轻人，如果那犯这个错误啊，将来啊，恁这个后生查某囝，也是恁家的少年人呢，未来有这种观念、有这种态度呢，伊学习能力无够，就无好，后摆将来一定对人袂对，而且会被淘汰。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环节，最大的错误是啥？骄啊，骄傲的骄啊。那袂输咱即马立法院有过来少年人足骄啊，迄种啊拢不学无术。要问伊个官员哦，家己拢无先做功课，自己在问什么都自己，家己都唔知道，他人家在笑他了，他还不晓得。这种叫做骄，这个叫做傲，这个傲傲来傲去的傲。所以呢，家领导少年人交代，唔好想骄傲，唔好想傲哈。来呀，这是我的感想，我看了我感觉这个年轻人有需要改进的当然也有，然后嘛是有足好的年轻人啊，但是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态度要哇，这个年轻人太高傲了，想过骄傲，竟然不屑人家的作业方式齁。来，我们先来干吧，这首歌来哟，咱来去北方呢，这首歌我真爱唱齁，期待期待北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的是北方来谢谢这首歌，我很喜欢，也这个音乐我听起来就是唱起来就是这个有点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那样。来北方，我们要去北方的期待。来呢，我今晚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我前脚讲了这个慢性病呢。那么，咱拢有听我节目啦，拢有听我的介绍，这病是安怎来？比如讲，咱的高血压是安怎来？是虾米种的原因来影响到？啊，是咱尿酸是安怎来？啊，是咱今晚要讲的糖尿病？那么，恁有听过，拢知影的原因，拢知道是虾米原因？但是啊，真真正正要把咱的糖分、血糖控制好，人要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听哪里听呢？啊，你若无照安尼做嘞，等于我嘛是白讲啊，你嘛白听呀，对不吼？所以呢，咱人若听着好诶，啊是看，比如讲从我看到迄好诶节目，我得改这个坑里心来。比如讲有些我也讲的日本我来了，他也有很多节目是很好的。所以呢，不只是咱台湾，各有咱台湾吼，另外各有一个节目叫我们一家都是人吼，就是那个外籍的。来台湾呢，人安那打拼，人安那去经营伊的生活，安那经营伊伫台湾的生活。这个是讲，那毋是干呐？听这个啊，听啊，首先甲大夫都嘛安尼讲啦，讲一大堆伊个病理的问题啦，安尼听安尼听，啊听哪咧听咧？三房一厅的问题用记不掉嘞。比如讲，咱干呐讲糖尿，咱就要讲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伊本身就是一个真复杂的问题，但是重点拢是靠啥物人，才会当家你的血糖控制好，啊靠你家己，靠啥物？靠你这个嘴，靠咱的嘴，有咧呛嘴，干无咧呛嘴，就是差别伫安尼，还差足济呢。你若无呛嘴哦，你看，就是介济人无呛嘴，就是安尼才会造成咱台湾这么济人西游记，才会造成咱。西游记方面呢，差不多九万几个人来的，平均两个人个一人是糖尿病来的，可、就是因为真济人无够口水，所以呢，咱这样目前伫咱这糖尿病，咱台湾差两百几万人，这么济人来这边有差不多，我捌讲过有七成拢是几岁开始，四十岁开始，啊，这四十以上的人就是咱的心脏代谢不好，你们知咱糖尿病就是甲肝。甲药酒有关系嘛？啊，药酒呢，伊唔是干那单单借着胰岛素呢，一个干啥有关系？借着喉咙泵，所以咱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啊，心顶代谢就是喉咙泵。啊，我介一人拢讲啊，喉咙泵是啥物物件啦？喉咙泵就是卖讲你啦，啊，卖讲咱人啦吼，包括每一个比如讲花啦吼。啊，是动物啦，伊嘛拢需要到这个喉咙泵，伊就是咧帮助咱这个当然甲生有关系以外吼，当然嘛是甲心脏代谢有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糖尿病人，咱拢甲咱建议呢，咱的好朋友啊，咱一定爱记的，上个重要的是食食，吃啥要病变甲袂病变，就是甲你食食有关系。啊，咱食食内底上个重要的是啥量，迄食的量的问题啦。都我比如咱听啊。一碗饭，偏偏是饭呢，半碗饭血糖就袂压悬，啊，一碗饭啊就压悬，啊那差济，就是安尼，就是差啥，差伫这个量的问题。所以只要恁来听了我讲的话，那么恁后摆有糖分的人呢，咱食物件咱就是啥，控制的量。比如讲，你想要食水饺，啊，你就该食一粒吧。啊，大家拢一定会讲，啊，规期卖食迄个一粒，就是即句话。害到你就是你啊，就是因为你就是甲家己呢想歹去，我就是要食个饱啦，我就是要食个起码就好啦，啊，就是安尼才会错，才会惨嘛吼。所以呢，比如讲包括面就好啊，吼，啊，咱那面啊，食一两嘴啊，这拢不要紧，但是你食规碗食个饱就不可以了。所以呢，咱糖尿病人，我拢定讲过一句话，你嘛拢嘛听我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拢爱靠你自己嘴强出。欠嘴绝对哦，不是靠医生，医生是用药啊，互你控制尔。重点是你家己啊，靠你家己这个嘴有欠无安尼啦吼。无够新的病发症来，像咱定讲的目睭视网啊病变啦，啊有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是啊这个卡手呢，末梢神经病变呢，变成哦，哎呦，到时个西游记，这就是麻烦咯吼。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先问一下，
0: 好的，嘿。
1: 降糖分的糖尿病。
0: 我叫，安尼个听者医生哦，等者我听听啊，好，谢谢。

0: 谢谢南边星星，这是咱这个林小姐所点的沈文成所请我来，谢谢。这你是假？我那上两节目假到那后来，你讲
1: 假了哦。
0: 嘿，
1: 等我。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等个他他固定啊，你又要去检查哈。
0: 等我看稳定了，第二然后。
1: 对啊，到到到。
0: 哦。高正你好，我那标准呢？
1: 我要跨管广播。无安怎啦
0: 吼？哦吼，安尼好安尼好，
1: 讲，嘿，
0: 讲一摆
1: 啦。别人拢无红字啦，
0: 爱爱
1: 伊当甲减油啊安尼。
0: 好啊，阿三安尼哦，医生减油好啊，好好好，阿咱来甲改两顿啦哈，好好好，阿姆好，谢谢。
2: 一下三点钟报吼。
0: 三点不接嘿，来安那。
2: 食了早餐呢。
0: 啊，食了安那好。
2: 我今麦春，我昨
0: 你是食了安那好？你甲讲起来嘿。
2: 食食好啦，阿都。检查糖分啊，剩落在50万尔。
0: 哦，啊，我较早是偌济啊？
2: 系啊，
0: 较早偌济啊？
2: 较早，
0: 嘿，
2: 拢落在90万，90万尔，91、93呢。
0: 哇，那天血糖算控制到介好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嫂，好好，谢谢你哦，谢谢。吃我的上面全部吃了，
1: 吃了那个三十外罐啦。
0: 啊，你吃了那个讲重点，
1: 啊，吃了吼，啊，我本来吼胃疼啦吼，啊，甲过啊都较惯咯。哦，啊，今麦吃了那个头壳来讲啊，啊，到尾啊，迄日去检查吼，
0: 是
1: 讲我拢正常啊。
0: 哦，
1: 啊，我今日过去吼，啊，伊大个加药啊，大加减量安尼。
0: 哦，减少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好代志啊，好，谢谢。
3: 心情不好，吃四年多，
0: 谢谢。
3: 血糖拢保持拢6点多呢。
0: 哎呦，糖化血色素，
3: 吃到最好的。
0: 好好好好。
3: 我本来吃壮肾呐，吼，我是本来吃壮肾，哦，吃恁那吃到好的，本来爱开刀呢。
0: 啊，今年唔免开刀啊？
3: 今年唔免，今年吃壮肾做有效的，啊，加吃药生啦。
0: 哎呦，
3: 我该吃朋友吃药生，今年有效。
0: 哎呦，好棒啊！好棒，好棒，好棒。安尼好，感谢，感谢你讲道学博大嫂，谢谢你，谢谢哈。
2: 啊，我吼到底，
0: 啊，你讲了那个，你讲你讲好，你讲你讲
2: 好，哦，我讲好呀，
0: 嘿嘿是，
2: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
0: 嗯，
2: 10多年呀，
0: 嘿，
2: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2: 啊，去有医生检查吼，
0: 嘿，
2: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金宝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2: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2: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吃什么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你。哦，
0: 好，安尼你好，哦，安尼好哦，好好好。
2: 啊，我过去了老板的 U 哦，
0: 老板哦，
2: 啊，蛮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2: 啊，血压有无？
0: 嗯，
2: 拢140多。
0: 哦，
2: 啊，今仔日这几天啊，甲帮哦，去病院帮拢都较好。
0: 嗯，
2: 啊，等来我
0: 八厘。好好好。诶，
2: 今仔日甲帮125年。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棒，我就是安尼叫你。
2: 谢谢你。
0: 哎呀，我嘛谢谢你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阿伯讲好了来来，身边我不就请讲下来，讲重点哦，嘿来。
1: 我食三斤金宝，食四冬瓜。
0: 马紧啊，食了那个讲重点嘿，食了那个。
1: 哎呦，算放药吼，拢会直接放好。
0: 哦，别搞药，好好。
1: 阿伯很好喝，
0: 疼昏呢。
1: 好，
0: 疼昏啊哈，好喝
1: 哈。哎，对对对，
0: 好喝，安尼该喝。
1: 啊，有。我今麦个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给你吃了三片，哎呦，盖过一个。
0: 哦。哎，阿姐，
1: 帮我吃两罐呢。
0: 阿姐，那那好。
1: 我今麦得阿哥不。
0: 啊，继续看你的对了哈。好，安尼了解，好，谢谢。来哟，你个听了，大家吃个有够好呢，大家拢吃个有够好，但是得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我有讲过，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当然，上一人个那个心甜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代谢也无好，再个补过来，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那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的哦，所以安心啊，个只拢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啊，解药，也解决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妈咪，今日登记我的干妹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你留起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莫跟他听哈。 吃好吃开要给咱鼓励哦。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4: 谢叔，
0: 海西，叫恭维，
4: 那个，哈，你吃那个，那个糖分吃啥？
0: 哦，来个接电线咯。我给来听啊，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海西，我是小李和。
5: 啊，你是吗？
0: 海西，嘿。
5: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5: 你请讲。会迄个糖分管要食啥？
0: 糖，哎，阿姆也是哦，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来，我来给唱国语的，让那个唱这个国语歌哈。等一下，我看见哈，这个是《蒙蒙春雨》。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个任何疑问哦，拢个当卡里白哦。啊，我拢没得报药房，你也别跟咱问药房的好朋友呢，我那卡里白哦。那你过年话引导拢给你接电话哈。啊，有啥物代志拢去卡起来问哈。啊，听我唱歌。蒙蒙春雨，谢谢。

0: 春雨，我这什么样情我袂记啊。啊，有时候我会想唱那个，唱起来老歌一下哈。来，谢谢刚家蒙蒙春雨。来呢，你有感觉无？哎呦，迄近年有人哦，那下水道哦，你要修理物件，竟然叫水流去啊，汤遐呢？那安尼，那只恐怖。阿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哎呦，那就会记啊。喂，
1: 喂，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机啊。
1: 哦，
0: 哎，你啊，你有什么贵属吗？
1: 哦，你地位足有诶，你啊，那个你
0: 我无啦，我做航班的啦。
1: 来个北斗咧。
0: 我无啦，我无汉尼高啦。
1: 我叫我姑叫诶，介啊，恁来这做你食诶啦。
0: 哦。啊，我昨日当你讲什么问题，甲问了，甲你讲啊。
1: 对啊，我想啊，真早甲你感谢一下啦。
0: 哦，甲我感谢哦，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甲我感谢？
1: 你话够好讲啊，因为产品够好用。
0: 哦，我无够讲话啦，我含慢讲话啦。
1: 做个。
0: 我感谢我阿母啊，生我啦，
1: 嘿啦。对。你找我。你找我一百分啦，好。
0: 哦，一百分。
1: 无啦，我。
0: 感谢老师。感谢你给我改一百分的。感谢你啊。
1: 买迄落食，迄落诶，一罐贵啦，食。
0: 我叫人听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感谢老师给我评分的一百分。我讲买了一百分的，人都没有十全十美了哈。当然啦，我起码要讲的是什么？你有感觉无？哎呦，秀山，你都唔免讲落雨啦，干那观察听到知影，从个气象台，你有迄个感觉无？啊好，安尼你就是有啥退化性的关节炎。咱人骨头会疼呗，咱个欠少的钙质，诶骨头敢会疼呗？咱个骨头袂疼，骨头哪会疼的有问题了吼？那你半来疼拢是伫对关节，啊关节哪疼拢是啥物？退化性的，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骨伤无够。主往往胃气，咱的关节会疼，啊，过来生骨刺。通常咱的骨脑断气呀，有闭气呀，咱人即骨头才会疼。啊，咱需要钙质的补益，敢是干那骨头尔吗？无呢，200克的大骨头需要的钙质，哎，过来包括哦，佮包括的什么的喙齿，佮包括的边的骨、两骨拢总需要。以外，咱人规身骨重量上占上悬的是啥物呢？占上悬的，就是咱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吼，你毋知男性的体重占偌济呢？占45%，咱女性占36%。啊，腱子吧，毋是干那需要200斤尔吗？无，咱的腱子吧，佮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除了是，除了是讲腱子吧，需要200斤，过来就是钙质咯，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的钙重要，尤其是咱听讲，咱人40开始，哎。哇，你就开始补充钙质以外，当然你嘛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要运动30分钟。啊，过来，咱一定爱保持着啥物呢？逐天爱像我讲的，你卡要30下，因为呢，咱若无运动，咱的腱子板软落去，啊，咱的钙质的流失个愈紧，尤其是咱只双脚，咱规身躯的钙质的重量差不多50%，拢伫咱只双脚，所以当然你就是爱运动，咱这个脚哦，较有力，而且呢，钙质方面啊，筋都较袂抽瓦来，较袂硬安尼啦。所以呢，咱若是2礼拜，我捌讲过，若是只要2礼拜无运动呢，咱的脚的腱子板减少到41%呢，所以运动无。哎哟，当然爱呢，啊爱补充钙质无，当然是爱呢。啊无你要靠啥？你敢借着？那我都该借着钙质，爱靠咱这个嘴加入去。大家拢先补我这1200mg到1500，啊你若无补充嘞，到时也袂惊咯。看你要叫啥物人给你照顾，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的人，手骨也袂悬，身高阁减到3公分以上的人呢，咱就是有退化，有老倒灸啊，爱补充钙质咯。那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嗨，
2: 我准备吃卡布拉，吃卡布拉嘞，
0: 要吃卡布拉啊。

0: 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李茂山收情员，咱的陈大姐收电邮来，谢谢。你是要讲鼓励呢？
1: 你哪里讲鼓励啦？
0: 然后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食咱的钙果汁安那好？
1: 钙果汁就好，啊不，我口未凹嘞，
0: 未凹哦，未弯翘哦，
1: 那未凹翘，
0: 未凹翘。
1: 我第一嘞，公公早上呀吼，我用那钱，我同叫我叫我同阿伯我同去。
0: 未当苦的掉然后，啊，今麦当啊呢，哦，
1: 未当我食四五罐啦。
0: 马健，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来，产品都不接。你讲你吃吃我那钙果汁，看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啊是啊，我无管得闲呐嘿。
2: 拢袂惊嘞！
0: 啊是啊，即马嘞？
2: 啊，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嘞！好啦，继续哦，袂使停哦，阿妈袂使停啊！哎，谢谢，谢谢你。要讲过嘞哦，
2: 嘿，
0: 啊，你是吃啥物？吃对症来产品了不？加工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房价。
0: 是。
2: 啊！一食恁的钙固醇吼，一食甲足好诶。
0: 爱食到安那好。
2: 哦，伊讲脚几重力，
0: 脚较有力哦。
2: 嗯，对。哦，
0: 食钙固醇啦吼。哦，安尼你嘛够用心诶，够孝顺诶，啊，继续看了哈。嗨，谢谢。食阮的钙固醇，脚头较袂酸呢。
3: 嘿啦，迄脚有效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有听人爱买啦。
0: 哦，安尼好，感谢你哈。对啦，莫干那听啦，对唔对？爱关灯个只啦哈，好，谢谢，谢谢。观众点来，你要讲过来
4: 嘛？多看哦。
0: 嗯。
4: 古人多听了。
0: 哦。
4: 啊，我食你个泰国之家的什么全部都食了。
0: 嗯。
4: 今麦拢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4: 多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啦。
0: 一张苦的丢然后。
4: 很苦啊，不然苦都。读起啊，这背啊！
0: 哎呦，好，
4: 这生平这么这么不美啊！
0: 好，感谢，谢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谢谢。阿斌头不接，你有在吃钙固醇呢？
5: 啊，我就是吃钙固醇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5: 嘿呀、啊，
0: 我、哦、你好啦。
5: 你怎么知影哈？
0: 哦，
5: 骨头哈，
0: 嗯，
5: 身体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让
5: 我
0: 管
5: 你。你怎么知影我几岁？
0: 我知。啊。阿妈去呗，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咱们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像那一罐康康的钙固醇。

0: 那呢黄金派当就是咱的盖过一家规身躯给你过头头的三成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爱食，关灯爱食。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加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较肾虚，真老干到上加无啊。诺诺皮痒，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1: 啊，你讲的
0: 来这边一下咯。哎，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哦，来这机，来这机，来这机，嘿，安娜。
2: 哎呀，先搞你这
0: 样。好，嘿，请讲，嘿，来。
2: 喂。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0: 骨骼，好严重哦！哦，来，我先出去，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给咱敬礼，想谢谢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会讲，我是台湾人，啊，我真爱台湾。请问恁有爱台湾无？啊，恁若无爱台，恁若爱台湾哦，你得爱会用保护台湾。那么说你爱恁家的人呢？啊，你得爱用保护着恁家的人。咱唔茫让外人来欺负咱家己的人，但是咱即马现象煞变成台湾人煞会欺负着台湾人，煞变成安尼。所以咱呢，爱站出来保护咱家己的台湾人无？哎呀，那么说讲人哦，亲门大户。去恁家要甲你欺负啊！你为着要，你敢袂去保护恁家的人吗？当然爱啊！无你做啥物查甫囝，无你做啥物人啊？做人就是爱会用保护着咱心爱的人，爱用保护咱爱的人吗？难道你无爱恁家的人吗？当然爱啊！啊那爱就爱保护啊！啊若无要算啥物人啊？对不对？这个那不是呢，叫做无路用的人，没有用的人。所以呢，我听讲过吼，我爱台湾，跟我上面唔对吗？没有错啊，我就是爱台湾。啊，你若不爱台湾的人，卖住台湾嘛。你会当看你要爱去对，你去对啊。卖点点点点唱衰台湾。我若看到台有人欺负台湾人，我就很生气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台湾呐、啊。我去过遐尼济国家，我感觉台湾上好啊。啊，是咱岛，咱的台湾上好啊，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月圆裤灰小布，日圆裤会落雨。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台湾标准时间六点要过两分啦，再到空中跟咱个朋友阿来斗阵，我是文瓜。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的透早六点准时，阿文哥现场跟咱陪伴早安乡亲。再度统统甲咱邀请真侪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侪退休的乡亲，高雄散步，走路运动，招标走路。真侪咱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天也未拍不光就出门，开车走车，大家拢注意小心哦。包括真侪全公司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全台湾，大家辛苦了。阁有今仔日工厂搁咧加班上班值班的这些乡亲士大，厝内太太小姐、公阿妈、阿文哥，统统甲咱邀请，欢迎做伙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搞早哦。

有一句咱台湾俗语，讲月为苦，花少苞，啊，若日为苦，就会落雨。你若看月娘，有这个云搭伫月娘的边啊，真大一个圆壳啊，表示天气炎热。你若看到日头边啊有一个圆壳啊，吼、哦、月晕、日晕的对吼，会落雨。好朋友，和你做参考。今仔日伫咱宜兰所学，喷水要烧喷，哦，雨水要烧喷，喷到互你身躯热热准。今日一道所学狂欢的泼水节，伫今仔下晡三点，要伫所学太平路、中山路、大所学火车头对面这条大条路，皇家古行啊，大水清。清便的衫裤来去互相喷水。今仔日伫所有冷泉的公园大众池是免费开放。所有镇长李明铁，伊讲这是阮的热情啦，吼、哦！狂欢的泼水节，大家欢喜就好，啊，欢迎大家来所有食海产，体验着冷泉啊，来耍水哈、哦。另外，讲到天气。伫明仔载以前，全台湾拢有即个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是会雨会较大。那么未来即一两礼拜，伫西太平洋、西北的太平洋有热带扰动，就是要注意即个风台哈。伫今仔日南部局部性体阵阵雨，透透出来超热，八九度、二十八九度。今仔日上热呢，有到三十七八度哈，甚至搁较热。那么午后在咱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局部性体阵雷阵雨。对今仔个明仔载，午后北部、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雷阵雨，未过残花路。伫后日拜二落雨会较频繁。那么午后中北部、东北部甲山区体阵阵雨。另外，这礼拜注意到关岛甲菲律宾东南方有这个热带扰动。是不是作为风台爱比这个注意？未来这礼拜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呢，南部局部性地阵阵雨甲雷雨，午后毛局部性地阵雷雨。下礼拜南台湾有即有较大雨势，未来天气，吼、哦，讲天气若热，雨水就来；风调若不顺，吼、哦，风调雨不顺，风台就来烧台。好朋友。特别注意防台啦，哈！过来讲着咱彰化人的俗语，讲落港是死一半，下头的小鬼争啊！啊，那大春讲乱蛇蛇，溪湖讲雾沙沙，啊，那鱼鳞暗半天，福兴的黏梯梯，竹塘讲尖一塘，哦，竹塘生尖的较济，啊，落港拢黏，哎，福兴拢黏来黏去，哦，东黏西黏。上黏下黏，这黏的吼。那么另外咯，更是这西下头这消，当然这是较大声。啊，那讲起咱报道的故乡彰化大村，大村拢乱蛇蛇，来呀、啊，吃报道。伫日本呢，有迄个朋克形式的诗，讲朋克对婚，啊，这条歌叫报道形式的诗。陈南烈歌声给你安排葡萄成熟时。

都只讲到葡萄、葡萄，今嘛来讲山呀，是啊，热天出山呀，你查一粒山呀，偌济钱？五十好不？一百好不？百五好不？到个两百，好朋友，你又无着？真济民众今嘛开始食山呀。啊，迄天吼，有韩国人来甲台湾观光，到甲台北街头的西门顶，看到山呀，哦，水当当，听讲食这个山呀吼，好、哦、入口即化，讲这台湾的红宝石，探听讲安怎卖？顶礼拜四啦，迄、那个嘴头的这个花纹内底有人讲啦，咱的台北乡亲陪着韩国的厝内人来逛这个西门町，啊，韩国人唔捌看到遮水的山呀，哦，一公克，一百公克八十块，人家较清清，摕一粒山呀，问讲偌济，一个崩起来一粒山呀偌济，八百六十块。一粒山呀，八百六十个金凤山呀，金凤山呀吼，真好食。我知影连中国吼，嘛真济人爱食吼。中国人讲不好，咱进口，迄是你的损失啦。一般菜只要来金凤山呀，一斤才四啊九块啦，吼。啊，结果全年嘛有啦，吼。啊，结果西门町。一粒卖你八百六，惊一个走甲无快来。什么叫乌店？这叫做乌店，这叫做乌店。来，个比较专门赚赚迄个外国的盘啦吼，盘啦对不吼？无讲无笑啦，讲都有笑啦。好朋友，你嘛去甲买一粒山药八百外块啊！

有一句话在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真侪人为钱多性命，嘛阁有一句话，人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较简单的，拢食死的啦，吃死的。你唔通怀疑，三顿食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少年的上爱的麻麻辣辣的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豆雪糕、猪雪糕，迄、那个麻辣卤味、麻辣火锅，又麻又辣。好朋友，唔要到四十岁，你唔是糖尿，就是败心，哦，心败脑害，大肠癌、癫心，这绝对有原因的。低高阳。综合科病院心脏科医师叫林正和，伊表示讲，台湾四十岁以下患者糖尿病愈来愈多。伊有一日只二十八岁姓高的小姐来看诊，两支脚水肿，啊个泌乳尿、放尿、起水泡、泡泡尿，检查结果是肾病变、爱洗肾。哎，二十八岁。结果二十八岁高小姐长期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二十二岁就糖尿，伊面色暗沉，双脚水肿，泡泡尿，阁时常疲劳无元气。医生判断讲啥？免疫球蛋白 A 型的尿诶肾病变，合并着糖尿病诶这个病变，爱洗肾洗油剂啊！二十八岁。朋友啊，二十八、二十八岁，青春的少年，少女啊，不是少年家啊。林正和医师有讲，伊讲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变啊，会变成尿毒症，血糖若无控制，导致全身骨的血管病变。这个新的病变，微血管呢来伤害心功能受损，合并这个微白嫩。微白蛋白尿症状，这若无洗身，性命乌有啊！所以好朋友，三顿无正常，加工食品食伤济，你若运动量无足，低温无控制，血压阁伤过悬，拢是危险的信号。讲到台湾的大肠癌，癌症死亡大肠癌上济，第二济。咱中华万林英宗病院吴文杰医师，伊讲糖尿病吼初期有四项情形要注意，你若屁屁吼尿塞啦，啊无就闭结啦，要办办无，唔办拢无，啊结果有当就尿塞。第二，你的屁屁啊那变细，佮有血液吼变细条，吼啊那尿吼。在放出来有哪会加血丝哦，晒啦哈，啊，过来体重会下降，哦，一直在减轻，啊，最后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紧去看医生。这不是少年的病哦，大约四十岁左右，就要注意到加工暗肉、烧烤的这个肉，哈、哦，烧啦、烤啦，哈、哦，重油重咸，搁爱食甜，槟榔。混酒阁不离家，性命连夜亡逝啊！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地瓜和番薯啦，叫做全谷杂粮。迄、那个青菜、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拢是高纤维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质。最后加上一些化解食物，纳豆、米苏西露、无糖优格。阿文哥，祝大家拢食饱哩啊！食老永健好生命，食老老青春、老长寿、老古锥，还佫得人疼。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油不涨，柴油不跌，同款是无调整。小弟是咱美标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的节目。线下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所以今仔要破水，要喷水。台北西门町一条黄金山呀，金凤山呀，860元，行到澳门好怕哦！来放尿啦，来放尿，来放尿，放尿嘿！

0: 赛，好色了呀！无体比赛，好听了呀！无办比赛，我爱准备成功，我爱准备人中，我爱准备碰碰，我爱准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Shut piece off， 这是什么玩高歌？哪只
2: 泰哥？我对棒球会使看到人生之道，安尼本山人道行。

0: you.
1: 你有看无？你有听到无？迄猪头皮啊，放药哦，滴到的有无？去年放药蛇过溪，今仔放药滴到的，会就有关系。咱台湾卫生福利部今年6月22日，由统计处的科长卢淑君，伊来公布着去年。台湾人有19万人，19万9576个人往生。除了癌症心血管以外，因为这个心脏病、腰椎病往生的有5980个。往生的人数排名第8。健康署长张武斌表示讲，人口老化提悬到心脏病死亡的人愈来愈多。台湾国民健康署的副署长林丽如，伊讲这甲三个有关系。台湾心脏医学会单听曲认为讲，三个甲糖尿是台湾人爱注意的老人病。来，我来讲个。讲到咱的腰子，咱的心，初步资料甲估计，有慢性病，吼、哦，慢性心衰竭，台湾超过200万。而说心衰竭只是世界第一，讲这是台湾之光，我感觉是真见效。统计上65岁以上，有1/3有慢性的心脏病，吼、哦，肾脏病。这个原因真多，血压高、糖尿、高脂肪、食薰、大颗肥胖，你长期吃这个止痛药啊，已经往生的南口中基病院都不专家林杰良，优秀的一个医师，伊讲工业原料顺定西二酸吃伤多。发生在13年前，2013年，台湾食品爆发着毒淀粉的事件，政府专门稽查着粉圆、芋圆、板条、肉丸、豆花、碗粿，迄、那个少年爱食关东煮，勾了天妇罗，那掺着顺丁烯二酸的毒淀粉，要处罚甲你破产，要关甲你生杀母。经过10冬、20冬，你食了后，到今阿日。洗身洗药剂这么多，阿哥朋友，今仔日我特别甲你介绍一味，专门针对着药剂心脏保养，经代代病院心脏科的医师陈朴仁博士，伊亲身研发研制，叫做台湾的药剂宝。这是经代代病院心脏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的秘方啊，筛选得到台湾的药剂宝。这内底一粒吼，那奥卡马多有含着大麦落叶，大麦落叶即马真出名，日本叫做菊之青汁啦吼。迄、那个专门拢叶绿素无，迄、那个大麦落叶，啊有菠菜、红豆、维金，而且纤维素，伊主要成分是蛹虫草，甲着诺丽果的萃取成分。好朋友，即、這个诺丽果复方锭啊，台湾的药剂宝，经代代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亲身研发研制，包括着经高雄医学院。嘉义科的蔡水班医师特别推荐，这味蛹虫草哦，内底蛹虫草，又叫做北冬虫夏草哦，冬虫夏草你捌听过啦？北边的冬虫夏草、黄金草你都捌听过？这抵抗发炎、抵抗血栓，对癌细胞、子宫颈的癌细胞、乳腺癌的细胞。尤其是女性朋友，这帮助真大，有压制的效果。另外， 主要成分的酪栗果，一个叫做龟头果、水当归，伊有超过150种珍贵的植物素、营养素。啊，若讲到另外这个大麦落叶，就是日本人的橘汁、青汁。那电视广告真多啊！日本砂糖哦，因若食饱了，拢一种天然的这叶绿素，就是这橘汁、青汁的大麦落叶啊。这会当舒压助眠，互你好困。咱讲重点，即下台湾的药剂部诺丽果复方锭，专门照顾心、顾腰子。你若诶放药、来放药，有无？拄则你听到放药啊？放药若泡泡、香香、辣辣、臭臭。你若脚肚吼、脚肚水肿，你若血压百七百吼、百五啦、百七百，啊时常头晕阁贫血。你若感觉吼、哦，人逐工足忝的，阁无气力、无精神，好朋友，你的肾、你的腰，伫甲你讲，我无办法啦，赶紧哦！即下台湾药剂部每工站饭前、吼、哦、饭后拢会使，你一粒就好，食保养一粒就好，你一个月去做这个肾功能检查，检查啥？检查这肾丝球过滤，哦，肾丝球的过滤率就是 GFR。你那中度变轻度，啊，你那轻度变正常，哦，好个讲话，啊，好朋友，你买到一粒台湾药剂宝，这一粒有30粒，好、哦，早晚一粒都好。蚵仔挂顶冠，客仔挂顶冠，有经过伊的医师。潘水板，哈，潘水板，伊的相片，后边阁有建议的卖价，哈，卖价、售价，一粒偌济，2280块。哎，你无听唔到，30粒一粒是2280块，真贵啊！来，好朋友，今仔面啦，哈，今仔面啦，去延吉假日快闪，阿文哥卖讲遐济，细组的吼，互你买一粒送一粒，吼，细组的一粒两组。哦，一组两盒啦，一组两盒，1980块。哦，一盒钱都无够，1980。啊，你若有心买买大组的，哦，大组的一组是半打六盒，咱买三盒加三盒，哦，一组六盒，特别特别的优待，2990块。我先给你听啦，原本啊。按定价一粒要76，吼，一粒就76块啦。啊，你若要细组的吼，一粒剩33块。啊，你若要大组的吼，一粒才16块外，16块多。啊，第一，补锌、固锌、固腰子效果好，代代医师研发的。第二，假日快闪真正要优待，阁有优待。我阁讲一摆吼，你即摆有听到？固心固腰子，透早放药哦，透早起床来放药，本来是放假四煞叫，啊，即马拉滴着下哦，佮有尿尿泡泡有臭味，诶，腰子开始歹爱保养，细组一组两盒是1980，大组六盒2990，2990块买大组，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佮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啊，固心固腰子即款上好，台湾的药剂宝，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平安哦，多谢努力。

五十多年前，民国六十一年，当时一个水族囡仔因搁咧读书读册，伫台北的西门町行来行去，去有一个新探界发觉，叫伊来拍电影，从此伫台湾的影艺界啊，歌后歌王的东方不败啊！好朋友，你拄只听到林青霞的歌。快乐得不得了欸，只记今朝笑，感谢你收听啦哈。来，桃园大溪要大拜拜，桃园大溪大拜拜齁，伫桃园的大溪大溪坎。昨昏下晡咱大溪大溪天母那场来开播，老区域老社区普济堂举行开锣鼓、北管、龙鼓、震天鼓、西鼓、西角队，鼓声响连天。就在昨天下晡，是咱诶桃园大溪普济堂关圣帝君的母神提早接受。哦，好朋友，啊，过来哦，过来桃园杨梅诶，后期要停电。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管理处公告，伫拜二七月二十一下在八点要停加拜三七月二十二下在五点，哦，停将近要二十一点钟久。因水影响的所在包括在咱桃园梅、北镇、新厝啊，差不多有一万外户，一万五千外户，哦，啊，停水范围，你知影伫杨梅。有十六个里，伫北镇区有四个里，啊，伫新厝啊，嘛有四个里，上侪各平块特别注意。拜二下在八点，桃园地区吼，杨梅北镇新厝啊，要停水哦。后来各朋友做了解哈，负心的人一个好听的你放我管把的歌声，要请你欣赏哈。刷卡电话啦，0800013456，0800068777。

去年放尿讲转过溪，啊，今年放尿讲滴到鞋。通常咱讲是做百姓，事实是膀胱泌尿科这个问题。那讲起咱的心啦，哈，咱的腰子，就那像咱身体这个滤水机啦、滤水机、环保工厂。咱这物件啦，无清气，有杂质，有毒素。咱的心，咱的腰子，就甲过滤、甲排毒。啊，唔知人家嚟讲洗心，是将腰子从心提出来洗，唔对啦，唔是哦，是透过条机械。甲咱过滤咱的血，吼、哦，过滤要清气。啊，我今麦来讲过，好朋友，你也当听着。咱的心啊，咱尤其是身体这滤水器啦、滤水机啦，吼、哦。你通常出来在里面水有无？自来水公司拢会过滤，拢会消毒。啊，为什么个心会歹？啊，你才刚在食物件，啊，你食鸡啊、鱼吧，食青菜、果子呀。哦，食五谷杂粮啊，和臭豆腐嘛真好食啊，和蚵仔面线嘛真赞啊，海产有无？啊，一定有一挂杂质，有一挂即个毒素啊，这就是靠咱的腰子、咱的心来过滤排泄。啊，问题你长期食这加工食品啊，你油、盐、糖、面线佮讲遐重啊，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调味剂佮食遐济啊。我的鸡啊，鸡嘛海产啊，好、哦，做好食，有无？年久月深啊，你的腰子心就挡袂掉。通常你若出来滤水器啊，你会当换哦滤芯嘛，会当换滤嘴嘛，会当换零件嘛。啊，若无开钱，佫买一台啊。啊，但是咱的腰子呢？哎，咱的心哪有可能讲大家来换一粒？对不对？对不对啦？所以问题来啊，糖尿病来啊，三高来啊，血压升高啊，尿酸痛风来报道啊。你那个止痛消炎药啊，去吃伤多，五六十岁你就白心啦。哦，放尿泡泡尿，头晕目眩，贫血，脚多症。血压尿酸高，你开始有这个肾炎、腰子炎、发炎啦吼。它首先是发炎，吼、哦、啊，泌尿道的阻塞，你就开始滴尿液哦，搁较严重，肾衰竭、尿毒症，哎、欸，爱洗肾啦。啊，一寡腰酸背痛、神经肌肉痛，规身躯毛病拢出来啊。阿文哥的好朋友，台大病院心脏科郑医师专门看门诊的陈普仁医学博士，伊亲身看到的患者，伊来研究感觉甲发明，伊研发到今仔去介绍咱这粒诺丽果复方锭，台湾的药之宝，高药剂上好啦，装下到日本风行的大麦落叶。红豆、菠菜萃取提炼，加上着味精、纤维素，腰子宝主要成分蛹虫草、黄金草、白当虫夏草，抗氧化、抗发炎、清除血内底血栓，压制肝、子宫癌、乳腺癌，这个癌细胞的病变。或者查某人哦，有呾拢鼻癌啦，有无？子宫癌啦，有无？子宫颈癌啦，啊，内底呢效果真好以外，重点主要成分诺丽果，即、這个诺丽果提炼即个赛诺林，即、這个物件会强化蛋白质的结构，提升着细胞修补的功能。大家就养心补心的效果，包括着红豆内底有这个皂角苷，有大麦落叶维生素 A、B、C、E、K， 全部拢叶绿素，還有
我咧放假，我咧用大力水手的菠菜啊，白灵啊菜有无？白灵啊菜内都有叶酸甲铁质，会当提悬着这腰肌功能。你知道吗？干了萃取着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的营养素啊！好朋友，相信医师啊，相信专业吧。这是经大大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以亲身研发、亲身鉴证。由诺丽果的综合复方，台湾的药剂宝，国药剂上好。连咱台南女儿诊所，经高雄医院蔡水班医师，拢强烈推荐。哦，蔡水班医师爱做布袋戏，各地的台湾医疗典范奖，蔡瑞班、蔡水班，这个医师相信你。加减了解啦，印伫这个客啊顶关，医师出来甲咱撇国证明台湾的药剂宝，物件效果有效。新田国际生意公司的总经销，伫咱台中北区中清路张成林，张新林董事长，伊讲听心机真侪艰苦人，未确实不要紧，了钱嘛不要紧。有效果较重要，互较侪人来买。你看人医师有医德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一盒30粒的真空包装，那乌卡玛多会当保存3年。你保养一天一粒就好，你照顾身体，照顾心，一天一粒就好。食药剂心来较歹，你早暗拢该食一粒吧，饭前饭后拢可以。严重食一粒至2粒。阿丁的价格，跟你讲，阿丁你摕到一盒2280块，30粒一包哦，一粒差不多76块啦。阿文哥不会说谎啦，我袂黑白讲话。那么今仔日咱买一盒送一盒，两盒邮袋1980块，1980，一盒一粒内底存33块，一半钱。大组买3盒送3盒呢，咱邮袋价2990块，一粒呢吨差不多16块，16块多。讲真正的啦，你那肾衰竭、腰子歹去，你干那洗身洗腰子，甚至会开600万呐、到兑换去换肾呢。好朋友挥发的哦，个后遗症哦，唔是换一粒肾就拢好啊哦。没有啦，听清楚，国药剂上好家己的台湾肾，而且药剂宝，小组的2盒1980块，大组的半打6盒2990块。你有心买，加买几组啊？下礼拜就无啊。好朋友听清楚，你若药剂歹去啊，会开真快慢啦，开几百万，搁换一粒，搁换无啊？今仔6盒2990块，好朋友真正爱买的啦，买大组较有价。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感恩，努力，多谢，谢谢喽。

今年世界卡球队五六十个国家拍到顿即马顿两国，阿根廷甲西班牙，真侪人讲西班牙会赢，啊无一定，哦，天有不测风云。来，明仔载透早三点，唔是今仔日啦，明仔载透早三点，西班牙要拍阿根廷，阿根廷要拍西班牙，什么人赢？我知啊，球踢较侪个未人赢。啊，他们啊，什么人赢啦？我跟你讲，不是西班牙人赢，就是阿根廷赢啦。安尼你听无吗？来啊，倒一个牛，倒个牛，给你听，细真正的歌声，斗牛舞。

欸，说起来是这样啦，哦，阿根廷有哭泣嘛，阿根廷的哭泣，啊，西班牙有倒牛，啊，到底是牛红倒还是倒牛？明天在明天在透早三点啦，要看哦，看到尾啊，就是关阿根什么人赢。啊，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菜又无落，啊，大家斗阵行，对我行，乡亲啊，斗阵行，电话就要卡0800013456。0800013456，我咋电话较歹卡，你也较有耐心哦哈。0800068777，0800068777，挂掉完刚用差不多即个来进行，后点钟的斗阵行，好不好？好啦哈。

0: 你购物完，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到台北的大稻埕。好朋友，大稻埕讲的饮水，你唔知道台北大稻埕今麦在闹建吼？你唔知讲较早古早的时代，打做铁路迄个时阵，台北车头伫大稻埕，唔是伫今麦台北车头。上早日本人规划台北的火车站，就伫大稻埕。好朋友，你敢知廖天丁当时伫啊做苦力，做铁机啊路，哦，迄故事真济讲袂完啊！林刚阿文哥再来甲你报告，讲到张苗栗有即个纸风车，诶，即个表演哦，火舞团。那么今仔日苗栗呢？哦，今仔苗栗下晡五点要伫苗栗后人国小。后人镇的后人国小的操场运动场，要来演到迄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吼，大人囡仔兄、阿公阿妈带囡仔、带孙仔来看上好。苗栗后人国小的运动场，下晡五点半，好朋友来看老吉。啊，过来啊，领钱哦！好，讲到领钱吼，民主万岁，万万岁！讲看到钱，目睭就圆。讲那边领钱，啊，大家都笑眯眯，啊，要对领。中华花坛，每一个乡民，咱花坛的乡亲，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今仔日你等得领，明仔再开始领。分两杯啦，明仔再开始念啦哈。那么明仔再开始呢，中道过了后，各乡镇18村指定所在，哈。啊，第二阶段是8月19，你若无你也对的，到故宫所来念，哈。啊，像明仔再来讲啦，在咱这个花坛万雅村的活动中心，啊，那后日拜二花坛的社区活动中心，啊，佮过你若无爱念。你只要叫我来去领哦，我讲笑的啦哈、哦，好朋友，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茶又无落，就在今夜为你安排哇哇的歌声，哇哇哇哇。哇哇

0: 金志坚的歌声，哇哇，曾经非常轰动的救灾金夜。所有阿文哥好朋友，做医生要有医德，有医德会留名万世，故有花朵变俗。台湾的老祖庙保生大帝，到处拢有，嘛是医生。讲到现代，中华偌好。中华偌好，后代人伫中华八卦山脚的中华文化馆，去改做纪念，并定每一年5月28日叫做中华偌好日。伫民间流传，偌好生的往生了后，成为中华市的圣风爷。所以做医生是要救人，你若要趁钱啦，吼，若要趁钱啦。有啊，迄台台病院有一个医生啊，啊唔去做医生，讲要去选举有无？吼、哦、啊，吵啊，一直挂，一直挂，挂到即摆，讲要红破迄个初判17年啊！哎，卖工人，卖工人吼，大家拢知影啦。来，阿文哥，啊，我来讲过。今仔日我介绍兼优待，是从台台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以亲身研发感知，即位努力国的综合配方，叫做台湾的药之宝。研发到即下台湾药之宝，是台大病院经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伊讲咱的药剂，那开始歹有5种的情形，诶，医生讲话你嘛爱听啦吼，泡水高频卷。第一，放尿有泡，吼、哦，泡泡尿，5分钟无消失，有可能是蛋白尿。第二，双脚异常水肿，你手甲举落去，而脚倒举落去了后呢，伴会有白色的印记，哦，白色的印号，未消去，哦。有治排水功能排尿不好。第三，血压150到170，肾功能弱化。第四，贫血，哦，啊，得血流较未通，较未通顺，血路较无好，时常头晕目暗。第五，我得困饱饱，食饱饱，哪会感觉是足忝的，安尼无精神，佮无气力。下个朋友，老医师，代代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讲。药剂出问题，你若病医检查、肾功能检查、肾丝球过滤，而且指数叫做 GFR， 正常爱90以上，哦，90以上哦。你若30以下，就是严重的严重啊。啊，若蹲15以下、15以下，你药剂功能就无法度医治啊，一定爱洗肾啊。简单讲，你规台离水机啊拢歹去啊啦，换新的较紧啦。啊，离水机当换呢，啊人的心袂当换，较早有人去中国换，一粒吼，较早上早讲1-2百啦，即摆讲5-6百啦，我唔知啦哈。重点是无合法啦，啊唔是讲换就好呢，啊个后遗症呢，它有后遗症哦。我跟你讲哦，真正我歹讲遐济啦，无可能啦，去换别人的心来讲就较好，无可能啦。陈朴仁博士讲哦，初期你若心药有问题，你看医生以外，你来食伊即味研发的台湾的药剂保上好。你甲保养一天一粒就好。你若药剂较歹呢，加食一粒吧，早暗饭前饭后。你一个月去甲检查这个肾功能，这绝对有明显的改善。人家做医生人啊，哦，陈朴仁是医生啊，代医生啊，伊个特别研发。好，即味台湾的药之宝，啊，佫优待荷兰。一粒那奥卡马多的药之宝，是综合着5种天然植物的萃取提炼，有诺丽果、大麦落叶、蛹虫草、菠菜、红豆，加上味精的纤维素。这个红豆是清热、哦，毒热啦、毒湿啦、哦，利尿排毒啦。红豆提取叶酸哦，帮助红血球再生哦。 啊，这个白灵啊菜、菠菜、微量元素有这个镁，哈、哦，改善着肾虚，提高着活力。重点这个大麦落叶，这电视有广告哦，日本是做流行的，好品牌有够多。伊主要是维生素 A、B、C、E、K， 伊是天然的叶绿素。日本人叫做菊之青汁啊，哈、哦，上吉个啊，上悬的青汁，哈、哦，菊之青汁，啊，佮加上着黄金草，咱即边内底，北冬虫夏草，这个效果佮冬虫夏草同款，消炎、抗血栓和腰子腺 EGF 的成长，救心补心呐。再加上主要成分的诺丽果的萃取。这个诺丽果内底有这个赛诺林，将爱食肉和咱爱食肉，而且体质酸性体质改调整为弱碱性，吼弱碱性的体质。这个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天然植物素、营养素，吼对心、对过油脂，这个健健康康啊。阿文哥讲啊，才清楚，医生博士研发感谢。诺丽果综合萃取提炼台湾的药剂宝，上40以上爱提早保养咱的药剂，咱的心，哦，咱的命门，哦，心排的脑海，哦，那厝内滤水机，你有得用滤水器有无？哦，滤水器、滤水机呀、啊，你5年、10年一定要换滤芯啦，换这滤嘴啦，哦，啊，你5年、10年才换。咱人的心，你用40，用50年，哦，啊，唔免保养吗？对不对？医生感谢亲身研发，即个台湾的药剂宝，伊就是食保养、食固心、食固药剂，哦。啊，你一天饭前一粒就好啊，啊，若较疲劳，加食一粒吧，哦。啊，你啊，药剂心有较歹，哦，泡泡尿的啦，血压悬的啦，你可能爱加食一两粒吧。哦，你若食降血压的，有咧食降血压的，当配合食哦，哈、哦。甚至有洗身、洗药剂的神药啊，哦，你早暗加食一粒至两粒，好朋友绝对会改善啦，有帮助啦，哦，卖个扩散啦，卖个恶化啦，卖一寡这个，这个其他的病症出来啦。哦，啊，达达洗身、洗药剂，我洗20多当、30-40当，嘛是个身体好好啊。今仔日啊，假日快闪，特别精致，有优待价格。一盒30粒，保存3冬，原价客啊顶就写个清楚。一盒是2280元，2280元。啊，好的物件本来就无俗啊。啊，今仔日咱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吼、哦，唔免2000多元啦，1920元啦，1980。正官本啊一粒，吼、哦，一粒得要76元。啊，今仔日你细做一粒顿33块，我拢算互你听。你若有心顾药剂，爱买大组的，吼、哦，顾心顾药剂大组的，买3组送3组，一盒半打6组，180粒，2990元，2990呢？一粒平均无加17元，哦，16元我无加17元啦。经台大便宜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研发感谢。阿丁冠 K 阿寡丁冠金哥一哦哥用一样一错水班医书强烈推荐有橡皮做经营的哦，绝对有好个哟 哦好朋友，那把咱的心、咱的腰子换一个滤水器、滤水管，换一个机械，补一个心，无论有一个都有价值。你听清楚，台湾腰子宝细组一组两盒。1980，大组一组6盒，2990。你赶紧电话订，我是活在时间顶，时间过得没有啊？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 台湾的药剂部电话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大家拢健康甲平安，多谢努力。
1: 可以啊，那我帮你再记得上。
2: 好，那就是24的。

今天阿文哥要来讲一个台湾的风俗。市政府讲老百姓，政府靠收人民的税金来做各种的建设，公务人员领政府的钱，嘛是领咱百姓的钱。阿公岁岁平安，有这种税你毋捌听过？什么税？叫做地保税。来，阿文哥讲给你听，空中游览车地保税啊！

我听过车税、燃料税、牌照税、公司税、税税拢平安，啊，够迄啰。哈，所得税哦，哦，所得税一定爱。啊，我冇听过地保税。较早做田做穑人，厝内后壁加减有猪条、饲猪，吼、哦，猪条咱也无地保，只有猪哥，啊，得爱借只地保来拍种。啊，等到地保生贵水的猪仔囝。才将猪母来送行人，爱甲规只猪仔囝互人。有人讲这叫啥？叫做抽猪母税。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

伫民间流传的地无少，是农业时代加减做田做世人的打拼。厝内后壁猪条来饲猪，啊猪若无猪母，只有猪哥，大家讲叫猪母来打种。猪母若生龟水猪仔囝，则将猪母送迎人，嫁几只猪仔囝，叫做猪母水。抽猪母水风俗。后来变作厝内，你若无后生，吼、哦，较早传宗传囝，吼、哦，传后代。啊，查某囝若嫁出去，爱将查某囝生的后生，啊，找一个啊来继承香火，民间嘛叫做抽猪母水。讲好好为抽头一个，为抽第二个，算讲你嫁出的祖囝。啊！若生头一个后生，啊是第二个后生，爱倒来源头吃，嘛叫做猪母水。伫古早男女婚姻真够礼数，门名、店名、立彩、立碑、请旗、迎亲六种礼数。即嘛，大店小店哦。啊，小丁哦，男方女方较早了吼，查甫的这边，小丁爱准备只太好的猪哦，猪哦，猪猪，啊，准备一支猪后腿吧，啊，要来送给女方，啊，重点哦，重点这个猪脚骨，查甫这边爱摕倒来，吼、哦，你会当食猪脚后腿吧。你袂当连猪脚骨嘛客气，啊，什么意思？我得包给恁吃啊，和阿姑是阮的啊。哦，恁若查囡嫁予阮了后，你袂当敢抽猪母水。好朋友，你来了解，猪母水是较无文雅、较歹听啦，所以会当改做计生水、香火水、芳头水啦，吼。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生男生女拢同款，查甫查某都一样。吼、哦，要生爸爸的生，生妈妈的生，互相约定自由选择。究竟男女平等的社会，查甫也好，啊查某嘛好，啊那上友好，上友好就第三个啦，啊第三个你听有无？在地文化，抽猪母水。

代志那捌的了，无定啊，甲无走，无啦。人讲礼尚也背教教啦。即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那么感谢各朋友，大家不生气啊，小弟啊。算讲予咱大家笑笑啊啦，咪咪啊啦。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甲着咱太阳连线。阿文哥，希望咱所有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来啊！台湾话。

老人吃钱嘛是啥？讲无效啊！台湾的族亲嘛，讲讲啊讲啊，一句都落长啊！各朋友，微微啊笑，讲爸爸讲的大家长赵川先生，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许博仪，你冇听过吼？伊是当是较早伫高雄基山街啊出名的中医师，啊，伊做房地产赚真侪钱。伊四五十岁就开始养生，伫咱高雄基山的半山腰基尾山腰，一间山庄叫博仪山庄。啊，伊住的厝是山洞哦，好野人住山洞，甲搞做伙。啊！伊个衫裳是红菇啊粿、草啊粿，吼、哦，金蕉甲番薯、番薯啦。啊！伊个点心呢，啊，佫较趣味，伊食树叶啊。哎，爱讲啊，伊讲啊，狗会食只，我嘛会食只啦。哦，啊，回归自然，生活简单啦、啊。啊！伊个故事讲袂完，我甲你讲哦，重点哦，哦，这是基尾山脚的大白庄内底。龟山园、龟片园，内底安民城、侯伯村时代、萧万长、侯伯村行政院长拢去大过哦。这伊讲的啦，哦，迄、那个古早时代安民城，空气真好，甲搞做伙，食树叶啊。七月节啊，咱台湾又搁爆发着食品用药的事件。一个月车年年，在台中大雅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一级的质感，我叫本品比，1300吨的油品来源于泰山福寿服务大公司，会有200多间以上，哦，包括着联华啦、广达香啦、桂冠美食家、普丰老学珍。哦，广达盛通大买家，连五星级的这饭店、连锁店，哦，要是有够多。讲起来哦，13年前有三聚氰胺呐，迄本品片哦，大台中人较早一心道观，你知无？大台中较早一心道观，这老台中拢知影，就是含本品片倒台三代尔尔。阿哥朋友。事实上，哦，较早多氯联苯、顺丁烯二酸啦、啊、奇帕特罗啦、啊、塑化剂、三聚氰胺、加林赛、叶绿、铜叶绿素、啊豆皮、豆干内底二甲基黄、啊乌心地脉、苯平皮，啊，个比无怪说新西游记规大堆，哦，啊，咱新咱的游记也无休困啦，你刚才讲过滤叫过滤，那里也富，哦，无论如何。咱的身上的油脂，伊做拍拼，伊拢咧滤水咧滤毒。哦，啊你胃肠，你若挡会条油脂过滤咁滤会完，啊随着年纪啊，成功你也慢慢老化，好啦滤水去滤水去，你一两天无用不要紧啦，哦两三天无用爱清洗啊，换水芯嘛，换滤芯，换滤网，换滤嘴啊，有无？你冷气机袂冷。是不是灌冷媒？啊，是不是蚊爱清？啊，咱的药剂，咱的心都无休困啦，啊，无人家通去换。啊，你用40、50、60吨啊，你免保养，免照顾，对不对？啊，你也等下脑过啊，等下脑过，洗身洗药剂啊，哎，到时一堆慢性病就出来啊，哦，慢性病就规大堆啊。好朋友，这叫做因果啊，我卖讲报应啦，我讲因果就好啦。你到时若腰子无好，歹去啊！你开钱开班，啊，只有痛苦拖磨。啊，你有上下路用，哦，运到伊嘛袂价值啦。啊，你爱提早保养，提早预防啊！这食老哦，人生唔只系彩色嘅。啊，我今日介绍即个诺丽果蛹虫草大麦落叶萃取综合配方嘅台湾腰子果。真正顾腰子上好，这是台大病院精神专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伊研究发明的，伊亲身感知，未使我白讲呢。
伊萃取着诺丽果的赛诺林，包括着150多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采取着北当中野草，又名黄金草的幼虫草，佮有专门固身固腰子，吼、哦。配合着这个味精的纤维素，萃取着泡菜红豆的营养素，再加上橘汁、青汁，就是基本上方面大量的这个叶绿素的橘汁、青汁哦，好朋友，这综合丰富台湾有机宝哦，真正让你固身固腰子、补身固腰子的功能。那么研发博士经台大病院陈朴仁医学博士伊讲救一个算一个，吼、哦、救一个算一个，啊，医生人就是安尼啊，吼、哦，啊，你若检查去洗身洗药剂，啊，就是做医生人上大的心愿，啊，即个药剂部外界啊顶管，啊，佮有经高雄医学院蔡水班，吼、哦，蔡水班医师强烈推荐的相片。医书橡皮带的顶管，好朋友，你放心哦，饭会当凊彩食，话袂少袂讲的哦。阿兰头早起床放药，落落哦，色彩当当，香香有歹味，会起泡泡泡尿。哦，你腰肌功能开始退化哦，啊，赶紧哦，蛋白尿哦，即个腰肌补要来食。你若食保养，一天饭前一粒就好哦。你要吃早餐都没关系，饭前饭后也可以啦，啊，如果吃补心救心补药剂的早餐饭前一粒至两粒，一粒有30粒真空包装的，那奥卡玛多，哦，那奥卡玛多保存3年，啊，今天我最后讲过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没有啦，没有了，下礼拜就不讲了，哦，假日快闪有缘收听，乡亲斗阵行，一盒原价2280元，啊，即阵买一盒送一盒，吼、哦，我最后甲你报告哦，细组两盒1980元，1980，啊，大组买3盒送3盒，继续阁优待2990，2990元，当然啦、啊，有效较要紧啦、啊，啊，你要放心来买啊。这医生做的，博士做的，最后给你报告啊！细组260粒，1980，好、哦，1980元；大组半打180粒，2990元。哦，我先给你听啦，你若原地哈，原价一盒一粒都要76元啦，哦，无少个真贵。啊，紧啊紧哈，你若要细组一粒都33元啦，啊，你若要大组哈，一盒都17元啦。好朋友有心买大组的吼，加做优待啦！啊，你听清楚啊，吼、哦，好朋友，细组2盒1980，大组6盒2990，你电话欢呼，上告主各边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较早放尿讲滴尿液，啊！你甲食落去了，互你规工放尿转过去，安尼好无？以上讲过啦哈，啊！你阿都西摩哩按住西多谢啦哈，阿文哥爱讲笑。台湾有机部真正够有机上好，0800068777，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喽。

顶礼拜才甲你报告，今年一度的将军号，台南将军渔港，将军渔港食海产，好朋友，时间是八月初一到八月初二，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台南今年度热天的音乐节将军号。将军河伫将军港吼，将军港哦，好朋友来佚佗啦，啊，过来，台南白河关阿娘，关阿娘，即礼拜六暗时，吴俊华音乐广场有演唱会、演唱会，即马开始到八月底，拜六礼拜拢有一挂即个活动，哦，比如讲，让你了解东山175号的嘉宾公路，和林嘉宾吃土鸡啊！这条路我常在行，哦，啊，这烟熏烟灶的银银瓜、龙眼干，哦，啊，周末拢有街头艺人演出。重点八月初七，下个月七号，不动明王要采街游行，游山车嘛，让来个朋友了解。啊，即马过即块歌，可能你真少听到，唔捌听到。即个歌星叫做林秋鸾，哎，实在实在哦。啊，即个歌名叫《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吼，我够长。什么人唱？秋鸾啊，林秋鸾啊，秋天写出来，秋天乱来，什么人？红背背。你

这个歌有句啦吼，红飞飞还未出名以前都有安尼。我时常会去现一挂这老唱片、黑胶唱片，去思念较早。二十几岁啊，唔捌细事出来做电台，甲人比较，今麦收起来嘛真好笑。啊，不过好朋友，我对三十几间广播电台做到今仔日有一百八十几间，拢唔是我的，注意注意啦吼，讲笑讲笑。来，今年基丁要放风吹。假期即个来高雄，坐船过港，基丁讲食海产。每八六礼拜七月廿五，即礼拜八六就开始啊。八六礼拜基丁有放风吹，迄个港阿婆一只港家婆三十五公尺长，哦，三十五公尺很大的巨型海鸥啊，飞九天。吼、哦，啊个夜间风吹，啊个萤火秀，反正基丁要放风吹，要看风吹这里来。七股嘛要放风吹，台南七股盐山，嘛是这礼拜六，吼、哦，就开始有风吹。七股的盐山，七股的海鲜节，七宝宴，七宝宴八月初九要开128桌到120桌，所以看不来去。北台湾的乡亲对阿文哥行，乡亲到顶行来去七股盐山。好我请啊无来去高雄基丁看风吹啊好你请这个歌今天特别安排这是林垂丽林垂丽什么人做这个歌的作词作曲以较早是招唱片公司的业务啦专门在跟我们播音跟联络的张秀清就是这个歌出名他做的一唱给你听，恰杂。

对啦，要听以前我搁讲一摆啦哈，我下载吼，我的时间顶讲过都无啊，节日快闪，今仔去台湾的药剂宝，吼、哦，我特别介绍，吼、哦，即卖感谢咱台大，吼、哦、台大精神专科医师陈普仁医学博士伊的研究发明，真心感谢。诶，未少未讲呢，好朋友，台湾药剂宝吼，国药剂上好呢。伊将即诺丽果的赛诺林哈萃取出来，包括有155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哦，包括即个白虫啊、白冬虫夏草、白冬虫夏草。你听过冬虫夏草，唔捌听过白冬虫夏草啦哈、哦？就是黄金草的幼虫草，这种个性的各有机的，啊，配合即个味精纤维素，哈、哦，纤维素这是。综合纤维素啦，味精纤维素，啊，佮萃取着菠菜、红豆营养素，再加上着橘汁、青汁，日本上欢迎大量的这个叶绿素，这电视有在广告哦，橘汁、青汁哦，这个极其清洁，这种啊富含的叫做台湾有机宝哦，补锌、固锌、固油质上好。研发的博士经大大病院陈普仁医师讲，伊讲救一个算一个，真的是救一个算一个啦哈，救一个算一个啦。做医生哦，会当互人卖去洗身洗药剂哦，这是最大的心愿啊。所以今仔日一克啊，原价2280块，一克啊啦哈，2280块。啊，今仔日哦，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哦，1980块，1980，哦，连原底一克钱都无够，啊，予咱个朋友较有信用，哦，长期使用，一组大组的百六啊，哦，三克啊

阿婆查某拢有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最后定岗，阿文哥讲过到这，多谢努力，车站。

上早送滚啊到小山轮，送滚啊到巷啊口，送滚啊到火车站，送滚啊到机场，哈，送到咱天涯海角。总是过会斗阵，过会见面。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下礼拜咱再过来大吊亭，安尼好不？时间关系，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了，拜拜。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得力生医哈，嗯，恭喜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哈。来，咱第一首歌听林慧萍所唱《三线路》。